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狂风巨浪的大海上，背负罪名和锁链的保罗，竟以一介囚徒的身份成了船上近300号人的救命恩人。当然，真正的拯救者并非保罗，而是他艰辛仰赖的神。这个充满神奇的故事，不能不叫人想起同样被定罪却甘愿承受刑罚、被钉十字架、成为拯救全人类的救主耶稣。神允许船只在狂风中破碎搁浅，使用保罗成为风暴中绝望者的安慰，并借着对保罗的应许看顾，保全了船上所有人的性命。同样，神也允许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完全破碎舍弃生命，却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彻底击碎罪恶与死亡的权势，使凡信他的人得着属天的平安与永生的生命。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到26章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到26章29节，就讲述了保罗被带到亚基帕王面前，并申辩自己归主，以及他向犹太人跟外邦人来去做见证的这些经历。保罗虽然在监里边，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尽量利用所处的境况来去传福音的热情。军官和城中主要的领袖呢，都跟亚基帕一同在宫厅里边来聆讯这宗案件。保罗认为这是一个宣讲福音的大好机会。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与其埋怨目前的处境，那么倒不如寻找每一个机会来去侍奉神，跟他人去分享福音。所以你看，有时候呢，困难很可能就成了化了妆的机会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的这篇讲章，是保罗非常有力的演说的一个好例子。他用一些恭维亚基帕的话来做开场白，然后呢，就讲到自己的经历和基督的复活。那么就是这群尊贵的听众就听得入了迷了。你看，保罗他争取每一个机会来提醒他的听众，外邦人也同样能够分享到神的产业的。那么这个产业就是指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应许和祝福了。那么保罗他的使命就是向外邦人来去传讲福音。保罗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一个犹太人觉得讨厌、外邦人觉得难以接受的问题而去辩论。那么主耶稣传扬他的信息时呢，所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反应。从一个属世物质的角度来看，冒这么大的危险为了得到这么小的回报，那么似乎是癫狂的。不过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了，原来短暂的财富和那将来的永恒奖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保罗在亚基帕和众人面前，他就传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那些听过耶稣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的人，他们仍然活着，空坟墓仍然可见，福音的信息正搅动这个世界。耶稣和初期教会的历史，这些都是事实啊，仍旧可以让我们来去仔细的查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圣经中仍然可以找到目击证人对耶稣一生的这个叙述，也可以研究历史和考古学对于初期教会的记载。那么这些事件和事实都曾经有很多证人加以证实了，那么我们也要仔细的查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真切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来坚固信心。亚基帕就讽刺保罗的讲论，但是保罗没有理睬他，保罗只是做出一个呼吁，他希望所有听众都来做出回应。你看保罗的态度呢，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了。一个真挚的呼吁或者是见证，会显出我们是真正关怀人的需要，并且因此能够软化那些刚硬的心灵的。这篇讲道就显明了保罗他的心智，他关心那些陌生人的得救，远胜过自己的捆锁。我亲爱的朋友，求神赐你一颗火热的心，克服一切困难，把更多的人带到耶稣面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就讲述了保罗他前往罗马的这个旅程。这一次海上的航行呢，可以称作是保罗的第4次宣教之旅了。保罗在罗马还是很活跃，他善用有限的自由来去传福音，他尽可能多的来去接触人，他一如既往的并且忠心耿耿的为主来做见证。 那么这一次保罗去是带着锁链去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保罗也说了，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亲爱的朋友，神他仍然在掌管一切。这一次的旅程和之前的不一样，这一次是罗马政府来付费的，因为保罗他行使了一个公民的权利，当局是有义务要护送他去罗马的。保罗他的祈祷就蒙神应允了，他就到了罗马了。当保罗上诉该撒，他就脱离了巡抚菲斯都和亚基帕王的司法管辖权了。那么正如亚基帕听了他的案子之后他所说的，亚基帕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你看，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好送保罗来去罗马了。好，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七章所记载的正是保罗前往罗马的航海日志。那么学者们普遍都认为本章是古代航海记录当中写的最好最精准的篇章。那么路加医生他用了很多专有名词来叙述这趟旅程，非常生动形象，让读者仿佛就身临其境，就置身其中一样。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圣经，跟使徒保罗一起搭船去罗马，感受一下使徒行传中的这美妙的最后的一段，同时呢也是最令人兴奋的一段航海之旅。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好，这一趟航程的目的地就是意大利，保罗和其他囚犯交由一位名叫尤留的百夫长来去看管。我相信保罗是囚犯当中唯一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那么其他人呢，可能是被送到罗马来处决的这些死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会成为和野兽对打的斗士，那么最后呢会被野兽给吃掉。在当时，许多罪犯从罗马帝国各地呢被送到罗马圆形大竞技场的这个充满罪恶的公开的娱乐场所。那么贵族们就坐在观众席上啊，尽情地欣赏着犯人被野兽吃掉的这个视觉大餐。这些囚犯他们是绝望的。神赐给保罗一个大好机会，把满有盼望的福音就传给这些人了。主耶稣他说过，他来到世界上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使被掳的得着灵里的释放，使他们的罪得赦免，并从罪恶当中来得以解脱。那么这位百夫长尤留，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异教徒。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好，如果你一边看地图一边查考这趟旅程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保罗他们是沿着以色列的海岸线来航行的。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不是直达罗马，而是缓缓地沿着海岸线往以色列北方来去航行。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好，西顿这个地方呢，我们很熟悉，推罗和西顿是在腓尼基海岸的北方，就是现在的黎巴嫩。那么百夫长尤留他宽待保罗，因此保罗呢在这里是相对自由的。我相信保罗已经向这个罗马官员传过福音了，他对待保罗是相当友善。即使保罗是最伟大的使徒，他也需要团契，他也需要来自于基督徒弟兄的照应的。那么同样道理，今天呢我们也需要主内肢体的了解以及鼓励的。 啊，《使徒行传》的27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啊，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那么意思就是朝着塞浦路斯的南边一路往下走，就是说保罗一行呢，他们迎向北风航行的。好，使徒行传的27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说，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好，我们曾经和保罗一起走过这一段，他们沿着小亚细亚的南岸航行，渐渐的就靠近那里的海岸了。使徒行传的27章第六节经文记载说，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好，如果你看地图的话，那么就会发现美拉它是一个偏僻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一行要换船了，百夫长尤留就发现有一艘亚历山大的船从北非上来，要到意大利去。使徒行传的27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说，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撒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好，保罗一行就前往克里特岛了。一路上的航行很辛苦，逆风航行对当时的船来说呢是很困难的。他们绕过岛的南边，就来到了拉西亚城。拉西亚城在克里特的南岸。好，使徒行传的27章九到十节经文就记载保罗说，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好，当时快要换季节了，冬天就要来了，他们希望能够在暴风雨季来临之前呢到达罗马。可是有趣的是，保罗在这时采取了道德劝说，当船航行越来越危险时，保罗他就劝告众人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第11节经文记载说，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好，百夫长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相信船长比保罗懂得多，因为船长他常年在外航行，他对航道的了解和天气的掌控自然是十分在行的。好，那么这时保罗就面临着一个考验了。保罗他特意凸显出自己，他就提出一个建议，虽然当下没有被采纳，但后来呢他们才知道早该听保罗的话才对了。所以保罗在属灵方面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保罗他的一生是跌宕起伏，虽然历经风险和生死考验，但是他始终坚定的信靠主，他心中明确神呼召他的使命，那么我们可以称他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人。保罗他知道他的人生方向，保罗他说，我心中只有一件事，这是他去罗马的时候所说的。那么在这一趟航行当中，我们从保罗的行为上就看到他的特质了。保罗他的一生都是紧紧的与神同行的。好，使徒行传的27章第12节经文记载说，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好，克里特它是一个小岛，离小亚细亚海岸和希腊沿海呢有一段距离。克里特是希腊最大的岛屿，那里的港口呢很多。事情发展到最后会证明保罗他是对的。那么在整个航行的过程当中，船长、兵丁、水手他们都是依靠人的判断，但是唯有保罗他是坚定的来仰望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27章13节经文记载说，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好，对于船长他们来说呢，这趟旅程完全是依靠猜测。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就以为得意了。船长他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依靠自己智慧的人的。保罗他是则时刻依靠神的。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27章25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后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了，我信靠神。啊，请注意，保罗不是说他相信神，他说他信靠神。人生呢，如同一片汪洋大海，我们就像行驶在海上的一艘小船，我们可以选择靠着人的判断来开我们的小船。海上有一个风暴正在形成，那么这是一个可怕的风暴。那么最可悲的就是在世界这一片混乱和黑暗当中，人还在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去猜测。人类呢，有千万多个计划，想要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不管是人怎么样努力，最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类需要认识神，并且接受神的救赎和帮助。有人说得很好，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他知道神在未来50年的计划，那么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了。那么很可惜，今天在我们四周，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好，使徒行传的27章第14节经文记载说，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好，有拉格罗是当时航海上的专有名词，和北风有关，是从东北吹过来的风。这个暴风从欧洲南下，那么这时呢是冬天常有暴风的季节了。狂风让保罗和其他人都陷入了险境。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那是传福音得胜的高峰期，当时他渴望去罗马。使徒行传的19章21节经文记载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在耶路撒冷呢，保罗他经历了他人生的黑暗时期，看起来他是不可能去罗马了。在他人生最黑暗、最绝望、最充满挫折的时期，神就向他显现，并且坚定他的信心。使徒行传的23章第11节经文就记载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看，主向保罗就担保他能够去到罗马。好，使徒行传的27章15到19节经文记载说，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他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好，船在地中海飘荡，从克里特一直被吹向了西方。那么看起来很可能会撞到高大岛。那么高大，它是克里特南边很小的一个岛。保罗一行只好让风吹着船来跑了。那么为了减轻船的重量，他们就把所有的货物都丢在海里边去了，船上有重量的东西几乎全都被抛弃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20节经文记载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好，路加医生就说了，又有狂风大浪催逼，他喜欢用这种形容词，那么意思就是，真是恐怖的暴风啊。船上众人没有想到能够活着逃过这一劫。在这场暴风当中，神的话就借着保罗说了出来了。经过14天的狂风巨浪， 那么船上的人都以为躲不掉这场灾难了，他们就以为啊死定了。但是主呢却向保罗显现，保证能够让他们一行安全地抵达罗马。那么因着神的话，保罗他就胆敢站出来说话了。使徒行传的21:21-26经文记载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好，保罗的话就鼓舞了船上的人了，那么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好，请注意使徒保罗他的见证，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你看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人的身上。他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神他就启示保罗，他们会撞在一个岛上。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岛就是马耳他岛，在西西里岛的正南边。他们从克里特岛一路就飘过了地中海，就航行了相当远的距离了。好，使徒行传的27:27-29经文记载说，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得里亚海飘来飘去，越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就探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浅，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好，亚得里亚海的地理位置呢，位于意大利和马其顿或希腊的中间。那么显然，保罗一行在船上被暴风吹来吹去，沉浮在亚得里亚海上，一路呢就飘越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他们在浩瀚无边、广袤无垠的深海上就飘来飘去。那么在第14天晚上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的船被吹到了一个小岛附近了。好，那么水手就发现船正往一座岛屿来靠近，他们就探一探这个深浅，就知道水越来越浅了。使徒行传的27:30-31经文记载说，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他们必不能得救。好，水手们想要弃船了，他们就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那么事实上，他们想要离开这艘船了，他们就忙着逃离一艘快要沉没的船。他们就像这个老鼠逃难一样，他们不应该这样的。好，这个时候保罗对百夫长说了，唯一能够确保大家安全的方式，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留在船上。保罗他信靠神，信靠神的话呢是最好的一件事。神告诉保罗，船上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但是不是按照他们的方式，而是按照神的方式来获救。而神的方式就是他们必须留在船上。那么问题在于，是要选择相信神会出手相救呢，还是选择不信神的拯救，而按照人自己的方式来去保命呢？保罗说他信神，如果船上众人想要获救的话，那么所有人都必须要留在船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巴士通，
3: 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3: 神借着保罗保全了一船人的肉身性命，而主耶稣则保全了全人类凡信他之人的永恒生命。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撒母耳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单元，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
0: 哎，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习惯吃有点烧焦的食物呢？那么，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癌症就是人体中的遗传因子突变而产生的疾病，里面的致癌物质会损坏细胞基因，使细胞异常的分裂。那么当细胞分裂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形成坏细胞，而这些细胞就会侵入周围组织及身体的内脏，最后就成了恶性肿瘤。那么外来的致癌物虽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消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致癌物更是危险。那么这些致癌物质如果只有少量留在我们的体内，还能由肝脏化解排除，但是如果量吃多了，就会堆积在身体内，破坏正常的细胞基因，久而久之可能就会衍生致命的癌症。那么回到恩佳的问题，问说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通常呢，海鲜或者是肉类烧焦的话，会产生碳衍生物，这种衍生物呢就含有致癌的物质，所以在料理的时候温度越高，时间越长，致癌物质也就会越变越多。尤其是用烤的、煎的方式料理肉类、海鲜、蔬菜这些食物，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虽然烧焦的食物里面致癌物质并不多，但是经过日积月累化仍然会致癌，所以在料理的时候要更加注意，尽量避免将食物煮焦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撒母耳的故事。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亲爱的小朋友，上回我们说到萨穆尔的妈妈哈拿的故事，她因为没有孩子而热切向上帝祷告祈求，后来上帝听了她的祷告，赐给她一个儿子，那儿子就是萨穆尔。当萨穆尔渐渐长大，会走路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为了要还向上帝所许的愿望，小朋友，你还记得是什么愿望吗？答对了，就是萨穆尔的母亲哈拿当年在圣殿里向上帝祷告时，她说愿意将所生的孩子献给神，使他终身侍奉主。因此呢，萨穆尔的父母就将他留在圣殿里，让他从小就和祭司以利住在一块儿，好好学习服侍上帝的工作。每天早上，萨穆尔起床之后，他就会打开圣殿门口的布帘，提着水倒在洗脸盆里，然后把圣殿内每一样金的器具都擦得亮亮的，还把

去了，萨姆尔渐渐长大，他的父母每年也都来看他，每次都为他做一件新的外袍给他穿。看着萨姆尔越大越聪明，也越来越懂事，他的父母也非常的高兴，而且很多人都很喜爱他。祭司以利也特别喜欢萨姆尔，因为以利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非常的不诚实，也非常不听上帝的话和他自己的话。

0: 有一天的深夜，萨穆尔睡得正香甜的时候，他仿佛听见有呼喊的声音，他竖起耳朵仔细听。萨穆尔，萨穆尔。诶，奇怪了，这么晚了，祭司以利叫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这时萨穆尔心里想着，于是他马上跑到祭司以利的房间说，祭司以利，你有什么事吗？请吩咐。但是以利却说，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吧。萨穆尔只好又回到床上，但正当他要入睡的时候，他又听见有人叫，萨穆尔，萨穆尔。此时萨穆尔又醒来，赶快跑到祭司以利那儿说，你叫我吗？我在这里。但这次以利还是说，孩子啊，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吧。萨穆尔又慢慢地走回房间，他觉得好奇怪哦，明明听到有人在叫他啊。萨穆尔很疑惑地回到床上，但不久他又听见有人呼喊他说，萨穆尔，萨穆尔，萨穆尔。此时萨穆尔又赶快跑去祭司以利那里，又再一次说，你叫我吗？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我啊。这一次祭司以利知道一定是上帝在呼唤萨穆尔，所以他吩咐萨穆尔说，你回去睡吧，你若再听到有人呼唤你，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于是萨穆尔再一次回到床上躺下来，不久他又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他就立刻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此时上帝就对萨穆尔说话了，他说，
1: 我要处罚以利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不诚实的事。
0: 上帝还告诉萨穆尔很多的事情。第二天，祭司以利看见萨穆尔就问他说，萨穆尔啊，上帝对你说了什么呢？请一定要告诉我。此时萨穆尔只好把上帝所说的话告诉祭司以利，没想到以利听了却说，我想这是上帝的意思，愿他照他所认为最妥当的方法去做吧。以利他实在是一位非常顺服上帝的好祭司，即便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将受到一些惩罚，他依然顺服上帝的意思。在一旁的萨穆尔跟着他学习到很多的事情，在萨穆尔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位以色列人中最好的祭司、士师和先

听完故事后，小朋友就知道是谁后来成为以色列人信仰上非常有帮助的人。没错，那个人就是撒母耳。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从小也愿意学习像撒母耳一样认真学习主的话语，在主日学上课时要用心听老师的教导，在信仰生活上有好的表现，成为主的小小见证人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个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如何才能够反映出神荣美的形象以及福音的大能。我们继续透过研读何西阿书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来思考一下，什么样的人是不会也不能被神使用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何西阿书第七章的第十节。看看在我们里面那一个原罪骄傲是如何阻拦我们不再去寻求神的。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何西阿书七章十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我们可能常常以为神不能使用的就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神不能用的人从来不是无能的人、愚笨的人、缺乏的人、卑贱的人、胆怯的人，甚至是跌倒的人。神不能用的是自以为自己很有用的人，比如逃跑之前的摩西、逼迫信徒的扫罗、自以为能的参孙，或者是冲动脑热的彼得，也是你我任何时候依靠自我的能力骄傲自持的时候，就成为了神所不能使用的人。从世界的标准来看，一个人如果不够聪明、不够勇敢、不够有恩赐、不够有口才、不够有经验，那么大概率是很难被神大大使用的。但是整本圣经的记载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图画却是恰恰相反的。神专门拣选那些可能出去的时候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神使用一个 非常胆怯、害怕，甚至想要逃命的人。神也可以使用一个一无所有、贫乏到只有两个小钱，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寡妇。神可以重新使用一个跌倒在最终的人。所以我们发现，真正拦阻一个人被神使用的，常常不是我不能，而是我以为我能，我能，我行，我不用依靠神。这样的人，当然神就静静地观看他跌倒在自己的狂心和骄傲之后。刚刚我们所读的何西阿书七章第十节，就揭露了这样的一种神所憎恶的属灵的骄傲。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这句话真的很重，意味着我们的罪打了我们的脸。这样的一个骄傲不单单是隐藏的，而是人在哪里骄傲夸耀，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哪里就已经堕落在这一份罪的危机当中。哪怕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破碎的、无能的、有限的、败坏的、小性的、疑惑的，哪怕我们正在经历神的管教提醒，但却仍然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的意思。虽然遭遇了这一切，却仍不归向耶和华，不寻求神的面。遭遇了哪一切呢？在何西阿先知所处的时代，北国以色列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世和属灵的危机，他们内部的政局混乱不堪，王不断的被杀，外面强国兴起，以色列呢却一会儿依靠亚述，一会儿又投靠埃及。所以何西阿在这一章里面形容他们像一只蠢笨无知的鸽子，飞来飞去，一下求告埃及，一下投奔亚述，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唯独不去真正的寻求神。这就是骄傲最可怕的地方。骄傲不一定是说，哦，我比别人强，我特别的能干。骄傲深刻的表现是，我只要还有办法解决，我就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骄傲的人不见得不爱主，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和肉体的热情去爱主、服侍主而已。教会当中许多的痛苦破碎，不是不爱主的人造成的，而是一群每一个人都自称非常爱主的人彼此不能够兼容而形成的。好容易被基督拆毁的隔墙又被我们各样的自我建造起来。神的心该有何等伤痛呢？我的孩子们如果在我面前争吵不休，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他们的争斗，都不可能带给我的心满足和安慰。哪怕他们各自把最美的礼物献给我，但却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彼此饶恕，没有彼此服侍，就不可能带给我真正想要的安慰和快乐。因为靠着自己的心意和血气去服侍主、爱主，结果就是这样的。然而如果我的孩子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他们在我的面前彼此认错，就在那一刻我就已经感觉到心满意足了。换句话来说，作为母亲的我都没有要求我的孩子完美无错、一刻无争，因为这样的生命我自己也做不到。但只要我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看见诚实、看见悔改、看见依靠主耶稣的能力才能够生存的那种意识，看见到福音，看见到他们努力的学习彼此相爱，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在认识神和自我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实现。我们越早明白这个根基的问题，就越少走弯路，越少惹神伤心。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啥也不是， 什么也做不到。我们不靠着主，什么也不能。若不以他的心为心，我们更加的是想做做不到，不想做的却总是去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带给神心里满足，带给他名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见证不断地打我们自己的脸。我们见证出来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荣耀，或者今天我们愿意悔改，见证的就是神的荣耀。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每天亲近你，跟随你，远离骄傲，紧紧地跟随。让我不是靠自己的肉体和方式去爱你、侍奉你，而是不断地悔改，在你的恩座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信仰与生命的单元，我们将要继续的进入《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圣经经文。这章圣经经文是提醒我们在逼迫当中要站立得稳，这也是教会在受逼迫当中的见证。在这一章圣经经文其中的第五到二十二节呢，是谈到胜过工会的逼迫。今天我们先来学习其中的第五节到第十二节，是有关工会的审问，以及使徒放胆拒食回答瘸者得痊愈的原因。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五到十二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官府是指祭司长们，长老通常所指的是民间有声望的长者，文士多是法利赛人，他们知道旧约律法跟古人的传讲。工会呢，是由这三班人所组成的，也是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定主耶稣死罪的就是他们。第六节，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大祭司亚纳是主后六到十五年做大祭司的，后来被罗马人免职，但是犹太人仍然公认他是大祭司。该亚法，他是亚纳的女婿，在主后十八年到三十六年继续担任大祭司。约翰也许是亚纳的儿子约拿丹，在主后三十六年担任大祭司。也有学者认为他就是耶路撒冷沦陷之后大会堂的首领约翰。亚历山大我们并不清楚他的身份。在这里说到这些人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能力是指做事的凭借，你们做这事是凭借什么呢？是奉谁的名，也就是做事的源头是谁授权的呢？来做这事，这事就是指行神迹医治那生来是瘸腿的。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彼得原本就被圣灵充满，如今再次被圣灵充满，彼得 被圣灵充满之后对他们说，第九节，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至明的官府，原文的意思呢是百姓的官长，就是指祭司长们。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残疾人也就是病人，然后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这个查问是指法律上的审讯，来问我们他到底是怎么样得了痊愈的。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拿撒勒人耶稣，这名指明犹太教领袖所藐视的那一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里是特别藐视、鄙视、瞧不起的称呼。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弟兄姐妹，犹太人建筑房屋，在安放根基的时候，是先在最外角安置一个基石，这称为房角石。它是一座建筑物底部转角处的巨石，是用来连接墙痕的，所以是支持跟稳定整个建筑物的石头。所以这里说，基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而已经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是指耶稣基督乃是得救唯一的门路，在神面前人不能自救，也不能救别人。因为在天下人间，因为这个词是解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理由。天下是指全世界，人间就是全人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这名代表了神在耶稣身上的作为，以及借由耶稣而传给世人拯救的信息。人如果接受了耶稣的名，也就是信了耶稣，神给人的救恩就是人必须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彼得被圣灵充满，在官长面前宣告了一件非常肯定的事实，那就是人的罪得蒙赦免，并且与神和好，得到永生，唯一的门路就只有耶稣基督而已。所以这也表明了耶稣乃是独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乃是独一可靠的救主，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乃是神所赐唯一可靠的救主，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耶稣乃是神所赐在天下人间独一可靠的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四章五到十二节，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因医治瘸腿的人被带到公会受审，面对祭司官长和长老的盘问，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彼得没有退缩，而是被圣灵充满，勇敢地回答。弟兄姐妹，的确我们都会面对压力、质疑跟反对，求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充满勇敢回答。彼得清楚地宣告，那位生来瘸腿的人得医治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虽然被钉十字架，却已经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所有的能力、恩典和神迹都不是人的荣耀，而是耶稣基督的作为。而我们服侍不是高举自己， 乃是高举耶稣基督。彼得引用诗篇118篇，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接着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兄姐妹，的确人不能靠善行、宗教或自己努力，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跟神和好，得着永恒的生命。因此我们要坚定的深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而我们也把这宝贵的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你我也被圣灵充满，勇敢见证耶稣，因为一切能力都来自于他，一切救恩也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

0: 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四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四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四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 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TaxFile 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香港商业电台的 DJ 泰山。泰山欢迎你。
3: Hello Selina 你好。
2: 前一陣子就很多新聞都說你就是患了前列腺癌的第四期，亦都擴散到盤骨、頭骨、胸骨、膊骨和尾龍骨。咁而家見你咧咁大大隻隻啦，又健健康康啦，咁
3: 樣喺
2: 我
3: 哋
2: 喺我哋面前出現，真係好感恩嘅，其實係嘛？
3: 感恩感恩，仲喺度，係上帝仲未帶我走住。
2: 嗱，咁其實你開始嘅時候咧，你點樣發現你自己個健康係真係有啲唔妥嘅咧？
3: 嗰陣時去洗手間咧，有少少唔係好暢順啦，咁啊，於是乎就去咗泌尿科醫生度，咁就諗住做一個例行嘅前列腺檢查 ，check 咗之後就發現咗個醫生即刻講話，咦，你哋前列腺咧好似有啲硬喎，我哋不如要即刻驗啲血啊咁樣，咁然後去到醫生嗰度，佢就話我 report 俾我聽，就係嗰個前列腺嘅指數，即係個 PSA 啦，就好高嘅。個 reference 俾大家聽先啦，咁、那個 number 咧，如果你一個正常嘅男士啊嚇，嗰、那個 PSA 依個指數咧就應該係4或以下嘅。我咧當時驗個報告係54，咁啊去到差唔多係十幾倍啦。好多時依個咁嘅狀況，我哋不如即刻要照個 MRI， 就一照咁啊，睇到有一個大嘅黑影，咁啊喺前列腺嗰個位置，第二日就要入院啦。我哋就要同你做一個 biopsy， 因為通常依啲 MRI 睇到一個咁大嘅黑影咧，好大機會咧都係一啲tumor 噶啦。嗰陣時個 MRI 仲照到，除咗有個黑影之外，仲去到一個淋巴嗰個位嗰度，同埋做埋呢一個 PET scan， 一日做曬，因為嗰陣時啱啱係年28啊。
2: 咁佢做完呢啲檢查之後就同你講確診啦，係嘛？
3: 係啊，係啊，做完呢啲嘢之後就同我講確診㗎啦，係啊。
2: 咁你嗰陣時個反應係點樣啊？聽咗之後？
3: 即係諗都冇諗過癌症呢樣嘢會出現我身上，因為我自己個屋企咧有好多遺傳病嘅，糖尿病啊、心臟病啊，咁我爸爸又係心臟病走啊，我阿嫲都係心臟病走啊，我阿爺又係啊咁樣，我個人生其實係我預備咗我係心臟病走嘅，咁啊誰不知咧，原來有個癌症出現喎，都係一個好大個衝擊嚟嘅呢個係。
2: 咁你點樣平復翻？
3: 我仲未平復噶。因為咧，我而家係仲同癌症共存噶，尤其癌症嘅病人咧，就算佢係幾年啦，都冇發過，咁啊，亦都係好平穩噶啦。其實個心情永遠都唔係平復，因為咧，你係有一個計時炸彈喺個身度。嗰個計時炸彈，你唔知道你幾時會出現，唔知道佢幾時會突然間走翻出嚟同你打個招呼，亦都唔知道咧，佢會唔會以同樣嘅樣出嚟同你打招呼？可能你本身可能係好似我咁前列腺，咁但係原來佢去咗第二個器官，哦，咁跟住同你講過咗五年之後，啊，你個肺會發生有事，即係有機會係咁樣。咁所以你話個心情平復咧，我覺得呢個字，太早啦，太早講啦。我想穩定下來，不要說平復，穩定一點，或者接受了這件事先。
2: 那你那時你怎樣將這個消息跟你的家人說？
3: 我就這樣說而已，其實不會吞吞吐吐，因為我覺得這些這麼嚴重的情況要快點告訴家人聽，第一時間告訴太太聽先。太太的反應當然是覺得晴天霹靂啦，咁亦都係唔知點算好啦。咁其實我哋喺等緊而家個主診醫生嗰一個禮拜咧，我哋即係一齊又喊過啊，咁一齊去討論過究竟我哋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啊，同小朋友講啊，揾一個最好嘅方法。因為其實我諗嗰陣時仲係好專注點樣去醫啊。食啲乜嘢啊？揾多啲唔同嘅方法係去關於醫治，關於前列腺癌噶。唔可以食啲乜嘢啊？而家開始要做啲乜嘢啊？總之就不停諗緊要做啲乜嘢去幫助去治療咯。
2: 醫生有冇同你講話？哦，跟住你要做啲咩治療啊之類嗰啲咁樣？
3: 就確診咗我係前列腺癌嘅第四期啦，即係周圍都係啦，咁樣喺曬入邊啲骨，因為前列腺癌其實係專門攻骨嘅。咁唯一一樣好處咧，你可以講啊嚇，就係前列腺癌係行得好慢嘅。但係你又諗下，到我發現嗰陣時咧，原來已經係去到我周身嘅骨。咁你話佢行咗幾耐咧？ 而我是完全冇唔舒服，冇任何嘅病徵啊，真係冇。只不過可能係有陣時坐得耐，起身會有啲要有啲冤痛痛咁樣行兩步，咁又冇事啦咁樣。答翻你頭先話有啲咩治療啦咁樣，咁開頭其實我哋都有詢問啲唔同嘅醫生啦，咁有啲醫生亦都用咗好傳統嘅治療方法，即係佢哋睇到依一個前列腺癌症，佢哋通常都係打荷爾蒙針，打呢一個骨針，同埋食依一個標靶嘅荷爾蒙藥。前列腺癌咧，佢主要係食男性嘅荷爾蒙去增長嘅，咁於是乎你打呢一個荷爾蒙針咧，佢就係撳低你嘅男性荷爾蒙啦。食呢個標靶藥咧，亦都係撳低你呢一個男性荷爾蒙嘅，咁啊等佢唔好再增長先。咁然後打骨針咧，就是、因為我嘅情況係因為入曬骨，佢想幫我鞏固啲骨，咁啊等嗰啲癌細胞唔好再侵蝕得太多咯，即係個治療嘅方法開頭係咁樣嘅。咁當然喺呢啲咁樣嘅情況啦，亦都我係好建議大家咁做啦。就係、是、如果好似我咁嚴重嘅話咧，係要詢問第二位醫生嘅意見啦。咁樣頭先一開始嗰陣時講咧，就係農曆新年年廿八啊嘛。咁其實個個都係趕住放假，因為我哋係適值農曆新年啦，咁於是乎要揾第二位醫生嘅意見咧，我哋要等新年過後先得啦。喺香港，因為真係冇人嘅，放走曬嘅啲人會，我要等足一個禮拜先至係可以見到我而家幫我治療緊前列腺癌嘅主診腫瘤科醫生。呢位腫瘤科醫生咧，其實咧係我一位天主教嘅朋友咧去介紹嘅，咁佢都係一位醫生嚟嘅，咁佢都好關心我個病情，咁喺農曆新年入邊咧，咁佢都用佢嘅人脈咧去周圍去問下啲唔同嘅醫生，睇下即係專門醫腫瘤科嚇依一個前列腺病嘅醫生有邊位啊咁樣，咁好多醫生咧都講咗一個醫生嘅名出嚟，咁就係我而家個主診醫生。喺农历新年嗰一个礼拜，我系煎熬咗一个礼拜啦吓，咁然后咧就去揾佢啦。咁佢嘅医治方法咧，佢话系一个叫做 triplet 嘅方法。咩叫 triplet 咧？就系三种方法一齐去攻打。头先讲过有荷尔蒙针啦、标靶药，跟住咧佢第三个咧就系化疗，三管齐下。当时我系三样嘢一齐做咯。
2: 咁你仲需唔需要做电疗噶？美好
3: 电疗系需要嘅，医生都讲明话你做完化疗之后咧系需要做电疗嘅，因为你个情况系严重。
2: 但系喺成个过程咧，其实你觉得最辛苦系几时咧？
3: 最辛苦梗系就系等嘅过程。
2: 你等个心情系点解会辛苦法咧？
3: 即系你试想象下，你考完试等成绩表。或者以前我哋嘅年代就係等放榜啦嚇，即係入唔入到一間學校啊，讀唔讀到書啊，有冇書讀啊，你見完工之後等緊個老細請唔請你啊，又類似依啲緊張嘅心情啊，但係成一百倍咯，即係嗰個你唔知究竟會發生咩事嘅感覺咧，係好差嘅。咁而家唔係話淨係你工作啊，唔係你話你有冇書讀啊咁樣，而係你嘅生命會因為咁而慢慢，甚至乎或者好快就完結呢？咁嗰陣時感受係唔係差，要好接受原來係要完咯。好感恩地，我喺成個治療過程當中咧，係唔似一個癌症病人，我冇嘔啦，我冇冇胃口啦，瞓得啦，食得啦，個人心情又 OK 啦。食嘢嘅味覺到中間嗰陣時咧，係改變咗嘅，啲甜嘢變咗苦味。我好感恩啊！呢件事，因為咧我係應該唔食甜嘢嘅，咁我而家食真甜嘢都苦咧，咁我就唔食啦。
2: 咁你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去埋怨神咧？問點解係你咧？
3: 冇喎，我冇嬲過上帝喎，我反而係會不停去祈禱求上帝去幫手。咁你都發生咗咯，咁樣你仲問點解嚟做乜嘢咧？咁樣我都唔會問上帝係點解我有呢個 cancer， 我反而係我問，即係上帝你可唔可以醫治我？即係我會問佢，你跟住落嚟，你點樣幫我？即係不停祈禱咯。有一個轉捩點，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就係當時我做 PET scan。 即係要確診之前，因為西醫係要睇到曬所有嘅資料啊、圖啊、片啊之後，先可以同你講正式同你講話咧 ，officially cancer 啦咁樣，咁要做曬所有嘢嘅。咁我喺度等緊 PET scan 嗰陣時咧，其實我係要等呢、這、一個嗰啲藥水入咗身體度，等佢吸收咗，我先可以照。咁喺度等緊嗰時咧，這個時間咧係大概要一個鐘嘅。呢、这、一個小時亦都係非常之難受，因為個感覺就係你知道自己係有 cancer， 你等呢個藥水入緊去嗰陣時候，你只不過係等緊究竟係有幾嚴重。咁嗰陣時好驚，唔識點樣諗。等緊嗰陣時候，我自己喊過出嚟添。我個妹妹咧就突然間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咁啊呢個 message 咧就係、是、腓立比書嘅一個經文，嗰、那個內容咧就係講就係話人類嘅智慧你係唔能夠明白神嘅安排嘅，即係你要將所有嘢咧就交託俾佢，神自然有佢嘅安排噶啦，神嘅安排超越咗人類所能夠諗到嘅嘢咯，咁樣呢一樣嘢係令我突然間係安心咗落嚟嘅，咁係上帝安排嘅。我想嚟都冇用，咁啊等佢安排。

0: 咁喺个过程里边，你有冇试过话你个有啲情绪好差嘅时候？
1: 开头即系个消息一嚟到，一知道个消息有嗰阵时，系心情系最差嘅。因为嗰阵时会觉得系我睇唔到啲细路大啦，我又同唔到老婆白头到老啦，系咪即系就咁玩完啦个人生？原来又发现好多嘢自己未做，最唔开心嘅就系睇唔到啲细路仔大，伤心失望嘅就系佢哋需要帮助嘅时候，我未必喺度帮到佢哋咯。即系佢哋而家成长紧噶嘛，都系十零岁咁，需要一个父母啊喺度帮一帮手嘅。咁我会好伤心，我未必做得到咯。
0: 咁即系话，其实你个心都有谂，有一个可能性系会死噶咯。
1: 我唔系可能啊，好大可能啊，系因为第四期系好夸张嘅，嗰阵时系入晒骨。咁你即系一般人嚟听，你入晒骨，度定身后事都得噶啦，咁样。
0: 咁你而家谂翻咧，嗰阵时谂住要面对死亡噶啦嘛？你喺呢个过程面对死亡呢件事里边咧，你有啲咩体会到？
1: 體會得好深啦，咁啊，自從我妹 send 咗嗰段釋經文俾我之後咧，我就每日都有靈修，即系喺度做緊治療嘅時候，每日都有靈修，每日都去睇聖經。當中我覺得同神嘅關係親近咗好多啦，咁樣。上帝係唔會俾你早一分鐘死，都唔會俾你遲一分鐘死，即係幾時離開就幾時離開啦。感受就是你不要想了，即是上帝要带你走的，他自然带你走，而他要带你走的时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我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是感受过上帝有 很多次，即是相信神的安排挺奇妙的。首先我主诊医生是一个基督徒来的，在我等緊呢個主診醫生出現嘅時候咧，咁我個姑姐咧都有嚟我屋企同我一齊禱告啊，成啊咁樣，咁佢都有祈禱話啊，希望你俾一個，即係希望上帝俾一個好嘅醫生俾我啦，咁樣。企喺禱嗰陣時咧，我都有喺度諗，如果個醫生係埋基督徒，你話幾好咧？咁樣，原來上帝就安排咗一個係基督徒嘅醫生，同埋仲要係喺香港做前列腺癌都幾出名嘅一個醫生嚟，而佢又有時間睇我咁樣。另外一樣嘢咧，要醫一個癌症咧，就係、是。要好多钱嘅，神嘅安排嘅奇妙之处咧，就系喺二十几年前啦吓。当我啱喺翻香港做嘢嘅时候，咁啊有一位朋友系卖保险嘅，咁香港咧就有一啲叫危疾保险，叫 critical illness。critical illness 即系乜嘢咧？即系话如果你不幸中咗一啲严重嘅疾病，例如 cancer 嘅话咧，佢就会突然间送咗一嚿钱俾你，系做一个生活费，因为当你系冇工作能力噶嘛。咁我廿几年前啊，帮嗰个朋友买咧，一买买咗两份。咁呢个朋友咧，过咗几年之后咧，咁啊又同我讲，喂，而家新出咗有一个 plan 啊，嗰啲叫做CEO plan 啊，我话咩嚟噶？嗰啲入院嗰啲 plan 嚟嘅，咁样就系、是。总之咧，你有啲咩事咧，入亲医院咧就会帮你俾晒噶啦，咁样嗰阵时我都谂啊，如果我心脏病走嘅咧，咁都即系如果有呢个咁嘅 plan 会好啲啦。如果即系心脏病发走唔到，我都要住医院噶，系咪先？呢个咧系廿几年前发生嘅事嚟嘅。如果冇买到呢个保险嘅话咧，我谂我未必医到个病。人嘅智慧咧系。不能够想象到或者是想到神的安排是怎样的。你估不到原来哦买定个保险啊成啊咁样啦，这个是很早的安排啦，安排了好的医生给我啦。到我做电疗的时候，我们在加拿大认识的一个朋友，我妹又 keep 住同佢联络，而佢亦都会返咗香港做嘢，而佢又系做咗一个放射治疗师 radiologist。佢呢又是在我那个主诊医生那个医院做事的，咁于是乎呢，我个电疗个成个 case 就交咗俾佢啦。咁而佢呢都帮我找咗一个好好嘅方法，即係最啱我用嘅方法去治疗我嘅癌症。呢、这个又系一个安排喎。好啦，因为荷尔蒙有少少失调啊，有啲药嘅反应呢，佢令到我有少少打冷震，夜晚瞓唔到嘅。咁我试过有一次打冷震，震得好犀利，瞓唔到觉，我就祈祷上帝，你可唔可以帮我 stop 咗呢一个冷震咁样？我震字都未出呢，就停咗啦，已经好舒服地瞓咗觉啦，咁样。呢一个体验呢系我做咗咁多年基督徒呢都未试过上帝答得咁快啊！我有经历过上帝答我祷告的，但是不是那么快咯，是很奇妙这件事。
0: 但有人可能会挑战你，就是说是喂，你巧合来的可能是。
1: 有一位英国的前坎特利大主教 William Temple 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就说他说他自己祷告的时候就有巧合，没有祷告的时候巧合就不见了。这句说话的智慧和那个 faith 那个信靠是十分之强，我觉得。咁而我都觉得哦，系，真系系好奇妙嘅一件事啦。咁样头先咪提过话，我做治疗嗰阵时候冇任何嘅副作用嘅，即系身体又冇唔舒服，又食得又瞓得又屙得。呢个系我同其他有过癌症嘅朋友做紧化疗嘅朋友，佢都觉得哇，点解会咁得意嘅？我哋个个又烂嘴啊，呕啊，又反胃啊，又唔想食嘢啊，点解你会又咁乜事都冇嘅你咁样？上帝嘅安排咧，呢个好奇妙，好奇妙。即系睇到上帝嘅安排，就系话钱上面医药费唔使俾，因为癌症我冇得工作，成件事咪铺排好晒咯。其实我系放咗一年假嘅。嗰一年假唔系话冇嘢做，嗰一年假反而系好专心咁样去修复翻我同上帝嘅关系。上帝俾一个机会俾我同佢去再亲近翻咯。嗰一年系好难得，我都好 cherish 呢件事嘅。呢个成个治疗嘅时间，我觉得好感恩。我想话咧，其实系好奇妙嘅一样嘢咧，就系喺我有癌症。確診癌症之前嗰一個月咧，我覺得我自己嘅人生咧係去到谷底嘅。人生點解去到谷底呢？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做嘅所有嘅事咧，都好似係唔啱啦。工作係有，但係唔暢順啦。生活健康係冇嘅，差唔多。好差啦個健康。咁另外就係我覺得我好似俾罪嘅勾拉住咗，你當罪係有一紮好似漁網咁嘅嘢係勾實咗我啦。我有一日喺街揸车，好早咁啊去买餸啊，咁啊朝早咁啊揸车嗰阵时咧，就一转弯咁啊见到有一个人过紧街，咁佢咧又唔系好理我嘅车嚟紧。哦，嗰个人过紧街嗰阵时，我踩油，因为我觉得佢唔理我嘅车过嚟，即系我嘅车都过紧嚟噶啦，喺香港啊嗰阵时，你做乜仲要过街啊？咁我啊踩油啦，唔系话真系踩到落底，咁我加快。那个当然个情况就系、是。我架车啱啱过，咁佢啱啱喺架车身边过咗啦，咁样唔系话好慢咁样过咗啦。咁但系我呢个咁样嘅动作都令到呢一位过紧街嘅男士咧系好嬲嘅。我架车一过，佢拧转头就讲晒粗口闹我啦，咁样。咁然后嗰一刻咧，我听到佢用粗口闹我啦，我停咗架车喺路中心落车，然后走埋去同佢讲：我、哦、你做咩嘢？咩事啊？你而家话完佢之后，我上翻车。一路揸走嗰阵时，我觉得好似跌咗入个深渊入边。点解我会做呢样嘢嘅咧？我唔应该做呢样嘢啦。首先唔应该踩油啦，我唔应该落车闹佢啦。但系我忍唔住，我好想做。我觉得我好舒服做咗出嚟之后，嗰一刻咧，我觉得真系好唔掂。呢个系嗰个 trigger 嚟嘅。咁于是乎我就祈祷啦。我啊，上帝真系唔掂咁样，你可唔可以救下我？所以咧，做基督徒咧好难噶，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你真系做基督徒，你而家所经历紧嘅嗰种失望、绝望、唔知点算好嘅一种感受咧，系会冇晒，因为咧上帝系会帮你攞走晒你呢种嘅感觉，亦都咧系攞走晒你背负紧嘅罪，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为我哋死，清洗咗我哋嘅罪啊嘛。
0: 咁所以你觉得咧，即系就算做基督徒。好难咧，都值得继续做落去，因为就系耶稣为我哋嘅罪钉死咗十字架，呢个系更加宝贵，
1: 更加宝贵噶嗰种平安咧，唔系一般人感受俾到你嘅平安，即系唔系你个银行户口有1000万嗰种嘅平安，唔系话你住紧大屋嗰种平安，唔系话你有10个工人俾你洗嘅嗰个平安，而系你就算穷到窿啊，但系佢都系笑住口好平安咁样去生活，或者系佢有病，但系佢都系一个好正面咁去面对佢嘅人生嗰种平安。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要得到赦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因为其实是不用钱的一个礼物来的。

0: 所以點解你自己都講咧，就係話你其實係好感恩嘅，即係呢件事發生喺你身上。
1: 係啊，
0: 其實基督徒好多時都講嘅，就係話 try my best， 然後 God will do the rest。其實你嘅理解呢兩句説話係乜嘢咧？
1: 有好多人都話嘅，咁我係咪交託俾上帝，我就係乜都唔使做啊咁樣？我係咪即係話我工都唔使翻啊？係咪上帝會俾錢我使啊？咁樣係咪咁樣啊？咁樣唔係。你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你都要生活，你都要尽你的能力，你都要去努力去工作，你都要去努力去生活，你不去努力即是去生活、你不做事都是一个罪来的， laziness 都是一个罪来的，只不过你要尽了力行上帝想你行的路，你要跟着上帝给你的指示去做，你做完了那上帝呢是会 reward 你，即是你 try your best， 那个 your best 是什么先？不是说你的 best 是我去努力赚钱而忘记了我家人，我去努力、打一份工去、令到老细去喜欢我、踩低一个人，不是这样 try your best， 你 try your best 是 try your best to be like God， and then God will do the rest。
0: 其实呢在你现在来讲呢，你就已经有 95% 的癌细胞已经走了啦，又不可以叫完全康复，因为叫与癌共存咁样啦，可以咁讲，系咪？你仍然要去做一啲跟进嘅检查嘅时候咧，你就喺2026年2月咧，你又发现咗有两个位置有 cancer， 咁其实又系咩一回事咧？
1: 有两个位置有肿瘤啦，你不如咁样讲，咁咩回事？就系、是、因为佢出咗嚟咯。不听话咯，化疗咧佢系将你所有嘅细胞杀死，你好啊坏啊都会杀噶嘛。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系、是、我个主诊医生都话一啲坏学生，有啲人揼一下佢就识得走噶啦，揼两下就走，有啲咧揼极佢都唔肯走嘅，呢啲咪坏学生咯，佢称之为。咁我又有两个坏学生唔肯走住咯，就系、是、咁样咯。
0: 咁点解你会话呢个系即系神俾你一个完美嘅计划咧？
1: 我是那些一好一點點我就會放肆的人的，所以呢我就覺得、多兩粒呢就會令我沒那麼放肆，即是可能覺得、上帝要你再努力一點親近他多一
0: 點。其實呢在你這個過程裡面，你會不會有一首詩歌或者一段的經文呢其實對你是很大鼓勵的，除了剛才你說的腓立比書之外，
1: 詩篇119七十五至到七十七呢三节咧，对我嚟讲系好紧要嘅。诗篇119篇七十五至到七十七节，第七十五节就话：耶和华啊，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七十六节，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第七十七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呢一篇诗篇呢三节咧，即系我睇翻做灵修嗰阵时咧，点解咁有影响咧？就是、因为呢个作者啊，呢个诗篇嘅作者啦，其实佢写嘅嘢系又话系嗰个审判系公义，那个审判有一种管教咁样咧。即是一种管教，对你的管教，就不是恶意的，在我的 case 我觉得是公义。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作者很明显就是受紧苦，他跟上帝说你令到我受苦，但是其实你是很真诚地待我，好像爸爸很爱的仔儿去教他的一个方法。第二节其实在这里已经说，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作者应该是受紧苦的，他没有叫上帝救我脱离呢一个痛苦，佢反而咧系要叫用你嘅慈爱安稳安慰我。佢话照住应许仆人嘅话，即系话佢系去寻求上帝嘅慈爱去安慰佢，亦都希望上帝可以 keep his promise 啊，即系对佢 keep 翻佢嘅 promise， 即系唔系话咧，冇话你医我啦，上帝你医我啦咁样，唔系你守翻你嘅承诺就得啦。咁即系话佢嗰种信靠上帝嘅信心系好大。到第七十七节就是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就咁以字面解释啊，边个人中意律法嘅先？即系细个嗰阵时叫你唔好食糖，你就系中意食糖；叫你唔好睇咁多吓电话，你更加系碌咁多电话，叫极都唔听嘅。对呢一个律法系我所喜爱嘅，即系话呢个作者唔觉得上帝嘅律法系一种负担， 不是一种压迫，反而是自己喜欢的。英文讲是有个 fear of the Lord。Fear of the Lord 即是说其实他是很敬畏神，即是你很犀利，即是仰慕。我是怕你的，但是我总怕呢，我觉得你是很犀利的，一个上帝可以照顾到我，帮到我的一个上帝。这种的写出来的感觉呢，是完全对于我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来的。这三节上帝是不停在我的心里面去作工，生活的方式不想再好像以前那样，待人处事的方法也都不想再好像以前那样，是觉得我以前是很差，我越来越不喜欢以前太多被罪的勾箍住的我。现在我是很舒服的，比起以前是平安了百倍，很多事都是有对上帝的信靠。我而家要做好上帝叫我做嘅嘢，我要听佢话，我要喺生活当中要不停祈祷，做灵修，学习佢嘅道理，然后就去感受上帝对我嘅好啦。
0: 其实咧，除咗喺你呢个患病咧，你睇到即系信仰俾你真实啦，亦都俾你有平安去面对啦。你以前做嘢嘅时候，或者系而家你做紧广播工作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都是同样有正面的影响的，信仰对你的工作？
1: 不要讲工作先，首先我觉得我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在我的同僚啊，或者是我的同学面前那么怕讲上帝。工作上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我是见到上帝有为我安排工作，不论是他的工作或者是一个世界上的工作，就是说真的要赚钱那些啦，即系佢都有帮我安排嘅，我就冇以前咁计较咯。喺工作上，呢个影响都大影响嘅，因为其实做我哋呢一行系要计较噶嘛，你唔计较咧就蚀噶啦嘛。好嘅时候可以好好，但系差嘅时候可以好差。咁所以喺好嘅时候，如果你唔去攞到尽，唔去计较嘅话咧，系好弊嘅。但系而家咧，我唔计咁多啦，有就做，所有嚟自上帝嘅嘢都系好噶嘛。即可能他觉得你身体未预备好的，他不会给那么多你做
0: 咯。其实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在香港电台你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发型师感染了的嘛，你就没有接触过这个发型师的，因为你又没有头发啦，
1: 是啊，很明显，
0: 又没有接触过他啦，
1: 是啊，好，这个也是上新闻，我觉得很好笑，
0: 是啦，但是你又被人捉了去捉高湾做隔离，
1: 是
0: 你那时候虽然你说未好像现在这样，即是体会神那么多，你都是基督徒来的嘛，你会不会觉得哇，你神在搞什么啊？
1: 如果你调回转头看呢，这个是一个又是一个上帝的 blessing 来的，真是一个 blessing 来的。为什么呢？我嗰陣時好唔想入竹篙灣啦，咁因為嗰陣時啱啱開始香港有 covid， 咁大家都好驚，因為嗰陣時政府就係話你一有 covid 就捉你入去竹篙灣去隔離啊嘛，咁嗰陣時完全冇人知道竹篙灣係點，我哋係第一批入去住嘅一班人嚟嘅咁樣，咁我哋入去住嗰陣時咁入啦，冇辦法啦，咁啊入咗去之後我冇嘢做啊嘛嗰陣時。咁我咪不如俾人睇下我有啲咩食啦，咁样我哋我都系做开食噶嘛嗰阵时，咁我咪直播每日三餐食咩咯。咁跟住又估唔到咧，啲人好想知道究竟入边系食乜嘢三餐，因为个个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入去啊嘛，食嘢系好紧要咁样。咁于是乎咧，喺嗰段日子咧，又即系上帝安排咗，又多咗人识我，即系我做呢行啊。又多人認識我，咁而喺入面咧，又安排咗我同一啲音樂人咧，就一齊困埋一齊喎。咁啊我又無聊啦，我又問佢啦，咁啊喂，有冇興趣做啲嘢啊？橫掂我哋喺度咁耐咁樣，咁啊然後我哋就透過 Zoom 啊嗰陣時咧，就整一隊 band 叫竹篙 band 嘅，好笑真係，我諗起都覺得好正。咁然后呢，因为冇嘢做啦，咁大家喺度，佢哋喺度用枕头啊、杯啊，佢哋俾人搵咗入去之后，带咗啲 saxophone 入去啊，带咗啲trombone 入去啊，咁然后喺度吹啲歌，编完之后电脑声过嚟，然后我唱完之后呢，仲要大家开 zoom， 懶係拍個 Zoom 嘅 MV 咁樣，我、哦、好好笑嗰陣時，好好玩。咁做到點咧？就係、是、做到我哋出咗嚟之後咧，仲要係上咗一個電視台俾人訪問，即係依一隊 band 啊，所謂突然間嘅竹篙 band 啊出咗嚟咁樣。咁你話諗翻轉頭，其實你話上帝嘅安排係真係好嘅。是一个 blessing in disguise。当你以为你要入这个竹篙湾的时候是一件坏事，入到去又不知道怎样，很害怕，不知道吃什么，会不会真的感染到 COVID， 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你自己是害怕的时候，原来上帝是帮你安排一些你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事。
0: 即变咗喺嗰个知名度，突然间又多咗个 noise 出嚟。
1: 系啦，多咗 noise 出嚟，你点会谂到系咁样啫？冇可能噶嘛，冇可能系有件咁样的事会出现咗啊嘛，原来就出现咗啦。
0: 咁但系其实喺你嘅工作里边咧，你会唔会试过咧？有阵时对你嘅要求咧，其实可能做一啲嘢系同基督信仰系有违反噶。
1: 工作喺基督信仰上面有违反啊？我想是我自己怎样去处理这些工作上面，反而我觉得自己处事的态度有些违反咯。工作上面是没什么违反的，是我怎样去待人处事是反而有些违反咯。
0: 即不是人家要求你，而是你自己怎样去做。
1: 是啊，即是对人不好啊，觉得自己啱晒啊，看低人家啊，即是觉得人家的意见是唔使听啊，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出现啊，系啊，咁我唔会好高调地去话你好渣啊，咁样我唔会咁噶嘛，咁我梗系会用一啲好唔同嘅方法去踩下佢啦，即系笑下佢啦，咁样，咁但系我内心嗰样嘢系最紧要啊嘛，即系对一啲即系做错嘢嘅人咧，系闹嘅程度系即系好唔俾面啦。是要剝奪人哋一個自尊啊，咁樣去鬧人啦、啊。呢樣嘢我都有做過啊，自己諗翻轉頭係唔啱咯。
0: 經歷咗呢個病之後咧，咁喺你帶領家庭同埋仔女有冇咩改變咧？
1: 有噶，我喺好多唔同嘅小事上面咧，我都會同佢哋去分享我自己點樣喺神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咯。咁可能好多譬如话我女有啲唔开心嘅嘢，学校遇到唔开心啊，个仔成绩上面有啲咩唔好啊，或者系有啲咩损伤扭伤啊，或者系有啲咩唔如意嘅事啊，咁

0: 我又会同佢讲下，即系其实即系哇，上帝安排真系好犀利啊，好夸张啊！即系以前一定唔讲，即系而家照讲咯，讲先咯。咁呢个真系我嘅经历嚟噶嘛？即系同佢哋讲咗之后，佢哋觉得唔中意嘅，呢个系佢哋嘅事。但系我哋唔可以 question， 我觉得我唔可以 question 上帝喺我嘅身上点样去种佢嘅种子咯。
1: 嗱，咁咧今日咧好多谢泰山同我哋分享咗咧佢患病嘅经历啦，同埋咧佢喺患病之后一啲嘅感受。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即系使用你嘅分享。
0: 多谢晒 Selina，thank you。
1: 嗱，咁咧如果大家咧都想知道多啲关于泰山，例如佢喺广播工作里边嘅分享啊，或者系佢点解会开个主食频道啊，又或者咧点样信耶稣啊，佢爸爸点样离开咗基督信仰之后又回转啊，或者佢自己做父亲等等呢啲嘅经历咧，其实咧大家都可以听翻喺2023年咧，泰山咧同恩宇同路人亦都倾过一次偈嘅，嗰个节目名就叫做《我的自由主耶稣》，大家只要用泰山呢个名咧就可以揾到噶啦，可以听得翻噶啦。
2: 上帝听祷告，恩宇听倾诉。欢迎登入恩宇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宇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宇生命热线。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3: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2: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婉瑶成长在一个不富裕也不安稳的家庭里，从小她被教导的要凡事靠自己，但是自己真的可靠吗？在她生命当中所遭遇的起伏、波折跟难处，她是如何去经历的呢？今晚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常婉瑶讲述她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我的家庭背景就是我爸爸是山东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四个都是女儿，我排行老三。我的家庭背景其实连小康都算不上，应该可以算是贫穷，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可以领低收入户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是很辛苦的把我们四个孩子养大，爸爸妈妈的感情不好，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直到我爸爸过世。所以其实我的家庭背景老实说没有在我的脑海里建立什么太好的印象。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转学，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看我的外表，讲的不好听点，就是那是一个比较势利的老师，所以他就可能以为我是出自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学的头一个礼拜，当全班都不乖被罚站的时候，那老师就会叫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坐下不要站。那因为那个女同学的爸爸是董事长，很有钱，不管是家长会啊或学校要什么募捐啊等等，都是大手笔的。然后有一天突然我们老师在路上遇到我，他说哎，常婉瑶你怎么在这里？我说对啊对啊，我要去帮我爸爸做生意。爸爸在做什么？我说哦，我爸爸就在前面那边卖水饺。我就看到我们老师的脸色突然就变了，之后只要全班被罚我就会跟着被罚。大概小二开始，四个女儿都要去帮我，大姐要帮忙和面啊，我二姐要端水饺啊收盘子啊，那我要负责洗碗啊，或者是去一些做那种比较不是很沉重的采买，那我妹妹就跟着我。因为我妹妹比较小，那时候礼拜六还要念书嘛，然后我那时候念的国小是礼拜六都穿便服，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小朋友问我，他说哎，张婉瑶你为什么每个礼拜六都穿一样的衣服啊，你是不是只有这一件？其实我心里的答案就是对，我只有这一件，可是我说不出来。那或者是带便当，我最讨厌我旁边那个男生每次都要东张西望去比较大家便当的菜色，然后只要看到我的便当就会大笑说啊，常婉瑶你的便当只有一个菜，你们家是不是很穷啊？我就最讨厌他这样嚷嚷。我觉得我从小我就是在这样老师的伤、同学的伤当中成长。然后我也最不喜欢要你填父母的职业，我常常不知道我要怎么写，难道我要写卖水饺吗？所以后来我都写商，那老师都会把我叫来说什么是商，要写清楚。然后我后来就写开小吃店，知道的同学就会笑我说什么小吃店，你们家根本就没有店面，你们家只是一个摊贩而已。然后我就会觉得很难过这样子。那要是遇到那个同学的爸爸带着同学来我们的摊子买水饺，第二天到了学校就变成是笑话这样。哎，张婉瑶我昨天到你们家买水饺，哎，我看到你，哎，你怎么没有来跟我收钱？那些话对我而言都很刺耳。那个时候其实小孩子无心嘛，但是其实这些对我来说，贫穷在我的心里就是一道深深的伤口，我引以为耻。所以我就常常告诉我自己，将来我就算不嫁入豪门，我也绝不嫁穷人。在我的心里，家庭对我而言是一种耻辱。欸，我觉得我的父母亲吵吵闹闹，常常街坊邻居就看我们家的笑话。我爸爸阳台门一开，砰，一台电视丢出去，或者是砰，那个玻璃整个就碎了，然后我大姐就要在那边扫玻璃，我就要带着我妹妹躲在被子里。那时候很小，常常在厕所里，吓得心里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要这样过日子？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然后家里永远凌乱不堪，破破的沙发上永远堆满了四个人的衣服。我常会想，为什么我妈妈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那些衣服折好？我以前都会去折去料理，到后来我累了， 我大概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爸爸就因为糖尿病倒下来，连水饺的生意都不能做了。我妈妈的个性不是很坚强的女人，就是我妈妈是那种需要有一个人依靠的人，她没有办法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就是我妈妈不是那样的人。那还好我大姐是那种比较强悍的个性，所以其实老实说我蛮感谢我大姐。我觉得当我爸爸倒下的时候，是我大姐一肩撑起这个家。我大姐那时候她念国中，他就白天上课，晚上就去电子工厂做小夜班。我妈妈也去成衣工厂做，然后靠着他们两个人，把我们三个小孩的学费跟基本的一些家用撑过来。

国中大概逢寒暑假都要去打工，照着我姐姐的安排到电子工厂去做作业员。我每天就做相同的动作，从早上8点做到下午5点。你刚去还会常常被资深的人欺负，很多很多给你，要你很快很快做出来。你知道那时候我多小吗？我才国1、国2哎，在电子工厂被欺负，所以我每一次工作回家，走在路上，我都觉得好难过，觉得为什么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我不能像我的同学一样，到我同学家里富丽堂皇，就算不富丽堂皇，你也觉得你看了觉得舒服，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感情很好，然后讲话都不会那么粗暴，然后他们可以下了课看电视，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下了课我就要去水饺店帮忙，我连寒暑假都要在电子工厂。那个时候我真的超级讨厌做作业员，可是日子让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很幸运的，国中的时候我遇到一位蛮关心我的老师，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老师的关心，所以我的功课还算不错。那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考上了，但是我的爸爸告诉我说不能念高中，因为念了高中你就要考大学，要考大学就要补习，家里没有钱。我说好，那如果我不念高中，那我去念五专。然后那时候五专放榜出来，我没有考上台北商专，就是公立的。那时候女孩子公立只有台北商专，之后开始就是名传，就是世新。我就跟我爸爸讲说，我非常喜欢大众传播，那我去念世新好不好？那我爸爸就说，可是我们家没有钱付学费。我说我自己去赚。那我爸爸就说，你怎么赚你也赚不到那样的钱，而且家里不只付学费，还需要你拿出一点钱来给家里。我那时候听了我就很难过，我说那我重考好不好。正好那时候有一个国四班，他们会看打电话到他家说，哎，你的分数很不错，如果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国四班，然后考到北一女，他们就不收我学费。我就跟我爸爸说，我一定考上北一女，绝对不让家里出一分钱。可是我爸爸说，考上北一女也一样要考大学啊，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呢，我爸爸就说要我去考北市商，就是离我们家很近的一个高职，那毕业出来就不用升学就可以工作。我说我不喜欢，可是我爸爸说一定得这样。北市商放榜，我当然是高分录取。刚好报五专的那一天跟报市商那一天是同一天，我爸爸怕我偷偷跑去报五专，还偷偷跟在我后面，看我到底去报市商还是报五专。那时候当我发现我爸爸跟在我后面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我没有那个念头要去偷偷报五专。但是老实说，我真的很痛苦，我觉得我的前途就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葬送了。我念那么多书干什么？如果我早知道我要念北市商，我可以轻轻松松过国中3年，我干嘛这样子忍受联考的压力，我去念那么多书。考进市商之后是日间部，第二年也是因为家里的要求，我就转到夜间，就是要白天工作晚上念书。念日间部那一年也是一样会有很多受伤的时候，其实家人也不是故意，但是在言谈之中就会说，诶，常婉瑶没有工作啊，我们要支付他的学费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话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工作在家里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没有收入还有支出。所以后来当他们要我转夜间部的时候，我也没反对，我当下我就转。从我第二年转入夜间部，我就算是踏入社会，就开始在公司做小妹啊等等这样子。但是其实我现在回头想，我觉得还蛮不坏的。我觉得那几年的半工半读的生活，现在想来还蛮丰富的。我都进到一些还不错的公司，受到一些还不错的照顾，也累积了蛮多的一些历练吧，比较早熟。然后到了毕业之后，我就告诉我爸爸我要考大学。那我爸爸说，你念北市商还要考大学？我说我要自己去赚补习费。那那个时候又是一场拉锯，同样的事情又上演，然后那个叛逆就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毕业面临到人生路程的交叉口，
看到有一些人准备考大学，那看到有一些人去就业，那你本来就觉得自己应该是念书的人而没有去念书，然后当你再次做相同的决定又受到相同的阻挠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引爆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就是为了这个家，这辈子念不成书，那我就去玩吧。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从刚才婉瑶讲述自己生命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多少体会到这个从小在贫穷家庭里成长的孩子，他的心里充满了许多的委屈和不平。即使他明明会念书，也要面对不能念大学的决定。所以婉瑶说，既然不能念书，那就去玩吧。接下来，婉瑶又经历什么样的生命历程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分享常婉瑶的生命的故事。请你记得收听《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心灵平静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心。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主题是使徒保罗定义只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现在我们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到16节，请听。

0: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到16节。多多要分享的

不过对当地的人来说并没有发生什么果效。因此当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定义不用高言大志的辩论，而是定义只传讲耶稣基督与十字架。这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强调这一件事情，他对教会信徒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这是因为在当时哥林多城也是非常崇尚希腊哲学还有雄辩技术的，以及看重世俗的高明知识。对照我们现今的时代其实也是如此啊，大家都非常看重包装、名声、绩效、形象等等的世界观，无论是职场或者是社群媒体，几乎人人都想展示自己最厉害、最完美的一面。但是身为使徒职分的保罗，他却反其道而行。当他进入哥林多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极度反常的决定，就是定义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你记得使徒保罗的神学背景吗？他是加玛列门下的高徒，他也懂得辩论技术，但是保罗愿意主动放下这些优势的条件，他愿意承认自己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使徒保罗的定义是他的一种选择，这不是说使徒保罗只懂得十字架，而是他决定让基督与十字架成为他侍奉的核心，因为他深知放下自己的骄傲与才干，才能够让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愿意在人的面前甘愿放下自己的精彩，而让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呢？

保罗传福音的核心信息是，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在罗马时代，十字架是一个极刑，是羞辱，是失败与软弱的象征。使徒保罗却定义要传讲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木头上的人是救主，这在世人的思想逻辑来看，简直是荒谬又愚蠢至极的信息。可是，这就是耶和华神要赐给世人福音的奥秘。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哲学家、有智慧者都无法理解神的救赎计划。如果他们懂了，就不会把荣耀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第九节所记载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的智慧往往颠覆了世人的逻辑，用那看似羞辱、失败、软弱的十字架胜过死亡的毒钩。当我们的人生面临困境，或者是不能理解神作为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仍然定义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预备，往往是超过我们有限的脑袋所能想象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是的，只有圣灵，也就是神的灵，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十一节和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信仰不是单靠理智考据来认识的，而是我们灵里面的领悟。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它就像是

解读神心意的翻译官，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引导我们体会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被人用精妙的言语所说服，那么哪一天我们遇到了口才更好的人，就可能会让我们原有的信仰动摇了。但是如果我们经历了十字架的赦免以及圣灵的感动，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将根基立在磐石上，不致动摇。也就如十六节所说的，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2章1到16节，主题是使徒保罗定义只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核心。所以让我们检视自己信仰的焦点是否偏离了呢？我们是在追求热闹的活动、高深的道理呢？还是我们真心的相信基督的爱与十字架呢？有句话说，世人寻找有能力的英雄，但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一位挂在十字架上的救主。看看使徒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愿隐藏自己的光芒，好让基督十字架的光芒照亮哥林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她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她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她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 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2: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3: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4: 我是正儿。
3: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啊，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姐妹的问题。啥呢？就是口舌的问题、传话的问题、话语的回复的问题。她说呢，在教会当中啊，有几位曾经关系非常亲近的朋友，起初呢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其中有一位朋友 A 呢，因为我在讨论教会问题的时候表达了对牧者的不满，然后呢他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就切断了联系。另外呢，有一个朋友 B 明确表示说，哎，我不愿意听你分享你那些情感上的痛苦和挣扎，但是呢他却会向我诉说他在小组当中被某些弟兄姐妹们伤害的痛苦。他不知道我说，但是他说。另外还有一位朋友 C 呢，就是常常向我倾诉在小组当中所受到的委屈，还有就是小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他们的关系是渐行渐远，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矛盾就会不断的增加。所以我的疑惑就来了，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也提醒我们要谨慎言语，避免抱怨和传舌，但是在实际的人际关系当中，我发现当人真实的经历委屈、受伤或冲突的时候，几乎不可能没有情绪和困惑， 而一旦尝试向第三方倾诉，寻求理解，或者是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呢，又很容易触碰别人的底线，成为一种论断，甚至呢，在教会当中可能会产生分裂，成为不合宜的抱怨，可能也会被对方认为你就是不够属灵。那这个就是我感受到的现实当中的张力。如果倾诉本身在教会关系当中不被鼓励，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是不是就该维持一种相对克制的表面和睦的关系，而所有真实的烦恼重担和内心挣扎就自己消化就好了，独自承受就好了。进一步而言，在教会关系当中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的建立并持守界限，即便是关系较为亲近的基督徒的朋友，是否也需要在情感与经历的分享上保持高度的节制？如果可以分享，又应当如何区分真实的倾诉与不造就人的言语之间的界限呢？在一个人人都有软弱、烦恼和心事，而真实分享又不可避免的会牵扯到他人的现实处境当中，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恰当的承担好朋友的角色，既不伤害他人，也不压垮自己？我现在就是一方面吧，我渴望关系当中的亲近、敞开和真实，但另一方面吧，我又觉得真的是担心越界带来误解和伤害，就是进退两难，让我特别的困惑。我想知道怎样才是既合宜又健康的相处方式。
4: 哇，这封来信问了一个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都存着疑惑的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究竟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拥有又真实又安全又亲近但是又有边界感的关系吗？这是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好像很想跟人亲近，但是呢，却因为过程一些言语上面的分享，而导致了好像亲近之后界限不清了，然后呢又不安全了，结果呢就对关系不造就了。这本身背后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定义上的误差。我们以为的真实倾诉里面并不包含了不健康的抱怨，我想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真实的倾诉，但是如果我们是养成习惯的一种不健康的抱怨啊，你看我就是因为相信你所以我才跟你讲这些话的，不，你其实是把所有的不健康的影响透过你的言语传达给了另外的人，以至于你们的关系互动是非常不健康的。这也是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建立真实的倾诉和彼此的团契，但是却不允许我们里面放烂的自我中心的一种宣泄。很多弟兄姐妹说，这就是神的家嘛，那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说的？不，其实圣灵的果子提醒我们说要有节制，节制就是一个属灵生命最高成熟的一个表达，就是哪怕你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挣扎不满，你心里面有很多的酸楚，甚至可能是苦毒，这都是有可能会产生在你心里的，但是你因为有圣灵的节制，你知道你要带到圣灵的光中去看去分辨，所以你不会毫无拦阻毫无节制的就宣泄给你身周围的人，无论是你的配偶、你的儿女，还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澄清的一件事情，就是真实的倾诉、彼此的团契交流互动，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加思索地把不健康的抱怨倾泻出来，完全地不去担忧给对方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在你分享之前呢，你可以问自己这些问题，就是第一，我为什么要说？你分享的目的是什么？你分享的目的如果不造就人，如果只是为了要吐槽，只是为了要表达情绪的话，我想你最好是在分享之前先去祷告，因为别人不一定能够接得住你。的确有些时候辅导啊、牧者啊，就得要承受弟兄姐妹的这一些苦水、酸水、馊水等等的，不管是什么，牧者需要有这样的装备和这样的生命分量才可以承受得住。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期待别人能够接得住我的情绪，所以我在分享之前一定要清楚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的目的不是出于爱，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建造人，不是为了建造教会，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是为了真实的关系的建造的话，那么你的目标就已经出现严重的偏差了。当目标出现严重的偏差，不管你怎么包装，最后结果都一定是恶的，因为你一开始就给撒旦留了一个巨大的破口。所以你要去分享，或者别人跟你分享，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分享的过程，你是专注在讲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呢，还是你不住的去论断和定义另外一个人，以自己的标准去定义别人。其实这个呢，在我的婚姻门训课程当中讲沟通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的叫做 I statement， 就是我的这种表达方式，而不是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这种的描述方法呢，会让人更加的尊重和接受你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并不一定代表事实的全貌，但是你的感受别人也可以进行一个非常理智的，非常有同理的接纳。另外呢，当然当我们提到你分辨清楚了真实的倾诉和不健康的那种宣泄抱怨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还要明白设立界限不等于不爱。这是我们很容易混淆的一个观念，就我说我如果拒绝对方，不听对方，是不是我就不爱他了？是不是所有人跟我倒苦水，我都得要借耳朵给他听着？不，你可以告诉他说，对不起啊，你跟我讲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适合我听，而且我觉得我可能不愿意再听下去，因为听下去可能会影响我的情绪，所以我能不能为你做一个祷告，我鼓励你去找某某某牧者或者某某某辅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有边界感的拒绝。因此呢，你会发现哦，在小组里面同样存在着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拒绝听。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的塑造。真儿是这样的去处理这些事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辅导，所以有弟兄姐妹呢往往会来到我面前开始毫无拦阻的宣泄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一切，你是想让我为你祷告辅导你，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清楚的目的，对不起，我可能现在没有这个时间来聆听。或者呢，我觉得现在你并没有期待我给你建议的时候，这个并没有一个建造性，我就会直接告诉对方，我说如果你想好了你要跟我约时间没有问题，那约好时间之后呢，我给你三个问题，你预备好了你再来见我。我就会给他刚刚我给大家的这几个问题，就是我要说什么，我为什么要说，我说的目的是什么。我把这几个问题通常就会给那些想要宣泄和倾诉的人先去考虑好了再来到我的面前。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操练的，不管你现在的身份是怎样，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真实的爱的关系一定是有边界感的，一定是有目的的，一定是不会脱离真理和恩典的框架的。除非我们有这样好的一个图景和谈话的目标，否则的话，教会是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的。因为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在真实的基督的爱里面去分享生命，但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绝对不单单只是放纵我们自己的情绪、情感和情欲。如果只是自我中心的放纵的话，我相信我们绝对不是在进行团契生活的互动。
3: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虽然这是在启示录当中对教会的一个警告，一个宣判。回到圣经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当我们无论是在别人面前宣泄我们的情绪，亦或者说在听到之后又以其他的方式传播出去，都是因为我们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因为起初的爱心，神让我们是爱神爱人，要有边界。真正的 爱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而是一份舍己的爱。木星其实前一段时间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挣扎，那我给你一个我自己有效的建议和方法，就是先到神的面前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处理关系。而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当你认为你没有能力去 handle 或者是去把控这个关系过程当中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就先不说，先学会闭嘴，再学会有一天在爱心里去张口说诚实话。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会闭嘴的话，你会发现往往有的时候随着你的肉体本性情绪所带出来的话语都一定是不荣耀神，都一定是不造就人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回到神起初教给我们的那个爱心的原点的时候，不是不爱了，就像张儿姐所说的，当你不听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吐槽抱怨和情绪宣泄的时候，并不代表着你不爱了，而是说你开始换一种方式爱了。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处理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赤裸敞开的，是可以全然的把自己的情绪、愤怒、不甘、各种各样的情绪，甚至你的嫉妒、你的那些心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厌恶，都可以放在神的面前。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情绪真实的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自有他的办法去清理它，去洁净它，去纠正它，去改变它。可是如果你把这些情绪先带到人的面前，哇，那就真的是苦毒的开始啊，恶性循环的开始。因为人没有办法 handle 这些，人没有办法完全是以神的怜悯、公义、恩慈来面对你所现在经历的这些。那么带来的要么是一边倒的啊，我支持你，他就是做的，这给教会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破口。要么就是说啊，我不同意你，然后你俩又产生了新矛盾哈。所以不要在人面前去倾倒情绪，但可以完全到神面前去倾倒情绪。其次就是比如说像木星，有的时候我就是嘴比脑子快，那怎么办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勒住我，你让我在不当讲的时候就是不去讲。我跟大家讲哈，这个功课从我信主我就开始向神祈求，如今快6年了，我终于可以说现在80%的情况下，我真的可以做到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和情绪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这个过程我经历了太多神的修剪，太多神的管教，可是管教过后，当你看到你勒住口舌，当你看到不再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表达的时候，神所带给你的那种充充满满的喜乐和安全感。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学习爱，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会爱，我知道爱，我知道如何在教会里面去成为一个施爱者。 No， 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什么大牧者，什么有名的神学家，他们都不能。所以我们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学习的起初就是让我们回到爱心的本身，回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
5: 同事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可以每一天锁定喜乐灵城，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呢，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怜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并不认识耶稣的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全家人聚在一起可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珍惜这一个美好的恩赐。同时呢，我们也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大的转发喜乐灵城给您身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转发也是一个宣教的过程。好，那今天呢，咱们要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等候的话题。我们要来思想诗篇第七十篇，然后透过这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真儿特别的渴望能够将一个忍耐等候的真理带到您的家中去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深深地相信你是从来不误事的神，哪怕我们要忍耐等候，你也从不单言。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会信靠，学会顺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哇，家里终于有西红柿了，我终于可以吃到好吃的西红柿了。当父母亲终于在院子里种下西红柿种子的时候，小双高兴坏了，他好爱吃西红柿啊。可是在他生长的那个年代啊，物质缺乏，他连西红柿都不能够常常吃到。如今家里自己种了，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想想就高兴啊，睡觉都能够笑醒。每一天小双都要去园子里看西红柿苗，盼望着它快快地长起来，成熟可以结出西红柿来。渐渐的，西红柿苗越长越高，慢慢地长出了青绿的西红柿。小双好激动啊，眼看梦想就要成真了，想着呀，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慢慢的，西红柿长出了果子，颜色也在一点儿一点儿的变红。可是啊，变得实在是太慢了，小双有点等不及了。有一天，他终于按耐不住了，偷偷的摘了一个，四顾无人，就赶紧咬了一口。哎呦，好涩呀，太难吃了，赶紧赶紧吐掉。小双心里有些沮丧，但是他没有办法呀，只能继续的等下去。他私底下找人打听，
1: 怎么才能够让不熟的西红柿快一点成熟呢？五花八门的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就开始自己想办法。不知道从哪个小孩那里听说，只要把西红柿放在热的地方捂起来，就可以很快变红。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捂一捂就能够变热变红，不是吗？变红就意味着熟了。于是小双就决定采取行动，他看到妈妈在院子里晒着过冬用的棉被，忽然有了主意，于是就去到自家的菜地摘了一些西红柿，足够自己每餐一大顿了。趁着妈妈不注意，就藏在棉被里面。虽然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怕妈妈发现，但是呢，想要吃西红柿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胜过了他心里的担心。于是他把西红柿们放在被子里面以后，就偷偷地去看过几次，每一次掀开被子看看，西红柿却没有一点变熟的迹象。慢慢的，他终于放弃了，彻底放弃了能吃到自家种的西红柿的理想，也把藏西红柿们的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夏天渐渐过去了，转眼秋天来了，天气渐渐变凉。晚上睡觉需要加盖被子的时候，妈妈打开了衣橱，拿出棉被，给每一张床加上棉被。等拿出最后一床棉被打开的时候，妈妈惊讶的几乎尖叫起来，被子里有几个黑黢麻糊发霉的东西。原来呀，经过一个秋天，小双放在被子里的几个西红柿非但没有成熟，反而成了一个个发霉的黑球，也毁了妈妈的棉被。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超级搞笑？这是陆家弟兄小时候真实的经历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做出很多有趣、搞笑但又幼稚、愚蠢的决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和缺乏忍耐，太想尽快地满足愿望，尽快地达成梦想，尽快地摆脱困境，我们就会忍不住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结果往往是失望和失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教导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忍耐等候，因为这个过程是测试我们是否相信他，是否顺服他，是否诚实，是否忠诚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等候不难，但在有需要、有痛苦、有急难的时候，忍耐等候就显得格外挑战，因为我们看不到忍耐等候的结果，只能够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除非我们相信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应许都不打折扣地去信靠，否则啊，忍耐等候就是我们一生都学不会的功课。既然学不会，就需要坚持不断地学习下去，否则让西红柿烂在棉被里的故事将会不断地发生，上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求您帮助我学习忍耐等候您的救赎和您的介入，相信您的信实和怜悯，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话语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全家人来读诗篇第七十篇，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单言吗？第二，如果不会，为什么他常常让我们等候呢？
10: 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讨论还有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深深的体会神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实在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你从一个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这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你分享的时候呢，我又捕捉到一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你的恩赐，你的这方面是神特别赐给你，也是特别神要保留来为他所使用的。那他也让你一直承受你的这个恩赐所带给你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代价吧？因为这个恩赐是需要敏感，需要同理，但他又像你讲的，它很复杂，就是它的这个承重力太厉害了。你要去诉诸笔端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要去想，所以我相信说你在每一天你的个人的这个侍奉和你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张力是时刻存在的。你又是怎么去处理它的？比如说，当你侍奉了一天，你跟你的同工们很亲密，很好，然后你回到家，面对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孩子的这个教育，你感觉到那个张力的时候，然后你又有些时候会无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学会倚靠神，然后学会去 embrace 他？就像你很勇敢地说，我不太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软弱，我要保护他们。你是怎么去与这个东西和好的？因为你站在一个机构的负责人的这个角度，一定会动不动就被人问起来嘛。就像真儿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问你，我的这个问题提前就已经问好了，对不对？但是我非常感恩的就
1: 吓
0: 是，
1: 到我，想说，这问题太恐怖了。
0: 太恐怖，而且每一个都是问得这么深哈。但是我觉得你给我的答案，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因为我并不期待一个，我只有完美，我才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见证的是福音的大能，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完美。所以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去处理你的这个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这个张力的，你是有同行者吗？还是你每天是怎么去靠着神度过呢？
1: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带我走的路。其实，我那时候后来离开教会的职位之后，我有加入一个机构，宣教机构工作2年，是我觉得最折磨的那2年，就是我觉得很痛苦，而且就是整个期待崩坏。我觉得在服侍的过程，你会看到很多你仰慕的人，就是从神坛跌落。
0: 是。
1: 怎么会这样子？或者是当你自己真的就是 put yourself in 那种很 fragile 的那种 state，就是 be vulnerable 的时候，因为你建立信任的开始，结果被 stab，就是
0: 伤
1: 会
0: 害，
1: 变成
0: 被
1: 这样
0: 刺。
1: 子。对，就是你是出乎你想象，因为你不会提防，因为你觉
0: 是。
1: 得这是我们是顺从教导，因为我们学着去先踏那一步，这样。
0: 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在那个机构工作那2年是非常痛苦，所以我后来我全家都很痛苦，所以那时候我先生就说：“我拜托你不要再工作了，你不用再上班了，因为你这样子我们全家都跟着你一起 suffer 太辛苦。”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很痛苦。那时候我甚至那觉得，那我不想当基督徒，因为我觉得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话，教会是这样，机构也是这样子，就算了。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要跟这样的人同享一个天堂，那么的痛苦。可是呢，我觉得神非常的好。其实我这么多年在，不论是在教会或者是在这个机构的工作，我认识了很好的人，就是我认识的人都是，当然有可能权威上面的这些有权力的人不是那么的
0: 合神心意，
1: 对，就是形象崩坏。但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都是神为我预备的，虽然我可能那时候不知道。所以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工作，我就决定了，好，我就听我老公的话，我就不要再去做这些了，然后就是快乐过我的日子。但我那个时候已经比我先离职的同事，他就跟我说，欸， Andrea， China Source 在找 Content Manager， 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一看到他的那个 description 就想到你，我就说 No，因为我们已经全家决定我们不要再做任何跟教会跟基督教有关的事情，我们不做了。然后他就说，那你下要不要祷告看看啊，你们讨论看看这样子，然后就传给我。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网站，就是那个 team member， 因为我觉得已经很害怕，我就想，怎么全部都是老外啊，怎么全部都是美国人，那这不是在讲那个中国事工吗？
0: 是。
1: 然后我就看每个人背景，哦，哇，他在中国住了30年，宣教士，然后哦，他是 political science PhD， 但是他的研究是就是中国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谁是你的牧师啊，几年的经验，他们都不是华人，但是他们对华人有超乎种族国族的爱，
0: 是
1: 让我很惊讶。然后我就看到，因为当时的 content manager Narcy 他要退休，他已经做篮球，他年纪比较大，然后我就看到他，哇，他是什么，就是有在神学院教书这样。我就想说，天哪，我好像不够资格，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历很厉害很 experienced 的基督徒，我对神学啊对这些我都没有这种训练跟背景，我只是有在教会跟机构工作过，我有很多的实务经验，但是没有真的 benefit anyone，我自己觉得。然后我的前同事就说，你就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讨论，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太敢跟他讲，我说，欸，他传给这个给我，欸，你觉得怎么样？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说，那你试试看好，没关系，你去看看，因为反正他们也不是华人，说不定还好。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 put together 我的 resume， 就那一天，然后我就寄出去。
0: 是，
1: 我其实真的是不抱期望，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 candidate。但是我不到30分钟我就收到 response， 然后那时候是晚上，我想说，天啊，这个机构是不是太认真了？
2: Desperate，
1: 对，都没有人申请吗？还是干嘛？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约说，要跟我认识一下，然后了解我啊，看看怎么样这样。我就想说，好吧，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这整个面试过程大概有2个月。然后有很多次，就是先跟 HR， 然后跟 team content， 就是之前 content manager， 跟我们的 president， 然后跟一些 panel 这样子。我老公就说，哇，因为他是在科技业啦，所以他就说，哇，你这个年薪这么低，还要花这么多时间 interview， 你有没有搞错？我不知道欸，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每一个 stage，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他想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还有跟这些我很亲爱的 team member 的一些对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想要。可是我觉得是每一次的面试让我好像在 reposition myself， 让我知道说，哦，原来神这么多年的预备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是只是 fulfill 那个缺，对 China Source 也是要造就我，然后我们是互相成就的。
0: 是。
1: 然后当时在面试的过程，我们的 President Kerry Shortcorp 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常常在教会啊或机构服事，我们都很想要完成我们定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子才能够，就是因为对神有交代。可是其实神最在乎的是我们在过程中怎么样彼此相爱。
0: 是。
1: 那我就想到，哇，我以前的每一次，比如说我们为了完成这个 project 或是出版这个东西或者是做这个事情，其实过程中有一些当时不信主的可能设计师什么，他们看到我们这样根本就更不想要认识神。
0: 是。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彼此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他那时候他这样跟我讲，哇，我就非常的感动，就是 it touched me。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还有跟我孩子说，我觉得就算我没有拿到这个工作我也很满足，我觉得这个过程帮助我跟神更亲近。
0: 是。
1: 因为他的过程就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是谁，因为我需要告诉别人我是谁，因为我要 present 这个我自己 how to fit to this position 嘛。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神让我知道说他怎么样预备我，怎么样爱我，拣选我，我会可以怎么样来服侍他。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云彩飞扬。

0: 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分享上帝美好作为，成为上帝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张芸金姐妹，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电视上有听过她唱歌，的确有，没错，她就是曾经参加过电视节目歌唱比赛并且拿到第一名的一位选手，她后来也当了一段时间的艺人。也许你可能会觉得最近她可能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上了，但是她却花了很多时间在她的生命与信仰跟耶稣基督身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张芸金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云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张云晶。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大家都看到你都是已经是你上台的样子了，可是你过去其实我们并不是很了解，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然后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1: 我的家庭就是我就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家有三个小孩。那其实一开始都是三代同堂，有爷爷奶奶在。那其实我们严格说起来，就是小孩子都是比较是爷爷奶奶带大的。那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继就去世了嘛。那也有一段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是有点颠沛流离，就是一直搬家搬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那小时候的印象吧，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自我形象是比较可能比较自卑一点吧，因为妹妹跟我的这种外形是有很大的差别。我常常就形容她说她是那种双眼皮大眼睛挺鼻子尖下巴，然后就那种算是说传统大家感觉上的那种美女的一个形象。那我就是可能真的上帝造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我跟他就很不一样，我就喜欢穿着牛仔裤，然后喜欢玩什么无敌铁金刚啊，无敌铁金刚透露年纪，就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小时候比较多都是跟爷爷奶奶的相处会比较多，然后跟父母亲的相处就是因为他们也要拼事业赚钱等等这一些。对，所以我跟他们的，我在我有记忆以来，在这个童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反而是跟爷爷奶奶比较多一些回忆。
0: 当你有意识到说，妹妹有一个漂亮的外表，然后你自己就不要讲说比较不好，但是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时候，让你有你刚刚讲说可能是挫折，可能是没自信，这些标签，大概是几岁你开始意识到有这些状态啊？
1: 我觉得蛮小时候就开始了，甚至还没有国小幼稚园就有这种感受在。对，然后其实不只是有一个妹妹这个角色在那边对比啊，你到了学校里面，像我其实没有读过什么幼稚园小班中班，我是直接读大班。就是他是小学附设的幼稚园，然后就有很多的同学就是这种长发飘逸啊，然后女生就是很有那种反正一般所谓的对女性传统感受上的
0: 小女孩，漂亮小女孩的样子，
1: 那种女生的样子，然后又可能又会音乐啊，又会什么这些的，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会有一种就是自卑感。那个也很难去形容，总觉得好像不太对自己的，比如说照镜子就觉得自己怎么长得好像不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会有一些对自己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
0: 在小时候虽然说这些是负面情绪，但我想那个负面也不会大到哪里去，毕竟我们小时候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随着越长越大，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子去塑造，然后你慢慢变成一个说我要上国中了，然后我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或是得到长辈的关注等等的，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在国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小时候不都会写什么我的志愿那种的吗？那我很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我们以前小时候叫美劳作业或者是画画那一类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我说不定未来会是一个画家。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小学的阶段的时候，就是常常就是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就会我们发就是给你一个题目，你就去尽情的创作，尽情的画。然后我当时是曾经有代表，就是可能这算是学校会选出几个孩子去比赛，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对，但是后来就是我去比赛的时候太紧张了，然后就觉得好难哦，大家都画得好棒哦，我画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很没自信吧。对，因为比赛就是一个让我感觉当时的我感觉很恐惧的一个东西。那我总觉得就是这好像画画他应该是要很开心的去画，好像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比赛就给他一个框架，就你就好像压力很大。那我觉得我去回想起来，就是好像那个时候画画会成为一个我觉得自己有自信的，好像觉得自己有点用处这种感觉。对。
0: 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爸爸妈妈有多一点陪伴你们吗？
1: 我觉得其实比较少。我现在回想起来， 比较没有那种陪伴，比较多的说是自己，好像自己去摸索吧。
0: 嗯，
1: 比如说跟同学就是一起玩在一起啊，然后凭着就是这种小，我也不知道小朋友交朋友的方式，可能就是好像坐在旁边的隔壁的，然后或者是功课差不多程度的，你会跟那种就是有点玩伴这样玩在一起。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刚刚讲说你是隔代教养哦，然后爸妈又相对很忙碌，你有被一个严格的家教所绑住吗？或者说既然是自由放养，那你是有变越来越歪，还是你都一直长在正轨上？
1: 哦，这个就我就想到说就是就是那种自由放养，但是我心里面始终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愤怒吧，就觉得好像爸爸妈妈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然后你会有一种生闷气。
0: 嗯，
1: 那小时候你也不懂怎么去处理这种感受跟情绪，然后又加上是隔代教养，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经历过这种就是日据时代的，就是一个比较军事化，然后又很，所以我奶奶她是一个特别
0: 严格的家庭主妇，
1: 然后又会常常拿这种竹子啊棍子啊来处罚孩子这种感觉。那而且其实我们家就三个小孩，然后常常就是被打的都是我跟我妹妹。那弟弟就很少，因为就是传统大家说金孙呐，就是爷爷奶奶很疼。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愤怒，但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的感受。
0: 嗯，
1: 那反正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吧，就像慢慢长
0: 大。那在他们接触不到的地方，举例像学校，或是从学校回到家的那一段路，很多人在这一段路上就成为了这个不良学生哦，或者是问题学生。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你那一段时光是怎么过的？
1: 我倒是没有成为什么不良学生，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某一种天性在吧。就我觉得我虽然说我内心有某一些对社会啊环境啊或者父母亲有一点有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不满，可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去想要去跟一些听起来的坏学生或者是说在外面就是耍流氓的那种同学太多交往。
0: 嗯，
1: 那我其实小时候其实呆呆的。
0: 嗯，
1: 对，我觉得我是呆呆的那种，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你说爱玩嘛，我也没有很爱玩。比如说有些同学就是会约在一起啊，要去逛逛什么地方啊，买买什么东西啊，
0: 也都没有特别吸引你。
1: 没有欸，我就是我现在问我想起来，我觉得我童年好像有点空白，就是没有什么过程，但是就是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上音乐课，就上音乐课，然后老师就叫我们一个一个站到他的旁边，然后唱一个什么比较像童谣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歌。那就只是一开始一开学哦，好像第一堂课还第二堂课音乐课就把我们叫去旁边。然后那一天就是轮到我的时候，因为我前面的所有的同学他们都唱的就是反正不管男生女生有唱歌都唱的很小声，就很像蚂蚁的声音这样。那我也不知道是可能是我本身就是大嗓门吧，我就走到老师的旁边，然后我可能也有点想要跟他们拼了，因为他们唱歌太小声，我想你们为什么讲话很大声但你们唱歌那么小声，然后我就很大声的放声把那首歌唱出来。然后我还记得我唱出第一句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就开始哇，他的声音好大声哦。然后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好像在唱歌这件事情上面让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勇气。
0: 这是几岁的时候？
1: 这个是国小的时候。
0: 国小就有了这个经验，
1: 对。
0: 那你后来有针对这件事情这个经验而多花时间在唱其他的歌上吗？
1: 就会在跟妹妹在家里面，以前有那种就是录音带，一直透露年纪，录音带啊，然后你就可以用那种随身听，然后按录音，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录自己录就是乱唱乱吼。然后我放出来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觉得说天啊，原来我真的声音好难听哦。
0: 哦，很意外自己的声音这样。
1: 对对对对，但是又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但是就是后来就老师就选嘛，然后我就进去了这个合唱团里面。那我觉得很奇怪哦，就是本来一件事情在我身上，我本来一开始去接触它，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很开心的事情，或是很自由，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可是一选进去合唱团，我开始压力来了。
0: 嗯，
1: 就是那种压力，就是我因为我的音色的关系，我被分在低音的那个声部，就是第三部。然后我不知道小时候你都会觉得第一部的人最骄傲了，就是因为他
0: 可以唱
1: 高
0: 音、嗯、
1: 然后他可以就是哇，声音又很亮又很洪亮，而且他都唱主旋律。
0: 嗯，
1: 然后第二部就有点像次等公民，那第三部就更不用讲，第三部就是你如果只单唱第三部的话，你就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是一个
0: 没什么成就感、啊、
1: 对，没什么成就，然后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叫最塞喊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又开始觉得啊，这样子到底就不懂啦，就是那时候没有一种分工，就是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种概念、嗯、就觉得好像一件事情觉得自己有一点自信的事情好像没一下子被打回原形的感觉。
0: 你刚刚讲到唱歌给你的经验，可能有瞬间给你过一些诶，人生好像可以为此成为有那个高光时刻来临、嗯、因为唱歌这件事情、嗯嗯嗯、但是你又讲说其实后面又有那个打回原形的经验哦，在合唱团里面，直到你去报名参加歌唱比赛，
1: 嗯，
0: 这一段过程中你有想过说诶，我有没有要做点其他的事情，或者说唱歌是一个选项，还是一个我百分之百就靠他当专业了，那这个过渡是怎么来的，然后能不能告诉我们说你当时是怎么样子安排你自己的人生啊？当时的想法能不能跟我们讲？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会有一个天生好像有点悲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就是因为父母亲他们工作，然后家里又有一些负债什么的，所以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家里就常就是父母亲就是在中极，就是要付房租啦，要付什么啦，学费啦什么的这些好钱。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心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要让家里有太大的负担，
0: 嗯，
1: 就好了。但是我又不是一个我自己认为不是一个读书的料，而且我也不爱读书，所以就其实我心里只是想说，如果我可以。比方高中我可以上一个公立的学校，就让家里减轻一点在经济上面的负担。对，那对我来说，我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对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
0: 嗯，
1: 虽然说喜欢唱歌，喜欢画画，可是你也会有点自己在自我鼓励吧。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自我鼓励，说那我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以后可以做什么。但其实我想来想去，那些都不是我真的有信心想去做，或者是真的很有热情去做的事情。那我只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可以走一步算一步。
0: 嗯，
1: 那就你有工作就去做工作啊。那我高中也是就是考上了一个就是松山商职嘛，是公立的学校，考进了这个广告设计科。因为我心里想说，你叫我去读书我真的读不来，那我就去这类似这种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科系。但是去了之后呢，你还是有考试啊，你还是有很多的就是专业东西要学习嘛。那我一进到学校里面去呢，其实我注意到的不是电脑该怎么用，画画该怎么画，我是一进到那个教室，我就看到旁边有一把吉他放在那里，然后我就很感兴趣。所以我的高中呢，三年要画3+1，因为我没有毕业，我就再读了一年。这四年的时间我都在就是在玩音乐，然后我觉得在音乐里面我很释放自己。
0: 嗯，
1: 那我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什么明星。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想要低调生活的人，我不喜欢别人一直看着我，就是我会有一个很直觉，我不喜欢，就可能之前大家在那边说那个什么16型人格，我是很比较 I 的那种人。
0: 嗯，
1: 就我觉得，可是只有一件事情让我站在舞台上面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好释放自己。好像可以把我所有里面的感受透过一些音符，透过唱歌可以把它释放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不觉得这可以成为我的工作。
0: 嗯，
1: 我其实为什么会成为艺人，是因为就是 当时我玩一个乐团，然后乐团的团员他找我一起去参加比赛。那我心里想，反正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我是比较悲观的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不是直接就觉得哇，我好有信心哦，好有企图心哦，我一定可以怎么样。那我一定会是先想，我就试试看啊，没有就算了。所以我都觉得说，我一边的在广告设计科里面学到的这些专业，只要能够让我求得温饱，那我就先这样吧。
0: 你刚刚讲说你其实对得名啊，或者说诶，我们好像可能报名都会想说要是我得了名怎样怎样，你说你其实没有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成为所有人的目光焦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改变一些你的想法或是你的人生观呢？
1: 我觉得这有一个我内心的层次吧，我的小剧场其实还蛮多的，就是我回想起来，就是比赛的那段过程，其实我每天都希望我被淘汰，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很受不了，就是一直被大家检视，你这里好，你那里不好，然后可能也有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自尊心的一种东西作祟吧，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对我评论，然后对我有很多的说好说歹这样子。那但是一方面你又享受到有一部分人他是会对你肯定的。那个肯定就好像开始让你觉得，诶，怎么会有这些人，我不是应该要接收到的都是否定吗？怎么还其实也蛮多人肯定你的。然后我就开始好像在吸收这些别人对我的肯定，成为某一些动力或者某一些能量。然后在比赛没有多久，其实一开始我就应该能说是走红，就是有很多网络上面的人开始，你看到以前还无名小站，我又想了一个透露年纪，无名小站就是大家涌入几百万人次，涌入了到你的就是你的官方网站，然后去看你写的东西，然后听你唱的歌。其实那时候我有点惊讶，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其实你会是开心的。
0: 嗯，
1: 你会觉得就是我好像成为了一个某种程度上我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
0: 嗯，
1: 对。可是开始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些你要面对它反面的一种压力。开始你知道你上镜头了，大家认识你了。诶，我好像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嘞。
0: 嗯。
1: 突然间觉得
0: 好
1: 像也没有很好诶、欸。对啊，然后就开始做什么事情都会去顾虑。
0: 嗯。
1: 然后一定要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而且我一进到公司里面，公司就是把你的脸涂啊修得漂漂亮亮的，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就是专辑的那个封面被修成这样的时候，我其实一度觉得这不是我啊，就是这个是谁这样子。但是呢又觉得哇，弄得好完美哦，很好看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造成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恐惧，因为我会担心破功，我会担心说走出去之后大家看到哦，你跟这个差很多。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歌手张芸京，他刚刚讲到说他自己在走红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心态上的调试哦。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讲一点，就是你既然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然后这个公众人物你刚刚说你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但每天日子其实随着你越来越忙，行程越来越多，还是得过。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每一天你回到家之后你大概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跟身体状态啊？
1: 我就是小时候常常听到大家就很多男生都会讲他当兵的故事，然后呢以前就兵役都很长嘛，可能那种什么2年甚至3年的，然后他们就会讲说他每天都在数馒头过日子，然后多数一颗就少一天，多数一颗少一天。我觉得我成为艺人的日子就是数馒头。
0: 但你没有想要说我继续更红吗？或者说因为这个数馒头听起来是很负面的，或者说你对你现在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或者说我就等着结束之后我想干嘛干嘛干嘛。可是一般人是、可是一般人在这个对明星的这个想象是认为说，诶，我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能在这个舞台上越久越好，能赖着不走就赖着不走，我巴不得全世界都希望求我留在舞台上。为什么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呢？
1: 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可能有些人他想要成功，可是我就觉得那种成功是我会害怕的，就是我好像必须要，我就常常想我好像在登一个顶，就进入演艺圈之后我再登一个顶，可是那个顶永远遥不可及，我永远登不上那个顶，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因为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没学过音乐的门外汉啊。但是进到这个演艺圈里面之后，这个比赛更可怕，这个比赛的对手更强大，你怎么样打败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公司投资在你的身上，你必须要做出一番成绩来，这番成绩就把我压得很痛苦很压力，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对得起这几千万的资源砸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把我该做的事做好，但是又很那种心情很复杂，因为你每天看到的那些歌手就是就不提名字，我们都知道在业内这些很知名的歌手他们的成绩，他们的唱功，他们的能力到哪里。那我觉得我自己会自卑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比不上他们，所以我很痛苦，我就觉得我干嘛去搞了个比赛弄到自己挖了坑给自己跳，我根本就没有明星梦。
0: 那我想回头再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可是当了明星之后可以赚不少钱呢，你刚刚讲说你一直希望家里面不要有经济负担，爸妈为了忙碌为了金钱然后忙成这个样子，如今你其实是可以变成家庭的一个很稳定的，不一定是很稳定，你可以成为家庭里面一个很大量的一个这个水龙头的来源哦，为什么你竟然还会有这些想法存在呢？
1: 其实呢，我的第一张合约跟我进到比赛之后所签的合约的这些，其实我是被扒三层皮的。那我就很像是一个上班族一样，其实我每个月拿到的钱就是差不多上班族的钱。那可能是以当时来讲可能2万块台币了不起。2-3万已经算多了。所以就是平均下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存不到什么钱，那你付一付房租，付一付什么生活费，其实就没有钱了。所以那5年的时间，其实是你说不像外界看到的是，哇，你赚很多，或者是你很有机会什么什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艺人他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吧。那因为如果你有钱的这部分的话，你当然可以，哇，很开心，当艺人好棒哦。可是我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很有动力的地方。
0: 但你就没有想过说，诶，我要熬过这一张合约换下一张的时候我就可以翻身了吗？
1: 当然有想过啊，就觉得说好，熬过，那好不容易熬过了之后，那有某一些热度的东西其实也过了，所以你也还是在很迷茫嘛。对，我常一开始我就说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想做自己想做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我的专业能力也还需要再多提升啊，还有你的触角啊，你的眼光啊，你要找怎么样的人跟你合作啊，然后你有没有这个资源可以找人来，比如说我找人帮我写歌，找人帮我做专辑，这些都要有资源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从来没有 经历过的，更不要说创业，可能创业前你还没有真正决定要创业，没有萌发那个决心之前，我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要干嘛，其实很茫然。
0: 嗯，
1: 但是我又顶着一个歌手的身份，其实我发第一张专辑公司就在帮我筹备千人的演唱会了。
0: 嗯，
1: 甚至他们都希望说，诶，就赶快把你推到小巨蛋等等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当然就是有些东西你就会飘飘然了，你就觉得说，诶，我好像可以做些什么，但是我其实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所以是很茫然的一段时间。
0: 你讲到这段时间你是一个茫然的状态，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段时间你进入教会遇见信仰，有遇到什么挫折吗？
1: 我遇见这个信仰是在我还在那个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阶段的合约的当中，有一天赚没多少钱。其实我10年的时候我就信主了。
0: 嗯，
1: 那时候为什么会信主，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歌手，然后他跟我传福音，那就是诱使他，就是也算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我觉得很茫然，然后觉得大家都很不讲簇拥吧，我觉得，但是也有某种程度上这种感觉，就是你算是在那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你，然后你也是一个就是公司重点栽培的一个歌手。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觉得说，我只是内心的压力是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
0: 嗯，
1: 我想要成为越爬越高的所谓的名气也好啊，唱片销量也好。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很心里面一样，就是那种对自己的自卑，对自己的这种很多的不确定，那种压力其实都是一直在的。然后还包含就是我其实是每天晚上我都不太能够睡觉，我大概长达3.5年的时间是鬼压床的。
0: 嗯，
1: 就是每天都在噩梦当中醒来，而且我都记得那个噩梦，而且都很真实。然后有时候是在梦里面会有一些被攻击，或者是一些这种杀来杀去的东西。那段时间是我很痛苦的时间，就是我每天都要去，可能我要飞到不同的城市去，然后就在不同的城市被鬼压床。那在那之前其实也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过福音，
0: 嗯，
1: 可是其实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会有一种就是我就是传统的台湾人啊，台湾人都是爱拜拜，我就有这种想法，那就不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又是他在我那个时候很迷茫的时候，然后又每天鬼压床，然后他就也很奇妙，就是我在演艺圈没有什么知心好友，那他就为我祷告。然后在祷告中他带我一起敬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我感受到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感觉，是我好像对音乐的那份热情有点被重燃的感觉。不然我觉得我在音乐里面，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很像是上班族，我把班上好就好了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是怕音乐的，我其实是怕唱歌的。可是当他带着我唱诗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诗歌可以这么感动人，而且这个歌的歌词也很简单。他说他唱一首诗歌就是耶稣，我就是你的最爱，你在想什么，什么

0: 随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歌词好像很白话，然后又有一种耶稣是谁，我不认识他，但是为什么唱着唱着我很感动，我就在那个诗歌里面就流泪。然后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我就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们只说你可以跟耶稣聊天。那我就想说聊天可以啊，祷告我不懂，但是我可以跟他聊天。我就说诶，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是看着天花板，我说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他们说可以跟你聊天，你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让我可以睡一个好觉。然后就这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奉耶稣的名祷告，我连这些都没讲。就那天是我很神奇的，就是经历到一个什么叫一觉到天亮。我没有想过会这样子啊，我只是觉得我其实是个很 TK 嘛，就是也是蛮叛逆的一个原始性格，蛮叛逆的，就觉得我一定要自己觉得好，我才会认定他是好，别人怎么劝我跟我说服我不要就是不要。但是那天我觉得我好像突然间有点某一种这种坚持被松动了，这样
1: TK 的人不会觉得说诶是巧合吗？
0: 嗯，
1: 或者说不会觉得再观察看看吗？
0: 有啊，前面我已经有再观察看看的经验了。在遇到又是之前，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在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热情，我可不可以去跟你探班啊，你要拍 MV 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心里面觉得是说他好烦啊，我觉得他好啊，就打发你一下，就搪塞你一下，好啊，你来。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他们几个，就是两三个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想要为我祝福，那我当然就接受嘛，因为我想说赶快祷完你赶快走，这种感觉。然后呢就牵起来牵着手，诶奇怪了，他的祷告怎么让我很想要哭，但是我又全装已经要拍摄 MV 了，我就忍住。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就传了一个讯息给他，好像他有先问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吗？我说我只觉得好想哭哦，可是很奇怪，我明明就我理智上我没有想哭，可是当下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很想哭。然后我就自己主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可以一边信耶稣一边拜拜吗？我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没有回我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回我了。但是呢，当然我也没有怪他，就是你为什么不解答我的问题，或是你不回我讯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当下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我解释，可能就选择先这样子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有感受到这个信仰，可是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好像就是直接就投入进去。我是真的是在那个他好像我们说他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鬼压床，然后解决我的这种每天的这种心里面的有一种压力不知道该怎么去抒发的这种感受吧。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来宾张芸京有分享哦，他其实在演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是长期睡不好并且被鬼压床，但是却因为一个不经意的祷告，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祷告，但耶稣却回应了他，然后让他可以一觉到天亮。这个时候他就说他打算接受这个信仰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在决定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有想过说诶，成为一个基督徒可能要有什么样的身份上的改变，或者是不一样的生活，你有想到那些吗？在做决定的当下，
1: 做决定的当下，我觉得不会想很多诶。可能我的本来就是不想要想太复杂的那种人吧。
0: 嗯，
1: 那我其实我觉得是慢慢的去体验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基督徒。
0: 嗯，
1: 那就要当纳十一啊，然后要什么就是要有圣洁的生活啊，好等等这一些的。其实当我听到福音，跟我做那个祷告，然后好像耶稣触碰我，到我要受洗，其实只有10天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并没有思考太深，我只是觉得好像就有一股脑的觉得我要相信这个，他可以帮我赶鬼，就是有这种心情而已。那我觉得就慢慢的开始，也在教会里面，然后也被一些牧师啊牧者啊就成全我在可能敬拜啊，然后或者是在音乐方面的这些事工服事当中。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也是就是懵懵懂懂的在感受这个神。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我自己自认为我是一个不能讲说自律，但是我觉得我道德感应该还蛮重的。我就觉得说可能圣经里面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我就会竭尽所能的去遵守。
0: 嗯，
1: 就我觉得自己是当时是那种情况。那但是你一定也会遇到一些考验，就是其实对我来讲我的工作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收入。
0: 嗯，
1: 所以一直到2016年我后来就是自己出资发了专辑。那个专辑呢其实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转变自己的形象。我一开始是短发的形象嘛，但后来为什么我坚持想要留长发，是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起源，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脾气拗的人。就是大家都觉得诶，你一定要维持这样中性的形象，你就是在这个领域的 number one。 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其实不是只是想要这样子而已，我很渴望我在音乐上面大家看到的是你有音乐上面的能力，你有音乐上面的才华，你唱得好等等这一些的。所以我就一开始的这种转型其实带着一种拗脾气，我就想改变自己的形象，我也确实去做了。但是当你在改变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开始给你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或者是去到一个朋友圈人群中粉丝间，诶，我觉得你实在很不适合留长发，你很不适合成为就是传统意义上面的那种女生，你的脸就不是那样，就好像各种的，甚至还有人有点就是比较说诶，你很像人妖这种说法。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无论如何我都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想要再随波逐流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很坚持。但是因为这个转型呢，发了专辑之后呢，那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唱片工业正在黄昏时期的时候了，不像一开始发唱片有这么多人，销售量会这么好，其实等于是好像把几百万丢到海里面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就因此而有一个大概300-400万的负债。那一次就是其实本来那种想象就是你投注了这些资源，你去借钱也好贷款也好等等的，这些投注了一切，你希望你得到同等的回报。就最后我其实后来发完专辑之后8个多月没有工作上门。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也觉得我觉得我很爱主啊，我觉得我很愿意就是传福音啊，我也很愿意就是照着就是上帝的真理就是生活嘛，可是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是这么糟？所以那时候负债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我又付不出房租，然后下一餐在哪里，我又房子又即将房东要收回去，我又一定得搬家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非常的绝望。那个时候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我都忘记我什么时候跟神祷告了，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跟他祷告，我只觉得就是圣经上面写的很多的话我不相信那些话，我也不觉得会 发生在我身上。比如说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他必定加添给你。然后我就一边圣经这样看着，一边我的网银这样对比，你看你什么时候加添给我了，就是那种有一种自我在那边这样拉扯。所以那个时候很绝望很绝望，然后再包含我跟我身旁的这些家人朋友其实后来是决裂的。因为我觉得我失败嘛，我觉得很糟糕，就好像反正算了、啊、一了百了、啊、就翻桌那种感觉哦。恼羞成怒了。所以其实我后来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就上网查，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可能有点忧郁症的状况，我每天其实都很痛苦，可是我拉不下那个脸可能去求救，
0: 嗯，
1: 看医生也好，或是跟家人朋友讲，我都做不出这个动作来。然后我就查嘛，我怎么样死比较快，或者是比较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我不知道，反正就当下我就是有一个想死的决心。可是以我这种很理智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杀的意念会发生在我的脑袋里面。
0: 嗯，
1: 那我就尝试两次吞药自杀。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很久没有做那种噩梦了，但是在吞了药之后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就是我一闭上眼睛就有一个人冲到我的房间攻击我。但是我每次只要做噩梦的时候，我都会说耶稣救我。可是那天我觉得我的喉咙被掐住了，完全说不出话来。然后好不容易喊出了一个无声的耶稣救我，突然间那个影子不见了。然后我就跌到床下，然后一个砰，很大的一个声音，然后我哇好像有点摔伤了。那一刻就是我在一个很瘫软的状态下，我就眼睛打开，我就看着天花板，因为我躺着嘛。我第一个意念是我怎么还没死，那就是很绝望。那我就用尽力气想要爬起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自己。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声音，但是就是有一个想法钻到我的脑袋里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自己，而且是一个男性的声音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点威严、嗯、但是又有一点就是心疼你这种感觉。那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哭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就只能跪在地上，因为全身瘫软，我就突然间嚎啕大哭。我就感觉到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跟我说的这位所谓这位天父祷告了，我就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你可不可以救救我。然后我也不知道在那个祷告忽然间好像突然间改变了一个脑中的想法，是我如果这样子死了，我又开始想起就是那我要让家人来帮我收尸吗？我要让别人去承担什么吗？而且这又是别人的房子，你要让他变成凶宅吗？什么之类的，就又开始一些很理智的想法进来了。然后那天我就觉得好、哦、不要再傻了，你不要做这件事情。突然间把自己那个想死的意念拉住了。我觉得那是我跟神最靠近的一次。
0: 可是隔一天你的网银仍然是没有钱的、啊。
1: 对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到处求救啊。可是很好玩的是什么，在我最那时候很绝望才那个自杀发生的那一两天，就是有一个

0: 子就是二话不说就飞过来，然后就来找我。他知道我需要，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去西门町唱歌。我说你说唱歌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住在西门町，他说我们就去街上唱歌。然后当时我心里想说，好，因为你是街头艺人，因为他也有很多他的故事，他也是一个街头艺人，去到很多的国家去唱歌。他就带着我去，我就觉得好吧，那他唱吧。他就开始唱，然后好多人在礼拜六的下午，西门町超多人的，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很多人在围观。我心里想说，好，你好棒，好多人在听你唱歌。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彻底的失去所有的自信了。我觉得我唱歌，我就是一个 loser。然后呢，没有想到，我看他下一秒的动作就是他想要把吉他拿给我。
1: 嗯，
0: 我那时候很害怕，我心里想说，不会吧，怎么会？然后就在闪避的时候，嘿，对，不要来啊，麦来哦。当我在闪避的时候，突然间警察来了。开始赶，诶，你们没有那个街头艺人证，你们不可以在这里，然后就把我们驱赶走。你知道我当下我有点松一口气，我就说啊，好险好险，我不用唱了。结果他不放弃，他就再去找，那时候已经傍晚大概六七点的那个时间，天色都暗，他就找了一个点，直接把吉他拿给我，来换你。当下我真的是 slow motion， 然后耳边就有天使跟恶魔的声音了。那个恶魔就说，哎呀，你看吧，你唱，大家谁不认识你？这张雨晶的声音这么特别，你唱，大家说张雨晶沦落街头。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啊，你都敢去死了，你还不敢唱？你去唱吧，就会有两个声音都还蛮 hardcore 的。后来我就听从了那个勇敢去唱的那个声音。当我一开始弹下吉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的人就在我前面停下来，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象，我觉得可能有人经过就说，啊，你这真的是沦落街头，沦落街头，你也不是不红啊，怎么最后搞得把自己搞成这样。可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对，这是一种自由的感觉，这是一种我为什么要唱歌的，就很自然，就是虽然这些是一个陌生人，不是刻意就是来听我唱歌的，但是我觉得我总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力量一直涌出来。我就常常想到，我常常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想到就是，其实这个我的朋友，他叫黄建文。建文他有一次在街头唱歌，他有一天唱一首歌叫 You Raise Me Up。 他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小女生，就是他说那天天气很差，有个小女生披头散发的，就一个听众在他面前听他唱歌，然后那个小女生就一边听一边就是好像情绪就变得平稳。然后后来事后这个女生跟他讲说，其实今天是我人生很糟糕的一天，我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幸好你在这里唱这个安慰我，又安慰到我的心。那我觉得那一刻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我就应该当一个街头艺人，在街上唱歌给陌生人听，然后我也渴望像这个我这个朋友一样，他可以用他的歌声去安慰街上的人。但还有很多的故事，反正后来我就决定去考街头艺人。那时候是台北市街头艺人最后一届的考试，那考试的时候有大概8到10位的评审，而且很多都是评过金曲奖的。我心里想说，你们怎么还接算这种外挂评金曲奖？那评金曲奖还要来评街头艺人？诶，没有想到，很多人就跟我讲说，这个不一定一次就考上，这个很难考，那录取率只有 8%， 很低。可是我心里面想，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上帝，你知道这是我重新开始的机会，如果我这次再失败了，我也愿意接受这个结果，那就让我重新再考一次就好啦。我好像透过这样的过程又疗愈了自己一次啊，
1: 嗯，
0: 给了自己打气这样。那后来真的就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啊，他就让我考上了街头艺人，而且是当时我考试是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也是后来我遇到爱晨，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遇到，也是比赛超偶出身的第二届的冠军爱晨，他写的一首诗歌，我竟然就用这首诗歌考上了街头艺人。那我觉得上帝的意思就是，好，你去街上唱歌吧。一个那种充满包袱，然后充满就是好像那种偶像，对，偶像包袱，而且我比赛又是超级偶像，所以偶像包袱就是很重的，这个张芸京去街上唱歌。

0: 当我真的考上这个街头艺人证，在街上唱歌的第一次街上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好满足。虽然说那时候还是没什么钱，然后还在负债中，可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满足，是，哎，我果然不是当艺人的料，我果然不是当那种大舞台艺人的料，我果然是一个可以自由唱歌的这种街头歌手的料吧。对，所以我觉得我真正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开始，我觉得我对上帝的认识以前都太浅了。
1: 嗯，
0: 我只觉得说，就是他是一些在规定里面你要去符合他的规定。可是原来他是在生活当中每个细节都可以让我感受到他的陪伴。
1: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刚刚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芸京。我想问你，现在对你而言唱歌是什么样的意义？然后你曾经站在这么多的舞台，这个舞台可能是街头，可能是电视台的摄影棚，可能是演唱会，在这些不同的舞台上，你觉得站在人生的舞台，你现在又是什么样的身份？
0: 好，之前有一个人问过我问题，他说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说不是音乐，不是成为一个把音乐做得很好，或是把音乐做得很拽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人。我后来觉得音乐人只是我某其中一个身份，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我更渴望的是，我如果能够用音乐去照顾到某些人的心，这个是我想做的事。
1: 嗯，
0: 所以你说是一个怎样的歌手，我觉得我的定义的，我心里面定义的歌手，不是只是唱歌，是这个歌是生命之歌，我用我的生命也可以去感染别人的生命。所以我每次在唱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就会期待自己做一件事情，是我不要唱歌而已，我要唱生命的歌。
1: 嗯，
0: 所以就是我每次有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不是想要成为一个在这个职业里面听起来好像看似很没有企图心，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有企图心的，而且我对我的人生充满盼望。因为我经历到一些过程嘛，就失去伙伴，像爱晨前两年前三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就这样，我们就让天人永隔了。原本是可以一起四处唱歌的好伙伴，可是我在这个生命的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反而有个更大的力量正在酝酿爆发出来。就是我们有一个约定，我觉得这个约定可能很渺小，可是我觉得这个约定对我来讲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就是因为我去到很多的城市，我常常在唱到跟他一起的歌的时候，里面说到就是你可以把两个，就应该说那个歌词的意境啊，它虽然是一个很中国风的歌，但是他想要讲的就是把人跟人牵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1: 嗯，
0: 这个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就是你说你住的那个家，而是神他有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我就希望透过我们的音乐可以成为一个媒介，然后去到世界各地把所有的人的心带回家。我觉得去完成这个约定对我来说是很，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我这个人生最想做的事情。那这三年去到了70多个城市，
1: 嗯，
0: 我觉得不可思议。70几个城市，你有时候两三天去到一个地方，我可能在那边只能呼吸那边的空气48个小时之后就要离开。可是我每次站上台讲到这个故事，哦，有一个我曾经遇到一个伙伴，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在电视台的后台跟我说，阿金你要继续唱歌。然后就这样，因为他的这样的鼓励，让我原本想放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重新有了动力。我觉得那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关键的一句话，然后把我拉起来。所以我重新回到教会之后，其实那前面那一大段，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的在这个信仰里面。可是直到遇到他，在2018年的年底，2019年的年初3月份的时候，我在电视台遇到爱晨之后，神也透过这个人让我有个重新有个对这个信仰个不同的体验。所以我很 感恩上帝在我身上做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最好的剧本。

很高兴哦，今天可以在节目中听到张云金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张云金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你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台湾的听众你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你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今天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 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TaxFile 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啊，我们要分享约拿书里的一段经文，而这段经文的记载呢，其实是由一群不信的人去斥责神的先知约拿。那我想我们每一位信徒可能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不信的家人朋友，或者不认识我们的还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神的人，因着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不完全，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可能都斥责过我们。但好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这是在为主受苦，但很显然大部分的时候可能真的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特别的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很深的反省，让我们一起预备自己的心，走入约拿书第一章的第六节。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就像刚刚正儿分享的，被一个不信的人斥责，被人提醒要祷告要求告神，这对信徒甚至对神的仆人来说，算不算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呢？约拿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位自以为认识神，听过神的声音，受过神托付的人。但是现在呢，当整艘船遇到暴风，所有的人都陷入生死危机的时候，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的水手都在呼求各自的神啊，临时抱佛脚嘛，迫切的求他们的神来帮助。 唯独这位真正认识唯一真神的人，竟然躲在船舱里面沉睡。所以呢，这船主就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哎呦，你这沉睡的人呐，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吧。这句话可真是非常的刺耳啊，一个不信的人居然提醒神的先知去祷告，就像一位慕道友刚到教会以后对着牧师说你该读经你该祷告一样的，令人觉得不合时宜。一个不知道耶和华是谁的人，竟然比认识神的人更知道在危机的时刻人应当求告神。正儿呢听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在德州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商家呢买了一片土地想要盖一个赌场，于是镇上的居民就迫切的祷告，他们呢求神拦阻，他们非常的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到了后来呢，这个赌场虽然建成了，可是很快没多久就被一把莫名的大火给烧毁了。而这个时候呢，赌场的老板就去状告这个城里的那一个集中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教会，说因为教会的祷告使他们遭受了无妄之灾，一场莫名其妙的由天而降的大火把赌场给烧毁了，所以教会得负责。于是教会请了律师来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绝对什么事都没做。而这位赌场的老板说，你们做了，你们每天祷告，这就是你们做的事。于是法官就断定说，很奇怪啊，教会的人不相信祷告有这样的功效，但是赌场的老板却非常的相信，是祷告导致他的赌场被大火焚毁的。哎呀，当真儿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一边觉得有点搞笑，但是另外一边也觉得非常的扎心。你们发现啊，很多时候这个世上的人比上帝的儿女更加的意识我们的神是真的。很多时候他们看到我们软弱的生命状态，我们的脾气，我们的焦虑，我们的抱怨，我们的破碎，然后他们就会挑战我们说，哎，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徒吗？你不是说你相信什么？你不是说你的神是全能的吗？你为什么这么怕？你为什么不去祷告呢？很多时候信徒听见这样的话，第一个反应不是悔改，而是把它解释成为，哎呦，我又为义受逼迫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又逼迫我的信仰了。其实呢，很多时候这些不是逼迫，而是惊世骇俗的提醒啊。神对不愿听话的孩子会使用一切的方法来向他们说话。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甚至曾经使用一头驴来提醒和斥责自己的那个不听话的先知巴兰，更何况是那些与我们同舟共济的家人和朋友。神可以借着讲台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责备对我们说话，但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熟悉这些声音，所以我们就麻木了。他就会借着不信的人一句不经意的话，甚至我们不喜欢的话，来刺破我们里面那个自我欺骗。所以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属灵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不要问这句话是谁说的，而是要问说，神有没有借着这句话来向我说什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个极大极大的特权，那就是祷告。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直接的、坦然无惧的、赤路敞开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不需要等待某个特别的场所，不需要经过某个人的批准，不需要证明自己配得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多方的在神面前去祷告，这实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特权。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世人优胜一点、高尚一点、可爱一点，但是的的确确意味着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这就是我们身份的特权。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让人知道，哦，我是基督徒，我有信仰，我懂圣经真实真理。但是真正需要操练信心，需要忍耐，需要盼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却立刻显出一个和不信的人没有太大区别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被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挑战说，哎呦，你还说你是个信徒呢，为什么这么可怜，这么忧愁，这么绝望，这么软弱，你为什么不祷告？你的神不听你祷告吗？他忙吗？为什么不起来呢？为什么要沉睡呢？约拿的问题不是身体睡着了，而是他早就决定要逃避神，他不想去朝见神，不想见神的面，不想听神的声音，所以他里面向神封闭的状态，选择躺平，选择沉睡。所以当初那个船主向约拿的话，今天也特别的盼望真儿以及收听这个节目的您可以问自己，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求主让我们把里面那福音充满的、充满丰盛生命的那个灵力可以活出来。每天站在窗前面对世界之前，我们是否在神的话语里修整好自己生命的状态？因为没有祷告的人，没有读经的人，就像过一个没有镜子的生活。人听到不行道，就像一个人面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之后转身就忘记了自己的相貌。祷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把神要求一通，通知他，告诉他我需要什么，然后呢把他当成提款机一样的对待，而是借着祷告让神看到我们的状态，也让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自己的恐惧不安，看见我们的骄傲自义，看见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需要恩典。也因此呢，我们可以笃定的选择天天的住在主里面，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和世人是没有两样的。感谢主啊，他放了一些不幸的家人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常的挑战我们，因为他们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他们可能不懂神学，他们却能够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爱，他们可能不明白救恩，但是他却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喜乐和盼望，他们可能并不清楚什么是圣灵的声音，但是他们却看得到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果子。求主让我们敏感于圣灵借着环境向我们所说的话，不要再逃避神儿女的身份，而是行使我们的特权和使命，起来，从冷漠里，从自义里，从焦虑里，从沉睡当中起来，求告我的神吧。亲爱的父啊，求你让我不再沉睡，让我起来求告你，让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真相都在圣灵的光照下成为至赞至清的苦楚。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一到十九节。摩西和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呢，摩西抑制不住自己啊，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慨之声，胜利之歌。在经文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哇，我自己在读这个诗的时候也是热血澎湃，也能够想到摩西当时在红海边看着那一个合起来的红海，看到海里面已经被击败的追兵们，他那种心情。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不诵读了，也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打开圣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美好。
0: 这一段经文之所以美好呢，因为它是在整个圣经当中出现的最早最重要的一首关于救赎的诗歌，所以它和本身摩西五经历史记载的这种文体不太相同，因为这一段经文就是诗歌的文体。
1: 其实应该是唱出来的，是不是？
0: 不单单是吟唱，它也是像我们平常的古诗词一样的，可以单独的拿出来，出于纪念意义的把它放在匾额上也好，或者把它印制在石碑上，让人持续不断的可以敬拜和吟唱的纪念诗歌。这首诗歌呢，看起来是一首敬拜赞美诗，是一首祷告，是一首充满纪念意义的敬拜。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十九节很长很长内容，但实际上核心的内容呢却是有四个部分。它由于耶和华所带来的救恩，因此产生了一种极深的敬拜和敬畏之情。一到三节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敬拜，因为要向耶和华唱诗歌，因为他是神，因为我们经历了他的拯救，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尊崇他。确实的敬拜的态度就彰显出来了。换句话说，是因为神在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站在他的宝座前是来感恩的，是来回应的。就很像谁救了我们的命之后，我们就送一块匾额去到对方面前看那些剧的时候啊，我们就夫妇敬拜呀、谢谢你啊，救命恩人啊。一到三节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当摩西带领着百姓过了红海之后，他回头一看，发现神的救赎，于是呢就带着一个敬拜感恩和敬畏之情来到上帝的面前。第四到第十节呢，看到了具体的描述。描述什么呢？就是神胜过了法老这个代表人权的最强大的力量。对于摩西和百姓来说，他们是常年在法老和整个埃及人的奴役之下，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明白，除了人掌权这件事情，我们是看不到原来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而这一刻呢，摩西让百姓们都看到，人再强大，在上帝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四到十节让我们看到了就是神的权柄，耶和华神是如何从他的右手，因为右手代表的就是权柄和力量，他的右手摔碎了仇敌，他的右手发出了救恩，他的右手震碎了人的权柄。对于摩西和百姓来说，或者对于全地的人来说，没有人可以再大过法老的权势了。法老就代表着最强大的帝国的权柄，无论是战车、马兵，还是他们的财富、力量，都是无法抵挡的。但是诗歌呢，却一下子描绘他们什么？像石头一样的沉入海中，根本没有回天之力的软弱和绝望。因为在上帝的权柄下，人的权柄完全算不得什么。这种形容啊，真的只有诗歌的题材才能够以一种极致的，甚至我们知道就是文学的那种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11到16节呢，又是让我们看到了摩西他对神的那种敬拜之情，有谁能像你啊，这里面充满了一种爱情诗歌的题材。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到很多的朗朗上口的 的一些爱情诗，最能够引起人共鸣的就是那一种绝无仅有的爱，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你，所以我就必定要爱上你。宇宙当中没有人能够像你，你不单单是大发全病大师拯救的，你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爱，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就是整段经文的中心十一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十二个字的描述让我们知道神是配得敬拜尊崇并且深爱的，这个世上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在天上除了你我还能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慕的。所以从摩西的诗句里面，我们就展开了一个从旧约到新约人向神发出来的一个爱的颂歌。那十七到十九节呢，让我们看到原来救赎的终点不是离开埃及地渡过红海这么的简单，而是要进入到神的居所。换句话来说，神呼召我们是与他同在的。十七节之后的经文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让我们知道救赎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变成个更好的人，在这个地上享受幸福快乐的日子而已，不是。救赎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带进到神的同在当中，就是神创造人终极的目的。摩西就提醒说，原来啊，我们从奴役当中从埃及地里面被带出来是为了要进入到耶和华的山上，进入到他的手所建的圣所当中。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递进的诗歌其实是一首完整的救赎之歌，也是上帝造人的完整的一个心意，最后在摩西的这个诗歌里面得到了一个彰显。
1: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说哈，这个诗歌非常的美，彰显了神的救恩，但并不代表着摩西在唱完这首歌以后他就信心十足了，他就不会软弱了，他就会完全定睛在神的身上了。其实这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非常非常的相似。我们有的时候在得到了一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会马上属灵情绪高涨，就像木星这一段时间呢，我自己等待了一个六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哇，那早上祷告的时候赞美就停不下来啊，因为你真的就是被神的那个恩典包裹着啊，那个高兴啊，那个喜乐呀。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当中遇到挑战的时候，邦当，信心又当下来了。今天早上我在跟我们一个同工大哥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哎呀真是为你高兴啊，然后我说但是你还要继续为我祷告，我又遇到难题了。然后我们这个同工大哥呢就说，你看这就是神让我们在处事环境当中要永远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无论怎样你都要去信靠他，因为信心和属灵情绪的高涨是两码事儿。就是你可能在一个恩典当中你马上就属灵情绪高涨，喜乐充满，像摩西一样哇都是赞美，可是当遇到挑战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又会回到真实的一个信心的阶段。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哈，这个属灵情绪高涨和信心增长它是两码事，可是这二者怎么区别分辨，并且让我们的属灵高涨的情绪最后幻化成为我们信心的增长。
0: 你说的太棒了，其实任何人都不能够靠情绪生活，因为神从来让我们活着不凭眼见乃凭信心。信心呢绝对不是情绪，而是将我们的信心的锚定睛在基督的应许和上帝的信实之上。就像这整首诗歌也预表了我们每一天在上帝面前我们需要有三个步骤的信心的操练。最近正儿自己呢因为身体非常的软弱，我每一天晚上都在一个极度不好的睡眠状态当中，我需要去对付的就是身体软弱会带来的情绪的一些失落啊，工作的压力啊，生活当中的一些担子啊，常常觉得哎力不能胜。于是这个时候呢我就必须操练这信心的三个步骤。我相信不单单是对木星妹的一个鼓励和提醒，我想对每一位包括真儿自己每一天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摩西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回头看一看神救赎的工作，
1: 数算恩典。
0: 哇，神已经为我做的事情我根本无可推诿，对不对？这么重大又测不透的事难事他都做到了，回头看让我们看到神一贯的作为。第二个就是抬头看，抬头看的意思就是不要定睛看到我的困难，我每天都要把我的眼目定睛在神的权柄之上，因为没有人能像他。摩西做的事情就是说有谁能像你至圣至尊至荣， 抬头看会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日常当中转向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这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件事，这是每天我们需要做的。
1: 是
0: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往前看，不要只是记得哎呀我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神你就必须要用这种方法来带，因为我们神是常做新事的神，所以我不断地向前看，我就在期待神你又给我功课了，表示说你有新的事情要做了，你的心事绝对不会脱离你不变的性情，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期待每一天的日子。回头看，向上看和向前看的这一个动作，会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专注，并且呢不会左顾右盼，也不会活在过去，而是持续不断的在每一天的日常当中去经历神不变的作为。求主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救恩一直以来持续的是透过我们对神的不变的一个信心，以及透过神自己不变的性情来彰显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神的福音和救恩绝对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我们在日常可以去经验的。如果摩西他经验了一到十九节摩西之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信心的诗歌要去做，这个诗歌必须要你亲口来吟唱，不是今天我们读一读摩西的这十九节经文就能够体会的，也不是像刚刚木星妹她每一天经历这么多的恩典，她仍然神给我们新的功课。正儿也是一样的，巴不得摩西的这十九节经文，如果今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九个字，正儿自己反复的思想的时候，这九个字就是回头看、抬头看和向前看，专注的定睛在基督之上，那我们的信心就能够脱离眼见和脱离我们的高涨的情绪，进入到更深更深的水深之处，神也能够让我们在水深之处撒网的时候捞得满满的，甚至无处可容。
1: 基督徒有一个词哈，叫做灵里发旺，我觉得这个发旺这个词呢，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属灵高涨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因为你一直处于一个为主发旺的一个状态，它会成为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会带领着我们更加的去走进那个深入的平安，去走进那种可以安静在神面前面对风浪依然有信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让你不温不火，
0: 是
1: 我们是希望大家真正的灵里发旺并且信心增长。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6: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7: 认识你。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袁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帮我考了三轮车驾驶证。她说，雨泽弟兄牧信姐妹你们好，愿神赐福你们。以前啊有经历神的恩典，但是没有为主做见证的心，求主赦免我的罪。后来经姐妹的推荐，我才听了认识你这好的节目，才知道做见证也是为主做工，荣耀神。所以呢，今天就写来这个见证。2025年3月份，我和一个姐妹去报名考三轮车驾驶证。这驾驶证呢，可以一天内考四科通过呢，就可以拿驾驶证。但是第一次叫很多姐妹们为我们祷告，我们都没有通过。感谢主的是，理论全过了，只是实操全挂了。当时啊，就有点沮丧，心中呢有点抱怨，我们大老远去考试，为什么不给我们通过呢？后来反思了，因为我们去考三轮车驾驶证之前都没有摸过三轮车，只有去报名那天和考试的上午时间呢练过车，总共加起来才大概一天的时间练车，对车的各种功能车技我们都不熟悉，考试过了我们上路也是不安全的，这是主在保守我们，希望我们熟练了车技和性能才能上路，这样对自己和别人都是负责任的。
9: 后来啊，我就去练了一天的车，等到第二天去重考的时候啊，就熟练了。
4: 但是呢，我非常紧张。在这说一下，我这个人一遇到考试就无来由的非常紧张。我在心里默默的祷告。进考场的时候啊，我们除了身份证什么都是不能带的，连身上的戒指项链都必须得取下来。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信主，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带着主进考场与我们同在的。考科目二的时候啊，第一次没过，挂了。教练啊，叫我在边上等着，我就独自站在一边啊，默默的祷告。主就派来一个天使指点我，这个天使啊，就是有一个教练来对我说，绕桩的时候偏一点儿。第二次机会的时候，绕桩单边桥我都过了。上半坡启动的时候，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教练就对我说，过了。接着考科目三，第一次点刹挂了。后来大脑啊就想起练车的时候有一个同时学车的学友呢，说到点刹的那个地方啊多踩几下刹车，所以等到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啊，我就又通过了。等通过出考场的时候啊，我整个身体都是在发抖的，我跑向我们另一个姐妹，抱着她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如果没有主帮助我考试，我肯定是过不了的。
8: 在这里呢，我还要分享一下，那天考试的还有一个男孩子，考几次都没有通过，还被教练骂说，这都过不了，还是别考了。那天我就为他默默的祷告，把他交托给主，还为全部补考的学员来祷告。那天全部补考的学员大概有20多个人，全部都通过了。感谢主，荣耀归主名，愿神大大的赐福给这个福音平台，可以通过这个福音栏目兼顾我们的信心，也祝福宇泽弟兄母亲姐妹身心灵兴盛，在侍奉的道路上越侍奉越得力，越侍奉越蒙恩，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袁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保守你啊，神真的是帮助您考了这个三轮车的驾驶证。不过其实我觉得，当我读到我们这个袁姐妹见证的时候，我也打自心里的为她一开始没过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为不仅仅神在保守我们的袁姐妹的安全，其实神也在保守所有在道路当中我们袁姐妹很可能会遇到的这些行人的安全。因为都没有摸过车，然后就去考驾照了，然后还希望自己能过，这其实不仅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其他人不负责任。所以呢，也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神安慰我们的袁姐妹，让她在自己这个祷告过程当中也自己意识到一个问题，其实当能够真正熟悉了车技和性能之后呢，这样对自己对别人才真正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所以感谢主。另外我也觉得非常被激励的一点，也是在于我们袁姐妹讲到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光光是考驾照的问题，任何的一个考试都是这样的。其实当我们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身上要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一些参考的书籍，很多的时候包括很多一些朋友们又有这个铤而走险的这个想法，想带一些作弊的小抄进到考场。我们是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希望把帮助带进去。但是呢，因为有很多尤其是越大的考试，这个考场的整个的这个监视呢就越严，所以呢我们这袁姐妹讲的，她说你看所有东西带不进去的时候，有一点是我们信主的人可以把主带进考场，其他有形的帮助我们带不进去了，无形的帮助我们是永远随时都可以带进去的，那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我才说不光光是考驾照，在很多的事情当中都是一样的，甚至在我们职场当中遇到一些职业考试的时候，遇到一些特别大的一些甚至审核评估的会议的时候，任何的这个帮助我们带不进去的时候，最大的帮助主他自己我们是可以带进去的。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信姐妹以及认识你真好节目所有的家人，还有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同工们，大家好，愿主内平安，愿上帝赐福你们。今天呢，我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几个见证，今天有3个故事要和大家来分享。
4: 第一个见证呢是关于顺利办理失业金的经历。记得之前我曾经在你们的平台上分享过，上一份工作呢是主赐给我的恩典，虽然仅做了半年就失业，但主的安排总有美意。事情是这样的，上一份工作呢做了半年左右，我所在的部门呢因为无利润被外包，主管找我调岗，让我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工作。我在设计软件行业深耕10几年了，实在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便没有同意领导的要求。之后呢，公司却安排我做新岗位的活，甚至下班的时间啊让我去发传单。那天特别冷，零下4度，我干了一会儿啊实在受不了了，提前离开。 结果啊，被主管报告给上级，说我不服从安排。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提出下班时间做非本职工作且无加班费，这本来就不合理。领导啊，本来想让我主动离职且不赔偿，但我坚持按规定处理，不满半年应该按比例赔偿。最终协商一致，公司赔偿我半个月工资。正要离开时，我突然想到我可以领取失业金。这一定是圣灵的提醒。与公司交接时，我请他们协助办理了失业金所需手续，后续有问题再联系。之后我断断续续跑了三趟社保局，材料多次被驳回，来回奔波近一个月才备齐了所有的资料。最后一次去社保局的时候，轮到我办理前，我一直默默地祷告求神带领，结果顺利办完，总计可以领取12个月的失业金，每个月打卡到账，金额虽不多，但是总比没有好啊。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的带领，感谢天上的阿爸父。
8: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我们家大宝生病得医治的经历。大宝啊，现在读一年级，不像幼儿园能够频繁的请假。最近呢，有两次突发的状况，一个是在前一晚突然发烧，我既紧张又焦虑，为了退烧药之后呢，睡前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若您医治他呢，我就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您做见证。如果祷告之后他能退烧的话呢，他就不用去医院了，也不会耽误他的学习。结果第二天早上，大宝的这个烧啊，是真的退了，感谢主。他真的是奇妙的神。那么另外一次呢，是半夜的时候呢，大宝说肚子疼还拉肚子，我就给他吃药，早上又补喂他一次药之后呢，才送他去学校，并且叮嘱他不舒服呢就告诉老师，我们会接他回家。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我和我的妈妈呢就一起为大宝祷告。那天呢，大宝在学校一切正常，晚上回家的时候说已经好了。神啊，这都是您的大能，唯有您有医治的权柄，这一切都源于神的看顾还有保守。
4: 第三个见证呢，是关于顺利入职新工作的经历。因着前面的见证呢，我本来可以领取失业金，期间呢社保无需个人缴纳，所以呢我也就并没有着急求职。我住在县城，此前啊那一份有主预备的离家近而且专业对口的工作呢，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见证。这一次呢，因着有失业金的保障，我便从容的投简历参加面试，陆续接触了几家单位。市区与县城的薪资仅差几百块钱，我本来呢想再找一份离家近一点的工作，可是县城里啊，我的工种确实稀缺，哪能轻易如愿呢？没想到啊，神的预备远超我的所求所想。起初啊，我甚至做好了要去市区的准备，哪怕路程远一些，只要薪资稍高也能接受。我祷告说，主啊，唯有你知道什么工作适合我，求你为我预备合适的岗位。奇妙的是，我投递的简历既有县城也有市区，只求一份合适且薪资尚可的工作。毕竟回老家就是为了方便照顾孩子读书、辅导作业和接送。后来啊，我竟然接到了前公司隔壁约一公里处一家企业的面试电话。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诗篇二十篇第七节的经文，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8: 然后接到电话之后，我就去面试，经过三轮的面试，居然顺利通过并且成功入职，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新工作的距离与之前相近，因为工作时长有所增加，我便主动将薪资要求提高了一些，没有想到对方也欣然同意。虽然接送孩子需要家人帮忙，但工作地点近并且专业对口。入职之前我心里没底儿，便祷告，我说主啊，这工作是您的预备，求您让我能够胜任并且顺利开展，倘若不然呢，也求您提前赐下圣灵的启示，我会根据老板对我的态度决定是否留下，并且一旦入职，失业金就会停发，改由企业缴纳医保。如今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已经入职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对接我的老板对我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再次感谢我的主，神真的是大能且全能的神。接下来呢，这份工作能否顺利转正，我也将他一切交托给主，求主来带领我，让适合我的工作能够顺利通过并且转正，一切都顺服主的旨意。感谢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阿们。也最后呢，祝福认识你真好和福音电台所有的节目都能够越办越好。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辛苦了。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是一位老朋友了，也谢谢你带给我跟木心的祝福。在这儿呢，我们也送给你同样的祝福。我觉得丹丹姐妹引用的这个诗篇的经文特别的好，诗篇二十篇第七节 里面讲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最重要的是，其实丹丹姐妹的见证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真实，同时我觉得丹丹姐妹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也是一个邀请，弟兄姐妹，同样的神能够帮助丹丹姐妹，也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特别习惯的就是在早上去上班的路上，或者上学的路上，坐公交地铁或者开车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收音机前或者电脑前，或者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在公交地铁当中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新一天的开始，你听到今天的经文，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学业的问题还是工作的问题，不管今天你正准备去找任何的车，找任何的马，找任何的人，都希望这些经文再次带给我们大家勉励。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都是靠近神，更多认识神名字的一个机会。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腓立门书的第六和第七节。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书的六到七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新约圣经当中，保罗的书信成为了一整套基督徒生命和生活的手册，有信心的起源，有生命的意义，有生活的原则。保罗或教导，或归正，或批评，或鼓励，或赞扬，或命令，总之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应当是我们基督徒今日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可执行的原则和高度总结。这两节经文当中有两个词汇是信徒生命的重中之重，或者说是基督徒生活的根本，信心和爱心。当我们对基督有信心，我们便有了跟从基督的动力，有了放弃世界与肉体的能力，也有了奉献给予的心力，从而因基督的心为心的生发出爱，爱的言语以及爱的行为。一个对基督没有信心的基督徒，会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无法进入安息，就不可能让别人在爱中得到舒畅。保罗的书信当中一再强调，教会当中彼此相爱是因为他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深知主基督耶稣教导的核心和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真谛就是彼此相爱。因为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爱里面没有惧怕，爱完全了律法。然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唯有我们理解神的爱并活出神的爱，才能够成为黑暗当中的一束明亮，让他人快乐，大得安慰，得了畅快。同时不偏待人的主也会用那荣耀的奖赏让我们得荣耀，得奖赏，得冠冕。主啊，谢谢你使用保罗的书信拆解、讲解、诠释你的命令与心意。主啊，我愿成为爱的管道，被你的爱充满并流淌出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腓利门书的第六节到第七节，但腓利门书只有一章哈，那里面讲到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那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保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智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在这里面他为腓利门祷告，他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也希望这个腓利门并不只是去单单的传福音那么简单，而是也祷告求神不断的帮助腓利门，好使腓利门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越来越认识神已经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在经文当中讲到的一切美善。因为只有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才能够自然的把福音分享出去。丁姐妹，我常常也在想，福音为什么有力量？它不是因为我们背诵了很多的护教学，不是因为我们背了多少的经文，甚至也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把整章的经文背诵下来，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改变了，别人也看见我们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于是呢，这些人看到之后呢，他们也对于我们所信的神有了兴趣。我记得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有朋友们祷告的时候，就常常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们，好使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孩子手中的五饼二鱼一样，掰开之后祝福更多的人，甚至这样的祝福还有余。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也在想一个问题，所谓的掰开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破碎。过去我们生命是破碎的，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是完整的，就是我们认为的完整。后来有一天呢，在神的里面被破碎的时候，才发现过去我们认为的完整没有帮助人更多的认识福音，反而后来当我们破碎以后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被掰开的时候，我们的破碎的生命反而看到了神他自己的完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福音对我们个人的改变，以至于当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破碎也愿意认识神，因为我们的改变更多的愿意去对于福音有兴趣的时候，你也真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真正有效的传福音首先来自于被神改变的生命，而不是高超的口才。所以保罗在这里跟腓利门说，神已经在你里面有了很多一切的美善。保罗说，神已经在腓利门的生命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这样奇妙的工作，我在想可能也包括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清酒，我们的温柔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圣灵的果子，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问题不是有没有这些圣灵的果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神他自己的福音，我们有没有认出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圣灵的果子。而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问题是，弟兄姐妹，这些圣灵的果子，这些一切从神而来的美善，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其他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看到，或者我们有没有活出来。
1: 有一个成语叫做不破不立，就是只有破了你才能够重新的去建立。刚才雨泽在说破碎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你看不管是圣经人物都是有破碎的，都是他们的经历当中有过一些苦难，有过一些挑战，然后最后在这些苦难和挑战当中被神炼尽信心，最后成为了有着金子一般信心的这样的属灵的伟人。不管是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还是说雅各、约瑟，对吧，都可以看到，包括新约时代当中的保罗，还有巴拿巴等等，这样的一些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圣经人物，他们就是一个破并被立的一个过程。而整本圣经也透过这些属灵的生命破立的过程，让我们今天的信徒知道，我们的生命同样是需要破碎和重建的。那说到了破碎呢，我又想到了新约圣经当中主基督耶稣五饼二鱼是要把饼掰开的，对吧？那呼呼泱泱的人坐在那里的时候，要把那些饼掰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喂养他们。包括我们所吃的圣餐，主基督耶稣也是让我们要掰 斋饼，然后去纪念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一切。所以所有的这些破碎是我们被重建的一个前提。当然这个破碎有的时候是通过环境的苦难，有的时候是通过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争斗哈，就是我们属灵世界的老我和新我的一个征战，最后新我获胜的一个过程。总之一定是有破碎的，所以破碎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使命。我们以为说、破碎是我不得不承担的一个后果，不，破碎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有传福音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有更新建造的使命，但我们的使命当中也有一个破碎的使命。这个破碎的使命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就是不是牧者可以为我们来承担的，不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所承担的，是我们自己要去真正的经历被破碎被掰开，才能够像五饼二鱼一样的喂养给别人，或者才能够纪念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破碎。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破碎是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也许在面对无论是环境的挑战，还是你内心的征战，亦或者说在面对很多的一些痛苦疾病还有就是情感关系的破裂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有了力量，也有了信心。因为只有破碎才能重建，那如果我们抱着重建的那种盼望，我们在面对破碎的时候就会降低我们的疼痛感。因为有的时候疼痛除了我们的一个感知，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我们现在这种苦毒情绪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伤害。所以当我们能够把它当作使命去面对的时候，就像一个士兵把这样的一个破碎，把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作我们生命的一个仇敌去面对的时候，你发现你一定有力量去战胜它，因为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哈。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就有力量了。否则的话，的的确确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太多的挑战苦难纷争，让我们每一个本为罪人软弱的罪人是很难去面对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胜了这场征战，他已经站在了那一个得胜的终点在等着我们。而且在这个腓立门书的第六节里面讲到说，愿你们与人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当我们把破碎当作使命去对抗的时候，去完成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信心就必能显出功效。那就是在任何环境当中，你都有一份平静、安舒、喜乐、盼望。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心分享的是《腓立门书》的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讲到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呢，也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保罗特别跟这个腓立门讲到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美善都是为基督做的时候，我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福音有果效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原因。保罗指出一个原因说，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的时候神到底在我们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希望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我觉得这个动词使人知道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别说外人，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神多少的恩典，神多少的恩惠已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比如别人问我们说，哎，你为什么信耶稣呢？很多人回答就是，哎，我就是觉得不错，感觉挺好的。但如果我们可以跟别人讲说，哎，当年呢我有这个焦虑的问题，后来呢我信主之后呢，透过读经祷告，透过去教会，慢慢的我被释放了。比如说过去呢，我跟我的太太，我们都已经到离婚的这个阶段了，后来有人跟我们分享了福音，神修复了我们的婚姻，现在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婚姻越来越好了。还有人比如说，哎，过去我在我原生家庭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今天呢我在教会当中学会了什么叫做被爱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福音活起来了，你不是在讲道理了。当然基要真理很重要，然而基要真理如果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活出见证，那这个基要真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头脑知识了。而见证是什么？见证其实就是故事。别人都喜欢听故事，为什么大家喜欢听依然动听的环节那么多的故事？因为故事帮助我们认识到原来福音可以跟我们的生命如此近的有一个调和，有一个连结。福音的这些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见证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如何更好的活出来。其实让我想到很多年前听一个老弟兄分享他自己刚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后来信主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要说现在的时代跟过去不一样，现在这个留学生比这个老移民啊还有钱。我常常听他们讲一个故事，说以前呢你带这些留学生去吃饭，他们真的是感恩戴德，现在呢他们根本看不上这些饭了，因为他们吃的比你好，车还比你好。但是当我听到那个老弟兄的见证的时候，我非常被感动。他说当时呢他没有车也没有家具，刚来也没有朋友，那教会里有一个家庭呢，就每一周啊都邀请他来家里吃饭，一共持续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后来呢这个老弟兄就信主，这一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后来别人就问他说，那你去教会后来信主，当时是哪一篇道，哪一个信息让你决定信耶稣的？他说不是哪一篇信息，而是我一直去吃饭的那一家，他们家的餐桌带我信主了。另你们就发现没有，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分享信心，分享见证，其实就是分享生活。
1: 是，所以基督徒并不是一个割裂的状态哈，就是我们所听得到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把我们所听得到完全的活化出来。我觉得这也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以前总觉得道成肉身仅限于主基督耶稣从天而降在我们当中，后来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状态，我们把神的道在我们的肉身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成为了一个道成肉身的载体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竭力效法主基督耶稣，像他一样的圣洁，像他一样的不被污秽，像他一样的远离罪，越像他一样的去按照神的律例典章顺服神的旨意去存活。当我们其实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可能就会轻松一点，容易一点，而不是把所有的这些当做一个重担，乃是当做你生命当中的一份享受。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由恩典圣歌带来，名字叫做每一天走着都是你同在。丁姐们，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呢我们生活变得有些漫长了哈，心绪也会在很多的焦虑当中不知不觉变得非常凌乱，但是上帝呢从来都没有走远，他始终在我们身旁静静的守候我们。当我们今天不管正在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其实每一天我们能够站立行走都是神恩典的见证。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也希望这首诗歌带给我们大家安慰，好使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靠着神的恩典和带领走得更加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片片故事。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不兴，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

0: 你只需要有信心去信靠神。我也想通过这次体育考试的事情呢，让女儿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到主的面前，相信主。因为我知道女儿现在的心里其实是完全没有信靠主的。有些时候我告诉她，我们要相信主，相信主是无所不能的神，她会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说你要学会，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向主祷告。女儿有时候会说，我不相信有上帝，世上根本没有神。我告诉女儿，也许你以前求告过上帝，他没有按照你想的成全你，但是上帝也告诉我们要有一颗耐心等候的心。而且如果我们祷告的事情是违背了上帝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意愿祷告，那上帝有可能真的就不会成全我们所求的。
1: 我还记得在女儿四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在上幼儿园，有一个晚上啊，我经过她的房间，我就听见啊，她在为一个小朋友祷告。祷告的内容呢，就是因为小朋友的爷爷生病住院了，就求告上帝去医治这个小朋友爷爷的事儿。上小学的时候啊，他有个同学跟他聊天，说起爸爸妈妈闹矛盾吵架的事情。我还记得啊，女儿那会儿都会告诉同学可以把自己的痛苦去告诉上帝，让上帝来帮忙。还有一次啊，就是今年年初，女儿的照相机找不到了，她说妈妈你为我祷告吧。关于照相机啊，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其实这个照相机啊不是找不到了，是我故意把它藏起来了。因为它啊总是不规整好自己的东西，当时买的时候特别喜欢，我就觉得既然那么喜欢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更好的收拾起来吗？喜欢的东西都不好好珍惜，到处乱放，我就想着要故意教训他一下。听福音节目的时候啊，他也听到节目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找东西的见证，他找了很久啊都找不到，就想着让我帮他祷告求告上帝。当时那一瞬间啊，我心里还是蛮欣慰的，他居然想到的是求告主，他也愿意跟我一起跪下来祷告。这一次体育考试呢，我也想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让他经历主的恩典，真正的能够相信上帝能看顾保守他的一切。
0: 体育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带着他跪下来祷告，告诉他要有信心去信靠主，相信主会安慰你紧张的心情，他会让你有一颗平安的心。并且我告诉女儿，考试前心里默默的祷告，求主与他同在，求主给他信心和力量。早上孩子六点钟就出门了，我开始为他进食祷告，求主一定要让他能够经历主的恩典，荣耀主的名。这次如果他经历了主的恩典，他以后也就会学会凡事信靠主，凡事交托。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也有焦虑和担心，担心孩子晚上没有休息好，早上五点刚过就起床，又会影响他正常的发挥。中午十一点过的时候，我收到一条微信，是教会的牧师发的，最醒目的五个录取通知书。当时那一瞬间，大脑反应的是上帝成就女儿的祷告了。这个录取通知书是我去年报的教会课程，那么久一直都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以为自己没有被录取，真的是太奇妙了，居然就在我祷告的这一天，而且是这个时间收到录取通知书。哈利路亚，好事连连，这都是主的预备。孩子考完试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气死我了，我心又紧张了一下，难道考砸了？我故作淡定地说，怎么了？你不满意吗？女儿告诉我说 98.9 分。我一听感谢主，这不挺好的吗？你都尽力了。她说就差0.1分我就可以拿99分了。荣耀归主，这次考试都超过了女儿以前所考的所有的分数。
1: 后来神迹又来了，下午返校，学校公布了考生的分数，晚自习回到家，他很淡定地告诉我，上午的考试成绩体育老师说算错了，我的分数是 99.4。 我的神呢，这不是主的恩典又是什么呢？主啊，求你带领孩子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有一颗感恩的心，相信这一次是你的看顾保守，他才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让他从心底里从此信靠你，亲近你，求你的圣灵来改变他的生命。在我写下见证的时候，孩子即将要迎来中考，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中考当中，理科是他的弱项，求主赐给他智慧和信心，为他预备理想的学校。我们也再次期待神的作为，每天都是恩典，能再次为主做见证，荣耀归主名，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四川的恩蜜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一家人经历主的恩典，不同的恩典，靠主得信心，靠主得力量。我相信这个见证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真的就像恩蜜姐妹所讲的那样，希望女儿能够真正经历主之后呢，常常懂得对主的依靠。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点什么？
1: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0: 手
1: 对，
0: 手要打拍子。
1: 雨水流过的泥土，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
1: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3: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4: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其实，当我们讲到关系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好的友谊，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就突然疏离了。嗯，所以怎么样能够建立长长久久的友谊啊？
3: 哎，说到这个事情啊，其实算我们两个的友谊也超过20年了。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也已经超过8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其实还算有一点点能够来分享说怎么样子来维系、来经营一个长时间的友谊。当然，圣经当中的友谊都是非常非常长久的，嗯，哦，都是几十年的、一生的这些好朋友。那其实说真的，要到这些友谊呢，除了我们都知道说友谊当中要有彼此的支持跟鼓励，而且呢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其实是需要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定期的联络，我们是需要很多的关心跟陪伴。但今天我想要来谈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友谊其实是很以爱为基础。这是个爱，因为耶稣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是告诉我们说，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就思想说，这种爱它不是一种自私的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有一种世界的想法，就是说这是我要拓展我的人脉。当他想人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把人想成他所拥有的一种资源，他所拥有的一种关系。有些人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其实有些时候当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不见得是这么纯粹的爱，就是他在思想的还是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关系来成为我日后的帮助。他有句现在的话，就是关系变现，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关系变成对他自己的好处。所以当他经营这种人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从一种利益的角度。但是圣经里面耶稣是告诉我们说，要从一种无私的角度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爱人如同自己。好，所以是不是不自私的爱，这个是很重要。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一种忠诚跟诚实。好，所以箴言里面这样讲说，朋友乃是时常亲爱，而且他也讲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但是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也就是说，这种爱有些时候在这个爱里面的诚实会让对方觉得不见得很舒服，但是我们却是很忠诚跟诚实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箴言第27篇第17节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朋友与朋友之间能够给予彼此最大的祝福，其实不是只是讲客套话，不是讲对方想要听的话。所以保罗也在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当他讲到我们要怎么样不再做小孩子，要长大成人，其实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其实在爱心说诚实话也是这个铁磨铁的一个过程。那怎么样帮助彼此的生命更多的成长？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子，他的关系其实有一些就是这样，他能够合得来就很合得来，那有些合不来，当然就连做朋友都很困难，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不管有一些是很合得来的，可是你就发现很合得来，大家我们一开始就觉得相见恨晚了，那很聊得来。但是重点是，你如果发现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一些很合得来或者是很好的友谊，其实你现在回想，有一些曾经很熟的，可是后来反而就失联的，或者是说疏离的也很多。
3: 是，
1: 就是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关系其实很好，可是其实关系本身它不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去留意这个关系本身它是否有在一个被喂养、在滋润、在彼此敞开的过程当中、也或者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因着一些的不诚实，或者是一些的隐藏、或者是说一些的可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小心机等等的，其实都在影响这个关系的发展。所以

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感谢你，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必照你荣耀的丰富使我们一切。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佳佳姐姐。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要来透过好听的故事学习来向爱你的天父爸爸祷告。在进入今天悄悄话时间的单元前，一样先让我们一起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来听约瑟如何和他的家人们相认的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0: 约瑟的兄弟们牵着粮食的驴踏上回家的路，突然他们听到急促的马蹄声，是约瑟的管家追了上来。
1: 盗贼，停下！他们叫道，你们当中一个人偷了我主人的银杯。
0: 眼见他们口袋一个接着一个被打开，众弟兄们都非常的不安，之后他们更吓呆了，因为管家指着便雅悯的口袋叫道，
1: 银杯在这儿，你要为此受处罚。
0: 此时兄弟们只好都和管家一起回到约瑟那里。所有的兄弟们都非常的害怕，他们心想，如果便雅悯回不去，我们的父亲将会伤心而死。十一个兄弟中的犹大说，先生，请让我代替他做你的奴仆吧。这时候约瑟看见他的哥哥已经改变，不再是残忍和嫉妒之人，他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命令仆人出去后，就上前和兄弟们相认。兄弟们，我是约瑟啊，他说，但兄弟们的回应竟然是又惊又怕，说不出话来。不要害怕，神已经将你们所做的坏事变成好事，他使用我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你们回去，把父亲接到埃及来，我好照顾他。法老一听到此事，就将埃及的一块土地赐给约瑟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好叫他们在那里安家。当年迈的雅各抵达埃及时，约瑟驾车去迎接他，他们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欢喜的泪水。约瑟的父亲雅各说道，我见了你的面就死而无憾了。
1: 不要这么说，父亲。
0: 约瑟责备父亲说，看啊，现在我们全家又在一起了，上帝实在对我们太好了。上帝使约瑟得到法老的重用，使他能够为他的家人提供所需的帮助。在那以后，他们一起在埃及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叫约瑟的哥哥改变呢？让我们仔细想想看，自己是否也曾经伤害过自己最亲近的人呢？如果是的话，要如何来修复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呢？让我们一起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以爱和包容来对待家人哦。今天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悄悄话时间，透过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祷告。

到树上的乌鸦闹，也叫癞蛤蟆的大嘴巴告诉了池塘的蟋蟀。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

正良，正良，正良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妈妈在叫他，但他并没有回答。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课。正良正在家门前的空地玩堆沙子，他把沙堆成山，又筑了一条水沟。他正想着如何要造一座桥能够跨越河沟。正良，你在哪里呀？这时候，正良又听见妈妈再一次叫他。可是正良对妈妈的叫声不理不睬的，还继续玩他的沙堆。又过了一阵子，妈妈不再叫他了。正良觉得很奇怪，他想，刚才妈妈一直叫他，怎么又不叫了呢？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或者妈妈已经不在家了，她出门了？他想了想，终于站起来向屋子走去。一进门，他就看到妈妈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杂志。妈妈知道正良进门，但她仍继续看她的杂志，好像没什么事。于是正良上前问妈妈说，妈，你刚才叫我吗？妈妈诧异地看着正良说，你有听到我叫你吗？这下子正良有点难为情了，他低下头轻轻地说，嗯，我刚有听到。妈，对不起，我刚才没有理你，你是不是要我替你做什么呢？妈妈摇摇头。正良又接着说，是不是要叫我陪弟弟玩呢？妈妈摇了摇头说，弟弟在睡午觉。正良又继续问，那是不是要我写功课呢？此时正良有点不耐烦了，因为妈妈还是摇摇头。最后正良很急切地问，那你为什么叫我呢？此时妈妈看着正良着急的样子，就慢慢地对他说，你想知道原因吗？那为什么你刚才不理我呢？现在只好等爸爸回来再告诉你了。不论正良再怎么追问，妈妈总是告诉他，等爸爸回来再亲自告诉你。这下子正良没办法，就只好坐下来等。他想，他刚才为什么不理妈妈呢？明明听到妈妈的叫声，却装作没听到，这实在很不对。要是爸爸知道我这样不听话，他会不会生气呢？正良越想心里越后悔，为什么刚才不理妈妈的呼唤呢？于是正良就低下头，在心里默默地祈求上帝帮助他，从今以后要做一个顺服听从父母的好小孩。此时正良听见爸爸汽车的声音，正良咻的一声像飞箭般的跑到门口。他看见爸爸牵着一辆崭新的脚踏车，爸爸笑着说，正良快过来，这是爸爸要送给你的，喜欢吗？此时正良高兴极了，他谢谢爸爸就立刻跨上了车，在空地上转了一圈。爸爸看着正良特别提醒他说，千万要小心啊，不许骑到大马路上，不许骑快车，知道吗？正良听爸爸这么一说，他立刻回答爸爸，是的，爸爸，我听到了。一边骑脚踏车，心里非常高兴的正良，他今天学习到了一个功课，那就是要留心听父母师长的声音。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曾经也和故事中的正良一样，当爸爸妈妈在叫你的名字时，选择装作没听见呢？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不想听话或是回应你的父母呢？让佳佳姐姐想想看。嗯，是不是你觉得父母很啰嗦，不想回应他们，还是不喜欢他们要你做的事呢？在这里佳佳姐姐要告诉小朋友的是，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中落实顺从的功课，特别是听长辈和父母的话。因为在上帝爸爸的教导中，也告诉我们应当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故事中的正良原本以为妈妈又要叫他做什么事情而选择不回应，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他。亲爱的小朋友，爱你的天父爸爸和你的父母也是乐意将最好的赐给你。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太严苛了，令你很心烦，但别忘了，真正的爱也包括指正与教导。正因为天父爸爸和你的父母很爱你，
因此他们在许多事上要先教导你，提醒你，免得你受伤犯错。在这个故事中，佳佳姐姐认为正良后来认错的表现也是小朋友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正良不单单只是在心里面认错懊悔，他更实际地做出行动回应，改正他不礼貌的态度。透过这个故事，现在佳佳姐姐就要邀请你一块儿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恳求他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听主话、行出主话的小孩。那么就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开始来祷告咯。赐恩典满满的上帝，谢谢你拣选我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位愿意倾听你声音的孩子，也学习用虔诚恭敬的心顺服你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那今天呢，我们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一个人的慕道班。
3: 嗯，
2: 哎，李诺，你听到这个话题，你觉得它的重点是在慕道班还是在哪里？
3: 在一个人吧。
2: 在一个人。
3: 你都这么问了。
2: 对，但是在你们教会有没有慕道班呢？
3: 现在应该是跟这个受洗课程都结合在一块儿了。
2: 哦，受洗课程。
3: 嗯，所以呢，我们在设计上呢，如果有一些新的朋友他本身有兴趣呢，通常就会鼓励他就直接在这个受洗班，因为这个有一个弟兄专门来带，会有一些基要真理的课程。那顺便如果他有什么困惑，就直接可以提问这样的方式。
2: 但是慕道班跟你这个受洗班，它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目前呢，并没有受洗，甚至呢，他对福音可能都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对吧？
3: 当然我们也未必清楚。
2: 但是我们是希望他受洗不是糊里糊涂嘛，
3: 对，
2: 是真的明白，也愿意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对吧？这是一个过程。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是一个很新的，也是一个很小的教会，现在呢就要开慕道班，但是慕道班呢只有一个未受洗、未信主的老年的姐妹，但是她其实是需要慕道，需要给她传福音，让她清楚明白，在你之前参与的一些事工当中，有没有根据所谓的性价比这个词来判定一个事工该不该推进？
3: 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很难不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2: 那我们的困境该怎么面对呢？
3: 很显然，如果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讲正确答案的话，我们一定要说需要有一个人的慕道班，为一个人施洗。
2: 所以你觉得是这给正确答案，但是呢在实际施行过程当中会有难处。
3: 首先第一个是这样子的，我跟张凡虽然我们在教会里有服事，但一定程度上我们不是做主要决策的那一位。
2: 是，
3: 所以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观点和意见，但未必会被接纳。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想的反而是我能做什么。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按一个人的慕道班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究竟是我主动请缨，我可以来承担这个角色，还是说我只是把意见提出来，我认为一个灵魂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教会应该要承担这样的事情，但是谁来做我不管。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2: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哎，李诺，你这一句话呢，就把所有的问题都给剖析出来了。一看就是在教会当中，教会当中的老油条的人物。其实呢，我觉得我很感谢你这样的分享，因为呢，我采取的是前者，就是。我提议我们要有一个人的慕道班，而且我来做。
3: 对，
2: 而且我坦白说呢，这一个老人呢，他的语言我不是特别通，他讲的是自己老家的方言
3: 啊，
2: 他肯定能听懂我讲话，因为我讲普通话他是能听懂，但是呢他讲的话呢我并不能够完全听懂，所以好在就是我们教会呢有他老家的，就是一个省份的，一个省份的弟兄姐妹，我都能够想到说我在跟他有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旁边能够有一个人。总之呢，就是我觉得 有很多的事情在今年呢带过很多的触动。比方说我们曾经很喜欢说为主发梦，对吧，我做大事，
3: 对吧，
2: 这都是我们的理想跟梦想。
3: 对，
2: 但是呢我越来越觉得，尤其是做老年节目这个时间拉长之后呢，我更倾向于是在小事上忠心了。就是神把这一个人放在我身边，我对他有负担，我对于教会的福音事工有负担，而我又不像李诺刚才所抨击的后一类人，对吧，就是我觉得教会要有一个人的牧道班，但是谁来做呢我不管，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参与，但我觉得应该有。当然因为我们常年在教会啊在机构服侍，我们知道这种现象是很苦恼的，
3: 是，
2: 所以当我看到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愿意做，是因为我做了才觉得需要，不是觉得需要我让别人去做。
3: 对，
2: 所以是这样的。李诺，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假如说我这样去做的话。
3: 其实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关于所谓的性价比这个点呢，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都讲求高效率嘛。
2: 一对多，
3: 一对多，
2: 多好，对吧，
3: 多线程处理工作，对吧，甚至一定程度上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要为神做大事。那我们想想使徒行传，就彼得一个人讲到3000-5000人悔改，
2: 对啊，他一场讲到3000人悔改。我们这个慕道班学下来估计小半年时间，
3: 对呀，
2: 才像一个人，
3: 对呀，
2: 让他能够听清楚听明白福音，悔改受洗归主加入教会，
3: 对，
2: 半年时间。
3: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是退步了，我们还不如彼得他们呢。
2: 那当然不如啦，我觉得他们是大使徒，但我觉得不如是不如，
3: 是不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不如，就是教会已经发展了，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现在还有各项的新技术，我们也有更系统的神学装备。
2: 对，其实李诺呢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挑战我们，或者说来刺激我们去思考。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就是现在很多人会讲求说，我不但说我对于本教会的讲道传讲福音我已经不满足了，我还要把我的信息传到网上给更多人听到，我是希望我可以牧养更多人，对吧，
3: 对，
2: 所以其实即便是我们自己，我们在本教会的听到之外，我们也可以去到网上找很多的资源来听。
3: 对，那我之所以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张凡刚刚问我这个所谓的一个人的慕道班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这个安排里面最大的挑战，我认为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就是反馈。因为如果我带领的是一个不说多10个人的团队，或者10个人的慕道班啊，每个人有他们的问题，我也能够看到他们的成长他们的长进，哎呀，那种反馈不一样。但是如果我带的是一个人，尤其是当大家可能都用一种所谓的追求效率的眼光来看待一些事工啊一些安排的时候，我还能不能有那种所谓的持守，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我愿意做，甚至一定程度上我必须要说，我会认为这个反馈也代表着我们个人自我价值的认同。就是说我究竟是一个甘心做小事的人，还是我总是试图不让别人小瞧我，以至于我总想做一些大事。
2: 这个什么话都被你说完了，就是我任何的心理活动心理动机都被你抨击了一遍。我觉得呢，可能神把一个具体的人放在我身边，比如说呢我们在电台工作，我觉得这是很蒙福的。
3: 是，
2: 当有一个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联系跟我们互动，把他的代祷需求放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要为此负责的一件事情。我要为他祷告啊，求神来带领他。那在我具体的个人的地方教会当中呢，我觉得这是神放在我身边的一个对象，一个负担，
3: 这是在你的处境里。
2: 对，这是在我的处境当中，他愿意找我聊天，愿意跟我谈话，他也想加入教会，但是他确实有很多不明白的， 我会把这件事情看作是神放在我身边的一个处境。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我其实有很多的例证去证明，但是我想我们不是去证明，比如说最简单的证明就是灵魂的价值不以数量来衡量，对吧？在路加福音的15章也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还有当一个羊迷失了，那个主人牧羊人，他愿意放下这99只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
3: 对，
2: 其实如果啊我的目标是为自己去辩证的话，我是可以找到经文来辩证的，
3: 支持你的决定，
2: 对。但是呢我的目标其实并不是辩证，我的目标是想传讲福音信息，我是愿意为着自己的目标对象去传，只不过现在的目标恰好只有一个人。
3: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去衡量。
3: 对，
2: 如果刚好教会当中有3个、4个或者5个人有一个慕道班，那我愿意在慕道班里面服侍。坦白说就是我愿意在慕道班服侍，只不过当前的慕道班只有一个人，我的选择是一个人太少了我不开，还是说感谢神我在慕道班还有服侍的机会。我的逻辑是这个。
3: 明白。
2: 所以我是想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选择暂停，选择推迟，
3: 等一等。
2: 对，等一等。李诺呢，你未来如果想开展一个事工，你会怎么看待性价比这件事情？
3: 坦诚的讲呢，我很难用一个标准或者一个逻辑来去回应这个问题。在我过去服侍的经历里面，无论是电台的服侍还是在教会的服侍里面呢，我很感恩的是神总是让我看到他的心意。比如说有时候是神预先的预备，比如说给到我一些装备和一些操练的机会，那有一些呢是确实看到一个具体的需要，那我就去做了。就是为什么我前面非说一定会讲说我们都不是在教会当中做主要，
2: 不是那个，对，不是那个主要决策者，
3: 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做就可以了。
2: 对，愿意做，
3: 我们不需要去承担是不是要协调大家的想法，甚至跟教会要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开展某一样事工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不肩负这样的责任，所以反而就是做就好了。这一点我跟你来说我是一致的。
2: 是。好，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李诺。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么多。一个人的慕道班这只是抛砖，延伸出来的话就是在教会当中开展诸多事工的话，我们会怎么衡量所谓的性价比？
3: 对，
2: 我们的福音事工，我们的灵魂该怎么去衡量它的价值呢？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面对教会当中有需要的老年朋友，我更加有负担的就是他们的年岁有限。有的时候我们说等一等，但这个等一等是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是反而是另外一个更迫切的事情。
3: 没错。
2: 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5: 自从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让我们在圣经导读的时间中一同来研读但以理书。上一次我们读到神把70个7的预言启示但以理，在那个时代能够预先得知基督的受死，成全了救恩，以及末后敌基督的出现，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更证明了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把异象指示给但以理，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能把所领受的带到神面前来祷告，使神的百姓更认识归向神。
0: 但以理因为领受了神的异象，所以更有祷告的负担。今天我们要来研读第10章，请刘文先念第1节。
1: 但以理书第10章第1节，波斯王古列3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战争。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
0: 在第9章之后2年，神又将奥秘的事启示给但以理，这是有关大征战的事情，与犹太人将要面临的考验有关系，因此更加强了他祷告的负担。请刘文念第2到第3节。
1: 但以理书第10章第2到第3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
0: 他为了专心祈祷，甚至于连平日所享受的加餐美肴都搁置在一起，带着悲伤沉重的心情专心向神祈祷。
1: 我想到今天许多圣徒为着神国的工作，迫切地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呼求，神就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使更多的人认识基督。祷告真是不可忽略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啊！
0: 神为了帮助但以理，就让他在专心祈祷中看到异象。请刘文念第4到第6节。
1: 但以理书第10章第4到第6节，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荆荆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0: 刘文，你看，他穿着细麻衣，这是祭司的衣袍，这是一种圣洁华美的服装。腰束乌发荆荆带，这是产在俄非地方最精纯的黄金做的带子。从他的装束可以说明，他是一位威武又有慈爱的大君王。
1: 诗成，在圣经里，金也可以代表神的性情。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他虽是人子，却是将要道成肉身的真神啊？
0: 当然也可以这么解释。只要不违背真理，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发现不同的亮光。这段经文中又说到他的身体像水苍玉，也与普通人不一样。水苍玉是一种闪烁发光的宝石，而且是透明的，这是形容神子的荣耀光辉，里外如一，令人爱慕惊奇。
1: 但是他的面貌却叫人不敢正视呢。
0: 他的面貌如同闪电，令人不敢注目凝视。启示录第1章说他的面貌如同烈日发光，就像正午的太阳，使人不敢正视。但是他的慈爱的光芒却不会被这种威严所遮掩。刘文，你记得主耶稣登山变相吗？他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这些个门徒虽然害怕，但是因为知道他是他们的恩主，就把害怕转变为专心爱慕了，甚至于不见一人，只见基督。
1: 下面又说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诗成啊，如果是你，那你敢靠近他吗？
0: 是啊，眼目如火焰，说明他光明洁白，对万事万物都了若指掌，能够看得详细透彻，人的心思意念都不能够在他面前隐藏。我们如果不是因为他为我们流血受死，使我们能够成为清洁，能够见他的面，不然有谁敢靠近他呀？
1: 记得有人说，金代表神性，银代表救赎，铜代表审判。那这里说他的手和脚 如同光明的瞳，那是不是指他为我们受了审判呢？
0: 不错，他为了救赎我们，他以圣洁的身体为我们受了审判，经历严酷的熬炼，甚至于手和脚都被兵丁用钉子刺透，但是他未曾犯过罪，手和脚如光明的瞳，圣洁无瑕疵，所以能够为我们担当罪的审判。
1: 这里又说，他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为什么主耶稣讲话要这么大声啊？
0: 神一发声，就如海涛砰轰有力，所以人都应当专心听他。启示录，主向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也总是在提醒，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1: 主耶稣的形象这么威严荣耀，难怪他最爱的门徒看见了都扑倒在地。
0: 请刘文继续念第七到第八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七到第八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
0: 当时也有人在但以理身边服侍他，他们虽然没有看到异象中的人子，却能够感受到发生了异常的事情，因此吓得赶快躲起来了。
1: 记得保罗曾经带领着军队到大马色去逮捕基督徒，在路上主就在天上向他显现，天上发光也发出声音，其他同行的人听见声音却看不到主，但是他们也害怕，甚至扑倒在地呢。
0: 同样的，但以理在这里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见到异象，他既然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却像约翰一样见到异象而惊慌失措，惊恐万分，甚至于显出无力，面貌十分的憔悴。
1: 主耶稣在世上是和蔼可亲，甚至连小孩子也喜欢亲近他，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却要用这种形象来向但以理显现呢？
0: 我想那是因为当荣耀的主向敬爱他的人显现的时候，都是以他在荣耀中真实的形象显现的，让人知道这是真神自己。请接着念第九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九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
0: 荣耀中的人子说话声音洪亮，如同大水的声音，但以理一听见就倒在地上沉睡了。
1: 不知道主耶稣对他说了些什么话，让他感到亲切温暖，只想安详睡觉啊。
0: 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讲的话，却是让天使来服侍但以理。请刘文念第十到第十一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到十一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这位天使来到他的面前，用手摇动他，使他能够慢慢地站起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使这么会服侍人啊？
0: 这位天使是善良的，为接受救恩的人效力，是神所差派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的话蛮有智慧，因此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在第九章里说到的加百列。在这里他再一次说，但以理大蒙眷爱。圣经里能够被称为大蒙眷爱的人不多，只有主耶稣。当他受洗从水里上来，天上的父神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次就是但以理了。
1: 使徒约翰不是也被称为是主所爱的门徒吗？
0: 不错，约翰也是蒙主所眷爱的，可是但以理得蒙眷爱，主还特别差派天使来服侍他，他用手按在但以理的身上，使他有力，并且能够慢慢地站起来。
1: 这位天使的话也是蛮有能力的。师承啊，是不是所有的天使都是很有能力的啊？
0: 天使是介乎神与人之间的灵界的受造物，比人有智慧，也比人有能力。诗篇第八篇说到，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当天使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无论事工有多么的艰巨，也能够照神的心意完成。
1: 这位天使一定是很秀丽可亲，所以但以理可以站到他的面前。假如是主的荣耀的形象，我想但以理一定是不敢站在他面前，而是伏伏在他的脚前了。
0: 这位天使不但使但以理站起来，还要把灵界的奥秘指示他，使但以理更能够了解灵界的战争。
1: 我相信灵界的战争一定是很精彩。师承啊，可以请你为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惜今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等到下一次再分享吧。
1: 好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看到但以理的那一颗爱神爱同胞的心。他的祷告的负担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同时救主特别的向他显现，使他能够亲眼的见到在荣耀中的基督，这也叫我们更加的敬畏他，爱他，侍奉他了。
0: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求主在这个世事多变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做中流砥柱，效法但以理对神的忠心侍奉，深信我们也一样的能够得蒙神的眷爱。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求主祝福帮助我们，施恩使用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保护您。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他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他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2: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5: 展开双
6: 高山、
7: 低谷、
8: 得胜、
9: 软弱、
10: 喜乐、
11: 恐惧、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4: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来到礼拜一的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10月12号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谢谢万峰老师，一个星期开始这样的一个声音洪亮的问安，谢谢您啊。那么听到您的声音呢，我们的精神呢也振奋起来了，
0: 班还得上。
1: 对对，感谢神我们还有班可上啊。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呢要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之后你能够继续的做下去，而且呢还乐在其中更不容易。
0: 对，人生没有就想要，有了就不想要。
1: 所以呢都是这样，我们好好的享受今天早晨这一小时吧。我们有一个空中的团契，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是文慧。那文慧也在这里跟大家说呢，每早晨都是新的，这是我们线上今天的圣经的定调，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来仰望神的慈爱，神的恩典，因为他的慈爱不至断绝。那么今天呢是10月12号，文慧呢先来欢迎两位新朋友好吗？
0: 谁？
1: 一位呢是，我如果没有看错啊，毕锦花
0: 啊，是不是姊妹呢？早上好。
1: 哎，毕锦花，欢迎您啊，在这个时间点冒泡，您可以冒泡，每天只要时间允许您就上来吧，您会发现这里好热闹啊，大家呢天南地北都可以聊，最重要是一块儿听节目，一块儿呢得到学习跟帮助。好了，还有一位是梁弟兄，良好的梁，梁弟兄也欢迎您。另外呢很久很久，至少啦文慧比较少看见的像我们的香恋啦梅姊妹啊，都是呢在这个时间点冒泡了，迦南外语啊等等。好，我们来介绍呢今天我们教会年历灵修还在一个大的节气里头，
0: 就是圣灵降临期。哎，不多了，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点，
1: 那我们就会进入。
0: 还有呢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十月呢开始，整个教会年呢就会更多谈论永恒是什么。因为到结尾了嘛，那最后我们会怎么走呢？这个地球会发生什么事呢？什么天必有大响声废去啊，就会多一点点这类型的东西。
1: 好，谢谢万峰老师呢带我们进入了教会年历啊。好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您的中华信仰英雄榜。今天这个我觉得他的名字真的好中国人啊，中国话，王来全。
0: 他就是一个装修师傅。
1: 哦，真的
0: 啊！对，
1: 装修师傅成为中华信仰英雄，
0: 所以你也可以啊，值班电工，我们等你啊，
1: 榜上有名。哎，值班电工好像有一阵子没看见他冒泡了。
0: 对，所以如果你冒泡，值班电工就等你成为中华信仰英雄。
1: 是我们接受，因为有一些听众呢可能之前的工作容许他这段时间冒泡，之后呢可能他的工作啊家庭各方面的生活环境呢就只能听或者重听，不能冒泡。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值班电工有空的话呢您就冒个泡，如果真的不方便在这个时间冒泡的话呢，您就可以透过呢电邮或短信来跟我们报道说我还在呢。哇，例如我们的老许，他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呢就不方便冒泡，他会听，那偶尔冒个泡呢就让我们知道你在你在。好了，接下来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苏东坡说呢，一年好景君须记，最美最是橙黄橘绿时，
0: 就是上班的时候了，最美的时候。
1: 讲的是秋天，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做恋秋综合症？
0: 哦，是什么东东？
1: 恋是恋爱的恋，恋秋综合症。
0: 我昨天在网上刷到很多秋天的照片，原来呢是用一个镜头调了一个滤镜出来的，叫红外线滤镜。
1: 哎，
0: 所有的树都从这绿色变黄色。
1: 秋天是很美的季节，所以我们来谈谈呢恋秋综合症有没有听过呢？再来就是呢这一周的金句啊，以西结书18章20节，以西结书18章20节。万峰老师，我需要你用 响亮的。
0: 现在就说啊，
1: 嗯，
0: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好啊，是一节我们知道的一个圣经的观念，或者说一个理念啊。但是我们
0: 就是自己的锅自己背，不是吗？
1: 但是呢，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这节经文，好好的来探讨旧约跟新约。哎，我们说自己的锅，但是旧约有说什么父亲的问题要什么承
0: 三四代啊，
1: 对啊，
0: 什么千代啊？
1: 那到了新约又不一样，或者旧约也有不同的解释，怎么回事呢？
0: 因为不同人写咯。
1: 我们就来好好的呢，透过这节经文来看看我们个人的重担如何在神面前承担啊。哎呀，敲的不想再敲一次。
0: 哎呀，
1: 好啦，清脆有力，而且呢还有回声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10月12号原来是什么呢？是世界关节炎日。
0: 嗯，对，因为秋天嘛，所以呢这个季节转变，然后就关节就不舒服了，是吧？
1: 哎，我们就会想起我们哪位听众呢，我们要多关心他，特别今天你一定要为他祷告，那就是我们的小五。小五有的时候很早就出现，那有的时候就不方便冒泡。那因为小五呢有血友病，那也因为这个疾病呢，他的关节是非常疼痛的，要定期的打针，那每一支针呢也是挺贵的，所以我们为小五来祷告，特别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那么我们来谈谈吧，这个世界关节炎日呢是由国际风湿病学联啊，风湿病学联盟组织发起的，那希望呢就是提高公众对关节炎疾病的认识。那中国的骨关节炎患者超过多少人呢？
0: 很多人。
1: 很多人是多少人呢？
0: 关节人炎。
1: 关节炎病患，不是什么关节人，我们都有关节，1亿。
0: 这么多？
1: 对，被视为呢头号致残性疾病。啊，就是呢，如果有一些残疾朋友呢，他可能是由这个关节炎而引起的，导致呢他的关节变形，导致呢他的行动受到一些的拦阻，致残。那随着年龄增长呢，这个风险就会显著提高。40岁以上人群的膝关节骨关节炎，在北方地区达到了16.1%，100个人当中有16位呢，可能有膝关节炎或者是骨关节炎，这是北方啊。那40岁以上的，那女性呢？女性的发病率呢和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0: 对啊，得喝那个高钙的那个奶吗？
1: 对因为女性呢，跟她的身体结构，特别是更年期之后，那中老年人。绝经之后的女性，还有肥胖，这里的肥胖呢，不是指重量，而是指她的身体的脂肪比较高的，就是高脂这样的一个人群，以及农村和山区的居民，近年也开始啊，影响了一些的年轻劳动族群，这些人都是比较容易患上关节炎的。
0: 嗯，所以呢我爸也有这个情况，所以呢到他这个年纪呢得去打针，
1: 嗯，
0: 就是输入一些不知道什么液体，
1: 玻尿酸，
0: 对，进去，嗯，或者呢就吃那些关节的那些药。
1: 是的，
0: 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关节的年纪也差不多要保养了，嗯，
1: 对。那么练习呢一些举重负重的运动，不是劳动，那让自己身体的肌肉多一点，可以呢托住我们的关节。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呢激烈的劳动或运动之后，你的关节会有一点疼，那可能就要热敷，最好是干的热敷，不要湿的热敷，因为呢很容易让关节发炎的。好，所以今天呢这个世界关节炎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关节的健康。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你们要成圣，因为神是神圣的。立位记十九章一到十八节选读。
1: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神圣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转向虚无的神明，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的角落，也不可拾取庄稼所掉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葡萄，也不可拾取葡萄园中掉落的葡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偷盗。故宫的工钱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盲人面前。你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审判的时候，不可不公正，不可偏护贫穷人，也不可看重有权势人的脸，总要公平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百姓中到处搬弄是非，不可陷害邻舍的性命，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承担罪过。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如己，我是耶和华。
0: 十九章二节，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神圣的。这是立位记的月节，是神圣法典思想的中心。今天谈到圣洁，通常呢会想到不犯罪，而整段经文确实也提出了许多不可的事，因此把圣洁视为不犯罪也算合理的。然而圣经中圣洁的重点呢，绝对不限于此。希伯来原文圣洁的意思呢，是分别。上帝是与众不同的，他是独一的，无可比拟的。今天整段经文先后出现了七次我是耶和华，即使没有这片语，也未必会影响我们对经文的理解。但神一再提醒人要圣洁，不要犯罪的原因，主要呢是因为神自己他是圣洁的。人怎样做才能成为圣呢？人当把自己从俗世中分别出来归属上帝，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本该如此。本质上我们不会是上帝，但却能活出上帝的本性，包括爱、公义、关心弱者、拒绝假神等等。假如人真的把自己分别出来，选择归属上帝，自然就会严守十诫，帮助弱者，处事也会公平公正，不会搬弄是非，陷害他人，因为这些就是神的本质。我们可能想，人又怎么能够做到这一切呢？那重点在于 因耶和华是神圣的，他是耶和华。我们可以借着深化与圣洁上帝的关系，让自己能够依靠他活出圣洁的生命。

我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属上帝，以他的心意为行事的准则吗？今天经文所列出的罪行中，有哪项是我要格外留意的呢？没有人能够做到上帝的要求，但信徒生命应该持续的成长。我愿意立志依靠圣洁上帝去越做越好，努力活出圣洁的生命吗？

你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神圣的。利未记19:2。

0: 常年期领修，你们要成圣，因为神是神圣的。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好，10月12号啊！刚才呢，文慧老师说了关节就来了灵修了，我都没来得及说。圣经也有关节，我们就要好像关节那样联络的全身合适，就连在一起，一个身体在基督里头。
1: 好，谢谢万峰老师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联想连结。
0: 但是如果教会有关节炎，那咋办呢？
1: 打通关节咯。这不是咱们常常说的吗？那教会如果有关节炎，也就是呢，有些地方不通，那怎么办？我相信呢，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可以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眼睛眼光呢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忘记了跟神的关系，我们忘记了谁才是教会的主，我们忘记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那么今天的灵修利未记19章1到18节是选读的啊，你们要诚慎，因为神是神圣的。如果我们把眼睛定睛在我们的神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分别为圣。那么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那么如果是我属于神的，我是神的子民，那我应该怎么去看这件事呢？我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人呢？我相信眼光不同，角度不同，站的位置不同，分别为圣之时，你就会知道你跟这个世界，你跟一些人是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原则，不同的价值观，处理事情，看待事情就会不同。
0: 哎，但是呢，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呢，就是说大家都得有同一个原则，就好像把这个圣经实践呢重复一遍一样啊，就是呢，你该做什么，该做什么。那其实我们的群体也是得有同样的那个方向呢，才是一艘大船嘛，往前冲啊。
1: 同样的方向说的就是刚才讲的嘛，你要定睛在哪里？如果你定睛在神身上，当然就同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定睛在人或者自己，你想想看，万峰老师每天早晨我们主持节目，大家就会知道了，我跟他
0: 什么
1: 大家
0: 感叹，
1: 大家
0: 赞美，
1: 对的，大家都可以能够细细的体会。虽然有火花，我也觉得很精彩啊，但是呢，我们希望在教会里头可以不同的意见，可是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智。要有同样的心智呢，就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眼睛聚焦在哪里，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面对不同意见有冲突的时候，不像世界一样啊，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今天的灵修可以帮助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啊。好了，来到了早上的7:53，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认识这位油漆匠了。刷油漆的，
0: 对，就是装修师傅啊，我们的王来全。
2: 哎呦，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0: 一个在梯子上油漆房屋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教会里头最重要的牧者呢？万峰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很少人认识的名字，他的名字叫王来全。王来全呢，过来的来啊，全部的全，大概在1829年在宁波出生。早年呢，他去做油漆，做装修。那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什么科举啊，没有功名，他原来就是一个油漆工，替人油漆那个房子啊。有一天他在爬在梯子上，就替人油漆房子了，然后就听到几个妇人跟一个卖篮子的基督徒争论。那个妇人呢，想买个香篮啊，就在里头呢放那些香烛啊，就去庙里头拜祭。卖篮子的人却不肯啊，反而呢就透过这个机会呢，那个卖篮子的人就向那些妇人说，到底耶稣是谁，他的基督信仰是什么。 那些妇人呢就听得不耐烦了，我就买个篮子嘛，你就搞这么多东西干嘛呢，就走了。但是还在梯子上的王来泉呢却是越听越有兴趣。原来这个卖篮子的基督徒呢是戴德生牧师在宁波早期接触的华人信徒之一。那王来泉后来继续询问呢，认识了戴德生，也在1859年他30岁的时候接受了洗礼。但是在洗礼以后他做什么呢？他是油漆工吗？他又没受过什么教育。原来很有趣的是他的宁波话说得溜溜的，他本地人啊，当时很多华人识字，很多科举，很多功名，但是他们不会宁波话。第二呢，就是会宁波话的人不识字，但是也得读圣经嘛，所以那些宣教士就在想，我能不能首先写一个文法正确的中文宁波话的圣经呢？因为如果你知道西方的那些话语可能跟我们中文是倒过来的嘛说法，所以这个王来泉就能够跟宣教士说，我们宁波话不是这样讲的。那后来呢，这个戴德生呢就在想一个方法，为了让宁波人学会圣经的话语，于是呢就用拉丁字母拼写宁波的方言，让人虽然中文不会这么复杂的写法，但是英文26个字母你总能学得会的，就可以让人用母语阅读圣经。王来泉很快就学会这套罗马字，后来更加写出修订宁波语新约的圣经。你想想，一个没有学位没有进士的油漆匠竟然参与了圣经的文字工作。他虽然不认识圣经，但是他认识宁波话，他知道怎么说外国觉得文法正确的东西，他就说我们不会这样讲。这个就是教会的本色化的第一步，中国人传福音我们第一个就要有中文的圣经，我向宁波人说话就得有宁波话的圣经。到1860年啊，戴德生呢因为健康的原因回到了英国，他把王来泉带去了英国，他在英国住了几年呢。王来泉一方面呢继续接受圣经跟侍奉的训练，另一方面呢准备教导来华的宣教士中文。他也协助戴德生处理宁波方言的文字工作。换句话说呢，在中国的时候是外国人教他圣经，到英国的时候他就教导外国人学中文说中国话。宣教士呢不单是在西方教中国人，而是中国人也可以教西方人，作为他们的老师互相的学习。到1864年，王来泉回到了中国。几年后呢，戴德生就请他去杭州。1867年他就被安立成为牧师，是很早期被安立的华人牧者。当时内地会呢的外籍的宣教士呢很努力的去不同的地方开教会开教会开教会，那他开了教会咋办呢，就把日常的工作交给这样的王来泉这样的华人牧者。他就是做最踏实的工作，讲道探访教导出信处理奉献安排聚会照顾同工回答信徒的疑难问题，外籍宣教士走走走，但是他就是收拾他后面的那个首尾啊，就跟着他。后来呢他的服事也延伸到金华兰溪余杭安吉等地，然后1875年呢他就要负责监督整个浙江的内地会的教务。你看看华人就在这个时候不再担任外国人的助手，而是华人能够管理教会领导教会。王来泉特别重视呢教会要自立自养，自养呢不是说外国人的钱我们完全不能用， 而是教会永远不能再像孩子了，永远都是仰赖外国的供应，爸爸妈妈给你钱。其实我们华人如果真的把教会当为自己的家的话，就得学奉献。这个就是你们的家，你每天泡在这儿，你还靠别人付钱，那所以你学管理，学奉献。他自己呢，出身劳动阶层，更加明白一分钱来的不易，所以呢，他是很扎实的，一分一分的为教会积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他们呢，浙江教会很多都受冲击。王来全呢，就劝他的家人到上海去避难，但是他自己决定，我要留在杭州，因为在危险的时候，教会最乱的时候，更加需要有人留下来。到1901年，他施圣餐以后，就患病，不久就去世，72岁。你想想，王来全没有做过很厚的神学著作，但是他为宁波人预备了一套口语的圣经。而这一切的起点呢，竟然不是努力向谁传过福音，而是站在梯子上的油漆匠，他停下手下的刷子，多听了一会儿。所以希望你知道，一个牧者的诞生不是在于什么高言大义，站在讲台呼召谁愿意全职侍奉，而是你只要愿意被神使用，神就会用你。万峰呢，也被这个王来全去感动，因为呢，万峰近期呢也在看一些粤语的拼音文字的圣经。我一边看一边念，哇，发现用这个罗马拼音的圣经呢，也是开拓了我对粤语圣经的理解啊。所以呢，鼓励你看看有没有机会，你母语、你的方言都能够开发属于你自己的圣经，属于你们自己的诗歌。特别在这个年代有 AI 的加持，这么简单的事情，把圣经立刻从希腊语翻译成为你的方言吧。好了，今天就把功劳归给这个伟大的中华信仰英雄王来全。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
0: 就在今天，这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早晨，7点半到8点半，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空中团契，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刚才呢，我们听到了
2: 西福乐的歌曲，
0: 对，是由西福乐呢为我们线上今天所写的广告片花，由万峰老师 AI 作曲。然后呢，万峰老师呢现在也在效仿王来泉，他要做一件事情，
2: 本地化的
0: 怎么样，
2: 这个文献，
0: 对了，
2: 诗歌一直都在做。
0: 还有呢，万峰老师最近也很努力的，就是他曾经在节目中说的，他呢要努力的把圣经呢就是本地化，用粤语，就是广东话读音哦，啊，不是按照这个我们看到的和合本这样去读，而是用粤语读出来。他正在努力，听说已经完成了新约了。
2: 还没有到希伯来书而已。
0: 好，那我
2: 很快很快，反正他做 AI 做，不是我做。
0: 好，我们
2: 24个小时都在努力，半个小时一张，挺好的。
0: 好，我们为万峰老师祷告啊，我觉得做完
2: 要校对啊，最惨是。
0: 是，做完出来对文会也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文会呢，现在到教会讲道可以用广东话讲道，但是每次一读圣经我就要回到普通话，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很难用广东话呢，去读啊，用普通话的语法所翻译的圣经。
2: 我猜你念广东话的圣经也是啦啦咔咔的，都是乱七八糟
0: 啦啦咔咔是广东话，就是结结巴巴。好，那还记得呢，上周一我们分享了秋天容易触发抑郁的情绪，发生季节性情绪障碍，还记得吗？但秋天呢，其实公平一点，它也有美的一面。所以呢，苏东坡才说嘛，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2: 对，彩色的树林呢，
0: 对，
2: 就是最漂亮啊，
0: 天气又好，值得呢踏青，对不对？天高气爽，
2: 想去九寨沟了差不多啊。
0: 所以呢，有所谓的恋秋综合症出现了，那清爽的凉风，弥漫的桂花香，哇，被卫衣包裹的温暖，还有秋裤啊。那所以呢，网友就说了，天气一转凉，幸福感呢直线攀升。那心理学家就表示啊，这个背后可能有三层生理和心理的依据。首先呢，温度会影响心情的。
2: 我知道啊，在温度23度左右就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的位置。
0: 对了，
2: 就是
0: 最舒服。
2: 对了，就是秋衣跟夏天的衣服交替的那个温度。
0: 还有湿度，那一项呢基于微博大数据的分析就发现，湿度在30%到75%之间呢，最利于情绪稳定。我相信这个南方的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文会就是有啦。为什么？因为夏天呢不但热，最重要是那种湿度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入秋之后呢，温度湿度转向了黄金区间，你的感受自然就更好了。然后呢，柔和的紧致也会呢疏解我们的疲劳。秋天的光线比较柔和啦，那秋老虎厉害，但是怎么厉害也比不过夏天吧。那么色调也温和，哇，看看秋天，
2: 不是绿色更健康吗？你看都是黄色、
0: 绿色会、
2: 红色，那个不好吗？
0: 绿色会帮助我们的眼睛，但是不同的颜色会让我们觉得好幸福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软性的迷恋，让我们眼睛看个饱，让我们身体又感到好舒服啊，对不对？再来就是换季的心理暗示，夏天那种我必须保持旺盛啊，有这种的紧迫感，因为觉得夏天嘛，一年的中间好好的奋斗努力，到了秋天，哎呀，丰收，该沉淀啦，该休整啦，是有一种暗示的，人就很容易产生安稳感。桂花香、糖炒栗子， 还有烤地瓜、采落叶那种的脆响声，这些微小的体验也是天然的幸福素材。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有恋秋综合症，也有悲秋综合症。
2: 伤春呢？
0: 悲秋嘛，对不对？
2: 都是那个样啊。
0: 季节性的情绪波动呢，通常呢，2个礼拜之内呢，可以自行缓解。但

0: 其实呢，我们的上帝创造的四季各有美好。那你喜欢秋天吗？你喜欢秋天的哪一方面呢？
1: 天气啊。
2: 人生总有风雨，
3: 但耶稣会保守你。
2: 人生总有磨难，
3: 但耶稣会帮助你。
2: 无情世界
3: 因着耶稣
2: 成了有情天地。

0: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本周呢，我们要分享的经句呢，是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
1: 就是自己背自己的锅啊。
0: 好吧，那我们来查考吧。今天呢，先让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十八章的整体内容还有背景，那帮助我们呢，从上下文里头呢，去理解这一周的经句。首先呢，是十八章的经文脉络。在被掳的处境之下呢，以色列百姓对神的审判呢，就发出了抗议，认为呢，神并不公义。而这一章呢，就是以西结书十八章，正是神借着以西结先知来回应这一份的质疑，阐明神审判的原则。当时民间就流传一句俗语，父亲吃了酸葡萄，
1: 这个我知道，儿子的牙就酸倒了，这个耶稣也有说嘛，后来
0: 那按照这一句俗语的逻辑，这一代人要承受上一代人的罪所带来的恶果，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很容易呢滑向宿命论
1: 啊。当时耶稣的年代也是这样，我犯的罪是我父亲母亲有事吗？
0: 是了，把自己当下的苦难呢全部归因于祖先，借此开脱自己的罪，甚至呢控诉神不公义。那这句俗语为什么会流行呢？这句话呢在犹大盛行呢，至少有两个原因啊。首先呢，就是十诫里头有我耶和华你的神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的经文。所以百姓呢，可能只抓住追讨父辈的罪这一面，却忽略了神完整的心意，就是呢，神审判罪恶也施恩赦免，人如果回转人可存活，这是第一个原因，只抓住了经文的一边的意思，忘记了整段的意思。第二呢，就是以西结呢也曾经教导，被掳的苦难和历代不忠、背约、拜偶像有关系的。
1: 所以他们是不是替了别人背锅呢？
0: 哎，是的，他们这样想啊，那百姓呢，可能就是这样想了，误用这个。

0: 教导，以为自己在替祖先受罚。那神的回应又怎么样呢？面对百姓的抗议，神就借着以西结来宣告，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个人在神面前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同时呢，这话也揭露了他们每个人都需面对自己的罪。
1: 所以问题是，到底是个人应该背锅，还是一个种族，我背父亲母亲的？
0: 我们继续来查考，因为今天呢，只是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背景。那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以西结强调个人责任，但并不否定希伯来传统中的群体意识或者连带关系，这两者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应该是和谐统一。我们既受群体影响，也要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生命交账。所以呢，有一点不明白的万峰老师负责问问题。
1: 对，我们会不会也常常把自己现实的问题归到环境啊、家庭啊、他人身上，然后忽略了自己对神的个人责任呢？
0: 小开心跟大卫，早上好啊！
2: 小开心，早上好。
0: 早上好，现在说话的是大卫还是小开心啊？
3: 我是大开心。
2: 没有小开心了。
0: 哎呀，我有点失落啊，小开心。现在变成大开心了。大开心过了九月，你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
3: 三年级啊。
0: 啊，
2: 三年级。
0: 三年级啊，
2: 你说多了。
0: 那你的哥哥大卫在吗？
4: 老师，我在。
2: 哇，这个声音哇，
0: 完全变了，又比上一回成熟了好多啊。你知道呢，我们在将近冬天的时候有机会去看你们哦。
4: 好
0: 哇，我已经把秘密透露了，怎么办？你们要保守秘密哦。
2: 但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
0: 这个好像圣经耶稣说，我来的日子你们都不知道。
2: 等等等。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祈祷，去纪念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呢，为幸福一号的周边的魏姊妹守望，纪念呢她跟教会的陈执事呢有很多的很复杂生意的烦恼，还有一些的关系。她的魏姊妹的丈夫也突然回天家了，家里头也背上这个重担，就求你帮助她，真的面对这些的生意的冲突，教会里头的一个的冲突的时候，还是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今天的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纪念我们的小五弟兄，请你保守他，真的血有病，真的导致他的关节很不容易，也听了很多弟兄姊妹说过他们的关节也不舒服，就求你帮助他们真的有健康的身体。主要我们也为翠来祷告啊，纪念他的胃部啊，可能前几天吃山楂吃的多了，痛了一个晚上就吐啊，待会儿得看医生，请你医治他，让他这个肠胃可以好起来。也纪念梦在天堂啊，我们刚才分享过这个教会的关节炎，真的教会有里头有很多东西没有打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请你帮助我们在你里头合一，就放下我们次要的需要，为了更大的福音目标，更大的合一目标往前推进。我们也为林弟兄去感恩，纪念他的舅舅啊情况好一些，请你帮助他继续在这个治疗过程里头呢有你的保守。我们也纪念雪儿，他的眼睛有点模糊，请你帮助他身体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毛病，就求你与他同在，让他可以真的有这个足够的资源呢，可以看到医生。我们也为齐安的大姑龙姊妹继续祷告，她的化疗导致她的脸变紫色，请你帮助他们一家呢要决定要不要继续化疗，让他们呢真的面对这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也是由你保守，也让龙姊妹呢可以在治疗过程还是舒舒服服的，可以找到她的这个治疗跟药物这个和的那个方向。我们也为望林的父亲的异地医保呢去祷告，纪念他呢手机上说失败，实际电话说成功，我们都不清楚什么情况，请你保守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2: 我们最大的成就就是能与上帝更加亲。

0: 线上今天与您共勉。
1: 谢谢我们的梁安老师，那我更要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了啊！
2: 怎么
1: 带领我们一起呢？为有需要的家人来祷告。是的，我应该欢迎呢梦在天堂，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是新朋友啊！欢迎您，欢迎您。
2: 有在的，我都熟悉名字。
1: 真的哦，好的好的。那我看了一下呢，这一周的天气啊，我们看到了，那就是呢北方很多地方呢会迎接什么？降雨还有降温，
2: 冷啊，抖啊，秋裤出来啊，
1: 对，秋裤秋衣把它穿上了，因为北方会降雨降温，那么西南方呢，
2: 我继续开空调
1: 那这个南方呢不要说了，还是秋老虎挺厉害的，但是早晚温差也大了啊，那希望大家有平安的一天，平安的一周，
2: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 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TaxFile 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我们已经读到了诗篇第73篇，但愿借着近期的诗篇的阅读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的慈爱，同时呢，也能够明白神向他的儿女所显明的心意，好叫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将神的话语活出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感恩，因为世上有不公平，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才有真正的公义和公正。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孤单无助的时候常常的来仰望您，你就用您的笑脸来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放学后呢，妈妈接妮妮回家，看着她上车，妈妈一如既往的开心的问候她，就问她今天学校的生活怎么样了。没有想到这一问却引来了妮妮的泪水。安静着等着妮妮情绪稳定些，妈妈谨慎地问道，你愿意告诉妈妈发生什么事了吗？什么事情让你如此委屈呢？你慢慢地说，不要着急，妈妈虽然不一定能够帮助你，但是我愿意听听看，也许我能够有什么好的建议，也许同样的事情妈妈也经历过呢，也许我可以分享一些我的经验给你呢。听着妮妮哽咽的充满委屈地说，
10: 他们什么都不做，一直和朋友聊天玩笑，老师让我们小组一起完成的实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我一个人要做五个人做的事情，可是出现了一个错误，老师问为什么原因，他们就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做错的，我接受，可是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不是有更大的错吗？一个什么没有做的人反而恶人先告状，还来责怪我，我如果也像他们一样整组的成绩就是零分，我就是不想和他们一样，不仅完不成老师指定的功课，所以我才努力的去做，可是我也觉得不公平，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我需要做呢？他们什么都不做还分享我完成的功课的成绩，没有拿到好成绩他们就说是我的错。
9: 很多时候学校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就常常把孩子们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指定某几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共同完成一份指定的功课，然后呢一起共享成绩。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能够训练孩子们的团队精神，精诚合作。但是总有一些孩子趁机偷懒，想着不劳而获。结果呢，一些想学习的孩子和一些根本不想学习的孩子分在一起，团队合作没有达成，反而学习到了人生的不公平。 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可能我们为了不被小组其他人影响和拖拉，也许别人没有做好的，我们需要多走一里路去弥补，去补充。别人不做，我们就需要额外多做。而当我们拿到好的成绩的时候，那些不做的人可能也因着我们得到了好的成绩，虽然他们心安理得不劳而获，但是的确这就是团队的功用。整个过程当中老师不参与，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具体发生的事情。而这样的团队合作是非常难以控制的，遇到好的团队的队友就很好，大家一起分工，一起努力，一起完成，达到学习而又合作的果效。但如果遇到了不好的团队，感觉就是一头孤独的牛，拉着一车睡懒觉的人，最后什么都不做的懒人还鞭打那一头辛苦的牛。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成年人的世界就更是稀松平常了。人生就是由小忘大的，人性当中有许多的懒惰、贪婪、欺辱和不公。我们许多的不公其实在伊甸园中就存在了，该隐自己行得不好，却生气亚伯与神嫉妒他，最后走向更恶的境况。今天的诗篇73篇，诗人就是对着种种的恶人恶事深恶痛绝。更难受的是，这些恶人行恶事却常常通达兴盛。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到死都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肥壮。诗人看着这些现象，心中不平，充满委屈，想着说，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是徒然的，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徒然的，因为我终日受伤害，每天早晨受惩罚。就好像今天小妮妮的心境一样的，她做了一个学生和基督徒该做的一切，而她的同学什么规矩都不遵守，凭着懒惰却分享了她的劳动成果，最终还责怪她的成果不够完美。你说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呢？这个时候或许陪伴在孩子身边的父母亲就需要站出来。我们需要理解孩子们受委屈、受欺辱的这个痛苦，和他们一起发泄在不公感受下的情绪。最后，我们需要鼓励他说：“宝贝啊，在这个事件当中，你觉得神在哪里呢？在妈妈、在老师的眼中，你是什么样的孩子呢？在神的眼中，他是怎么看待你所做的这一切呢？”在学习实验的过程当中，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损失吗？在每一次我们鼓励孩子们坚持行善，坚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就需要让他们看到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其实最终我们才是真正获得奖赏，真正获得学习得益的人，得到知识的丰富，得到神与人的喜悦，得到人生的经验。我们所追求的就是神恩待我们的孩子，确实的恩待他，善待他们在内心的清洁，并保守他一生的清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实在恩待那些清心的人，求主你保守您的儿女们在人生诸多的不公不义中，仍然清心地依靠您的公义，定睛注目您的训言。愿您常与我们同在，紧握着我们的手，引导我们行走义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7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经历过父母不在身边时的孤单无助和被人欺负时的害怕的感觉呢？第二，我们默想为何诗人要入了神的圣所才能够明白恶人的结局呢？但愿今天透过读经 小故事的分享和我们全家人的讨论，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只有从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公不义，才能够使我们充满喜乐和盼望的继续按照神的心意做那正确的决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我们再回到你们的婚姻和家庭的状况，我想在你们成长的文化、原生家庭的文化，还再加上我们大文化，就是华人文化的，有很多的对这个婚姻家庭、丈夫妻子的角色，还有就是说父母亲的角色，其实都有一种渗透性的影响。如果不是天国的文化重新翻转的话，其实它会很漫长，它有一直会 lingering over，就是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时不时就出来，时不时就出来的。但是很感恩的就是神也借着你们一开始认识信仰的那对牧师夫妇，也让你们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不加掩饰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也是鸡飞狗跳。但是呢，不一样的地方就刚你提到，就是他们两个彼此的忠诚，彼此的在神面前的持守这个婚约的一个态度，就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而不是会用那种非常负面的、悲观的一种消极的态度去面对它。我相信你们的婚姻绝对是有神的保守，因为若不是神的保守，的确可能会像父母亲诅咒的那样，就是始乱终弃。你看你们不负责任，到时候你们自己就会倒霉啊，大美啊之类的，但是在你们被拣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很深刻地看到了神给你们两个分别的爱和分别的按照你们的节奏、按照你们的步伐的一个牧养，又借着你们现在这一份工作，看起来是工作，其实真的是生命的一个侍奉啊！就是 China Source 它里面的这些童工呢，因为是跨文化的，所以就带给我们一种安全感，就是天然的，它不会因为文化的那种铁磨铁的那种冲击，会让我们觉得需要防卫，因为你们之前就已经受过类似的这种伤害。但是借着这个呢，一个很温暖的这种医治的过程，又使你们有了一个机会，就是可以慢慢的放松，可以打开自己，然后可以允许有其他的一些 input 进来，可以带来滋润啊、医治啊，然后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啊什么，我觉得是很有盼望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小小的家庭。当然，在这里，真儿也是同样是要呼吁，就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继续的允许我们的这些文化里面的一些糟粕和桎梏来继续的影响我们的教会生活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成为一堆基督徒的教会，而不是基督化的、天国化的一个基督的文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有基督的文化才是跨文化的，才是那一个 Andrea 姐妹分享的，就是它是一个跨种族、跨肤色的一个天国的大爱，真正的可以带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冲击力哈。正儿想要听一听我们 Andrea 姐妹分享，就是你在过往信主到服事的整个全过程当中，经历过最大的挑战，除了这个受伤害，然后慢慢的要走出来的这个过程，经历过最大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包括你在侍奉上，包括就是各个层面，有没有一些什么你想到的最大的挑战？然后得胜的经历，或者是还正在经历的这个经历，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
1: 我觉得我真的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个时候我连天堂都不想去。
0: 是，哇哦，我刚刚有听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蛮扎心的，就是如果天堂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我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共享天堂。这个呢，虽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一定是受很深的伤害才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它又带给我们一个冲击感，就是，哇，我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会不会导致有一些人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跟这样的人一起上天堂，那我还是不要去了。真的有听过这样？那你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伤害，是怎么让你重新把你的眼目转到神的身上的？
1: 我觉得真的就是神怜悯我， 我觉得神很好，就是就算你自己觉得算了，我每次都想到以前，就是陈牧师讲给小我那时候跟很好朋友，他就是和那个单身，一直没有男朋友，然后他就很想结婚，然后后来牧师有天在台上说，哦，今天有一位姐妹就告诉我说，她再也不要来教会，然后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在跟神生气，我看耶稣会怎样，因为他都不给我一个男朋友，所以我就不要去了，我看他要怎样，然后牧师就说，我告诉你，耶稣不会怎样。
0: 你会怎样？
1: 就是我真的就是觉得，其实不是我要不要，是他不放弃我。我就是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他怜悯我。我们真的很无知，到底知道什么呢？有的时候偶尔会跟我朋友分享说我当时的感受，我们很像一个那种受害者联盟，就是前同学，他就说你干嘛这样想？你要想说你把他从天堂挤下去，你去天堂，我就说哦，不用不用，我觉得我。
0: 天堂挤下去，
1: 对，你要自己上天堂啊！你干嘛要因为他就放弃那么好的？这样我就是说没关系，It's okay，我不想要去，就这样就留给他这样子，就是那样子的状况。我觉得这完完全全是神怜悯我，
0: 感谢
1: 他
0: 主。
1: 带我走过这个，所以我现在当然还是会害怕，可是我觉得神一直都慢慢陆续在安排。天使在我的身边，让我走出这个恐惧。
0: 哇，感谢主，因
1: 我
0: 为
1: 真
0: 我
1: 的也不是说我没有错，就是我觉得
0: 是，
1: 我也一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可是我觉得那是当时的一个困境。
0: 是。其实你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要大胆的做一个假设，就是你放心，天堂里面不会有这些 这些现象。所以，如果他以为他说他信主了，他就可以上天堂的话，那真的是蛮危险的，蛮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最终我们真是深刻的发现，哈，就像你刚刚所说的，It's not about me，是他在做的。包括我们这个受害者联盟，受害者的这个心态，最终也会因为我们参与在他受苦的这个过程。其实他受苦，他何尝不知道被刺是什么感受，被判是什么感受，被那些曾经要跟随他的人丢弃、抛弃，甚至是拒绝、否认的这个感受，他太了解了。但我们有幸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参与在他的这些痛当中，这些痛点当中，尤其是你要用文字的方法来服侍他，那每一个文学家他的笔，其实就是类似的一把尖刀，绝对不是去批判别人的，而是因为更深的对自己的人性有所认知，神才借着我们的笔端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这些塑造啊、割切的这些工作，然后非常的感恩，就是经历这一切之后，你心中仍有爱，仍有盼望，仍有喜乐，仍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跟随他的这个步伐，这本身就是恩典的明证。我也深信你持续不断的服侍的过程，神一定会借着你照样的，在你的婚姻家庭，在你的身周围所有的这些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联盟当中，兴起一个生命的翻转，就是我们突然发现说，哦，原来受害的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才是那施害的人，最终我们会因为在他的受苦上有份，最终才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那感恩 Andrea 姐妹
1: 不行，
0: 啊，和我们有这么精彩和这么美好的分享。在录制节目之前呢，Andrea 告诉我说会不会无聊？我说哇，简直太精彩了！这个故事是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珍儿也相信说我们留了一个美丽的伏笔，因为我们的这个故事是正在进行时。珍儿也鼓励大家去拜读我们 Andrea 姐妹她的作品，包括她在这个华园协作里面去编辑的服饰的这一些其他的文字，有非常锋利的，有非常深刻的，也有非常叙事的，各种各样的文学的方式来述说 他的天国的福音的大能。真儿也非常的鼓励大家从 Andrea 他的美好真实的生命当中去看到一个最美的文字，不是把人生写作一个口号，而是把人生写成大大的一个真理的真字，因为这个真理呢会叫我们得以自由。谢谢 Andrea 在真爱住我家。最后你有什么想要鼓励或者是祝福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的？
1: 很谢谢你们花时间听我们的谈话，然后希望如果有一点能够对你们有帮助跟启发，就是我的荣幸，然后感谢神，一切荣耀都给神。
0: Amen, Amen。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是归于他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我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主啊，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你，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谁能抵挡我？若你要帮助我，每当我彷徨失措、软弱无助的时候，你握着我的手，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是，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要遇见他，遇见我们的另一半，还真的是要主动的去寻找的。但是尽管呢，我们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建议，还是有一些朋友和小伙伴们会认为，主动的去寻找另一半，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那我就被动的等待。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可取的方法。
0: 嗯，我自己是鼓励一定要有一段日子的交往期的。你说大家都认为可以一见面啊，按着清单这个人很理想，那我们就结婚吧，先婚后爱，先结婚爱情慢慢来，我自己认为这过于理想化。在交往过程中，你还是可以发现很多很多你需要去了解的，比如他到底吸引你的那些特质是真的吸引你吗？那有哪些是让你觉得你不喜欢的？你需要时间去观察，也需要精力去体验。所以交往还是应该有的。如果没有花时间去约会，去刻意的了解，甚至于了解对方的朋友、家庭，那我是觉得比较危险的。
1: 对，的确是要把交往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的，就是不交往我们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随着两个人的交往，你会发现对方无论是谈吐还是他的为人，都能够激发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自己，那这个时候你们爱情的火苗就慢慢的燃烧起来了。但是随着你们的交往，你会发现对方并没有让你感觉到心动，也没有办法让你火热的去投入到一段恋爱和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慎重了。但不管是哪样的一种情况，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你才知道合不合适。所以说不交往，你又觉得没有时间去找另一半，被动的等待，这的确不利于我们遇见更好的另一半。
0: 有一些人他不太愿意进入交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背后是有一点害怕的，因为交往结局未必是双方都会喜悦对方嘛，很可能你是会被拒绝的呀。比如说我去相亲了，我去见面了，我喜欢对方，但对方不喜欢我啊，那我会觉得自己勇敢了一次，但是没有好结局的时候，自尊心会受伤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如不是吧，我要等到一个喜欢我的人来主动追求我呀。因为如果我主动去说我喜欢对方，主动希望可以跟对方去交往去约会，那我递出这个橄榄枝对方没接怎么办啊？那我不是有很大的风险，我心里都会很难过呀。有些人会这样想，他害怕被拒绝，所以就不敢往前多走出一步啊，总希望对方多走一步，我再走出我的一步。有的时候呢，就这样可能你会错过一个你其实挺喜欢的人。我会鼓励哈，爱是需要勇气的，你喜欢了你就多迈一步嘛。如果对方拒绝了啊，不愿意向你多迈一步的时候，你是那个看起来好像受伤的人哈，但你一定要知道，虽然有这些风险，但并不因为你不好，只是对方不是那一个对的时候的对的人，那你就大大方方画个句号，重新再找下一次的机会。只是你在初期交往的时候，可以花些时间，花些精力，但是不要把

0: 是你有什么错，就是不适合而已。
1: 对，所以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错，我们被拒绝，或者是我们拒绝了别人。很多人都觉得，特别是第一次恋爱的时候，容易生出这样的心理，觉得自己渴望爱的那样的一份勇气，在对方被拒绝的时候感受到了受伤。很多人就觉得，我这么主动的去爱，最后被拒绝了，我身上可能真的是有很多不被对方所接受的缺陷和不足，那么对于他在进入另一段关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打击。所以说我们今天是要告诉大家，在恋爱和婚姻中的时候，合不合适是至关重要的。
0: 嗯，作者有一句话总结出来，我觉得说的太好太好了赠予所有的男孩女孩们啊，因为在进入交往期以后呢，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盲目，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对方好像好，有时候又不好，然后你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你很难决定是否要继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啊，在交往的时候，如果你的对象无法激发你成为更好的人，有一句话一定千万要听进去，那就是与他早早分手吧。
1: 其实作者是很大胆说这句话的哈，但是仔细一想，他背后是有道理的，因为爱能改变一个人。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哈，没有这种怦然心动，没有这种爱下去的勇气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改变自己，愿意激发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我觉得作者的这条建议可能真的是从过来人的角度给了一个原则吧，其实对于大家恋爱和婚姻还真的是值得去听一听。
0: 嗯，我真的觉得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应该是在交往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原则和最清晰的一个目标。如果你心里都不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你，你就用这个原则来测一测他有没有在你面前成为更好的人，你使他成为更好的人了吗？他有没有影响到你，以爱的方式，柔和的方式，也刺激了你的成长呢？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辨识。如果对方并没有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而你在他面前也非常的卑微，他也没有因为你而变成更好的人的话，早早分手。特别是交往初期，你其实可以看出你们交往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势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苗头。如果彼此能够在初期见面的几次约会当中，你有这个感受，你发现对方很在意你的意见，而对方给予你的很多也是很良性很好的一些看法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两三个月交往之后彼此都能够有一些好的变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值得再多一点去沟通去了解的一个好的对象。但如果并没有，那我是觉得你要好好的思量思量了。
1: 嗯，也就是说在恋爱的阶段，在相处的初期，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因着彼此的接触做出一些改变的话，那进入稳定的恋爱或者是婚姻关系，其实对方就更难做出一些改变了。
0: 嗯，特别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啊，或者是交友平台认识的，那交往约会啊，好像司空见惯，因为你只能通过约会去了解对方嘛，我们称之为交往哈。那交往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彼此去体验一下，看看能否建立一个更长久的，因为婚姻是为了一个一生一世一辈子的一个亲密关系啊。那这个交往的过程是一定需要的，这并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如果没有认真的去约会观察，那这个很难很难能够去评估未来你们是否能够有一段很长久的关系啊。
1: 对，那么在这样的交往过程中，如果我们自己是迷恋对方，觉得对方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我们单方的迷恋，对方并没有做出太多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最终这个迷恋这个泡沫是要破碎的，破碎的越早可能对于我们是越有益的，毕竟是需要双向奔赴的。
0: 嗯，是，有时候你自己迷恋的这一段关系它就是个彩色的泡泡，很容易就戳破了，很容易就没有了，虽然那一刻你会很伤心很难过，但是其实早破也早好。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曾经经历过一段很痛苦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他当时喜欢上的那个女孩子比他小10岁，我包括我周围所有的同学朋友都跟他讲，这就是个

0: 彩色泡泡，但他就是一猛子扎进去，就是迷恋。我们这个词我太懂意味着什么了。然后大概不到三个月吧，他就发现他们确实不适合啊，然后这个泡泡就没有了，但也是很痛苦。可是我们当时也都认为早灭早好，因为这种迷恋式的爱情其实真的就是个彩色泡泡，它并不能建立真正的关系。还是作者给出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就是可能我们在交往初期会有一方喜欢另一方多一点，这个很正常。但是如果对方完全没有回应给你，你是单恋到迷恋的程度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就像是吹彩色泡泡，很容易就破碎掉的。所以如果对方对你有一些回应，那你们双方一定是彼此都会感应到，而且彼此都会有一些进步和彼此都会有一些让步。我多走两步，那至少对方要多走一步吧。那我觉得关系是相互的，双向奔赴。虽然爱可能不是平衡的哈，不是平等的，我的爱多一点，你的爱少一点，没关系。可能过段时间呢，对方给你的爱又多一点，爱可能是有一点先后，有一点多少的变化哈，但确实是同步的，会有一些同时发生的。那这个是需要在我们约会交往过程中去好好体会，好好观察，好好去经历的。
1: 对。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尽管可能有的人投入的感情状态有快有慢，但是基本的一个目标是两个人是看重两个人的交往的，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意愿，是要进入一段稳定的恋爱和婚姻关系。

0: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怎么能够找到跟我们一样有的这样目标的一个人呢？谁是我理想伴侣的这本书的作者也给了我们几条帮助我们找到持有幸福婚姻目标的一个人的一些条件啊，或者是这样的要求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他给出的这些条件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在恋爱中，在交往的过程中不至于太盲目，至少我们是有一个清晰的理智的一个认识啊，去跟我们另一半交往的。他说的第一个条件和标准就是与你一样有信仰的人，这是第一个条件。他说与我们有一样信仰的，这是根据圣经两个人进入婚姻的第一要件。
1: 嗯，那第二个呢，是你喜欢的人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然后再谈恋爱。哇，我觉得这个太有祝福了，先建起友谊的小船，你们才能一起滑行到远方。
0: 对，有了一个友谊，两个人交往的时候呢，就会状态更放松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再慢慢的进入恋爱，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从友谊的状态进入到一个婚姻状态。那第三个条件呢，与你相像的人，与你有相同的兴趣，每一样共同的兴趣都是上帝的祝福。当然有一些不合的地方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一些重要的要素，两个人要有默契，或者是两个人要有契合，比如说你们的信仰，你们的金钱使用习惯，你们个人的生活习惯等等，是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必须要先了解的。
1: 嗯，是的，也就是说除了五官，三观要合。
0: 是。
1: 第四个，身上有某种魅力，能与你擦出火花的人。外貌虽然很重要，但不应该变成唯一的条件，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五官虽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呢，是这个人的魅力。
0: 对，这个魅力能够吸引你。如果你见你的另一半，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魅力吸引你心动，那也是作者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慎重的看待这段关系。
1: 嗯，
0: 那第五个呢，就是在婚前情感上就很健康的人。
1: 嗯，
0: 之前有一些情感上的伤害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时候是不合适进入下一段亲密关系的。
1: 是的，第六条，与你有相同目标的人，不要让杂草长满在你们的梦想当中。真正相爱且适合彼此的人，他们的梦想是一致的，并且一起朝着相同

0: 目标前进，当然这是很好的祝福，但我觉得很难得，是真的。
1: 对，但是实际一点说呢，这个目标可能有大的目标，也可能有小的目标。如果没有达到完全的契合，至少为了对方的梦想，另一方愿意做出让步。
0: 我会鼓励哈，因为他说的这个，不要让杂草长满在你们的梦想中哈。我在想，可能有一个人比较有梦想，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如果这样两个人相遇呢，那有梦想的这个人呢，可能就是干劲儿比较冲啊，什么都会往前冲一点。这个随遇而安的人呢，可能就是陪伴型的人啊。
1: 对。
0: 但这并不妨碍你们两个人相爱。可是有一个原则，走着走着，这个梦想还是会成为两个人共同的梦想。就是追求梦想的这个人，一定要把你的另一半放在你的梦想里面。虽然他可能不是跟你拥有同样的梦想，但是他成就了你的梦想啊。所以，如果你遇见了一个成就型的人，你要好好珍惜他。如
1: 是，
0: 果你的梦想实现了，那这个梦想已经不再是你的，而是你们的共同的梦想了。所以，这也是很美的一个图画。
1: 是的，安好身边就有一对弟兄和姐妹啊，这个弟兄就是一个创业型的弟兄，就是干劲儿非常足，他开了自己所经营的这个商店，然后又不断的拓展新店。然后这个姊妹啊，经常就跟我们说，从我内心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她现在所拥有的事业基础已经够她发展了，但是她还愿意这么勇于创业。她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只有默默的支持和陪伴，把两个儿子养育好。然后她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的时候呢，那这个家务更多的就我来承担。偶尔呢，这个弟兄不忙的时候来参加我们小组聚会，你会看到这个弟兄啊，非常的开心，跟我们在一起聊他创业的时候呢，总是充满了激情。然后我们就留意观察那个姊妹，总是那种默默的、面带微笑的看待她的丈夫。我觉得这个姊妹做出了牺牲，尽管弟兄的梦想啊，并不是她的梦想，但是她爱她的丈夫，她选择了默默的支持，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0: 就是不要让杂草长满在梦想里面，两个人共同去分享梦想，一起去享受梦想哈。
1: 对，那第七个条件呢？可以情感交流的人，渴望与你有更亲密的分享，分享情绪、想法、恐惧与快乐。我觉得这一条可能对于伴侣的要求就更高了。换句话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上的伴侣，真的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很多男人不愿意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表露出来，其实并不是他不愿意分享，是很多的时候他不想让自己的另一半啊，特别是自己的太太有担忧。但是越不分享，其实你的太太是越担心的。往往是愿意把自己的这种情绪分享出来的时候呢，还真有利于两个人亲密关系的提升。
0: 是的，那第八个，你可以自然的相处的人，所以你无需假装造作。此人必须真诚，不虚假的玩弄感情，不戴着假面具，并且不违反他的本性。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真诚是两个人能够走很久的一个必须条件。
1: 是，两个人在一起交往久了，都会以最真实的面目来待人的，或者是来示人的。所以说，真诚是必要的。如果有一方不真诚，其实另一方就会觉得不想再继续交往下去。所以说，这个时候的真诚是两个人进入亲密关系第一原则。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恋爱中的小伙伴一个最好的提醒啊。尽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初次见面呢，我们可能不会谈及更深层次的内心的情感问题，但你们可以不谈，但是一旦触及了，一定是要真诚的。
0: 是的，现在的时代是个数据时代，大数据会帮助我们去匹配哈，所以有很多的交友平台，交友软件，但是我们其实怎么判断所有的信息是准确的呢？可能大数据会帮你匹配一个99%都契合的这样一个约会对象哈，可能你去了。那你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人所描述的数据是真实的，与面对面的这个人是真的相合的呢？那也都需要很多很多的，刚刚我们提及的各个方面哈，给你多一些智慧的视角，让你多一些思考，多一些观察力。 辨识力，因为现在使用交友平台去开始约会的也挺多挺多的。
1: 是的，
0: 也听过很多人说一见面就是怎么讲，不见还可以聊天，见面就无法聊天的这种状况也挺多出现的。那久而久之，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好好的使用交友服务这些软件哈。那刚刚我们提及的所有原则，所有的一些思考的一些方式或者是视角哈，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好好先深入认识这个人的，然后呢让爱情在友谊的基础上慢慢长，不要急。
1: 对，开篇也跟大家说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其实很多人在交往的时候呢，心情啊都是比较急切的，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为了长久的亲密关系的稳定，先互相的在诸多方面去了解对方是非常必要的。先建立友谊，再慢慢的培养爱情，这是一个可行的稳妥的方式。因为我们是希望大家建立的关系就是持久的，就是幸福的，就是稳定的。
0: 是的，真的鼓励大家先要从建立友谊开始。我们说了这么多，如果什么都没记住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原则，就是说你是在交友平台认识这个人，见面了先看看能不能把他当朋友。
1: 嗯，
0: 如果朋友都没得做，就不要说爱人这样了。所以先把爱情建立在友情的基础上，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如果是友情，就有很多界限可以很清楚了。那我要特别叮嘱女孩子们啊，好好的保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私心哈，你还是要保护自己。我已经听说很多女孩子在最初交往的时候都有被要求有点过分的肢体语言了啊，但是女孩子还是要清晰的告诉对方的，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是先要产生友谊，我们彼此认识，然后才可以经过几次见面之后再有一些稍微亲密一点点的在爱情里才会产生的事情哈。因为友情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土壤，能让你们两个人多一些深度的了解的。
1: 是，愿大家都能够拥有幸福的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
0: 对，我是希望不管是男孩女孩哈，要在单身的时候呢增长智慧，那智慧能够让你找到合宜的另一半，也能够帮助你维系一个长久的爱情关系，所以好好的长智慧吧。
1: 嗯，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次和以后的两次节目里，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令人厌恶的教会，致老底家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三章14-22节。我要在本篇信息中与你分享两个重点。第一，对教会的诊断。第二，给末世的劝告。提供本节目信息的耶利米牧师说，他经常探访不同的教会，担任嘉宾讲员，并参加圣经会议，所以他有机会熟识许多教会和他们的教导与主日学的事工。他注意到成人主日学班级取一些很有趣的名称，例如有一些妇女班叫做吕底亚班，在某间教会有一个主日学被称为提摩太班，那是以提摩太的名字命名，有一些叫做以弗所班。你可以查阅新约的内容，挑出一些在新约中比较出名的名字。你会发现在许多教会中，他们为主日学班级选择了那些名字，但他说在他一生的旅途中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主日学班级叫做老底家，没有一间教会选择那个名字把它挂在教师的门上面。他去过一些教会，他们都有适当的名称。他记得有一次在韦恩堡市开车经过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有自己的书店，书店在教会的隔壁，书店的名称叫做哥林多书店。 他真是不敢相信，竟然会有人想要把与他们有关联的任何事物称作哥林多。他写信给那位牧师说，我真的很感谢你和你的见证，你有一间很棒的教会，但是我非常希望你会更改你的书店名字。大约在三个月之后，他们改了书店的店名，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名字并没有传达他们原本希望他传达的讯息。老底嘉教会是所有教会中最令人遗憾的一间教会，在我们的经文中被描述为一间既不冷也不热的反应冷淡的教会。老底嘉教会是冷漠的教会，对主毫无热心。读完主耶稣给老底嘉教会这份信时，我们会发现到他在物质方面是富裕的，他不认为需要为主举办任何活动。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他们没有来自主的祝福，上帝并不赞许他们。我们必须知道，上帝不仅很憎恶被盗这回事，而且上帝也很讨厌教会对他冷漠，所以他很厌恶老底嘉教会。圣经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老底嘉教会是这一系列教会中的第七间教会。老底嘉城是在公元前三世纪由安提奥克斯二世所创建，它位于腓拉铁非东南方64公里，通往哥罗西的道路上。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可能会认为老底嘉是哥罗西、希拉波利和老底嘉这三个城市的一部分，是当中的一个，他们彼此非常紧密相连。有意思的是，读圣经你发现那三个城市都在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末被提到。好，我们把经文保留在启示录第三章，现在看哥罗西书最后一章，请注意保罗如何提到这三个城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到十七节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上帝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嘉的弟兄和邻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以上的字里行间显示哥罗西教会、希拉波利教会和老底嘉教会密切相连。事实上，有许多学者相信保罗在哥罗西书最后一章这里提到的亚基布，就是指早期的老底嘉教会的牧师，也就是在约翰写启示录的这封书信给教会之前。老底嘉城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已经非常富裕，他有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那就是生产尼龙布料。他在经济方面的充足或许导致教会不冷不热，但是当我们读到这封信时，看到它是一个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一间有意思的教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了最后一间教会。当主再来的时候，教会是像什么样呢？老底嘉教会代表教会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时期，老底嘉教会是末世的教会，这一个事实使得这封信的每一句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它使我们想要仔细阅读它。因为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相信主的再来是迫在眉睫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件事，当我们面对时代的结束，我们就会想要知道我们在教会中应该期待什么，想要知道他的情况。 这份书信提到的事情一无是处，书信中没有什么好事。老李家教会是唯一一间上帝加以赞许的教会，其他所有的教会都有吸引主的事。主对士梅那教会说的只有好事，他对伟大的菲拉铁菲教会说的几乎全都是好事。我们上次研究过菲拉铁菲教会，那是一个布道和宣教的教会。在这几间教会中，只有一间教会没有什么好事让主赞许和鼓励的，而那就是我们现在研读的老底家教会。主在这间教会中完全找不到任何好事，根本没有任何优点。翻开圣经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一开始就发现到老底家教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和特征，我想我可以说出七个或八个，但我们可以很容易把它们浓缩到两个或三个。我要来诊断一下老底家教会的情况，然后来看看这个处方，也就是主为了治愈他而在信中给他开出的处方。首先，我们来谈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诊断。我们应当对末世的教会期待什么呢？末世教会有什么特征？以下就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特征，老底家教会。这个末世的教会是一间妥协让步的教会。启示录三章十五和十六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在新约中提到了三个情况的心，首先是火热的心，你还记得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吗？在基督复活之后，门徒在路上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是火热的心，炙热的心。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到冷淡的心，启示录对于这个不冷不热的心，既不强调，也不认为重要。温的，这个希腊原文词语在新约中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里，有时它被翻译成不温不火。我相信我们的主利用老底家所处的地理形貌来描绘这教会的情况。主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在老底家、希拉波利、哥罗西四周围的地区都是热的泉水，热的矿泉水，因为水是滚热的，人们让它稍微凉了才可以喝。如果你喝过不温不火、不冷不热的矿泉水，那个感觉真是令人作呕，那是味道最怪异的水。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为了让那些的水被带进老底家城，他们从希拉波利的地面铺设管路，将矿泉水引进到老底家城。他们也从哥罗西铺设管路，将冷水引到老底家城里。但是因为管路都铺设在地面上，热泉水从希拉波利流到老底家时，它已经降温了，变得不冷不热；而冷水从哥罗西流到老底家时，它已经加热了，变得不冷不热。于是老底家城的居民习惯饮用不温不火的味道奇怪的水。我不知道你曾否品尝过它的味道。我记得小时候医学不如今天那么发达，还没有好的药品来舒缓喉咙的疼痛，医治喉咙发炎疼痛的古方就是拿一点盐浓在一杯温水中用来漱口。其实到今天还有人说这仍然是最好的方法。我以前认为那是世上最可怕的事，真的太不好了。尽管它让你忘掉了你的喉咙是多么痛，我无法接受不冷不热的温水。事实上，我甚至不喜欢饮用不冷不热的咖啡。我曾经在餐厅遇过服务生端给我不冷不热的咖啡，那是老底家式的咖啡，我总是把它退回去。我不喜欢温水泡的咖啡，我喜欢热咖啡。主说，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就是像老底家的基督徒。好了，主耶稣在说什么呢？当谈到他们是妥协让步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一个舒适的自满的基督徒，他不了解他的需要。如果他是冷的，至少他会感觉到冷。哥罗西的冷水和希拉波利的热水，这两种水都各有价值，但当他们在地面上流动到老底家，他们就一文不值了。身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有理由要火热。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说，我们要心里火热。根据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火热的祷告也是至关重要的。很明显的，老底家教会发生过某件事，使他们失去热心，变得冷淡了。约翰斯托德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书，主题是谈论启示录的教会。他这样写道，老底家教会是个半心半意的教会，也许七封书信中没有一封比这封书信更适合于二十世纪的教会。这封信生动地描述了可敬的、感伤的、微不足道的、肤浅的、虚伪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今天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我们的基督信仰是软弱无力，是贫血的。我们看起来好像洗了一个不冷也不热的宗教浴。启示录三章十五和十六节这段话可能涵盖史维特所说的内容。他说，幻想到希拉波利的热泉水在他们流过高原的路上变得不冷不热，温水在这种情况下排放出来，流到老底家对面的右边悬崖，就像不冷不热的水从希拉波利流过来，城中的教会也是一样。史丹利海是另一个时代的牧师，谈到像老底家那种教会时，他写道，教会已经无法告诉我是个罪人，教会已经无法帮助我这个丧失的人，教会已经无法在耶稣基督里给予我救赎，教会已经无法告诉我罪的可怕后果，地狱确实存在，以及唯独耶稣基督才可以拯救我们这一事实。我们需要多了解最后的审判，少了解圣经的金科玉律，多了解永活的上帝和魔鬼，得以认识天堂，避开地狱。教会不应该带给我栽培的信息，而是重生的信息。我可能会令那种教会失望，但那种教会并不会让我失望。以上的描述对于今天被称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教会来说，真是恰当不过。他们很害怕在任何问题上采取立场，他们不想得罪任何人。牧师在教会里借由肢体中的有钱人的共识来治理教会，如果他朝这个方向移动一点点，他就有麻烦，如果他朝那个方向移动一点点，他就有麻烦。他还没有学习到，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要对上帝负责，传递上帝话语信息。今天耶稣基督教会一直遵循那种模式，努力想要讨教会成员的喜悦，做方便的事情，做舒服的事情。那些教会已经变得不冷不热，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耶稣基督的热心。几个星期前，有人知道我们教会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此将一篇由灵恩派的教会领袖戴维·威克森所写的文章放在我的桌上。这篇文章刊载在《福音传道者》杂志。威克森写了《十字架与弹簧刀》这本书，他的言论曾经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于毒瘾者与贫民区。我把他的文章放在一旁，因为我没有时间阅读他，也不打算从他的观点来阅读谈论老底家教会的文章。但是有一天，我却无所事事地拿起这篇文章来浏览，结果令我感到很震惊，因为威克森控诉了很多在现今教会中所发生的事，正是老底家谎言的一部分。他并没有批评那些没有上帝所赐的能力的人，而是批评他自己。他跟他们谈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虽然他在对他们说话，其实他也在对我们许多人说话。他在文章中说道，上帝所谴责的是被引进我们许多圈子的混合物。混合物是不冷不热的同义词，现在你随处看都可以找到这种混合物，例如参加所谓的基督徒摇滚音乐会，那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混合物。他们开场时这样说，我们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传扬耶稣的福音，荣耀他。你会听到关于圣洁悔改为耶稣放弃一切的甜美谈话，然后突然之间摇滚天王巨星猫王的灵魂似乎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立刻就在你的眼前变成欢乐喧闹的厚脸皮极致送祝摇滚乐歌手。在活动结束之前，你会听到他们夸耀说，我们要把耶稣带到教会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带进酒吧，带进世俗的音乐会，带进 MTV。 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世界的耳朵，去接触世界所接触的人群。如果我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投掷番茄，被那群世俗的人空下台。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真正在圣灵中做事工的话，他们为耶稣唱得越多，就越会被憎恨和鄙视，被世界赞美和接受的福音歌手已经失去了耶稣的存在，那正好就是导致排斥的原因。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于异教徒而言是愚蠢，我并没有那么写，浸信会会友并没有那么写，而是灵恩派的牧师那么写的。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你认为你内心十分火热，他们认为你有一点疯狂，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内心感到火热的想法，打击了很多人，就好像他是危险的情绪表露，就像那个家伙一样，他的妻子祷告了很多年，希望他得救。有一天晚上，他去参加浸信会的复兴布道会，他得救了，加入了教会。当他告诉他的妻子他得救了，他的妻子欣喜若狂。当他告诉他的妻子他加入了浸信会的教会，他的妻子说，我不想你这样得救。他的妻子想要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基督徒，但是加入浸信会的教会变成了一个盲目的宗教狂热分子。目前我们应当远离极端，你不应当成为狂热的福音派宗教分子，但是你看，热心与狂热的盲目相信都只是全心全意，老底家教会却怀着半心半意的信心，这正是耶稣控诉他们的原因。他们完全缺乏承诺，没有热忱，没有对上帝的热心。有一天，耶利米牧师在某高中学校打篮球，之后他和家人一起去吃午餐，在餐厅里遇到一位很久没见过的朋友贝茨。贝茨是那一区的浸信会教会的牧师，所以他们就一起吃午餐，分享教会的事工以及上帝在过去一年所做的事。贝茨牧师说了一件让耶利米牧师难忘的事。贝茨牧师说，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我们的教会发生了一件事。耶利米牧师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贝茨牧师说，在基督教浸信圣经团契教会中，就是我在那里教导并且传道的教会。耶利米牧师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呢？贝茨牧师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热心，失去了急迫感，我们曾经积极赢得人们的灵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热心。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巴士里想尽办法带领孩子们来参加主日学，但是我们已经对这件事情置之不理的，我们已经变得更受人尊敬，但已经失去了热心，我们的事工少了某样东西。耶利米牧师说，回看他们的教会，他觉得他们的教友也必须要诚实。以前他们满怀热情，但那种热情是现在的教友所不知道的。他说，过去他们一星期有一个晚上出去敲门， 告诉人们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并不会感到羞耻，但是不知何故，今天他们却比以往变得更复杂。当谈到他们曾经为了主而冤有的热心时，他说也许他们已经变得有一点不冷不热了。但是关于其他的事，耶利米牧师说他们的教会仍然是满怀热忱的，他们对于娱乐仍然是热忱的，现在仍然参与艺术和文学，参与成千上万种事。但是当谈到基督宗教和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热忱，没有热心，似乎只剩下灵魂和心的死亡。军事似乎是热心的，但是上帝的子民是冷漠的，迟钝的，不冷不热的，那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结束，下次继续探讨令人厌恶的教会，致老底家教会的信，请继续关注。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5: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主内家人，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那么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真道分解》里头其中一位跟您一起读经研经的好伙伴。那么文慧呢，在这一次的《真道分解》里头，就跟大伙呢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范围是《何西阿书》8章8到14节。
2: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3: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2: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查考《何西阿书》八章八到十四节。那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先知何西阿继续他在《何西阿书》七章十一节之后呢，对以色列投靠亚述的政策提出了抨击，也进一步的责备以色列呢，不但是外交政策失败啊，在宗教上也一塌糊涂。而最终的结局就是招致神的惩罚而灭亡。我们仔细来看经文啊，八章八到十节，主题呢是先知责备以色列宁愿投靠亚述也不投靠神。而八章十一到十四节，主题是先知责备以色列的祭坛和祭物不蒙神悦纳，因为他们不是真心归向神。好了，现在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八章八节经文记载，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那先知就承接了八章七节所说的，以色列呢，不仅是一个愚昧无知而毫无收获的农夫，更是因为悖逆神，破坏了与神的盟约而被神所弃，不再蒙神保护，成为列国特别是亚述和埃及的食物，随时呢被这些强国吞灭。那作为被神拣选的器皿，以色列呢已经是不合神所用了，就如同呢人不喜悦的器皿。这句话呢可以直接翻译为呢毫无价值的器皿。所以以色列已经失去了作为神子民的独特性，今后他们不再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万人中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器皿，所以我们更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接着八章九节经文说，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野驴呢，在原文呢是和以法莲相似的音，那么先知呢就借此来引射以法莲，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就好像独行的野驴。本来野驴呢是群居的动物，但以色列这只野驴它却离群独行。那独行呢这个词呢有任性走自己的路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以色列在政治上自寻出路，不仰望依靠神，如同任意走自己的路的野驴一样愚蠢无知，甚至用钱来贿赂外邦为自己打仗。经文中的贿买原来是指呢给娼妓的工资，而朋党呢可以直接翻译为情夫啊。之前呢我们也提过，当时如果呢一个弱国向强国臣服，那不但在政治上要服于强国的领导，在宗教上呢也要向强国的偶像来敬拜，这表示呢强国的神是大过弱国的神。因此呢以色列向强国进贡，不但是犯了政治上的错，也是犯了宗教上的错了，是属灵的淫乱。而他们的结局就是八章十节所说的，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虽然以色列向亚述进贡，但还是换不到他要的安全，因为

接着我们来看八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说到先知何西阿责备以色列人在宗教上所犯的罪，也就是以色列人忘记造他的主，这是罪因，然后就带出两方面的罪果，也就是离弃了律法和藐视祭祀。八章十一节和八章十三节这两节呢，是应该放在一块查考的，因为这两节呢都是提到以色列在祭坛和献祭上所犯的罪。首先是八章十一节，经文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那祭坛呢，原是耶和华和他的约民，也就是以色列民相会之处，是以色列人赎罪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先知说以色列增添祭坛是取罪呢？是使他犯罪呢？经文当中使他犯罪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变成犯罪的地方。先知呢，可能是指以色列在祭坛上的献祭和他们日常的生活完全脱节，也就是呢，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真实的信仰，甚至更糟的就是以拜偶像的观念来献祭，认为呢，只要献上祭品就能够讨好巴结神。也有可能先知是指责以色列在祭坛上以巴力神取代了耶和华，所以呢，就算他们再多增添几处祭坛，再多一些献祭，都不能够蒙神的悦纳，反而是更加见证他们的罪。紧接着呢，在八章十三节，先知又继续责备以色列的献祭态度有问题。经文说，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人呢所献的祭，例如这个平安祭，祭司呢只需要割下祭牲的一部分烧于坛上，那么其余的呢就可以分给祭司还有献祭者食用。这表示呢，百姓喜爱献祭，不是因为他们自觉有罪，也不是他们想亲近神，而是因为他们贪吃祭肉，所以他们的敬拜和献祭都是枉然。也有这个解经学者就更进一步指出，神之所以不悦纳他们的献祭，是因为以色列误解了献祭的真正意义，以为呢只要按时候按规矩来献祭，耶和华就会赐下恩福。那这样的观念和以色列人昔日的经验有关系的。在公元前745年前以色列人献祭繁忙，国家也是十分昌盛，经济发达，所以人们就以为繁荣啊是因为勤于献祭，但先知却指出这是偶像崇拜的迷信思想。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引起耶和华的怒气，使神呢、现在就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要小心啊，不要掉入和以色列一样的宗教陷阱中而不自觉。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会以多参加聚会、多参与服事、多做爱心的善事，甚至是多读经、多祷告，来强化自己的属灵地位，甚至呢向神讨取更多的祝福呢？那小心啊，文会绝对不是反对多聚会、多服事，还有多爱心的见证、多读经、多祷告，就如先知呢也不是反对祭坛和献祭。文会所反对的是本末倒置，参加聚会只是属灵社交活动，服事变成了建立自己属灵的成就，有了圣经知识却没有遵守真理的见证，这些都不讨神喜悦的，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神说要纪念他们的罪孽，纪念和追讨都是用在法庭的审判用词，指出了

0: 神留意，而且神立即行动，也就是神的审判不再迟延了。这也是对今天的我们一个严肃的警号。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就是使以色列人归回埃及。埃及呢，是象征为奴之家，当初神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脱去为奴的身份，成为神所拣选和神立约的子民。但是现在他们背弃神，所以神就借着列强，包括埃及和亚述，来惩罚他们，使他们国破家亡，并被掳到外邦成为奴仆，就好像当初在埃及为奴一样。唉，这是何等可怕的审判。接着我们看八章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律法当然没有万条，这是希伯来人以巨大的数目来表示重要或者是有价值的一个惯常语法。那这一节经文也可以翻译为，我为他写了重要的律法。这个律法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是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律法。这些律法是书写下来的，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呢都不懂得读，他们要靠呢这个祭司啊念给他们听。但可惜呢，祭司失责，然后呢丢弃了耶和华的知识，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呢就以为这么重要的律法和他们毫无关涉，而他们也以无数的祭坛来取代耶和华无数的律法，所以他们当然不会遵守律法了。以色列人千方百计寻求安稳，除了向列强进贡，向巴力屈膝，更妄凭自己的力量建造雄伟的宫殿和巩固的城堡。但神却说，我要降火焚烧他的诚意，烧灭其中的宫殿。通常呢，只有外敌入侵才会发生焚烧毁殿的灾害，但这一节经文啊，就预言了以色列和犹大都将被强国所灭，而这正是神的审判。因为耶和华如烈火，他的审判也如火，人怎能承受得住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何西阿书的信息在今天也成为我们的警惕。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九章一到九节，这段经文呢，主要分为两个段落。九章一到六节，主题是节日的欢乐和献祭必告终止，因为百姓将被掳去。而九章七到九节呢，就提到被掳的原因。首先呢，让我们明白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啊，可能呢是主前733年，以色列刚遭受亚述的攻击，但却奇妙的不至于被毁灭，连何西亚杀比加篡位的王室风波啊，也可以安然度过。所以以色列人呢，在一些收割节庆，例如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就大肆庆祝。九章一节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那秋季收割的节期啊，我们可以参考这个生命记16章的14节，利未记的23章的39到43节，是以色列感恩和欢乐的日子，也就是秋季收割的节期。然而先知呢，却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欢喜快乐，因为惩罚和受报应的日子近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沾染了迦南人拜偶像的风俗，去崇拜巴力，所以呢，先知就责备他们行邪淫，犯了属灵淫乱的罪。我们了解一下呢，古时的庆典啊， 古时的庆典呢都是在谷场进行的啊，就是晒谷场打谷场。那么谷场呢是晒谷打谷的一个空地，大部分呢都是在城门口，是农民秋收之后呢忙于工作的地方啊，有属私人的，有一些是公家的，也用来集会或者是进行宗教仪式。那每逢收割季节，谷场上呢全是男人的天下，因为他们要在谷场上过夜来保护禾谷，所以常常呢就有妓女来勾引他们。那么先知就用这种情形来比喻以色列人以为各类的五谷和新酒都是巴力神所赐的，而忘了原来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给予者。经文当中有一个词赏赐，这原文呢是指呢妓女卖身的时候的一些赏金。接着我们看九章二节，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经文里头的酒榨呢是指压榨器，而在这呢主要是指榨油的器皿。而不够以色列人使用这句话原文是呢不能喂养他们，连新酒也必缺乏。这句话原文是使他，也就是以色列失望。那缺乏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它有欺骗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人来到了酒榨，指望有新酒，哪知呢酒榨干涸，半滴酒也没有，人就觉得酒榨是欺骗人的。那这是希伯来人呢用来表达失望的一种方法。谷场的谷不够吃，酒榨的酒不够用，是因耶和华审判临到，以色列将面临战祸。所以九章三节这样说，他们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的食物。耶和华的地呢是指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地，以色列人只是寄居的客旅。就如同呢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以色列人能够住在迦南，完全本于神的恩典，但现在他们竟背弃神，所以呢神说他们要归回埃及，也就是呢被掳到亚述，重为奴仆，就如当初在埃及为奴一样。经文提到必在亚述吃不洁净之物，这是指呢以色列被掳到亚述的光景。亚述的食物不洁净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作为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他们很可能呢先把食物供奉在偶像面前，然后呢再拿到市场去卖，又或者是有很多机会会在庙前一块吃拜祭偶像的祭品。如果以色列人被掳，那么他们就没有选择余地了，一定要吃这些不洁之物。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以色列人呢有许多饮食的禁忌，譬如说兔啊猪啊无鳞的海产啊，或者是吃腐肉的雀鸟等等，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十一章啊。那么在耶和华之地，他们还可以控制不吃这些东西，但如果被掳呢就没有这样的方便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看阿摩斯书七章十七节，先知阿摩斯呢也提到这个问题的。接着我们看九章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什么是奠酒呢？也就是奠祭，是把酒呢倒在地上，象征了献给耶和华。但是呢这个奠酒的分量呢是和咱们中国民间宗教的以那个小酒杯啊倒一部分的酒在坛前是不一样的。 以色列人献的分量比较多。那么在秋收节的时候呢，为了感谢耶和华的恩赐，与奠祭同献的还有摇祭，也就是禾捆，燔祭献的是公绵羊，素祭啊献的是这个调油的细面，还有奠酒献的是酒。那么这个奠，也就是献的分量啊，是一馨四分之一，而一馨呢啊是欣赏的馨啊，一馨大约等于一加仑，也就是呢四分之一加仑。而沮丧者食物又是怎么回事呢？沮丧者呢就是守丧者，是为这个死者举哀的人。那死人家的食物呢是不洁净的，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十九章十四节，凡触摸的人在礼仪上呢也不洁净，更别说是吃了。同样外邦呢也是一个不洁净之处，所以呢以色列人在异邦所献的祭物也不会蒙神悦纳，只可以用来当食物，不可以用来献祭。最后先知就说了，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这是说啊，当百姓被掳之后身在外邦，没有可以向神献祭或者是守节日庆典的地方，就算节期来到也不能够再做些什么了。

0: 何西阿书九章六节这样说，看啊，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佛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蒺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看啊，那这句话呢，是先知宣告审判信息的一个开头。当以色列人逃避灾难，也就是逃避亚述的攻打，他们就以为呢，逃到埃及就没事。哪知呢，他们是逃到自己的坟墓去了。经文里头提到摩佛啊，摩佛是什么地方呢？是位于尼罗河以西，在现代开罗市以南，大约呢13里的一个地方。在何西阿先知时代呢，是埃及北部宗教和行政的中心。先知说呢，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这可能是指以色列人用在祭坛上的器皿，也可能是用金银制造的偶像，但这些物品都要长出蒺藜，他们的帐篷必生荆棘。这个经文中说到帐篷，可能是指以色列人各处的宗教圣地或者是祭坛，但这些先知说也要长出荆棘，都荒废了。有一先知在百姓欢乐的时候宣告了神的审判信息，九章七节就记载以色列人必知道，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让以色列人知道。于是呢，百姓自然的反应就是一起攻击先知，骂先知是愚昧和狂妄。狂妄呢，有疯癫的意思，也就是呢，没理性又不可靠。所以呢，百姓说先知呢愚昧，并且呢疯癫了。那么先知如何反驳呢？九章八节说，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这一句话原文可以翻译为先知与我的神是以法莲的守望者，又或者翻译为先知是我神的子民以法莲的守望者。但这位守望者却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这个英文修订本啊，翻译得很好，是这样翻译的，捕鸟人的网罗却满布在他们的道途中。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到处设陷阱，想要害先知，因为呢在他神家中怀怨恨。这是说以色列人怨恨先知，因为他们是神所差来的。以色列人围捕先知，无论先知往何方，事实上在整个神的家中，整个以色列先知都给人设下了网罗去捕捉。这就是以色列人败坏的光景，不但不听神的话，连神所差来的先知都要杀害。所以九章九节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先知说以色列深深的败坏，那么究竟怎么样败坏呢？如在基比亚的日子，这应该是指呢士师记19章22节到30节所记载有关士师时代基比亚匪徒奸杀利未人妾室的一个事件。那时呢，个人任意而为，无恶不作，而先知时代的以色列人就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恶贯满盈。神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呢？经文说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弟兄姊妹，这也是今日神对我们的警戒。明天我们会查考何西阿书9章10到17节，请您呢预先熟读有关经文。愿神祝福您，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他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他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住我家。
7: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1: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的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今天啊，在我们的录音室呢，真儿为您请到了非常美好的一位姐妹。她呢是真儿怎么认识的呢？是有一次一个非常美好的神赐的一个恩典，一个机会，真儿居然透过她的公众号的文章，了解到了这位她自称是她爱的小叶子这样一位美好的姐妹，她分享她生命当中的一些奇妙的见证。这个姐妹与平常我们健康正常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其实是生来有一个身体上带着的疾病，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热爱生命，并不影响她认识上帝，并不影响她以自己看似非常软弱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真儿非常的喜爱她的文字，所以呢就冒昧的联络了她。非常感恩的就是我终于联络上了这位小叶子姐妹，然后今天也有幸把她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儿特别的开心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和她一起来服侍众弟兄姐妹们。小叶子你好。
8: 老师你好。
1: 非常的感恩，就是在我跟小叶子姐妹我们两个联络上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她也是我们的学生之一，她也在良友圣经学院在学习，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小叶子姐妹，你可不可以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好吗？
8: 好的，我是在网上了解到有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正在学习。在我出生不久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接连成为了基督徒，信了主。在我有记忆以来开始，我就跟着爸妈一起去教会，在主日学长大。
1: 哇哦！所以你出生不久后，爸爸妈妈就信主，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在儿童主日学里面长大，所以你是从小认识主的，跟真儿很像。真儿是第五代的信徒，所以我的父母亲也是传道人，我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那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他们看不到你，虽然我看得到，但是他们看不到你，他们只听得到你的声音，你要不要分享，就是你从小生来有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我相信也是您的出身导致了父母亲去寻求上帝的帮助，是吗？
8: 是的，我相信我的出生也是一个恩典。我是患有一种罕见疾病，基因遗传类的疾病，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1: 哇哦！所以你生来就含着这个基因性的疾病，叫做脊髓的肌肉萎缩症，是吗？
8: 是的，
1: 骨髓性的肌肉萎缩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8: 这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类的疾病，就像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著名科学家霍金一样，这种病也会使得我从小就没有力气。
1: 是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肌肉萎缩、肌肉渐冻，就是肌肉完全无力的肌无力症状，是吗？
8: 是的，是渐冻人类的一种。
1: 是渐冻人的一种，所以你从小就没有站起来过吗？
8: 从来都没有过。我是我这种病里最严重的一类，按医生的诊断来说是活不过成年期的，但现在我已经23岁了，很感恩。
1: 是因为真儿还看过小叶子姐妹的非常美丽的一些照片，追求少女的那个清纯那个美好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所以你在这成长的这23年里面从来没有站立过，但是 为什么珍儿从你的脸上，从你的整个生命的状态里面，却仍然看见对生命的热爱，充满一种感恩？因为刚刚你说你的出生就是一个恩典，这实在是对我们很多所谓健康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羞愧的。因为对比你的生命，我们很多健康的人却并没有那种感恩的心。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这个疾病对你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8: 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从小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情况，像我吃饭、晚上睡觉、翻身、上厕所这些动作都是需要别人来协助我的。
1: 哇，那爸爸妈妈是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要整个生活全部重新调整，然后请人来照顾你呢？
8: 是的，他们为我付出了很多。
1: 当时教会有对你们家进行帮助吗？
8: 教会弟兄姐妹们一直对我们非常关照，但是因为这种病的特殊性，在我小时候都没有治疗的方案。
1: 小时候没有治疗的方案，那长大之后呢？我知道你最近做了一个手术，所以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病痛的挑战上，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情绪、情感、身心灵，有没有很深的一些折磨和创伤，让你感觉到痛不欲生的？
8: 在我记忆中没有这种时刻，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还是很爱我的。虽然我确实曾经有过怀疑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好像只能成为别人的负担。
1: 不，您看我看到你的文字的时候，你就成为珍儿自己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一看我觉得我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故事让更多更多的听众可以听到，使很多明明很健康却躺平了的人能够因着可爱的小叶子，他们能够站起来为主发光，就好像小叶子一样。所以你一点都不是我们的负担，你是我们大家的祝福。
0: 谈谈情，说说爱，林珍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1: 那最近做的这个手术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8: 因为这种疾病导致我的肌肉无法支撑骨骼，我在前几年就已经不能坐着了，我一直是躺在床上的情况。
1: 哦，
8: 但自从做了脊柱矫形手术之后，我已经可以看见坐起来之后的世界了，我非常感恩。
1: 哇，所以一直以来是无法坐起来，因为这个肌肉没有办法支撑骨骼，还是骨骼没有办法支撑肌肉，所以现在你可以坐起来了。
8: 是的。
1: 哇，因为我看到那个照片，就是你坐在轮椅上拍的，是吗？
8: 是的。
1: 你觉得坐起来的世界和躺着的世界有什么样不同呢？
8: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我出去玩的时候看见街上的人，我觉得我能和他们平等的交流了。
1: 哇，感谢赞美主，太美了，太棒了。其实你现在躺着跟珍儿也是平等的交流，这会让我更加的觉得哇，我一定要更加竭力努力的来服侍。因着小叶子的生命鼓励珍儿说，再苦再累都不可以觉得辛苦。你可以分享就是目前在你一个23岁的生命当中，你觉得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不认识上帝对你的爱，你的生活和你现在的这个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8: 那当然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嗯，
8: 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32所说，若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认为明天就要死了。
1: 嗯，
8: 如果我的生命也真的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人死了就像都灭了一样，那 我不认识上帝，我活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世间的苦难我都承受过了，那些让人感到幸福满足的事我却无福消受。正是因为我认识了上帝，我知道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眼睛看见的这样，死亡也并不是生命的终结。
1: 阿们，
8: 就是因为有了永生的盼望，我才决定要活好在世界上的每一天。
1: 哇，感谢赞美主。哇，为小叶子的生命真的是大大的欢唱哈利路亚，因为如果没有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爱，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如果没有永恒，其实无论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活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多么的潇洒，多么的风生水起，多么的所谓的灿烂成功，其实都是虚空的，就好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一样。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有迈向死亡的那一天，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明天将会如何，对吗？但是因着信仰的缘故，小叶子刚刚却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他可以充满感恩的过好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哪怕他是躺着，哪怕他是连吃喝拉撒睡这么小的事情都需要他人服侍，但是他却知道他活着是有意义的。哇，这实在是太美。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听到你生命见证的人来说，其实今天会是我们一个极大的震撼，和希望会造成一个极大的翻转。真儿很想知道，就是你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你有没有曾经对信仰或者对上帝发出过质疑、疑问，或者是跟他拌过嘴，说天父啊，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有吗？
8: 当然有，当然有。因为我小时候就学习画画，我曾经在参加一个网络上的绘画课程的时候，因为无法完成课程的最后一场的作业，我气得哭了，一边哭我一边跟上帝吵架，我想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只有我做不到而别人都能做得到。
1: 哇，那后来天父上帝是怎么回答你的，怎么安慰你的呢？
8: 后来我因为长时间的画画得了全身长了湿疹，那时候我觉得非常痛苦，但后来我才寻悟过来，原来这是一种管教。
1: 哇，
8: 我知道我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能做些什么，哪怕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有靠上帝去做他要我去做的事，而不是执意的完成自己的梦想。
1: 哇，太棒了，感谢主。在你这么短的一段很小的一个见证里面，其实真儿看到的是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做的或者是自己追求做的这些事情，最后让我们可以顺服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要做的是你让我做的事情，你让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我才会去做。所以特别的棒，就是你透过这件事情更深的去了解该怎么样的去按照神的心意过你自己的生活。这对于很多，我刚刚讲了，无论是我们是站着的、直立的、奔跑着的健康人来说，可能好多好多人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从来没有思考过你所思考的这些问题。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当真儿看到你的文字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我只是看到那篇非常简短的一个文字，然后我看到你的名字写着他爱的小叶子，这个他呢就是士字旁的他，代表着上帝的那个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发现自己在文字上面有恩赐，然后用这么美的文字来表达你自己的这个情感呢？因为你既然都是躺着，你是怎么开始从小学习的呢？爸爸妈妈是怎么教育你的呢？
8: 我从小是和正常人一起去上学的，直到初二的那一年身体情况退化的比较严重，所以我就无法继续学业了。在文字方面的应该叫天赋吧，是我前年从以色列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游记，当时发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他们觉得我写得特别好，就建议我去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公众号，记录自己的生活。就这么我开始了我的写作之路。
1: 哇，呵呵，特别的棒。好，今天节目的时间 就到这里了，但是小叶子妹妹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期待大家能够守候在我们的真爱世界，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8: 不见不散，拜拜。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这一年晨曦讲座的每个礼拜一，我们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文的字义时态讲解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更加的了解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张德仁牧师的解经精彩丰富，深入浅出，也有实际的生活应用和反思。他在神学院所开授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于新约希腊文有兴趣的话，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丰富的解经。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的查经。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是恩典与知识，也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认识主的恩典，以及活出这恩典的事上更加长进。因此有人推荐，如果弟兄姐妹在认识真理上停滞不前，在品格成长上懒惰不求进步，可以推荐他阅读彼得后书。上一回张德仁牧师提到彼得后书的假教师特征，第一个就是他们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偷偷进来教会。第二，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生命绝对的主。第三，他们不受约束的放纵行为。第四，是他们贪心取利。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的第二章6-12节，我们一起来看假教师的罪行。
2: 彼得后书2:6-8，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焚烧成灰是一个分词，去修饰判定、判为有罪这个动词。这个分词焚烧成灰，去修饰审判，表示这个审判所带来的是彻底的毁灭。的确，索多玛、俄摩拉就彻底的毁灭。作为，也就是旧约的故事不是没有意义，它是拿来给今天当作是启示，引以为鉴戒。所以旧约的这些故事对于今天我们对号入座，欢迎你对号入座，引以为鉴戒，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醒忧伤的义人罗德，只因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你看到罗德这个义人，他的义彰显在他不被罪恶的世界所同化，他为畏罪忧伤，好像也去启发当时的读者，你不要受到假教师的影响，甚至你为他们忧伤，为他们所犯的罪走偏了路，这就是一种义。所以罗德的义离我们很近，我们对于每一天所见所闻的罪恶，如果不再感到忧心，不再感到震惊，如果我们连罗德的义都慢慢稀释了，那我们所走的道路终点该走向何方呢？所以从彼得后书第2:7-8，我们可以知道罗德他贪爱世界没有错，可是他没有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他 他尚未麻木不仁，他属灵不是毫无知觉，他看到别人犯罪，他有感觉，他会难过，这就是义。他为罪人的言行忧伤，他的义心天天伤痛。这个忧伤是因为劳苦而精疲力尽。他的忧伤不是做作，不是表面。这个忧伤，这个希腊文 katapornoumeno，因劳苦而精疲力尽，很伤痛。他的一心天天伤痛，ebazanisem，在马可福音翻译作那个摇橹甚苦的那个甚苦，很辛苦，的确很挣扎。2:9做一个小结论，curios odem，因为主 odem，他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也可以翻译作脱离试炼，很不容易。就走在真理道路的上头的人来说，他面对这些假教师势力、人多势众的庞大，甚至嘲笑。彼得说，神会搭救这样的人，从这样的苦境当中拯救出来。这个希腊文 ek，通常我们介系词从里面出来叫做 ek，没有从里面出来，希腊文介系词叫做 apo。在这里你看到他用的是 ek，从这个苦境当中拯救出来，把不义的人留，这个留这个希腊文 terim。是看守、拘留，这些人没有办法逃脱将来的审判，在刑法底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当然，很可能就是因为假教师他不相信终极的审判，而信徒很大的痛苦就是呢，那些不敬虔的人在教会当中是多数。是强势，你会以为神不再管了，神知不知道啊？有没有看到啊？彼得说啊，Curios odem，主知道，而且近前的信徒终将扬眉吐气。类似的教导，路加福音17:26-30有说。人子显现的日子，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接下来2:10-19，在这段呢，就再论假教师。跟诸位说过，2:1-3，看到这些假教师的罪行被列举出来，他们不把神，不承认。耶稣是绝对的主人，否认神的权柄。他们无拘无束地放纵他们的行为，纵欲主义。他们贪心图利，要从弟兄姐妹身上压榨得到好处。2:4-9，包括第9小小的结论，告诉你假教师们。从历史学习借鉴，他们一定会受到审判。2:10-16，再把假教师的罪行详细的阐述。这些罪行有哪一些呢？首先，我们看到第2:10，第十节说呢，那些行。行代表他的行事为人呢，他的行，他走路，他的行为是随着肉身啊。从希腊文来看的话，这个行应该放在随肉身的前面。而肉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身嘛，sarcos。 萨寇是这个希腊文，它主格的名词叫做萨克斯。这个字呢，就要看上下文来决定它的翻译。在这个地方不能够翻译作髓肉身的，这边指的这个萨克斯指的是肉体的情欲。有一些人会翻译，像 NIV 把这个 sucks 翻译作罪性，我们有堕落的罪性，有犯罪的倾向，结果你的行事为人是随着那个罪性、那个堕落的情欲，你想要去满足那个堕落的情欲。和合本的翻译呢，说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从希腊文来看的话，就是你行，你怎么样行呢？你随着你肉体的私欲、堕落的情欲、罪性，在哪里呢？在污秽的情欲里面，这很可能指的是性的犯罪，性方面的犯罪啊。因为待会你看到更细节来描述那些假教师，就知道。他们看到每一个妇女，每一个哦，都想要跟他发生性的关系。他看每一个异性的眼色，那个眼神，是用这样的眼光在看每一个异性。不止如此，假教师的性犯罪，满足性欲。轻慢，什么叫轻慢呢？轻慢这个希腊文，它是一个复合字，来自于 kata 向下，还有 pronail 想向下想，所以它有看不起的意思。我把你这个人向下去想了，kata pronuntas 看不起，所以轻慢是看不起的意思。看不起什么呢？看不起 Curiositatis，这边翻译作主治之人的，这比较不好理解。看不起谁呢？谁是主治之人的？是看不起教会的领袖吗？最高的那一位吗？什么是主治之人的？主治之人的这个字呢，Curiositatis。它可以翻译作主宰权，这个字在新约出现4次，以弗所书1章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哥罗西书1章16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

起，神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律法其实不是神直接传给摩西的，而是神借着天使传的。所以看不起天使，就是看不起神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就是看不起旧约圣经，看不起神的话。如此，你就跟上下文，包括1章20节，这些假教师他们随思意去解说旧约的预言，包括他们在2章2节，包括2章1节。他们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没有把主当作是那个绝对的主人。接下来，好，那些行事为人是按着肉体的情欲，在性的污秽里头，他们看不起神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再尊位的，这再尊位的是主治的另外一种描述，甚至于毁谤借着神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也不知惧怕，他们胆大任性。2章10节下半部，他们毁谤再尊位的，毁谤这个希腊文，blasphemy。Nuntes，意思是以粗野无理的言辞论断，也没水准，论断再尊位的，再尊位的 doxas，这个 doxa 就是荣耀的意思，它也代表的是天使。包括你可以看到，在保罗书信当中，主治的再尊位的。你看《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卷九第510页，主治的跟在尊位的通常指的是天使，且的确犹太人认为律法是借由众天使所传递的，所以2章10节的引申意思就是呢，这些假教师毁谤着神借着天使们所传的旧约的律法。这边可以整理一下假教师的特色：他们随从败坏的罪性、肉体的情欲，他们轻视、他们看不起，甚至以粗暴无理的言辞去论断律法，去论断神的话。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看不起、轻看上帝的话语，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当作是至高的权威，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满足自己个人肉的欲望，这些人他们胆大，他们任性。所谓任性的意思，all foundays 是只讨自己喜欢。一个只讨自己喜欢的人，不管别人，那就是一个任性的人。他们好大胆。一个圣经的教师应该是谦卑、怕神、爱人。但假教师的信心不晓得哪里来的，他们不是谦卑舍己，而是骄傲自大，在弟兄姐妹身上压榨不利，告诉他们可以放纵他们的私欲，面对上帝话语的要求，他们看不起、轻视，甚至以粗野无理的言辞来论断、来贬低。来否定神的话，2章11节，彼得说呢，就是天使啊，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吕正中的译本是在这里，天使 （angeloi），天使也不会携带。定罪，天使也不会携带棒读的定罪来 kata 来 against 来敌对那一些堕落的天使。这边讲到好的天使跟堕落的。

0: 天使在犹太的传说里头，特别这边指的一个背景，很可能是引用当时啊，现在所谓的伪经了，摩西升天记这一些口传的故事，犹太民间的作品提到，当摩西死掉的时候，《生命记》第34章5到6节，犹大书第9节。也告诉我们，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魔鬼。可能的情况是，堕落的天使认为魔鬼有罪，他曾经把人家打死，甚至生气不顺服神，用杖击打磐石2下。神，你怎么可以让摩西享受这么大的尊荣，抗议。可是好的天使都没有在那个时候说：“魔鬼，你有什么好抗议？你有什么权利好抗议？”于是好的天使就开骂，没有，连好的天使在面对魔鬼，好的天使有的那个能力比人还大，比一个信仰群体当中的教师地位，他拥有的全能还多。他都很谨慎他的说话，因为他知道律法最终的审判权是属于神的。在这里对应的呢，很可能这些假教师啊，他们嚣张跋扈，恣意宣布审判。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权位越高的人，越要注意慎行谨言。这里也凸显当时的假教师在说话上面，他们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他们很快的说，不断的在那里定罪别人。彼得引这段经文2章11节，天使都不会携带毁谤的判词到神面前，即使这个堕落的天使罪证确凿，可是天使也把最后的审判权交给神。所以，面对人，不管对方是怎么样的人，也许也在劝勉，在彼得后书信仰群体当中走在真理道路上的人，虽然是小众，我们也不要好像论断对方，没救了，死定了，三省定验别人，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他就有得救的机会。2章12节。彼得说，这些人好像2种人，这些假教师，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希腊文不是这么分开的，希腊文是 hos，如同 soom，如同畜生啊，什么畜生呢？aloga，没有理性的畜生。所以吕正中译本呢，就把它翻译作：“但这些人像无理性的畜生，属兽性。”他加了一个翻译，属兽性，没有理性的畜生就是兽性。他没有理性，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把属神的权柄归给神，我们遵行神的吩咐。知道将来会有审判，我们愿意约束我们的行为，但这些假教师呢？他们是 Alogon，没有理性的畜生。这边也告诉我们，理性知识没有理性，没有知识。我也跟诸位说过，无知并不代表你没有学问，没有学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学术的地位，在旧约诗歌智慧书的传统，为什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说不认识神的人是无知的人，因为他不认识，不知道上帝的救赎，不知道上帝救赎的心意，是指这个无知。没有理性也是一样。当你不承认买属你的那一位，他是你生命当中绝对的主人， 你随从你肉体的情欲，甚至恣意的毁谤神所启示的律法，以满足自己欲望，把这个高度高抬到高于圣经的权威，那就是兽性啊。结局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2章12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这个希腊文 ace 的 into，结果就是捉拿、宰杀，好有画面感。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情，你到底知不知道神的话？你清不清楚上帝的话？你在毁谤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正败坏人的时候，必遭遇败坏。吕正中译本的翻译是：他们必在他们的败坏中被败坏。这个"他们必被败坏"啊，是在这节经文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字。他们将来的结局就是被败坏。那个画面感，他们就好像畜生，将来就是要被抓来宰杀的。你要做畜生，还是做主的学生？所以2章12节和合本的修订版，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理性的畜生。彼得用一种信仰上的非理性的角度，把这一群人描述成野兽。他们缺乏理性，满是兽性，对于自己不理解的事物，他们无知啊，却自以为是专家。延伸思考的话，其实基督信仰当中很多是不知道。我们在追求真理，并不是追求理性的满足。我们理性很有限，神是无限的。我们永远处在一个理性不满足的状态，很多事情不知道、不懂、不明白。彼得用两种败坏的种类，一类刚才2章12节读到的是畜生类。稍后2章14节，彼得会说啊，这些假教师是被咒诅的种类。种类这个希腊文 techna 就是 child，你是被咒诅的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被咒诅的孩子。有两条路的选择：你要做神的孩子，蒙爱蒙祝福，还是你不要做耶稣基督为主，以他为绝对主人的孩子，你就是被咒诅的孩子。两类，畜生类跟被咒诅的一类。哦，彼得骂人也很厉害。如果从2章12节，我们再来整理假教师的特征，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他们宣称自己有理性，其实是没有，说自己什么都知道，他们毁谤他们所不晓得的，无知却自以为是专家，他们在败坏别人，其实败坏这个字呢，就是2章12节上文宰杀这个字，他们在宰杀别人。将来也被神宰杀，这个败坏别人、宰杀别人，你也可以去理解，在人的身上取利，宰杀不管他人死活，直到榨干对方，至死方休。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回听张德仁牧师的解经，总是有满满的收获。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下回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节目中和您相会了。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些的说法，像是要是你想看看自己的未婚妻20年以后会是什么模样，瞧瞧他的母亲你就知道了。他跟他老爸简直是同一个模子雕出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子。瞧瞧他父母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你怎么会对他有所期待呢？他简直是他老子的分身啊。亲爱的朋友，这些的说法透露了一种讯息，就是先天的遗传跟基因是强大而且改变不了的。那么您认为呢？我们是不是注定要跟我们的父母一模一样？然后我们的儿女也脱离不了我们的分身吗？今天的时间里，雨虹老师要和您探讨先天与后天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并且要分享一系列在婚姻中得自由的步骤，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走出错误的旧连结，走入神所预备的新生命。

雨虹老师曾经在一篇《基督教今日报》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一段话，文章中说，家族的罪会透过血脉传递，从一个家族研判就越来越清楚。你甚至拿你的表兄弟来看，不止你的家，你再放大一点看，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整个家族。你会看到的不只是明显的疾病，不只是明显的咒诅，我们看到个性都承袭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贫穷的问题，或是疾病的问题，或一直以来都有的暴力的问题、窘迫的问题、羞愧的问题、离婚的问题，从一个人的问题到一个家，到一个国，到一个城，都一样。亲爱的朋友，以上的文章会不会给您带来一些的感触？您认为家族的罪会透过血脉来传递吗？那这样我们要怎么办呢？有办法断开这样子的连结，走出不一样的人生吗？的确，在婚姻当中，我们发现不论是处理冲突，或是对事情的看法，教养孩子的态度等等，我们都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另外，除了这个先天的因素，夫妻之间还有性别的差异，以及后天环境跟文化的不同，影响着我们，造成我们对婚姻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期待。这些先天后天的影响加加种种，造成了我们婚姻经营上的种种困难。有人在婚姻当中感觉受苦，甚至于想干脆离婚，放大家自由算了。但是亲爱的好朋友，离了婚就能得到自由吗？有没有不要离婚但要自由的方法呢？在这个系列当中，雨虹老师要和您分享一本书，叫做《幸福说明书》。书中提到如何在婚姻中走出旧思想的捆绑，得到新生命的自由。亲爱的好朋友，请准备好一本圣经跟笔记本，记录您需要寻求解决的问题。在您开始步骤以前，请先完成一个重要的小习题，所以请花时间用心回答下面两个问题，记录下来。第一，你最喜欢自己配偶的五项品格特质是什么？第二，举出你真心感谢配偶所做的五件事。好的，亲爱的朋友，您可以在笔记本中记下您的答案，然后找机会向你的配偶分享。然后稍待一会儿，我们就开始进入在婚姻中得自由的步骤。

在《幸福说明书》这本书当中，作者尼尔·安德森提供了我们在婚姻中获得自由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神为婚姻定立的优先顺序。很多人以为婚姻带来的问题都是彼此个性不合、生活习惯不同所造成的，但是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往往和我们的先天遗传或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举例来说，有些人天生比较情绪化，有些人因为家族背景在金钱的使用上特别的焦虑，还有些人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控制、冷战或者逃避冲突。这些性格习性看起来自然，却常常在婚姻中成为彼此最大的伤害。更严重的时候，圣经甚至把这样的状态称为咒诅的延续。但是亲爱的朋友，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创世纪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早就知道，如果我们一直被原生家庭的捆绑拉扯，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跟配偶建立健康的关系。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出路，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优先顺序。离开父母不只是外在的搬离，而是内心的转移。我们不再被先天遗传、血缘习惯甚至于家族的负面影响所绑住，而是选择在属灵上与神连结，重新建立属神的传承。或许您会说，可是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我的脾气、我的忧虑好像都是与生俱来的。的确，这就是先天的影响，但是感谢主，他赐下救恩，就是要让我们走出这种看似无法改变的命运。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认罪跟交托的祷告，咒诅就会被打破，祝福就会临到。例如，您可以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承认我在婚姻中常常被原生家庭和遗传的习性影响，甚至成为捆绑。求主赦免我，帮助我断开这些不属于你的辖制。我要选择你的真理，而不是被过去的模式捆绑。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系列。今天我们谈到如何在婚姻中得自由的步骤，使我们破除先天的遗传，后天文化的捆绑。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优先顺序。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二个步骤，也就是打破罪的循环。同样的，在进入这个步骤之前，请您花时间思想一下这个问题。从你的观察，你真心欣赏配偶家庭的哪一些习惯跟传统呢？写下来，找机会跟对方分享哦。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在婚姻中得自由的第二个步骤，打破罪的循环。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一人的过犯，也就是亚当，罪就进入了世界，死亡也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当我们出生的时候，虽然肉体是活的，但是灵却是死的。我们或许还不自觉，但是罪性早已经深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这样的罪性不仅影响我们个人的选择，也常常透过家族环境被一代又一代传递了下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身上好像背负着一些不明来由的重担，也就是家族里代代相传的脾气、忧郁、成瘾，或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模式，甚至是不容易信任他人，常常推卸责任、拒绝承担等等。这些就像一条隐形的锁链，把我们紧紧的捆绑。但是感谢主，他的话语揭露我们心底隐藏的黑暗，也带来真正的光照。我们需要勇敢来到主的面前，求他揭露那些在我们里面从家族传递下来的罪跟习性，承认我们无法靠自己脱离，而是需要他的拯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是旧人，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虽然我们不可能修改自己的过去，但神的恩典能让我们从过去的重担跟捆绑中得释放。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必再重复那样的循环，而是可以选择一条新路，一条在光中行走的道路。亲爱的朋友，属灵的传承永远比血缘的传承更有力量。也许您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也许你从小背负着家族的压力，但请记得，在基督里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当您选择走在神所设立的优先顺序里，打破罪的循环，你不仅能与配偶真正合一，更能成为下一代蒙福的源头。但愿这样的真理带领你勇敢走出先天遗传跟咒诅的枷锁，进入婚姻里那真正的自由。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随着物质文明进步和高科技的发展，现代化家庭的育儿成本不断水涨船高，可品格教育却在节节败退。许多父母倾尽全力为孩子打造应有尽有的物质环境，不惜花费重金投资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却轻忽品格德行教育，在规则与底线上步步退让。比如对孩子的自私傲慢视而不见，对孩子该做的事大包大揽，甚至动用资源为他们的过错兜底。这种无底线的溺爱，正如祭司以利对儿子的纵容，最终只会培养出缺乏敬畏、漠视规则的巨婴。圣经中关于家庭教育的成败有各种范例，在今天的经文解析中，就有两个对比反差极大的范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撒母耳记上的一章1-2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撒母耳记上的一章1-28节就讲述了以法莲人以利加拿他的妻子哈拿来向耶和华求得一子，并还愿把儿子撒母耳终身归于神的这样的故事。好，撒母耳记上这卷书所记载的故事呢，是开始于士师秉政时期，可能是在参孙的最后的几年。那么撒母耳他是以色列最后的士师，也是君王时代首位祭司兼先知，他是众士师的典范。他用神的圣言来去治理人民，但不是任意妄为的。撒母耳他曾经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扫罗。好，旧约圣经里边很多伟大的领袖，比如说亚伯拉罕了、雅各、大卫等人，他们都是有多位的妻妾的，但是这并非神起初的心意的。在创世纪的2:24，那么神就说了夫妻二人要合为一体。可是在神的子民中，过去为什么仍有这些多妻的现象呢？那么原因主要是有两点。第一，就是为了多生养后代，好帮助男人来去做繁重的工作，并使家族呢来代代相传啊，连绵不断。儿女众多也是风俗和地位的象征。好，那么第二，就是昔日啊战乱频繁，很多青年男子战死了，那么一夫多妻制度就成为社会所认可的方式了，以使妇女能够出嫁啊，不致孤苦贫穷。但是多妻制度常常造成严重的家庭问题的。那么从哈拿和皮尼拿他们的故事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了。根据约书亚记的18:1经文的记载，敬拜神的会幕设在了示罗，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中心。那么律法就规定，全以色列的男丁要一年3次到那里去守宗教节期，就是逾越节、连同除教节、七七节和祝棚节。那么以利加拿他就遵从神的规定，每年照例到示罗来去敬拜耶和华。好，哈拿他一直不能够生育。那么在旧约时代呢，不生育的妇女使丈夫无后，那么在社会上呢就蒙受羞辱了。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儿女是非常重要的成员的，是家庭劳动力的来源的。那么父母年老时，子女也当尽上反哺的本分。可是妻子如果没有后，那么按照古代近东的习惯，就要把自己的婢女给丈夫来做妾，替他来去生养儿女。那时呢，是容许丈夫来去休不育之妻的。所以以利加拿他是可以抛弃哈拿的，但是以利加拿他仍旧专一的爱哈拿，他不理会社会的嘲讽和民事法律上这个休妻的权利。好，原来神对哈拿呢有他的计划，神就使他延迟数年才生孩子。皮尼拿和以利加拿只看到哈拿表面的处境，但却不知道与此同时呢，神他正在实施他的计划。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请顾念那些在你周围切切祷告但是还没有蒙神应允的人吧，他们需要你的爱心和帮助。扶助在祷告上缺乏信心的人，帮助他们来去坚定信心，使他们来确信到了神所定的时间，那么神就必定成全他自己的计划。好，哈拿知道丈夫爱她，但是这仍不足以安慰她。哈拿她常常听到皮尼拿她的冷嘲热讽，于是呢，哈拿就渐渐地丧失了自信了。他人的不公平对待我们是管不了的，但是我们却能够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去回应这些恶言的。与其沉溺在一己的难题当中， 那么不如欣赏神所赐下的恩爱亲情，那么这样才会把自意自怜转化为盼望。好，哈拿他有十足的理由愁苦伤心，他不能够生儿育女，又受到皮尼拿他的冷嘲热讽，但是哈拿他既没有报复，也没有放弃盼望，他只是向神坦诚祷告，也向神来去诉求。所以你看，人人都会遇到徒劳无功的时刻，那么在工作上，在侍奉上，或是在人际关系上，都是有山穷水尽一事无成之际的，那么也可能感到很难再用信心去祷告了。但是哈拿他看出，只有祷告才是让神动工的唯一的方法。好，我亲爱的朋友，当留心你在祷告中所许的愿，因为神他会照你所许的愿来去追讨的。哈拿他求子心切，他就甘愿和神讨价还价，那么神也接受了他所许的愿，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尽管还愿是痛苦的事，但是哈拿他仍毫不失信的来去还愿。我们虽然是没有资格跟神讨价还价，但是神他仍可能会答应我们所许的愿的。那么神既然向我们成全他的应许，那么也指望你向他来去遵守诺言的。好，哈拿把撒母耳留在会幕的时候，撒母耳大概是有3岁左右了，那么按习惯来说，他是已经断奶的年岁了。哈拿把儿子献给神，那么就使他终身来去侍奉神了。哈拿当然没有忘记他挚爱的儿子，他就经常去探望撒母耳。而且呢，哈拿每年为儿子做一件小外袍，那么正如祭司以利所穿的一样。那么撒母耳呢，后来就住在拉玛，就是他父母的故乡。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撒母耳记上的2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哈拿的祷告被誉为是旧约信徒的颂歌，其价值在于它不单单是感恩的赞美诗，更是预言了弥赛亚对全地的统治。那么这首颂歌就超越了人的感性，就洞悉了圣经里头的救赎真理了，是正确把握圣经救赎史的一个黄金钥匙。那么诗篇第113篇的灵感和它就有异曲同工之妙。新约的玛利亚之歌则重视了它的基调。那么和它相似的救赎之歌呢，还有米利暗和底波拉之歌。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2章。撒母耳记上2章1节经文记载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好，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边，哈拿他就使用了3重反复法，他说我的心，我的脚，我的口，这一典型的希伯来文学技巧来去表达他自己对耶和华施行救恩的无限的感激。他的心呢，就从愁苦变为喜乐了。脚就象征力量和权势。哈拿他因为不能够生育，就遭到皮尼拿他的蔑视和嘲讽，而且哈拿因为没有确认神的爱而感到彷徨无助。那么这时呢，他在家中就好像被践踏在灰尘之中的绵羊一样，是软弱而没有权势的。但如今他却因为神的眷顾得子而被高高的举起。他的口原来只能够沉默，但如今却能够向仇敌张开了，来去夸耀神的恩典和作为了。所以你看，凡在基督里得救的圣徒呢，都当效法哈拿，抒发这种对神的感激之情的。好，撒母耳记上的2章2节记载哈拿祷告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好，旧约把神就形容成磐石，那么新约则称主耶稣是房角石。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基督讲到自己时，他就说了，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看，哈拿所依靠的这个磐石，就是我们今天所依靠的同一块磐石。没有一个磐石好像我们的神一样。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哈拿祷告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好，那么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要很小心啊，不要让骄傲来去绊倒我们。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弱点，自己的不足，还有无能，因为我们是没有资格向神有所要求的。我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来说，他说，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好，我希望大家不妨思考一下，神凭什么该听你说的呢？你有什么资格要求神呢？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就有资格了，因为你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么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由主耶稣基督的名和资格来提出要求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祷告必须符合神的旨意的。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四到六节记载，哈拿祷告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好，这段经文的整体思想就强调了神他是赐予人生命的神。约伯记的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朋友，只有神有能力赐予生命，也只有神有权去收取的。除非你我有力量赐予生命，否则我们是没有权利来夺取人的性命的，只有神有这种能力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死是神对罪人施行的审判。神不必为审判罪恶而向人去道歉的，不需要，因为这是他的宇宙，我们是受造物，神是照他的方式来运行的。不久前呢，我和一位大学生去谈话，他接受了主，但是呢，还有很多事他没有办法接受。我说，如果你不喜欢神预定的救恩方式，你也不喜欢神所做的事，那么你可以下车啊，自己造一个宇宙，设定你自己的规则，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去运作。但是只要你还在神的宇宙里边，那么你就要按照神的规则来去做事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愿意照神的方式来行事，那么我们就应当去敬拜神，并且顺服神的安排和旨意的，那么这样便可以得享神他的赐福的。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七节记载，哈拿祷告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好，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提出了我们大家都很疑惑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有人富足而有人却贫穷呢？我也不清楚神为什么让有些人啊很有钱，有些人很贫穷，那是神的主权，有一天神他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等待神的启示，因为我知道神会有他的答案的。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八到九节，哈拿祷告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好，人若是靠着自己的势力、权力和能力，是不可能为神来做工的。基督徒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才能够为神去做工。我们需要学会依靠神的大能，并在基督里边来得享安息。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节记载，哈拿祷告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 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好，这是圣经里边最了不起的经文之一了，并且是第一次使用受膏者。那么希伯来原文就是弥赛亚，那么希腊文新约的翻译就是基督，这是主耶稣他的头衔。神在以色列呢，准备要设立一个王国。既然以色列人拒绝神权治理，那么神要为他们去高立一个君王了。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一节经文记载说，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好，听起来好像撒母耳留在一个有保护和遮蔽的地方，那么会幕呢似乎应该是那样子的，但可惜竟然不是。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二节经文记载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好，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堕落的儿子，也就是恶魔的儿子的意思，他们没有得救。大祭司的儿子只是在会幕的附近去服侍。有些人就以为把孩子送到主日学啊就可以放心了，有些父母呢以为替他们的孩子找到一个好教会啊就可以安心了，但是问题是那个地方是否真的是个好地方呢？如果不为他们祷告的话，那里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因为魔鬼一定会在，他会到这些好地方去的。大家还记得魔鬼也进了耶稣和门徒庆祝最后晚餐的

凡有人献祭蒸猪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强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侍奉上的不忠心，他们在做宗教的非法勾当。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经文记载说，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说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由于身为祭司的这两个少年人不忠心，让很多人就远离神了。以色列人在会幕看到了以利两个儿子的所作所为之后，不但是不能够被吸引亲近神，反而因此还远离神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和教会的服事上要格外警醒的。如果我们在教会看到罪恶，但却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或者是设法遮盖，那么这样做呢，只会让人远离神的。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教会的原因之一，他们看到教会里边有很多的伪善，那么这就使得他们来退缩了。我知道是有这样的事的，那么就好像在以利时代在会幕的污秽情形一样。好，撒母耳记上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记载，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好，撒母耳就在以利两个坏儿子的环境中就长大了，但是他的母亲却没有忘记他。哈拿爱他的儿子，他许愿把儿子献给神，那么最后他也还愿了。每年哈拿都给撒母耳做一件外袍，那么这更加显得这位母亲她的温柔和慈爱了。好，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着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好，神祝福哈拿，哈拿他又生了五个孩子，但是哈拿他从来没有忘记第一个儿子撒母耳。他每年为儿子做一件小外袍，尽管会幕的环境不好，撒母耳在神面前仍旧是茁壮成长。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以利是一个纵容的父亲，他对儿子的恶行采取了姑息的态度，没有及时制止。那么这两个儿子呢，非常可怕和邪恶，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竟然苟合。那么这就是现在的道德观了。我认为以利的儿子比今天的道德还要更差。其实呢，这并不是新事，而是回到挪亚时代的洪水时期了。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好，以利儿子的行为呢，已经是公开的丑闻了，但是老以利他只是轻描淡写的批评两句而已。祭司怎么样来做，百姓呢就会有样学样的。以利的儿子带着以色列人正在犯罪，

0: 而以利只是轻轻地责备他们，但没有积极地去纠正他们，所以以利呢是一个纵容的老父亲。好，环境这么糟糕，撒母耳他渐渐长大，得到神和人的喜欢，他专心侍奉神，有母亲为他祷告，那么神在最后呢要用撒母耳。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经文记载，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活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好，神叫一个先知去告诉以利，神不要他做大祭司了。你看，神不再用祭司了，而是要兴起一个祭司先知，就是撒母耳。撒母耳要服侍神，他的职分是先知。好，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第三十节经文记载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必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好，我们如果犯罪得罪神了，这个是亏缺神的荣耀的。那么圣经中最大的诫命就是叫我们要去爱神，去敬畏神，以及侍奉神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哈拿疼爱孩子，但他更信守承诺，用虔诚与敬畏塑造了撒母耳诚信担当的品格，而以利却重子轻神，无原则地放任孩子，他对儿子们滥用职权、亵渎圣物的恶行，虽有责备，却从未采取实质性的管教措施。这古老的教训在当下的教育中尤为刺耳。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尼政府通讯署署长沙甘达奈恩戈兰表示，政府理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森林火灾烟雾所引发空气污染的关切，但他强调此事件应被视为超出人类控制的自然现象。据罗盘报报道，沙甘达在雅加达国家韧性研究所办公室表示，我们要求所有邻国理解这是超出人为失误的情况，这确实是自然现象。沙甘达指出，尽管目前存在跨境空气污染问题，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依然良好。他补充说，印尼不仅造成烟雾扩散，其广阔的森林地区也为邻国供应氧气。我们不只是输送烟雾，当没有烟雾时，我们输送氧气。他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氧气也来自我们的森林。沙甘达透露，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已派遣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莫哈莫哈山与印尼外长讨论火灾问题。他表示，两国正在敲定讨论细节，以寻找共同应对导致烟霾的森林和土地火灾的方法。我们正在敲定讨论细节，以便共同解决这个森林火灾问题。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也表示，希望与印尼的技术会谈能迅速完成，以便派遣援助队伍前往灾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我们在谈到到底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 Mr. Right 或者是 Miss Right？ 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1: 其实我发现了，在我们辅导年轻人的过程当中，很多年轻人其实他的第一个择偶的条件都是跟外表有关。嗯，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他长得很帅，我觉得他长得很漂亮哦。然后，可是真正会让这个感情走不下去的，其实都跟他的外表无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了，就是发现说，其实就是他们很多对未来的想法不一样，意向不一样，或者是个性的问题，真的是品格上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感情当中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邀请神来，一定要来寻求神。所以雅各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就要求那个厚赐给众人又不斥责人的神。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智慧，就是我们人生中做这个关系上面的选择，我们怎么选择对象。其实你说，我们选择车子，你知道现在就在 YouTube 上面很多种影片就告诉你说你要怎么买车子啊，你要怎么买电脑啊，哦，你怎么选手机啊。可是其实说真的，选对象比那个重要太多了。很多人为了选这些东西，三 C 用品啊，车子，他去爬好多的文，做好多的研究，可是其实对象更是重要。可是谁能够告诉我们？就是神能够告诉我们，因为神能够知道，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给我们这个判断的智慧。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观察对方的品格跟信仰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没有一样的信念？我们有没有一样的价值观？我们相信神的人，其实我们的价值观跟完全不接受神在他生命中的权威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信跟不信的其实没有办法共赴一轭。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人生在要往这个方向去，可是一个人想的是往这边，一个人想的是往这边，那其实很难，确实是很难往这边去。其实我觉得神怎么说，还有我们有没有一样的信仰信念价值观跟好的品格态度，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基石。
0: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教会界非常流行的就是为你的配偶祷告，然后是非常具体的把你要对配偶的一个清单条件列出来，然后具体的为他祷告。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在列清单条件的时候，所谓的天菜型，你的天菜，其实说真的，一般来说，特别是弟兄啊，他的天菜条件基本上跟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的弟兄的一个，就是任何一个外邦人的一个，
1: 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0: 其实你就发现那个天菜，但是问题来了，你看，就像我们哦，其实，在华人中间，其实当我们要考试的时候，要读学习，要选大学的时候，我们会有叫所谓的第一志愿。你可以想象，全国会有同一个第一志愿，会有一个人他是喜欢的志向，或者是都一样，不可能。可是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当我们在选择偶的时候，那个条件啊，其实说真的，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条件都很像？那当然，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写一个爱主，但是我要表达的是，其实择偶条件你一定要很重要的是，你要先认识你自己，因为你认为的天菜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菜，你认为最适合的不一定是适合你的。那怎么样知道对方是不是适合我？我觉得单身的季节其实更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认识神所创造的你。我发现很多的人，他可能在一个情境当中认识新朋友的时候，立刻喜欢上一个人，或者是不喜欢一个人，其实完全不用跟这个人交谈，在他的大脑里面不到几秒钟，他就把这个人过滤成为有可能的，或者是不可能的。可是问题来了，其实真正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已经在婚姻当中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另外一半是我们的 best friend， 是我们真正的跑，是最好的朋友。可是你连谈话互动交，就跟不用谈交心都还来不及，你已经过滤掉可能七成八成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知道神所创造你是谁，认识你自己是更重要的关键。
1: Amen Amen。 其实我觉得在生命当中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想要进到关系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关系能不能够荣耀神。有一段圣经这样讲，他说我们无论做什么 或吃或喝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职场为了要荣耀神，我们的学业要荣耀神，我们的感情婚姻也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跟这个人的交往能不能够荣耀神？所以当如果能够荣耀神的话，我就说我觉得这是走在一个第一步很好的一件事情上面。第二个是我们能不能够去寻求一些比我们更成熟的人他们的建议。其实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可能是我们的牧者，可能是一些我们很敬重很成熟的属灵的长辈。那其实圣经上有一节经文这样讲，他说如果无智谋，民就败落，但是谋事多，人就安居。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过得很顺利很平顺的日子，其实是因为跟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人他们分享他们的智慧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父母亲的经验，牧者的经验，其实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细节当中，他们可以看出一些事情来。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要观察我们的互动。我们平常互动里面，当你还是朋友的时候，这个互动关系里面是不是很有多的很多的爱，很多的理解，很多的包容，很多的耐心，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还是说这个互动里面就已经充满着很多的控制、掌控、压力？当你知道有些人当你发现你们的朋友关系里面就已经有这些问题在的时候，不要走到更深的阶段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你心里面想，我这么做是为了要荣耀神，我去寻求一些人的意见，当他们跟我说一些话的时候，我能够听得进去，我也不断去观察我们之间互动的关系。好，我觉得这些东西事情都会帮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判断。
0: 很多人在交往过程当中会有一个迷思哦，就是他相信在茫茫人海当中有 the one and only， 就是觉得是说在神为他们所预备配合的那一位。可是其实你如果问我相不相信有 the one， 其实我是相信有 the one， 可是那个 the one 就是你在婚礼当天在神跟人面前说 I do， 我愿意的那一个人，就算他不是 the one， 他可能是 the 51， 他也成为 the one。 换句话说，其实跟我们的择偶跟我们的选择有100%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一定要用智慧。很多的时候有些人的择偶啊，还用先知性的话语跟印证，比如说看见到一个什么图像，看到彩虹，看到月亮，看到星星。就我要说的是，其实真的，其实在择偶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使用智慧。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其实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内心是知道适不适合的。你知道交往其实只有交往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对方是否是我们可以托付终身的对象。所以其实分手也是交往成功，因为你知道你认识，在认识过程当中你发现其实我们以为是合的，但是我们其实真的不合不来。所以我要表达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更深的去明白认识你自己，才能够做更有智慧的选择。在每一次的关系当中，可能经历到分手，巴不得每一次的分手其实让我们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在我们下一次的选择可以做更有智慧的选择，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遇见到对的人的时候也是成为对的人。
1: Amen Amen。 今天我们谈到很多的重点，我们谈到你要来寻求神，你要来寻求一些更成熟的人的建议，然后品格是很重要的，有没有一样的信念，有没有一样的价值观，或者是说观察你平常跟他的互动。我觉得有几件事情还也是很重要的，譬如说内心里面的平安，你跟这个人内心里面有没有平安，还有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果子，他所结出来的果子。因为耶稣这样讲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在他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结出勤奋的果子？有没有结出负责任的果子？在他的财务上面有没有结出这个果子？因为很多婚姻当中跟关系上的问题是你发现说，哦，原来他在财务上面是没有责任感的，原来他在他自己的生活上面是没有纪律的。那这些你有没有从他生活当中看到品格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还有你心中有没有平安？这个有些时候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这个直觉，圣灵会把那个微小的声音放在你的里面，你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有一点焦虑，不太平安。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要来跟随圣灵在你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
0: 在等候最适合的人出现之前，其实更重要的课题是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适合的人，我们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预备好进入到婚姻里面的人。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真的下功夫认识我们自己，能够从神的眼光认识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自我形象、价值感、身份感当中与神的爱对齐，以至于当适合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已经预备好成为对方适合的人。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1: 什么是真理？
0: 答案在哪里？
1: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0: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是，长官，一定如实完成，放心。
3: 直哥，直哥，直哥，
4: 老弟，
3: 你好，你好，你好，喝水，喝水，喝水，
4: 是，什么事情啊？
3: 哎呀，看您最近气色不错。
4: 哎，还说呢，前阵子生病住院几个礼拜，瘦了几公斤。
3: 你就把这次这个案子交给我做嘛。
4: 这案子门槛很低，你就照着流程跑，没问题的啦。
3: 不是这么说嘛，我们做事是要有方法的嘛。你看你的前任都升级，不知道升到哪里去了，对不对？而且你现在不是在缴房贷吗？对不对？你这个月稍微把它挪一下，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嘛。
4: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又有八个小孩子要养，你还真了解我。
3: 问老五秒就好，机会是拿来抓住的，选择更胜过于努力啊。
4: 不行，这违背我一向做人的原则。我的银行账号你有吧？
3: 对嘛，我就知道你聪明。
0: 其实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其实基督徒都会面对到的是试探。嗯，那其实当我们谈试探的时候，我们也要稍微厘清到底试探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谈到试炼，到底试探跟试炼有什么差别？
1: 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试探跟试炼了。当我们讲到试炼的时候，比较多是讲到一个人所遇到的一个艰难，哦，一个很大的困难，可能是一个意外，可能是一个突然遭逢的变故，可能是一个身体的状况，可能是一个财务的危机。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约伯他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其实这是一个试炼。嗯，好，那试探就不一样，试探是 temptation。嗯，你知道它可能是来自于一个人的内在，它可能是来自于外在，而神他是不会试探人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雅各书里面说人被试探的时候，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会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每一个人被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试探其实跟人的私欲，跟我们里面的贪婪，跟我们里面的动机是有关系的。
0: 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然后第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要怎么解释就是这个试探，就是其实试探是从外面来的，但是内心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私欲。
1: 私欲。
0: 所以换句话说，同样的试探对不同人来说不一定都会生出罪来，会根据这一个人里面的私欲。所以比如说对你来讲的试探不一定对我是试探哦，那对我的试探也不一定对你是试探，那是根据什么？我们里面有的私欲。所以私欲它也不会生出罪来，私欲到了一个环境叫做试探的里面，所以私欲既怀了胎，在那个诱惑跟试探的里面，你就会发现就会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其实当我们要明白真正的诱惑或者是真正的试探，其实不是外在而已，其实一个更深我们要去面对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私欲。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有一种堕胎哦，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堕胎，我们都知道，可是这边说什么私欲会怀胎。有一个东西其实我们要去处理的，你不要让私欲怀胎。我们的私欲其实是真正使我们陷入到诱惑跟试探里面的关键。
1: 其实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试探、试炼跟试验，我相信一件事情，试炼刚刚我们讲说是一个外在的，可能是一个变故，可能是一个困难，可能是一个疾病，可能是一个经济的危机，可能是突然遭到裁员的风暴，这些是试炼。
0: 就比较像旷野，对不对？
1: 对，那试探呢，它比较多是跟我内在的欲望，它其实比较容易让我能够好像进到诱惑，可能情欲的试探、贪婪的试探哦，这些等等的试探。可是其实这总的来说都是一种对我们生命的一种考验。你知道，好像试炼当中，我们很容易在试炼当中，我们比较容易通不过考验什么？我们可能会失去信心，我们可能会埋怨，但在试探当中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会陷入最终。有些时候我们就陷入最终，我们就偏离了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需要来依靠神来帮助我们。这是为什么在主导我们这样讲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常常跟主来祷告说，主，我希望我的心在你的面前是纯全的。你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很真实的知道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其实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掉入到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的这些试探的当中。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胜过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但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上这样，雅各书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经过这个考验之后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就常想说，哎，主，我可不可以人生中没有试探？你知道，就好像伊甸园里面那棵树，主，你为什么放有一棵树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所有树都可以吃，可这棵树我真的觉得好试探哦，它的颜色好鲜艳哦，看起来悦人眼目，可做食物，我好受试探哦。然后呢，或者是说，你知道，当耶稣，其实耶稣也受过试探，只是耶稣从来没有犯罪，
0: 是，
1: 就是耶稣在这个试探当中，他就告诉他说，哎，你可以从这个上面跳下来啊，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啊，你可以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但是耶稣每一个试探，他都坚定，而且用神的话语来回复了，所以撒旦就退去了。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很清楚到说，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考验，当我们通过了这个试探的考验的时候，至终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
0: 所以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去制服我们的心啊。箴言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一样。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制服我们的心？因为耶利米书17:9也说到了，人心比万物都怎么样？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去明白的是，我们的心，也包括每一位信徒的心，也包括传道人的心，其实还是诡诈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制服我们的心，要求神帮助我们，显明我们心中任何的一些隐藏的这些诡诈。所以其实试探真的在谈的是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那些的私欲，那私欲是非常隐藏的，是藏着很深的，在我们的动机的层面的里面。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仇敌的诡计，也能够学习制服我们的心。
1: 圣经里面这么说，他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在生活当中，试探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藏在主的里面，让我们时时渴望能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而且我们也常常祷告求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说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生命的考验，我们都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
0: 箴言16:32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其实最深的是要去认识我们自己内心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心里面有多诡诈，以至于我们陷入到一个诱惑试探的环境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里面的私欲被启动了，就怀胎生出罪来。所以面对试探跟诱惑，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心，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私欲来处理，带到十架前得到医治跟释放。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东南部及西岸周末分别遭受风暴侵袭。飓风伊萨亚斯
2: Isaias
1: 横扫佛罗里达州
2: Florida
1: 及阿拉巴马州
2: Alabama 后，
1: 其残余环流在北卡罗来纳州
2: North Carolina
1: 引发严重水浸，

0: 风暴至今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与此同时，前热带风暴瑞秋
1: Rachel
0: 在太平洋掀起巨浪，猛烈拍打南加州
1: Southern California 海岸，
0: 迫使部分居民撤离。伊萨亚斯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周五以二级飓风的强度在佛罗里达州德斯廷
1: Destin 附近登陆，
0: 随后携带热带风暴级强风进入阿拉巴马州，并继续向北移动。风暴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在佛州埃斯坎比亚县
1: Escambia County，
0: 一名妇女因树木倒塌压毁房屋丧生，另一名男子则因在车库内使用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阿拉巴马州伯明翰
1: Birmingham
0: 亦有一人被倒塌的树木压死。巴伯县
1: Barber County
0: 则发生一宗与倒塌树木有关的致命车祸。伊萨亚斯的残余环流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引发严重水浸。国家气象局警告，暴雨增加了山洪和城市内涝的风险。在伯克县
1: Burke County，
0: 两名露营者及一只狗被卡托巴河
1: Catawba River 的洪水围困，
0: 幸获救出。麦克道尔县
1: McDowell County
0: 更发生了五宗山泥倾泻，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高达 9.57 英寸。截至周日傍晚，佛州狭长地带和阿拉巴马州南部仍有近30万户停电。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1: Ron DeSantis 预计，
0: 大部分地区的电力将于周二晚前恢复。在美国西岸，前热带风暴瑞秋为南加州带来了异常巨大的海浪。在长滩
1: Long Beach 半岛，
0: 巨浪摧毁了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木质栈道，并迫使部分海滨豪宅的业主撤离。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希拉德
1: Joe Surard 解释，
0: 受厄尔尼诺
1: El Nino 现象影响，
0: 太平洋水温异常偏高，导致海平面上升，加上瑞秋带来的涌浪和阵风加剧了沿岸的破坏。长滩市已在受灾严重的半岛地段放置了数十个重达3000磅的沙包。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5: 张开双手，
6: 高山
7: 低谷，
8: 得胜
9: 软弱，
10: 喜乐
11: 恐惧，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4: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来到礼拜一的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10月12号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谢谢万峰老师，一个星期开始这样的一个声音洪亮的问安，谢谢您啊。那么听到您的声音呢，我们的精神呢也振奋起来了，
0: 班还得上。
1: 对对，感谢神我们还有班可上啊。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呢要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之后你能够继续的做下去，而且呢还乐在其中更不容易。
0: 对，人生没有就想要，有了就不想要。
1: 所以呢
0: 都是这样，
1: 我们好好的享受今天早晨这一小时吧。我们有一个空中的团契，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是文慧。那文慧也在这里跟大家说呢，每早晨都是新的，这是我们线上今天的圣经的定调，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来仰望神的慈爱，神的恩典，因为他的慈爱不至断绝。那么今天呢是10月12号，文慧呢先来欢迎两位新朋友好吗？
0: 谁？
1: 一位呢是，我如果没有看错啊，毕锦花
0: 啊，是不是姊妹呢？早上好。
1: 哎，毕锦花，欢迎您啊，在这个时间点冒泡，您可以冒泡，每天只要时间允许您就上来吧，您会发现这里好热闹啊，大家呢天南地北都可以聊，最重要是一块儿听节目，一块儿呢得到学习跟帮助。好了，还有一位是梁弟兄，良好的梁，梁弟兄也欢迎您。另外呢很久很久，至少啦文慧比较少看见的像我们的香恋啦梅姊妹啊，都是呢在这个时间点冒泡了，迦南外语啊等等。好，我们来介绍呢今天我们教会年历灵修还在一个大的节气里头，
0: 就是圣灵降临期。哎，不多了，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点，
1: 那我们就会进入。
0: 还有呢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十月呢开始，整个教会年呢就会更多谈论永恒是什么。因为到结尾了嘛，那最后我们会怎么走呢？这个地球会发生什么事呢？什么天必有大响声废去啊，就会多一点点这类型的东西。
1: 好，谢谢万峰老师呢带我们进入了教会年历啊。好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您的中华信仰英雄榜。今天这个我觉得他的名字真的好中国人啊，中国话，王来全。
0: 他就是一个装修师傅。
1: 哦，真的
0: 啊。对，
1: 装修师傅成为中华信仰英雄，
0: 所以你也可以
1: 榜上
0: 值班电工，我们等你啊，
1: 榜上有名。哎，值班电工好像有一阵子没看见他冒泡了。
0: 对，所以如果你冒泡，值班电工就等你成为中华信仰英雄。
1: 是我们接受，因为有一些听众呢可能之前的工作容许他这段时间冒泡，之后呢可能他的工作啊家庭各方面的生活环境呢就只能听或者重听，不能冒泡。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值班电工有空的话呢您就冒个泡，如果真的不方便在这个时间冒泡的话呢，您就可以透过呢电邮或短信来跟我们报道说我还在呢。哇，例如我们的老许，他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呢就不方便冒泡，他会听，那偶尔冒个泡呢就让我们知道你在你在。好了，接下来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苏东坡说呢，一年好景君须记，最美最是橙黄橘绿时，
0: 就是上班的时候了，最美的时候。
1: 讲的是秋天，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做恋秋综合症？
0: 哦，是什么东东？
1: 恋是恋爱的恋，恋秋综合症。
0: 我昨天在网上刷到很多秋天的照片，原来呢是用一个镜头调了一个滤镜出来的，叫红外线滤镜。
1: 哎，
0: 所有的树都从这绿色变黄色。
1: 秋天是很美的季节，所以我们来谈谈呢恋秋综合症有没有听过呢？再来就是呢这一周的金句啊，以西结书18章20节，以西结书18章20节。万峰老师，我需要你用响亮的，
0: 现在就说啊，
1: 儿
0: 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 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好啊，是一节我们知道的一个圣经的观念，或者说一个理念啊。但是我们
0: 就是自己的锅自己背，不是吗？
1: 但是呢，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这节经文好好的来探讨旧约跟新约。诶，我们说自己的锅，但是旧约有说什么父亲的问题要什么承
0: 接三四代啊，
1: 对啊，
0: 什么千代啊。
1: 那到了新约又不一样，或者旧约也有不同的解释，怎么回事呢？
0: 因为不同人写咯。
1: 我们就来好好的呢透过这节经文来看看我们个人的重担如何在神面前承担啊。哎呀，敲的不想再敲一次。
0: 哎呀，
1: 好啦，清脆有力，而且呢还有回声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10月12号原来是什么呢？是世界关节炎日。
0: 嗯，对，因为秋天嘛，所以呢这个季节转变，然后就关节就不舒服了，是吧？
1: 哎，我们就会想起我们哪位听众呢，我们要多关心他，特别今天你一定要为他祷告，那就是我们的小五。小五有的时候很早就出现，那有的时候就不方便冒泡。那因为小五呢有血友病，那也因为这个疾病呢，他的关节是非常疼痛的，要定期的打针，那每一支针呢也是挺贵的，所以我们为小五来祷告，特别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那么我们来谈谈吧，这个世界关节炎日呢是由国际风湿病学联啊，风湿病学联盟组织发起的，那希望呢就是提高公众对关节炎疾病的认识。那中国的骨关节炎患者超过多少人呢？
0: 很多人。
1: 很多人是多少人呢？
0: 关节人炎。
1: 关节炎病患，不是什么关节人，我们都有关节，1亿。
0: 这么多？
1: 对，被视为呢头号致残性疾病。啊，就是呢如果有一些残疾朋友呢，他可能是由这个关节炎而引起的，导致呢他的关节变形，导致呢他的行动受到一些的拦阻，致残。那随着年龄增长呢，这个风险就会显著提高。40岁以上人群的膝关节骨关节炎在北方地区达到了 16.1%， 100个人当中有16位呢可能有膝关节炎或者是骨关节炎，这是北方啊。那40岁以上的，那女性呢，女性的发病率呢和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0: 对啊，得喝那个高钙的那个奶吗？
1: 对因为女性呢跟她的身体结构，特别是更年期之后，那中老年人绝经之后的女性，还有肥胖，这里的肥胖呢不是指重量，而是指她的身体的脂肪比较高的，就是高脂这样的一个人群，以及农村和山区的居民，近年也开始啊影响了一些的年轻劳动族群，这些人都是比较容易患上关节炎的。
0: 嗯，所以呢我爸也有这个情况，所以呢到他这个年纪呢得去打针，就是输入一些不知道什么液体，
1: 玻尿酸，
0: 对，进去，或者呢就吃那些关节的那些药。
1: 是的，
0: 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关节的年纪也差不多要保养了。
1: 对，那么练习呢一些举重负重的运动，不是劳动，那让自己身体的肌肉多一点，可以呢托住我们的关节。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呢激烈的劳动或运动之后你的关节会有一点疼，那可能就要热敷，最好是干的热敷，不要湿的热敷，因为呢很容易让关节发炎的。好，所以今天呢这个世界关节炎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关节的健康。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你们要成圣，因为神是神圣的。利未记十九章一到十八节选读。
1: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神圣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转向虚无的神明，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的角落，也不可拾取庄稼所掉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葡萄，也不可拾取葡萄园中掉落的葡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偷盗。故宫的工钱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盲人面前。你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审判的时候，不可不公正，不可偏护贫穷人，也不可看重有权势人的脸，总要公平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百姓中到处搬弄是非，不可陷害邻舍的性命，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承担罪过。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如己，我是耶和华。
0: 十九章二节，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神圣的。这是利未记的月节，是神圣法典思想的中心。今天谈到圣节，通常呢会想到不犯罪，而整段经文确实也提出了许多不可的事，因此把圣节视为不犯罪也算合理的。然而圣经中圣节的重点呢，绝对不限于此。希伯来原文圣洁的意思呢，是分别。上帝是与众不同的，他是独一的，无可比拟的。今天整段经文先后出现了七次我是耶和华，即使没有这片语，也未必会影响我们对经文的理解。但神一再提醒人要圣洁，不要犯罪的原因，主要呢是因为神自己他是圣洁的。人怎样做才能成为圣呢？人当把自己从俗世中分别出来归属上帝，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本该如此。本质上我们不会是上帝，但却能活出上帝的本性，包括爱、公义、关心弱者、拒绝

以为行事的准则吗？今天经文所列出的罪行中，有哪项是我要外流，没有做到上帝的要求，但信徒生命应该持续的成长？我愿意立志依靠圣洁上帝去越做越好，努力活出圣洁的生命吗？

你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神圣的。利未记19:2。

0: 常年期领修，你们要成圣，因为神是神圣的。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身体在基督里头。
1: 好，谢谢万峰老师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联想连结。
0: 但是如果教会有关节炎，那咋办呢？
1: 打通关节咯。
0: 对，
1: 这不是咱们常常说的吗？那教会如果有关节炎，也就是呢，有些地方不通，那怎么办？我相信呢，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可以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眼睛眼光呢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忘记了跟神的关系，我们忘记了谁才是教会的主，我们忘记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那么今天的灵修利未记19章1到18节是选读的啊，你们要诚慎，因为神是神圣的。如果我们把眼睛定睛在我们的神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分别为圣。那么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要想想，那么如果是我属于神的，我是神的子民，那我应该怎么去看这件事呢？我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人呢？我相信眼光不同，角度不同，站的位置不同，分别为圣之时，你就会知道你跟这个世界，你跟一些人是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原则，不同的价值观，处理事情，看待事情就会不同。
0: 哎，但是呢，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呢，就是说大家都得有同一个原则，就好像把这个圣经实践呢重复一遍一样啊，就是呢，你该做什么，该做什么。那其实我们的群体也是得有同样的那个方向呢，才是一艘大船嘛，往前冲啊。
1: 同样的方向，说的就是刚才讲的嘛，你要定睛在哪里？如果你定睛在神身上，当然就同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定睛在人或者自己，你想想看，万峰老师每天早晨我们主持节目，大家就会知道了，我跟他
0: 什么
1: 大家
0: 感叹，
1: 大家
0: 赞美，
1: 对的，大家都可以能够细细的体会。虽然有火花，我也觉得很精彩啊，但是呢，我们希望在教会里头可以不同的意见，可是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智。要有同样的心智呢，就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眼睛聚焦在哪里，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面对不同意见有冲突的时候，不像世界一样啊，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今天的灵修可以帮助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啊。好了，来到了早上的7:53，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认识这位油漆匠啊，刷油漆的，
0: 对，就是装修师傅啊，我们的王来全。
2: 哎呦，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0: 一个在梯子上油漆房屋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教会里头最重要的牧者呢？万峰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很少人认识的名字，他的名字叫王来全。王来全呢，过来的来啊，全部的全，大概在1829年在宁波出生。早年呢，他去做油漆，做装修。那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什么科举啊，没有功名，他原来就是一个油漆工，替人油漆那个房子啊。有一天他在爬在梯子上，就替人油漆房子了，然后就听到几个妇人跟一个卖篮子的基督徒争论。那个妇人呢，想买个香篮啊，就在里头呢放那些香烛啊，就去庙里头拜祭。卖篮子的人却不肯啊，反而呢就透过这个机会呢，那个卖篮子的人就向那些妇人说，到底耶稣是谁，他的基督信仰是什么。那些妇人呢就听得不耐烦了，我就买个篮子嘛，你就搞这么多东西干嘛呢，就走了。但是还在梯子上的王来全呢，却是越听越有兴趣。原来这个卖篮子的基督徒呢， 是戴德生牧师在宁波早期接触的华人信徒之一。那王来全后来继续询问呢，认识了戴德生，也在1859年他30岁的时候接受了洗礼。但是在洗礼以后他做什么呢？他是油漆工吗？他又没受过什么教育。原来很有趣的是，他的宁波话说得溜溜的，他本地人啊，当时很多华人识字，很多科举，很多功名，但是他们不会宁波话。第二呢，就是会宁波话的人不识字，但是也得读圣经嘛，所以那些宣教士就在想，我能不能首先写一个文法正确的中文宁波话的圣经呢？因为如果你知道西方的那些话语可能跟我们中文是倒过来的嘛说法，所以这个王来全就能够跟宣教士说，我们宁波话不是这样讲的。那后来呢，这个戴德生呢就在想一个方法，为了让宁波人学会圣经的话语，于是呢就用拉丁字母拼写宁波的方言，让人虽然中文不会这么复杂的写法，但是英文26个字母你总能学得会的，就可以让人用母语阅读圣经。王来全很快就学会这套罗马字，后来更加写出修订宁波语新约的圣经。你想想，一个没有学位没有进士的油漆匠竟然参与了圣经的文字工作。他虽然不认识圣经，但是他认识宁波话，他知道怎么说外国觉得文法正确的东西，他就说我们不会这样讲。这个就是教会的本色化的第一步，中国人传福音，我们第一个就要有中文的圣经，我向宁波人说话就得有宁波话的圣经。到1860年呢，戴德生呢因为健康的原因回到了英国，他把王来全带去了英国。他在英国住了几年呢，王来全一方面呢继续接受圣经跟侍奉的训练，另一方面呢准备教导来华的宣教士中文。他也协助戴德生处理宁波方言的文字工作。换句话说呢，在中国的时候是外国人教他圣经，到英国的时候他就教导外国人学中文，说中国话。宣教士呢不单是在西方教中国人，而是中国人也可以教西方人，作为他们的老师互相的学习。到1864年，王来全回到了中国。几年后呢，戴德生就请他去杭州。1867年他就被安立成为牧师，是很早期被安立的华人牧者。当时内地会呢的外籍的宣教士呢很努力的去不同的地方开教会开教会开教会，那他开了教会咋办呢？就把日常的工作交给这样的王来全这样的华人牧者。他就是做最踏实的工作，讲道探访教导出信处理奉献安排聚会照顾同工回答信徒的疑难问题，外籍宣教士走走走，但是他就是收拾他后面的那个首尾啊，就跟着他。后来呢，他的服事也延伸到金华、兰溪、余杭、安吉等地。然后1875年呢，他就要负责监督整个浙江的内地会的教务。你看看，华人就在这个时候不再担任外国人的助手，而是华人能够管理教会领导教会。王来全特别重视呢教会要自立自养。自养呢不是说外国人的钱我们完全不能用，而是教会永远不能再像孩子了，永远都是仰赖外国的供应，爸爸妈妈给你钱。其实我们华人如果真的把教会当为自己的家的话，就得学奉献。这个就是你们的家，你每天泡在这儿，你还靠别人付钱？ 那所以你学管理，学奉献。他自己呢，出身劳动阶层，更加明白一分钱来的不易，所以呢，他是很扎实的，一分一分的为教会积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他们呢，浙江教会很多都受冲击。王来泉呢，就劝他的家人到上海去避难，但是他自己决定，我要留在杭州，因为在危险的时候，教会最乱的时候，更加需要有人留下来。到1901年，他失圣餐以后，就患病，不久就去世，72岁。你想想，王来泉没有做过很厚的神学著作，但是他为宁波人预备了一套口语的圣经，而这一切的起点呢，竟然不是努力向谁传过福音，而是站在梯子上的油漆匠。他停下手下的刷子，多听了一会儿。所以希望你知道，一个牧者的诞生，不是在于什么高言大义，站在讲台呼召谁愿意全职侍奉，而是你只要愿意被神使用，神就会用你。万峰呢也被这个王来泉去感动，因为呢万峰近期呢也在看一些粤语的拼音文字的圣经。我一边看一边念，哇，发现用这个罗马拼音的圣经呢也是开拓了我对粤语圣经的理解啊。所以呢鼓励你看看有没有机会，你母语你的方言都能够开发属于你自己的圣经，属于你们自己的诗歌。特别在这个年代有 AI 的加持，这么简单的事情，把圣经立刻从希腊语翻译成为你的方言吧。好了，今天就把功劳归给这个伟大的中华信仰英雄王来泉。

早上好，10月12号啊！刚才呢，文慧老师说了关节就来了灵修了，我都没来得及说。圣经也有关节，我们就要好像关节那样联络的全身合适，就连在一起一个。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
0: 就在今天，这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早晨，7点半到8点半，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空中团契，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刚才呢，我们听到了
2: 西福月的歌曲，
0: 对，是由西福月呢为我们线上今天所写的广告片花，由万峰老师 AI 作曲。然后呢，万峰老师呢现在也在效仿王来泉，他要做一件事情，
2: 本地化的
0: 怎么样，
2: 这个文献，
0: 对了，
2: 诗歌一直都在做。
0: 还有呢，万峰老师最近也很努力的，就是他曾经在节目中说的，他呢要努力的把圣经呢就是本地化，用粤语，就是广东话读音哦，啊，不是按照这个我们看到的和合本这样去读，而是用粤语读出来。他正在努力，听说已经完成了新约了。
2: 还没有到希伯来书而已。
0: 好，那我
2: 很快很快，反正他做 AI 做，不是我做。
0: 好，我们
2: 他24个小时都在努力，半个小时一张，挺好的。
0: 好，我们为万峰老师祷告啊，我觉得做完
2: 要校对啊，最惨是。
0: 是，做完出来对文会也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文会呢，现在到教会讲道可以用广东话讲道，但是每次一读圣经我就要回到普通话，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很难用广东话呢，去读啊，用普通话的语法所翻译的圣经。
2: 我猜你念广东话的圣经也是啦啦咔咔的，都是乱七八糟。
0: 啦啦咔咔是广东话，就是结结巴巴。好，那还记得呢，上周一我们分享了秋天容易触发抑郁的情绪，发生季节性情绪障碍，还记得吗？但秋天呢，其实公平一点，它也有美的一面。所以呢，苏东坡才说嘛，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2: 对，彩色的树林呢，
0: 对，
2: 最漂亮啊，
0: 天气又好，值得呢踏青，对不对？天高气爽，
2: 想去九寨沟了差不多啊。
0: 所以呢，有所谓的恋秋综合症出现了。那清爽的凉风，弥漫的桂花香，哇，被卫衣包裹的温暖，还有秋裤啊。那所以呢，网友就说了，天气一转凉，幸福感呢直线攀升。那心理学家就表示啊，这个背后可能有三层生理和心理的依据。首先呢，温度会影响心情的。
2: 我知道啊，在温度23度左右就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的位置。
0: 对了，
2: 就是
0: 最舒服。
2: 对了，就是秋衣跟夏天的衣服交替的那个温度。
0: 还有湿度，那一项呢基于微博大数据的分析就发现，湿度在30%到75%之间呢，最利于情绪稳定。我相信这个南方的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觉，文慧就是有啦。为什么？因为夏天呢不但热，最重要是那种湿度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入秋之后呢，温度湿度转向了黄金区间，你的感受自然就更好了。然后呢，柔和的紧致也会呢疏解我们的疲劳。秋天的光线比较柔和啦，那秋老虎厉害，但是怎么厉害也比不过夏天吧。那么色调也温和，哇，看看秋天
2: 不是绿色更健康吗？你看都是黄色、
0: 绿色会
2: 红色，那个不好吗？
0: 绿色会帮助我们的眼睛，但是不同的颜色会让我们觉得好幸福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软性的迷恋，让我们眼睛看个饱，让我们身体又感到好舒服啊，对不对？再来就是换季的心理暗示，夏天那种我必须保持旺盛啊，有这种的紧迫感，因为觉得夏天嘛，一年的中间好好的奋斗努力，到了秋天，哎呀，丰收，该沉淀啦，该休整啦，是有一种暗示的，人就很容易产生安稳感。桂花香、糖炒栗子、 还有烤地瓜、采落叶那种的脆响声，这些微小的体验也是天然的幸福素材。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有恋秋综合症，也有悲秋综合症。
2: 伤春呢？
0: 悲秋嘛，对不对？
2: 都是那个样啊。
0: 季节性的情绪波动呢，通常呢两个礼拜之内呢可以自行缓解，但是如果你发现呢两个礼拜之后你还在悲秋，你的情绪呢还是在低谷当中，或者是波动的好厉害好厉害，甚至影响你的睡眠、食欲，还有影响到你的工作、你的生活，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去想想了，不再是季节的问题，而是季节好像是一个隐性哈，一个起点点火而已，那么可能你自己本身的情绪是有一些问题了。其实呢，我们的上帝创造的四季各有美好，那你喜欢秋天吗？你喜欢秋天的哪一方面呢？
2: 天气啊。
3: 人生总有风雨，
0: 但耶稣会保守你。
3: 人生总有磨难，
0: 但耶稣会帮助你。
3: 无情世界
0: 因着耶稣
3: 成了有情天地。

0: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本周呢，我们要分享的金句呢，是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
1: 就是自己背自己的锅啊。
0: 好吧，那我们来查考吧。今天呢，先让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十八章的整体内容还有背景，那帮助我们呢，从上下文里头呢，去理解这一周的金句。首先呢，是十八章的经文脉络。在被掳的处境之下呢，以色列百姓对神的审判呢，就发出了抗议，认为呢，神并不公义。而这一章呢，就是以西结书十八章，正是神借着以西结先知来回应这一份的质疑，阐明神审判的原则。当时民间就流传一句俗语，父亲吃了酸葡萄，
1: 这个我知道，儿子的牙就酸倒了，这个耶稣也有说嘛，后来
0: 那按照这一句俗语的逻辑，这一代人要承受上一代人的罪所带来的恶果，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很容易呢滑向宿命论
1: 啊。当时耶稣的年代也是这样，我犯的罪是我父亲母亲有事吗？
0: 是了，把自己当下的苦难呢全部归因于祖先，借此开脱自己的罪，甚至呢控诉神不公义。那这句俗语为什么会流行呢？这句话呢在犹大盛行呢，至少有两个原因啊。首先呢，就是十诫里头有我耶和华你的神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的经文。所以百姓呢，可能只抓住追讨父辈的罪这一面，却忽略了神完整的心意，就是呢，神审判罪恶也施恩赦免，人如果回转人可存活，这是第一个原因，只抓住了经文的一边的意思，忘记了整段的意思。第二呢，就是以西结呢也曾经教导被掳的苦难和历代不忠背约拜偶像有关系的，
1: 所以他们是不是替了别人背锅呢？
0: 哎，是的，他们这样想啊。那百姓呢，可能就是这样想了，误用这个教导，以为自己在替祖先受罚。那神的回应又怎么样呢？面对百姓的抗议，神就借着以西结来宣告，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个人在神面前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同时呢，这话也揭露了他们每个人都需面对自己的罪。
1: 所以问题是，到底是个人应该背锅，还是一个种族，我背父亲母亲的锅？
0: 我们继续来查考，因为今天呢，只是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背景。那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以西结强调个人责任，但并不否定希伯来传统中的群体意识或者连带关系。这两者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应该是和谐统一。我们既受群体影响，也要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生命交账。所以呢，有一点不明白的万峰老师负责问问题。
1: 对，我们会不会也常常把自己现实的问题归到环境啊、家庭啊、他人身上，然后忽略了自己对神的个人责任呢？

0: 年级啊？
1: 你说多了。
0: 那你的哥哥大卫在吗？
2: 老师，我在。
1: 哇，这个声音哇，
0: 完全变了，又比上一回成熟了好多啊！你知道呢，我们在将近冬天的时候有机会去看你们哦。
2: 好。
0: 哇，我已经把秘密透露了，怎么办？你们要保守秘密哦。
1: 但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
0: 这个好像圣经，耶稣说我来的日子你们都不知道。
1: 等等等。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祈祷，去纪念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呢，为幸福一号的周边的魏姊妹守望，纪念呢她跟教会的陈执事呢有很多的很复杂生意的烦恼，还有一些的关系。她的魏姊妹的丈夫也突然回天家了，家里头也背上这个重担，就求你帮助她，真的面对这些的生意的冲突，教会里头的一个的冲突的时候，还是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今天的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纪念我们的小五弟兄，请你保守他，真的血有病，真的导致他的关节很不容易，也听了很多弟兄姊妹说过他们的关节也不舒服，就求你帮助他们真的有健康的身体。主要我们也为翠来祷告啊，纪念他的胃部啊，可能前几天吃山楂吃的多了，痛了一个晚上就吐啊，待会儿得看医生，请你医治他，让他这个肠胃可以好起来。也纪念梦在天堂啊，我们刚才分享过这个教会的关节炎，真的教会有里头有很多东西没有打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请你帮助我们在你里头合一，就放下我们次要的需要，为了更大的福音目标，更大的合一目标往前推进。我们也为林弟兄去感恩，纪念他的舅舅啊情况好一些，请你帮助他继续在这个治疗过程里头呢有你的保守。我们也纪念雪儿，他的眼睛有点模糊，求你帮助他身体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毛病，就求你与他同在，让他可以真的有这个足够的资源呢，可以看到医生。我们也为齐安的大姑龙姊妹继续祷告，她的化疗导致她的脸变紫色，请你帮助他们一家呢要决定要不要继续化疗，让他们呢真的面对这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也是由你保守，也让龙姊妹呢可以在治疗过程还是舒舒服服的，可以找到她的这个治疗跟药物这个和的那个方向。我们也为望林的父亲的异地医保呢去祷告，纪念他呢手机上说失败，实际电话说成功，我们都不清楚什么情况，请你保守，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2: 我们最大的成就就是能与上帝更加

0: 线上今天与您共勉。
1: 谢谢我们的梁安老师，那我更要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了啊！
2: 怎么
1: 带领我们一起呢？为有需要的家人来祷告。是的，我应该欢迎呢梦在天堂，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

0: 像是新朋友啊，欢迎您，欢迎您。
1: 有在的，我都熟悉名字。
0: 真的哦，好的好的。那我看了一下呢，这一周的天气啊，我们看到了，那就是呢，北方很多地方呢会迎接什么？降雨还有降温，
1: 冷啊，抖啊，秋裤出来啊，
0: 对，秋裤秋衣把它穿上了，因为北方会降雨降温。那么西南方呢，
1: 我继续开空调
0: 那这个南方呢不要说了，还是秋老虎挺厉害的，但是早晚温差也大了啊。那希望大家有平安的一天，平安的一周。
1: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尼政府通讯署署长沙甘达·奈恩戈兰表示，政府理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森林火灾烟雾所引发空气污染的关切，但他强调此事件应被视为超出人类控制的自然现象。据罗盘报报道，沙甘达在雅加达国家韧性研究所办公室表示，我们要求所有邻国理解这是超出人为失误的情况，这确实是自然现象。沙甘达指出，尽管目前存在跨境空气污染问题，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依然良好。他补充说，印尼不仅造成烟雾扩散，其广阔的森林地区也为邻国供应氧气。我们不只是输送烟雾，当没有烟雾时，我们输送氧气。他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氧气也来自我们的森林。沙甘达透露，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已派遣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莫哈莫哈山与印尼外长讨论火灾问题。他表示，两国正在敲定讨论细节，以寻找共同应对导致烟霾的森林和土地火灾的方法。我们正在敲定讨论细节，以便共同解决这个森林火灾问题。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也表示，希望与印尼的技术会谈能迅速完成，以便派遣援助队伍前往灾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3: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4: 喜乐灵城，
3: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5: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每一天在我家门训当中和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改变。这本来就是一种遥远的但是却又无比亲近的教会肢体生活。那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35天，我们要来读诗篇第23篇，特别美好的耶和华是我牧者的这一篇经文，还有撒母耳记上12章，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10章19到39节。今天呢，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0章的第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啊，在神的家中持续不断地和弟兄姐妹有团契的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生活，这是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在教会当中所命定的一个心意。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思考这些经文，还有我们的灵城小故事，一起去思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为什么神希望我们和神家里的人一起成长，一起完成使命。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即将离世的三文鱼的鼓励之下，亮亮和兄弟姐妹们再一次逆流而上出发了。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的羁绊，任何的疑惑。他们在与自己的极限抗衡，无论身上有多么的痛苦，鳞片摩擦岩石发出来的刺痛有多么的钻心，他们都不会再退缩。哪怕同时间有海獭、鹰鳄都在寻找机会捕食着他们，他们也不退缩，绝不回头。他们逆流而上，跨越无数湍急的水流和险峻的瀑布。每一次跃出水面，亮亮都经历了生命洗礼以及突破所带给他的极大的喜乐。终于，他们来到了 他们出生的河流入口，河水变得越来越熟悉，带着童年的气息。亮亮的身体在漫长的旅途中已经疲惫不堪了，身上的鳞壳变得粗糙斑驳，但他知道最终的使命即将要完成了。随着河水逐渐变浅，亮亮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开始寻找合适的浅滩，为了即将出生的鱼卵们寻找一处安全的家园，以至于他们出生之后可以平静安稳地成长。终于，亮亮选择了一处细沙遍布的河床，他就开始用自己的尾巴用力拍打水底，制造出一个浅洼。在长城的跋涉之后，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一直在逆水搏击一往无前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整个回游的过程当中已经全身变得猩红，面目也变得狰狞了，而且身上的血管都崩裂了，肌肤已经被鲜血浸透，原来银而发亮的身体如今看起来破碎不堪。但这并没有阻止亮亮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继续完成使命，他们开始成双成对的不断地在沙砾上面拍打拍打拍打，直到他们产出千千万万的小鱼卵，然后再晃动着他们的尾鳍，用沙砾盖住了他们所产下的这些千千万万的小小的三文鱼卵。哇，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完成了使命的亮亮和其他的三文鱼们快乐无比地跳跃着，他们跳啊跳啊，直到他们精疲力竭。在不远处观看的乌龟爷爷认出了亮亮，这不是几年前离开了这个河口终于又回来的亮亮吗？哦，孩子，你们成功了，你们回来了，你们完成使命了，你们终于可以歇歇了。啊，乌龟爷爷，是您啊，我感觉我的生命一点一滴的正从我们的身体当中流逝，但是我终于知道我的这一生的意义了，原来我不是为我自己的快乐而活，而是为了这个美好的世界生生不息。我们义无反顾。哦，是啊，我见证了你们一代一代的伟大的三文鱼回流啊。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跟你们分享。那是什么呢，乌龟爷爷？现在我们什么都能够接受。哦，那就是你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们的身体根本不会腐烂。因为在这个冰冷的河水当中，冬季大雪覆盖会保存你们的身体，到来年开春，你们的孩子会孵化出来，而你们的身体将会哺育他们，使他们能够拥有成长最佳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刚刚要不断地跳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谢谢乌龟爷爷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即便我们离开，我们的一生，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后代的祝福，是吗？是的，即便你们离开了，你们的整个生命都不会白费的，你们的生命已经传递给了下一代。你们放心，我会告诉你们的小鱼卵孵化出来之后继续他们的旅程。谢谢乌龟爷爷，可以找到那最亮的小鱼，让它也被称作是亮亮吗？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三文鱼的故事讲完了， 你是否感觉到神创造的奇妙、伟大，以及这如同史诗一般壮烈的三文鱼的一生呢？这不单单是一个自然的奇观，它更是神透过他所创造的自然界向我们揭示生命的奥秘。生命值得我们去敬畏，因为神在设计每一个受造物的时候都是有目标，都是有计划的。连三文鱼是如此，更何况亲爱的小朋友你和我呢？我们贵为代表上帝荣美形象的人，岂不是有更崇高的生命的计划和目的吗？如果我们没有寻找到，只是就这么活着，浑浑噩噩，不知东西南北，不知天高地厚，自我为中心，自以为神，完全不懂得谦卑顺服在造物主的面前，去信靠他，去顺从他，那我们岂不是连其他的受造界的这一些受造物都不如了吗？今天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明确的命令，就是不可停止聚会。而这个聚会呢，不单单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一起去学习圣经，认识神，去敬拜他，去侍奉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要透过与神亲近，与人亲近，去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和使命。其实我们为自己活着，单独活着是容易的，虽然我们会有孤独的感觉，可是谁不喜欢为所欲为、自作主张呢？谁不喜欢世界围绕我转，我是宇宙的中心呢？因为这是我们里面犯罪堕落之后的一个自然的生命倾向。但唯有那愿意顺服神的，才会克服自己里面那个自我满足的愿望，成为一个为他人牺牲、为主而活的人。就像小小的三文鱼，一生好像从来没有自己，只是在完成他们的使命，在一个生命的循环当中，不断不断地为他人去牺牲。而神绝不是要我们只是做一个没有选择的机械的一种回应，而是要在爱里面选择与他相亲，与人相爱，为他的国度不断地舍己，为他人去学习舍己的爱，去学习牺牲和成全。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必须要学习舍己，必须要学习为他的使命而活，否则我们谁都脱离不了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态度。而这样的生活态度，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即便我们成就了这世界上的一切，可在神的眼中却并没有价值。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做一个有使命感、有正确目标，以追求神、爱神、荣耀神为你一生的至终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讨神喜悦的孩子吗？你如果愿意，请和我一起做下面这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你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精品，求你帮助我认识你，认识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使命，让我义无反顾坚持不懈地为了完成你给我的使命而努力地改变，努力地成长。求你帮助我天天学会亲近你、爱你，学会在教会当中不停止聚会，与他人相亲，一起努力，一起成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是，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要遇见他，遇见我们的另一半，还真的是要主动的去寻找的。但是尽管呢，我们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建议，还是有一些朋友和小伙伴们会认为，主动的去寻找另一半，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那我就被动的等待。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可取的方法。
0: 嗯，我自己是鼓励一定要有一段日子的交往期的。你说大家都认为可以一见面啊，按着清单，这个人很理想，那我们就结婚吧，先婚后爱，先结婚，爱情慢慢来。我自己认为这过于理想化。在交往过程中，你还是可以发现很多很多你需要去了解的，比如他到底吸引你的那些特质是真的吸引你吗？那有哪些是让你觉得你不喜欢的？你需要时间去观察，也需要精力去体验。所以交往还是应该有的。如果没有花时间去约会，去刻意的了解，甚至于了解对方的朋友、家庭，那我是觉得比较危险的。
1: 对，的确是要把交往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的，就是不交往我们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随着两个人的交往，你会发现对方无论是谈吐还是他的为人，都能够激发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自己。那这个时候你们爱情的火苗就慢慢的燃烧起来了。但是随着你们的交往，你会发现对方并没有让你感觉到心动，也没有办法让你火热的去投入到一段恋爱和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慎重了。但不管是哪样的一种情况，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你才知道合不合适。所以说，不交往，你又觉得没有时间去找另一半，被动的等待，这的确不利于我们遇见更好的另一半。
0: 嗯，有一些人他不太愿意进入交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背后是有一点害怕的，因为交往结局未必是双方都会喜悦对方嘛，很可能你是会被拒绝的呀。
1: 嗯，
0: 比如说我去相亲了，我去见面了，我喜欢对方，但对方不喜欢我啊，那我会觉得自己勇敢了一次，但是没有好结局的时候，自尊心会受伤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如不是吧，我要等到一个喜欢我的人来主动追求我呀。因为如果我主动去说我喜欢对方，主动希望可以跟对方去交往去约会，那我递出这个橄榄枝对方没接怎么办啊？那我不是有很大的风险，我心里都会很难过呀。有些人会这样想，他害怕被拒绝，所以就不敢往前多走出一步，总希望对方多走一步，我再走出我的一步。有的时候呢，就这样可能你会错过一个你其实挺喜欢的人。我会鼓励哈，爱是需要勇气的，你喜欢了你就多迈一步嘛。如果对方拒绝了，不愿意向你多迈一步的时候，你是那个看起来好像受伤的人哈。但你一定要知道，虽然有这些风险，但并不因为你不好，只是对方

0: 不是那一个对的时候的对的人，那你就大大方方画个句号，重新再找下一次机会。只是你在初期交往的时候，可以花些时间，花些精力，但是不要把自己陷进去。那你知道有一些度，尝试了以后，你发现对方对你不感兴趣，而且你跟他可能有几次约会以后哈，你会发现你原来所喜欢的一些特质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真的发生在这个人身上，而且这个人可能跟你在一起，也没有让你变得更好。这个时候，你就大胆的说 no，大胆的说不喜欢，不要了，不继续了。所以，无论是你被拒绝，还是你去拒绝了别人哈，那可能这一次的交往对象没有成功，但都不是你有什么错，就是不适合而已。
1: 对，所以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错，我们被拒绝，或者是我们拒绝了别人。很多人都觉得，特别是第一次恋爱的时候，容易生出这样的心理，觉得自己渴望爱的那样的一份勇气，在对方被拒绝的时候感受到了受伤。很多人就觉得，我这么主动的去爱，最后被拒绝了，我身上可能真的是有很多不被对方所接受的缺陷和不足。那么，对于他在进入另一段关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打击。所以说，我们今天是要告诉大家，在恋爱和婚姻中的时候，合不合适是至关重要的。
0: 作者有一句话总结出来，我觉得说得太好太好了，赠予所有的男孩女孩们啊，因为在进入交往期以后呢，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盲目，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对方好像好，有时候又不好，然后你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你很难决定是否要继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啊，在交往的时候，如果你的对象无法激发你成为更好的人，有一句话一定千万要听进去，那就是与他早早分手吧。
1: 其实作者是很大胆说这句话的哈，但是仔细一想，他背后是有道理的，因为爱能改变一个人。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哈，没有这种怦然心动，没有这种爱下去的勇气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改变自己、愿意激发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我觉得作者的这条建议，可能真的是从过来人的角度给了一个原则吧。其实对于大家恋爱和婚姻，还真的是值得去听一听。
0: 我真的觉得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应该是在交往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原则和最清晰的一个目标。如果你心里都不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你，你就用这个原则来测一测，他有没有在你面前成为更好的人？你使他成为更好的人了吗？他有没有影响到你？以爱的方式、柔和的方式，也刺激了你的成长呢？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辨识。如果对方并没有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而你在他面前也非常的卑微，他也没有因为你而变成更好的人的话，早早分手。特别是交往初期，你其实可以看出你们交往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势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苗头。如果彼此能够在初期见面的几次约会当中，你有这个感受，你发现对方很在意你的意见，而对方给予你的很多也是很良性、很好的一些看法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两三个月交往之后，彼此都能够有一些好的变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值得再多一点去沟通、去了解的一个好的对象。但如果并没有，那我是觉得你要好好的思量思量了。
1: 也就是说，在恋爱的阶段，在相处的初期，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因着彼此的接触做出一些改变的话，那进入稳定的恋爱或者是婚姻关系，其实对方就更难做出一些改变了。
0: 特别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啊，或者是交友平台认识的，那交往约会啊，好像司空见惯，因为你只能通过约会去了解对方嘛，我们称之为交往哈。那交往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彼此去体验一下，看看能否建立一个更长久的，因为婚姻是为了一个一生一世一辈子的一个亲密关系啊。那这个交往的过程是一定需要的，这并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如果没有认真的去约会观察，那这个很难很难能够去评估未来你们是否能够有一段很长久的关系啊。
1: 对， 那么在这样的交往过程中，如果我们自己是迷恋对方，觉得对方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我们单方的迷恋，对方并没有做出太多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最终这个迷恋，这个泡沫是要破碎的，破碎的越早，可能对于我们是越有益的，毕竟是需要双向奔赴的。
0: 嗯，是，有时候你自己迷恋的这一段关系，它就是个彩色的泡泡，很容易就戳破了，很容易就没有了。虽然那一刻你会很伤心很难过，但是其实早破也早好。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曾经经历过一段很痛苦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他当时喜欢上的那个女孩子比他小10岁，我包括我周围所有的同学朋友哈，都跟他讲这就是个彩色泡泡，但他就是一猛子扎进去，就是迷恋。我们这个词我太懂意味着什么了。然后大概不到3个月吧，他就发现他们确实不适合啊，然后这个泡泡就没有了，但也是很痛苦。可是我们当时也都认为早灭早好，因为这种迷恋式的爱情其实真的就是个彩色泡泡，它并不能建立真正的关系。还是作者给出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就是可能我们在交往初期会有一方喜欢另一方多一点，这个很正常，但是如果对方完全没有回应给你，你是单恋到迷恋的程度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就像是吹彩色泡泡，很容易就破碎掉的。所以如果对方对你有一些回应，那你们双方一定是彼此都会感应到，而且彼此都会有一些进步和彼此都会有一些让步，我多走2步，那至少对方要多走1步吧。那我觉得关系是相互的，双向奔赴，虽然爱可能不是平衡的哈，不是平等的，我的爱多一点，你的爱少一点没关系，可能过段时间呢，对方给你的爱又多一点，爱可能是有一点先后，有一点多少的变化哈，但确实是同步的，会有一些同时发生的。那这个是需要在我们约会交往过程中去好好体会，好好观察，好好去经历的。
1: 对，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尽管可能有的人投入的感情状态有快有慢，但是基本的一个目标是两个人是看重两个人的交往的，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意愿，是要进入一段稳定的恋爱和婚姻关系。

0: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怎么能够找到跟我们一样有的这样目标的一个人呢？谁是我理想伴侣的这本书的作者也给了我们几条帮助我们找到持有幸福婚姻目标的一个人的一些条件啊，或者是这样的要求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他给出的这些条件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在恋爱中，在交往的过程中不至于太盲目，至少我们是有一个清晰的理智的一个认识啊，去跟我们另一半交往的。他说的第一个条件和标准就是与你一样有信仰的人，这是第一个条件。他说与我们有一样信仰的，这是根据圣经两个人进入婚姻的第一要件。
1: 那第二个呢，是你喜欢的人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然后再谈恋爱。哇，我觉得这个太有祝福了，先建起友谊的小船，你们才能一起滑行到远方。
0: 对，有了一个友谊，两个人交往的时候呢，就会状态更放松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再慢慢的进入恋爱，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从友谊的状态进入到一个婚姻状态。那第三个条件呢，与你相像的人，与你有相同的兴趣，每一样共同的兴趣都是上帝的祝福。当然有一些不合的地方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一些重要的要素，两个人要有默契，或者是两个人要有契合。比如说你们的信仰，你们的金钱使用习惯，你们个人的生活习惯等等，是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必须要先了解的。
1: 是的，也就是说除了五官，三观要合。
0: 是。
1: 第四个，身上有某种魅力，能与你擦出火花的人。外貌虽然很重要，但不应该变成唯一的条件。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五官虽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呢，是这个人的魅力。
0: 对，这个魅力能够吸引你。如果你见你的另一半，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魅力吸引你心动，那也是作者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慎重的看待这段关系。那第五个呢，就是在婚前情感上就很健康的人。之前有一些情感上的伤害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时候是不合适进入下一段亲密关系的。
1: 是的。第六条，与你有相同目标的人，不要让杂草长满在你们的梦想当中。真正相爱且适合彼此的人，他们的梦想是一致的，并且一起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当然这是很好的祝福，但我觉得很难得，是真的。
0: 对，但是实际一点说呢，这个目标可能有大的目标，也可能有小的目标。如果没有达到完全的契合，至少为了对方的梦想，另一方愿意做出让步。
1: 我会鼓励哈，因为他说的这个不要让杂草长满在你们的梦想中哈，我在想可能有一个人比较有梦想，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如果这样两个人相遇呢，那有梦想的这个人呢可能就是干劲儿比较冲啊，什么都会往前冲一点，这个随遇而安的人呢可能就是陪伴型的人啊。
0: 对，
1: 但这并不妨碍你们两个人相爱。可是有一个原则，走着走着这个梦想还是会成为两个人共同的梦想，就是追求梦想的这个人一定要把你的另一半放在你的梦想里面，虽然他可能不是跟你拥有同样的梦想，但是他成就了你的梦想啊。所以如果你遇见了一个成就型的人，你要好好珍惜他。
0: 是，
1: 如果你的梦想实现了，那这个梦想已经不再是你的，而是你们的共同的梦想了，所以这也是很美的一个图画。
0: 是的，安好身边就有一对弟兄和姐妹啊，这个弟兄就是一个创业型的弟兄，就是干劲儿非常足，他开了自己所经营的这个商店，然后又不断的拓展新店。然后这个姊妹啊，经常就跟我们说，从我内心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他现在所拥有的事业基础已经够他发展了，但是他还愿意这么勇于创业，他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只有默默的支持和陪伴，把两个儿子养育好，然后他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的时候呢，那这个家务更多的就我来承担。 偶尔呢，这个弟兄不忙的时候来参加我们小组聚会，你会看到这个弟兄哈、非常的开心，跟我们在一起聊他创业的时候呢，总是充满了激情。然后我们就留意观察那个姊妹，总是那种默默的面带微笑的看待她的丈夫。我觉得这个姊妹做出了牺牲，尽管弟兄的梦想啊，并不是她的梦想，但是她爱她的丈夫，她选择了默默的支持。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1: 嗯。就是不要让杂草长满在梦想里面，两个人共同去分享梦想，一起去享受梦想哈。
0: 对，那第七个条件呢，可以情感交流的人渴望与你有更亲密的分享，分享情绪、想法、恐惧与快乐。我觉得这一条可能对于伴侣的要求就更高了。换句话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上的伴侣，真的是不容易的。
1: 嗯，
0: 我觉得很多男人不愿意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表露出来，其实并不是他不愿意分享，是很多的时候他不想让自己的另一半啊，特别是自己的太太有担忧。但是越不分享，其实你的太太是越担心的。往往是愿意把自己的这种情绪分享出来的时候呢，还真有利于两个人亲密关系的提升。
1: 是的。那第八个，你可以自然的相处的人，所以你无需假装造作，此人必须真诚，不虚假的玩弄感情，不戴着假面具，并且不违反他的本性。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真诚是两个人能够走很久的一个必须条件。
0: 是，两个人在一起交往久了，都会以最真实的面目来待人的，或者是来示人的。所以说真诚是必要的。如果有一方不真诚，其实另一方就会觉得不想再继续交往下去。所以说这个时候的真诚是两个人进入亲密关系第一原则，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恋爱中的小伙伴一个最好的提醒啊。尽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初次见面呢，我们可能不会谈及更深层次的内心的情感问题，但你们可以不谈，但是一旦触及了，一定是要真诚的。
1: 嗯，是的，现在的时代是个数据时代，大数据会帮助我们去匹配哈，所以有很多的交友平台啊，交友软件，但是我们其实怎么判断所有的信息是准确的呢？可能大数据会帮你匹配一个哇99%都契合的这样一个约会对象哈，可能你去了，那你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人所描述的数据是真实的，与面对面的这个人是真的相合的呢？那也都需要很多很多的刚刚我们提及的各个方面哈，给你多一些智慧的视角，让你多一些思考，多一些观察力、辨识力。因为现在使用交友平台去开始约会的也挺多挺多的。
0: 是的，
1: 也听过很多人说一见面就是怎么讲，不见还可以聊天，见面就无法聊天的这种状况也挺多出现的。那久而久之，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好好的使用交友服务这些软件哈。那刚刚我们提及的所有原则，所有的一些思考的一些方式或者是视角哈，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好好先深入认识这个人的，然后呢让爱情在友谊的基础上慢慢长，不要急。
0: 对，开篇也跟大家说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其实很多人在交往的时候呢，心情啊都是比较急切的，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为了长久的亲密关系的稳定，先互相的在诸多方面去了解对方是非常必要的。先建立友谊，再慢慢的培养爱情，这是一个可行的、稳妥的方式。因为我们是希望大家建立的关系就是持久的，就是幸福的，就是稳定的。
1: 是的，真的鼓励大家先要从建立友谊开始。我们说了这么多，如果什么都没记住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原则，就是说你是在交友平台认识这个人，见面了先看看能不能把他当朋友。
0: 嗯，
1: 如果朋友都没得做，就不要说爱人这样了。所以先把爱情建立在友情的基础上，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如果是友情，就有很多界限可以很清楚了。那我要特别叮嘱女孩子们啊，好好的保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私心哈，那还是要保护自己。我已经听说很多女孩子在最初交往的时候 都有被要求有点过分的肢体语言了啊，但是女孩子还是要清晰的告诉对方的，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是先要产生友谊，我们彼此认识，然后才可以经过几次见面之后再有一些稍微亲密一点点的在爱情里才会产生的事情哈。因为友情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土壤，能让你们两个人多一些深度的了解的。
0: 是，愿大家都能够拥有幸福的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
1: 对，我是希望不管是男孩女孩哈，要在单身的时候呢增长智慧，那智慧能够让你找到合宜的另一半，也能够帮助你维系一个长久的爱情关系，所以好好的长智慧吧。
0: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约那人。

因为他大大战胜了我们的仇敌。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他，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要遵从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上午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已同意一项立即生效的能源停火协议，但未提供更多细节。白宫方面尚未对此帖文做出澄清或补充。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乌克兰始终支持为缓和局势、保护生命所需的决定，并已就此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施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在早前播出的电视访问中表示，如果莫斯科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基辅准备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并要求特朗普向克里姆林宫施压以达成协议。另一方面，特朗普周六曾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更换总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回应称，若俄罗斯同意60天休战，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但他强调，选择哪位领导人取决于我们的人民。尽管有停火讨论，但战事并未平息。基辅周日继续对俄罗斯境内深处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势，一次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科技巨头 Yandex 营运的数据中心关闭，这是四天内对该公司的第三次袭击。据报，袭击导致该公司在俄罗斯、哈萨克、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服务中断。Yandex 被誉为俄罗斯的谷歌，在该国人工智能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2: 我是王牧欣，
1: 我是林真儿，
2: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3: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一到十九节。摩西和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呢，摩西抑制不住自己啊，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慨之声，胜利之歌。在经文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哇，我自己在读这个诗的时候也是热血澎湃，也能够想到摩西当时在红海边看着那一个合起来的红海，看到海里面已经被击败的追兵们，他那种心情。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不诵读了，也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打开圣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美好。
1: 这一段经文之所以美好呢，因为它是在整个圣经当中出现的最早最重要的一首关于救赎的诗歌，所以它和本身摩西五经历史记载的这种文体不太相同，因为这一段经文就是诗歌的文体。
2: 其实应该是唱出来的，是不是？
1: 不单单是吟唱，它也是像我们平常的古诗词一样的，可以单独的拿出来，出于纪念意义的把它放在匾额上也好，或者把它印制在石碑上，让人持续不断的可以敬拜和吟唱的纪念诗歌。这首诗歌呢，看起来是一首敬拜赞美诗，是一首祷告，是一首充满纪念意义的敬拜。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十九节很长很长内容，但实际上核心的内容呢，确实有四个部分。它由于耶和华所带来的救恩，因此产生了一种极深的敬拜和敬畏之情。一到三节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敬拜，因为要向耶和华唱诗歌，因为他是神，因为我们经历了他的拯救，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尊崇他。确实的敬拜的态度就彰显出来了。换句话说，是因为神在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站在他的宝座前是来感恩的，是来回应的。就很像谁救了我们的命之后，我们就送一块匾额去到对方面前，看那些剧的时候啊，我们就夫妇敬拜啊，谢谢你啊，救命恩人啊。一到三节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当摩西带领着百姓过了红海之后，他回头一看，发现神的救赎，于是呢就带着一个敬拜感恩和敬畏之情来到上帝的面前。第四到第十节呢，看到了具体的描述。描述什么呢？就是神胜过了法老这个代表人权的最强大的力量。对于摩西和百姓来说，他们是常年在法老和整个埃及人的奴役之下，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明白，除了人掌权这件事情，我们是看不到原来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而这一刻呢，摩西让百姓们都看到，人再强大，在上帝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四到十节让我们看到了，就是神的权柄，耶和华神是如何从他的右手，因为右手代表了就是权柄和力量，他的右手摔碎了仇敌，他的右手发出了救恩，他的右手震碎了人的权柄。对于摩西和百姓来说，或者对于全地的人来说，没有人可以再大过法老的权势了。法老就代表着最强大的帝国的权柄，无论是战车、马兵，还是他们的财富、力量，都是无法抵挡的。但是诗歌呢，却一下子描绘他们什么？像石头一样的沉入海中，根本没有回天之力的软弱和绝望。 因为在上帝的权柄下，人的权柄完全算不得什么。这种形容啊，真的只有诗歌的题材才能够以一种极致的，甚至我们知道就是文学的那种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十一到十六节呢，又是让我们看到了摩西他对神的那种敬拜之情，有谁能像你啊，这里面充满了一种爱情诗歌的题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到很多的朗朗上口的一些爱情诗，最能够引起人共鸣的就是那一种绝无仅有的爱，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你，所以我就必定要爱上你。宇宙当中没有人能够像你，你不单单是大发全病大师拯救的，你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爱，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就是整段经文的中心。十一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十二个字的描述让我们知道神是配得敬拜尊崇并且深爱的，这个世上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在天上除了你我还能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慕的。所以从摩西的诗句里面，我们就展开了一个从旧约到新约人向神发出来的一个爱的颂歌。那十七到十九节呢，让我们看到原来救赎的终点不是离开埃及地渡过红海这么的简单，而是要进入到神的居所。换句话来说，神呼召我们是与他同在的。十七节之后的经文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让我们知道救赎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变成个更好的人，在这个地上享受幸福快乐的日子而已，不是。救赎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带进到神的同在当中，就是神创造人终极的目的。摩西就提醒说，原来啊，我们从奴役当中从埃及地里面被带出来是为了要进入到耶和华的山上，进入到他的手所建的圣所当中。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递进的诗歌，其实是一首完整的救赎之歌，也是上帝造人的完整的一个心意，最后在摩西的这个诗歌里面得到了一个彰显。
2: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说哈，这个诗歌非常的美，彰显了神的救恩，但并不代表着摩西在唱完这首歌以后他就信心十足了，他就不会软弱了，他就会完全定睛在神的身上了。其实这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非常非常的相似。我们有的时候在得到了一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会马上属灵情绪高涨，就像木星这一段时间呢，我自己等待了一个六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哇，那早上祷告的时候赞美就停不下来啊，因为你真的就是被神的那个恩典包裹着啊，那个高兴啊，那个喜乐呀。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当中遇到挑战的时候，邦当，信心又当下来了。今天早上我在跟我们一个同工大哥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哎呀真是为你高兴啊，然后我说但是你还要继续为我祷告，我又遇到难题了。然后我们这个同工大哥呢就说，你看这就是神让我们在处事环境当中要永远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无论怎样你都要去信靠他，因为信心和属灵情绪的高涨是两码事儿，就是你可能在一个恩典当中你马上就属灵情绪高涨，喜乐充满，像摩西一样哇都是赞美，可是当遇到挑战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又会回到真实的一个信心的阶段。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哈，这个属灵情绪高涨和信心增长它是两码事，可是这二者怎么区别分辨，并且让我们的属灵高涨的情绪最后幻化成为我们信心的增长。
1: 你说的太棒了，其实任何人都不能够靠情绪生活，因为神从来让我们活着不凭眼见乃凭信心。信心呢绝对不是情绪，而是将我们的信心的锚定睛在基督的应许和上帝的信实之上。就像这整首诗歌也预表了我们每一天在上帝面前我们需要有三个步骤的信心的操练。最近正儿自己呢因为身体非常的软弱，我每一天晚上都在一个极度不好的睡眠状态当中，我需要去对付的就是身体软弱会带来 来的情绪的一些失落啊，工作的压力啊，生活当中的一些担子啊，常常觉得哎力不能胜。于是这个时候呢，我就必须操练这信心的三个步骤。我相信不单单是对木星妹的一个鼓励和提醒，我想对每一位包括珍儿自己每一天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摩西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回头看一看神救赎的工作，
2: 数算恩典。
1: 哇，神已经为我做的事情我根本无可推诿，对不对？这么重大又测不透的是难事他都做到了，回头看让我们看到神一贯的作为。第二个就是抬头看，抬头看的意思就是不要定睛看到我的困难，我每天都要把我的眼目定睛在神的权柄之上，因为没有人能像他。摩西做的事情就是说有谁能像你至圣至尊至荣。抬头看会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日常当中转向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这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件事，这是每天我们需要做的。
2: 是
1: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往前看，不要只是记得哎呀我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神你就必须要用这种方法来带，因为我们神是常做新事的神，所以我不断的向前看，我就在期待神你又给我功课了，表示说你有新的事情要做了，你的心事绝对不会脱离你不变的性情，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期待每一天的日子。回头看，向上看和向前看的这一个动作，会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专注，并且呢不会左顾右盼，也不会活在过去，而是持续不断的在每一天的日常当中去经历神不变的作为。求主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救恩一直以来持续的是透过我们对神的不变的一个信心，以及透过神自己不变的性情来彰显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神的福音和救恩绝对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我们在日常可以去经验的。如果摩西他经验了一到十九节摩西之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信心的诗歌要去做，这个诗歌必须要你亲口来吟唱，不是今天我们读一读摩西的这十九节经文就能够体会的，也不是像刚刚木星妹她每一天经历这么多的恩典，她仍然神给我们新的功课。正儿也是一样的，巴不得摩西的这十九节经文，如果今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九个字，正儿自己反复的思想的时候，这九个字就是回头看，抬头看和向前看，专注的定睛在基督之上，那我们的信心就能够脱离眼见和脱离我们的高涨的情绪，进入到更深更深的水深之处，神也能够让我们在水深之处撒网的时候捞得满满的，甚至无处可容。
2: 基督徒有一个词哈，叫做灵里发旺，我觉得这个发旺这个词呢，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属灵高涨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因为你一直处于一个为主发旺的一个状态呢，它会成为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会带领着我们更加的去走进那个深入的平安，去走进那种可以安静在神面前面对风浪依然有信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让你不温不火，
1: 是
2: 我们是希望大家真正的灵里发旺并且信心增长。
1: Amen。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我们已经读到了诗篇第73篇，但愿借着近期的诗篇的阅读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的慈爱，同时呢，也能够明白神向他的儿女所显明的心意，好叫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将神的话语活出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恩，因为世上有不公平，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才有真正的公义和公正。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孤单无助的时候常常的来仰望您，你就用您的笑脸来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放学后呢，妈妈接妮妮回家，看着她上车，妈妈一如既往的开心地问候她，就问她今天学校的生活怎么样了。没有想到这一问却引来了妮妮的泪水。安静着等着妮妮情绪稳定些，妈妈谨慎地问道，你愿意告诉妈妈发生什么事了吗？什么事情让你如此委屈呢？你慢慢地说，不要着急，妈妈虽然不一定能够帮助你，但是我愿意听听看，也许我能够有什么好的建议，也许同样的事情妈妈也经历过呢，也许我可以分享一些我的经验给你呢。听着妮妮哽咽的充满委屈地说，
9: 他们什么都不做，一直和朋友聊天玩笑，老师让我们小组一起完成的实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我一个人要做五个人做的事情，可是出现了一个错误，老师问为什么原因，他们就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做错的，我接受，可是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不是有更大的错吗？一个什么没有做的人反而恶人先告状，还来责怪我，我如果也像他们一样，整组的成绩就是零分，我就是不想和他们一样，不仅完不成老师指定的功课，所以我才努力的去做，可是我也觉得不公平，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我需要做呢？他们什么都不做还分享我完成的功课的成绩，没有拿到好成绩他们就说是我的错。
0: 很多时候学校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就常常把孩子们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指定某几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共同完成一份指定的功课，然后呢，一起共享成绩。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能够训练孩子们的团队精神，精诚合作。但是总有一些孩子趁机偷懒，想着不劳而获。结果呢，一些想学习的孩子和一些根本不想学习的孩子分在一起，团队合作没有达成，反而学习到了人生的不公平。 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可能我们为了不被小组其他人影响和拖拉，也许别人没有做好的，我们需要多走一里路去弥补，去补充。别人不做，我们就需要额外多做。而当我们拿到好的成绩的时候，那些不做的人可能也因着我们得到了好的成绩，虽然他们心安理得不劳而获，但是的确这就是团队的功用。整个过程当中老师不参与，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具体发生的事情。而这样的团队合作是非常难以控制的，遇到好的团队的队友就很好，大家一起分工，一起努力，一起完成，达到学习而又合作的果效。但如果遇到了不好的团队，感觉就是一头孤独的牛，拉着一车睡懒觉的人，最后什么都不做的懒人还鞭打那一头辛苦的牛。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成年人的世界就更是稀松平常了。人生就是由小忘大的，人性当中有许多的懒惰、贪婪、欺辱和不公。我们许多的不公其实在伊甸园中就存在了，该隐自己行得不好，却生气亚伯与神嫉妒他，最后走向更恶的境况。今天的诗篇73篇，诗人就是对着种种的恶人恶事深恶痛绝。更难受的是，这些恶人行恶事却常常通达兴盛。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到死都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肥壮。诗人看着这些现象，心中不平，充满委屈，想着说，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是徒然的，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徒然的，因为我终日受伤害，每天早晨受惩罚。就好像今天小妮妮的心境一样的，她做了一个学生和基督徒该做的一切，而她的同学什么规矩都不遵守，凭着懒惰却分享了她的劳动成果，最终还责怪她的成果不够完美。你说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呢？这个时候或许陪伴在孩子身边的父母亲就需要站出来，我们需要理解孩子们受委屈、受欺辱的这个痛苦，和他们一起发泄在不公感受下的情绪。最后，我们需要鼓励他说：“宝贝啊，在这个事件当中，你觉得神在哪里呢？在妈妈、在老师的眼中，你是什么样的孩子呢？在神的眼中，他是怎么看待你所做的这一切呢？”在学习实验的过程当中，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损失吗？在每一次我们鼓励孩子们坚持行善，坚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就需要让他们看到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其实最终我们才是真正获得奖赏、真正获得学习得益的人，得到知识的丰富，得到神与人的喜悦，得到人生的经验。我们所追求的就是神恩待我们的孩子，确实的恩待他，善待他们在内心的清洁，并保守他一生的清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实在恩待那些清心的人，求主你保守您的儿女们在人生诸多的不公不义中仍然清心地依靠您的公义，定睛注目您的训言。愿您常与我们同在，紧握着我们的手，引导我们行走义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7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经历过父母不在身边时的孤单无助和被人欺负时的害怕的感觉呢？第二，我们默想为何诗人要入了神的圣所才能够明白恶人的结局呢？但愿今天透过读经 小故事的分享和我们全家人的讨论，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只有从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公不义，才能够使我们充满喜乐和盼望的继续按照神的心意做那正确的决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分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永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我们再回到你们的婚姻和家庭的状况，我想在你们成长的文化、原生家庭的文化，还再加上我们大文化，就是华人文化的，有很多的对这个婚姻家庭、丈夫妻子的角色，还有就是说父母亲的角色，其实都有一种渗透性的影响。如果不是天国的文化重新翻转的话，其实它会很漫长，它也一直会 lingering over， 就是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时不时就出来，时不时就出来的。但是很感恩的就是神也借着你们一开始认识信仰的那对牧师夫妇，也让你们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不加掩饰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也是鸡飞狗跳。但是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刚刚你提到，就是他们两个彼此的忠诚，彼此的在神面前的持守这个婚约的一个态度，就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而不是会用那种非常负面的、悲观的一种消极的态度去面对它。我相信你们的婚姻绝对是有神的保守，因为若不是神的保守，的确可能会像父母亲诅咒的那样，就是始乱终弃。你看你们不负责任，到时候你们自己就会倒霉啊，倒大霉啊之类的。但是在你们被拣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很深刻地看到了神给你们两个分别的爱，和分别的按照你们的节奏，按照你们的步伐的一个牧养。又借着你们现在这一份工作，看起来是工作，其实真的是生命的一个侍奉啊，就是 China Source 它里面的这些童工呢，因为是跨文化的，所以就带给我们一种安全感，就是天然的，它不会因为文化的那种铁磨铁的那种冲击，会让我们觉得需要防卫，因为你们之前就已经受过类似的这种伤害。但是借着这个呢，一个很温暖的这种医治的过程，又使你们有了一个机会，就是可以慢慢的放松，可以打开自己，然后可以允许有其他的一些 input 进来，可以带来滋润啊、医治啊，然后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啊什么，我觉得是很有盼望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小小的家庭。当然，在这里，真儿也是同样是要呼吁，就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继续的允许我们的这些文化里面的一些糟粕和桎梏来继续的影响我们的教会生活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成为一堆基督徒的教会，而不是基督化的、天国化的一个基督的文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有基督的文化才是跨文化的，才是那一个 Andrea 姐妹分享的，就是它是一个跨种族、跨肤色的一个天国的大爱，真正的可以带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冲击力哈。正儿想要听一听我们 Andrea 姐妹分享，就是你在过往信主到服事的整个全过程当中，经历过最大的挑战，除了这个受伤害，然后慢慢的要走出来的这个过程，经历过最大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包括你在侍奉上，包括就是各个层面，有没有一些什么你想到的最大的挑战，然后得胜的经历，或者是还正在经历的这个经历，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
1: 我觉得我真的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个时候我连天堂都不想去。
0: 是，哇哦，我刚刚有听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蛮扎心的，就是如果天堂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我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共享天堂。这个呢，虽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一定是受很深的伤害才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它又带给我们一个冲击感，就是哇，我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会不会导致有一些人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跟这样的人一起上天堂，那我还是不要去了。真的有听过这样。那你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伤害，是怎么让你重新把你的眼目转到神的身上的？
1: 我觉得真的就是神怜悯我， 我觉得神很好，就是就算你自己觉得算了，我每次都想到以前，就是陈牧师讲给小我那时候很好朋友，他就是和那时候单身，一直没有男朋友，然后他就很想结婚，然后后来牧师有天在台上说："哦，今天有一位姐妹就告诉我说，她再也不要来教会。"然后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在跟神生气，我看耶稣会怎样，因为他都不给我一个男朋友，所以我就不要去了，我看他要怎样。"然后牧师就说："我告诉你，耶稣不会怎样。
0: 你会怎样？
1: 就是我真的就是觉得，其实不是我要不要，是他不放弃我。我就是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他怜悯我。我们真的很无知，到底知道什么呢？有的时候，偶尔会跟我朋友分享说我当时的感受，我们很像一个那种受害者联盟，就是劝导人。他就说："你干嘛这样想？你要想说，你把他从天堂挤下去，你去天堂。"我就说："哦，不用不用，我觉得我，
0: 天堂挤下去，
1: 对，你要自己上天堂啊，你干嘛要因为他就放弃那么好的？"这样，我就说："没关系，It's okay，我不想要去，就这样就留给他这样子，就是那样子的状况。我觉得这完完全全是神怜悯我，
0: 感谢
1: 他
0: 主。
1: 带我走过这个，所以我现在当然还是会害怕，可是我觉得神一直都慢慢陆续在安排天使在我的身边，让我走出这个恐惧。
0: 哇，感谢主，因
1: 我
0: 为
1: 真
0: 我
1: 的也不是说我没有错，就是我觉得
0: 是，
1: 我也一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可是我觉得那是当时的一个困境。
0: 是。其实你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要大胆的做一个假设，就是你放心，天堂里面不会有这些 这些现象。所以，如果他以为他说他信主了，他就可以上天堂的话，那真的是蛮危险的，蛮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最终我们真是深刻的发现，哈，就像你刚刚所说的，"It's not about me"，是他在做的。包括我们这个受害者联盟，受害者的这个心态，最终也会因为我们参与在他受苦的这个过程。其实他受苦，他何尝不知道被刺是什么感受，被判是什么感受，被那些曾经要跟随他的人丢弃、抛弃，甚至是拒绝、否认的这个感受，他太了解了。但我们有幸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参与在他的这些痛当中，这些痛点当中，尤其是你要用文字的方法来服侍他，那每一个文学家他的笔，其实就是类似的一把尖刀，绝对不是去批判别人的，而是因为更深的对自己的人性有所认知，神才借着我们的笔端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这些塑造啊、割切的这些工作，然后非常的感恩，就是经历这一切之后，你心中仍有爱，仍有盼望，仍有喜乐，仍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跟随他的这个步伐，这本身就是恩典的明证。我也深信你持续不断的服侍的过程，神一定会借着你照样的，在你的婚姻家庭，在你的身周围所有的这些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联盟当中，兴起一个生命的翻转，就是我们突然发现说，哦，原来受害的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才是呢施害的人，最终我们会因为在他的受苦上有份，最终才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感恩 Andrea 姐妹
1: 谢
0: 啊，和我们有
1: 谢。
0: 这么精彩和这么美好的分享。在录制节目之前呢，Andrea 告诉我说会不会无聊？我说哇，简直太精彩了！这个故事是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珍儿也相信说我们留了一个美丽的伏笔，因为我们的这个故事是正在进行时。珍儿也鼓励大家去拜读我们 Andrea 姐妹她的作品，包括她在这个华园协作里面去编辑的服饰的这一些其他的文字，有非常锋利的，有非常深刻的，也有非常叙事的，各种各样的文学的方式来述说 他的天国的福音的大能。真儿也非常的鼓励大家从 Andrea 他的美好真实的生命当中去看到一个最美的文字，不是把人生写作一个口号，而是把人生写成大大的一个真理的真字，因为这个真理呢会叫我们得以自由。谢谢 Andrea 在真爱住我家。最后你有什么想要鼓励或者是祝福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的？
1: 很谢谢你们花时间听我们的谈话，然后希望如果有一点能够对你们有帮助跟启发，就是我的荣幸，然后感谢神，一切荣耀都给神。
0: Amen, Amen。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是归于他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我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巴拿马政府在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于周六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地震造成全国十个省份均有灾情报告，已知至少27人受伤，但官方表示尚无死亡报告。周五发生的 7.7 级和 6.6 级地震引发全国性疏散，其后更记录到超过100次余震，对社区造成持续影响。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资料，首次地震的震央位于中部埃雷拉省偏远地区，震源深度仅10公里。总统部长胡安·卡洛斯·奥里亚克宣布紧急状态时指出，受损设施包括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和酒店。国家民防系统副主任马利奇·里维拉确认，政府已收到27宗轻至中度伤势的报告。灾情在中部省份尤为严重。在殖民时代，社区拉维拉德洛斯桑托斯，住宅与一座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堂倒塌。被列为国家历史遗产的圣阿塔纳西奥教堂亦在此次地震中倒塌。一名90岁的居民托尼·西门尼斯表示，在我90年的人生中，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震动非常强烈。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啊，我们要分享约拿书里的一段经文，而这段经文的记载呢，其实是由一群不信的人去斥责神的先知约拿。那我想我们每一位信徒可能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不信的家人、朋友，或者不认识我们的还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神的人，因着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不完全、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可能都斥责过我们。但好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这是在为主受苦，但很显然大部分的时候可能真的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特别的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很深的反省，让我们一起预备自己的心，走入约拿书第一章的第六节。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就像刚刚正儿分享的，被一个不信的人斥责，被人提醒要祷告，要求告神，这对信徒甚至对神的仆人来说，算不算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呢？约拿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位自以为认识神、听过神的声音、受过神托付的人。但是现在呢，当整艘船遇到暴风，所有的人都陷入生死危机的时候，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的水手都在呼求各自的神啊，临时抱佛脚嘛，迫切地求他们的神来帮助。唯独这位真正认识唯一真神的人，竟然躲在船舱里面沉睡。所以呢，这船主就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哎呦，你这沉睡的人呐，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吧。这句话可真是非常的刺耳啊，一个不信的人居然提醒神的先知去祷告，就像一位慕道友刚到教会以后对着牧师说，你该读经，你该祷告一样的，令人觉得不合时宜。一个不知道耶和华是谁的人，竟然比认识神的人更知道在危机的时刻人应当求告神。正儿呢听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在德州的一个小镇上， 有一位商家呢，买了一片土地，想要盖一个赌场。于是镇上的居民就迫切地祷告，他们呢求神拦阻，他们非常的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到了后来呢，这个赌场虽然建成了，可是很快没多久就被一把莫名的大火给烧毁了。而这个时候呢，赌场的老板就去状告这个城里的那一个集中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教会，说因为教会的祷告使他们遭受了无妄之灾，一场莫名其妙的由天而降的大火把赌场给烧毁了，所以教会得负责。于是教会请了律师来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绝对什么事都没做。而这位赌场的老板说，你们做了，你们每天祷告，这就是你们做的事。于是法官就断定说，很奇怪啊，教会的人不相信祷告有这样的功效，但是赌场的老板却非常的相信，是祷告导致他的赌场被大火焚毁的。哎呀，当正儿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一边觉得有点搞笑，但是另外一边也觉得非常的扎心。你们发现啊，很多时候这个世上的人比上帝的儿女更加的意识我们的神是真的。很多时候他们看到我们软弱的生命状态，我们的脾气，我们的焦虑，我们的抱怨，我们的破碎，然后他们就会挑战我们说，哎，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徒吗？你不是说你相信神吗？你不是说你的神是全能的吗？你为什么这么怕？你为什么不去祷告呢？很多时候信徒听见这样的话，第一个反应不是悔改，而是把它解释成为，哎呦，我又为义受逼迫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又逼迫我的信仰了。其实呢，很多时候这些不是逼迫，而是惊世骇俗的提醒啊。神对不愿听话的孩子会使用一切的方法来向他们说话。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甚至曾经使用一头驴来提醒和斥责自己的那个不听话的先知巴兰，更何况是那些与我们同舟共济的家人和朋友。神可以借着讲台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责备对我们说话，但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熟悉这些声音，所以我们就麻木了。他就会借着不信的人，一句不经意的话，甚至我们不喜欢的话，来刺破我们里面那个自我欺骗。所以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属灵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不要问这句话是谁说的，而是要问说，神有没有借着这句话来向我说什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个极大极大的特权，那就是祷告。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直接的、坦然无惧的、赤露敞开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不需要等待某个特别的场所，不需要经过某个人的批准，不需要证明自己配得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多方的在神面前去祷告，这实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特权。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世人优胜一点、高尚一点、可爱一点，但是的的确确意味着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身份的特权。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让人知道，哦，我是基督徒，我有信仰，我懂圣经真实真理，但是真正需要操练信心、需要忍耐、需要盼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却立刻显出一个和不信的人没有太大区别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被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挑战说，哎呦，你还说你是个信徒呢？为什么这么可怜、这么忧愁、这么绝望、这么软弱？你为什么不祷告？你的神不听你祷告吗？他忙吗？为什么不起来呢？为什么要沉睡呢？约拿的问题不是身体睡着了，而是他早就决定要逃避神，他不想去朝见神，不想见神的面，不想听神的声音， 所以他里面像神封闭的状态，选择躺平，选择沉睡。所以当初那个船主向约拿的话，今天也特别的盼望真儿以及收听这个节目的您可以问自己，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求主让我们把里面那福音充满的、充满丰盛生命的那个灵力可以活出来。每天站在窗前面对世界之前，我们是否在神的话语里修整好自己生命的状态？因为没有祷告的人，没有读经的人，就像过一个没有镜子的生活。人听到不行道，就像一个人面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之后转身就忘记了自己的相貌。祷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把神要求一通，通知他，告诉他我需要什么，然后呢把他当成提款机一样的对待，而是借着祷告让神看到我们的状态，也让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自己的恐惧不安，看见我们的骄傲自义，看见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需要恩典。也因此呢，我们可以笃定地选择天天地住在主里面，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和世人是没有两样的。感谢主啊，他放了一些不幸的家人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常地挑战我们，因为他们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他们可能不懂神学，他们却能够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爱。他们可能不明白救恩，但是他却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喜乐和盼望。他们可能并不清楚什么是圣灵的声音，但是他们却看得到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果子。求主让我们敏感于圣灵借着环境向我们所说的话，不要再逃避神儿女的身份，而是行使我们的特权和使命，起来，从冷漠里，从自义里，从焦虑里，从沉睡当中起来，求告我的神吧。亲爱的父啊，求你让我不再沉睡，让我起来求告你，让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真相都在圣灵的光照下成为至赞至清的苦楚。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十五章，施恩与分享的生活。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一到十一节的前半段，是谈到施行豁免与接济贫穷的人。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其中的一到六节，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十五章一到六节，《生命记》第十五章一到六节，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五章第一节，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每年七年的末一年，这一年呢，所指的就是安息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原文的意思是指休耕，在这里是指免除债务。第二节，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这里是说到，凡是债主呢，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呢，邻舍是指除了邻居之外，还含有朋友、同伴、伙伴的意思。不可以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弟兄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人。追讨原意含有猛烈的吹逼的意思。那耶和华的豁免年有这样的含义：所有的财富都是神的，债主不过是替神管理而已。另外呢，神向着人是蛮有同情体恤和怜悯心的，而债主呢，本应当要向神感恩，向人同情之心，因此应当要免除债务。第三节，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外邦人是指非以色列的外籍人，如果是借给非以色列的外籍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是如果是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松手是指放开，揪着他，掐住他喉咙的，要松开手，要豁免。第四到第五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这里特别说， 你要留意听从你神的话，并且呢要谨守遵行。谨守特别是指思想观念上的赞同以及一致，遵行特别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实施。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就没有穷人了，也就是减少了贫富的差距。贫穷人呢能够勉强度日，债主呢也不至于变成穷人。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这是指恩上加恩，福上加福。第六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这里说的照他所应许你的，是指若旧的条件式的应许。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赐福于你特别是指接下来所说的钱跟债这两类的福。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这是指财富方面的福。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这是指权力方面的福。所以照着神所应许你的，上帝愿意赐福于你，在财富和权力方面同样的享受上帝所赐的福气。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15章1到6节提到豁免年的制度。每逢第七年，以色列人要豁免弟兄所欠的债务。这项制度看起来是经济的法律，其实是反映了上帝的心意。他是一位充满恩典和怜悯的上帝，也期待他的百姓同样的活出恩典。首先，神的恩典是胜过人的计算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借出去的钱到了第七年就能够豁免，似乎是很吃亏的。但是神要百姓学习，不是凡事都是以利益为考量，而是以恩典对待人。因为百姓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上帝白白地拯救了他们，所以呢，也要用恩典对待别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或许不需要豁免金钱上的债务，但是我们是否愿意豁免别人的亏欠呢？一句伤人的话，一个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是否愿意选择饶恕呢？耶稣也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真正经历神恩典的人，也愿意把恩典给出去。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把恩典给出去。另外呢，神应许顺服的人必蒙赐福。第4到第6节，神说，只要百姓留意遵行他的话语，他的命令和教导，神必大大赐福，使他们不致缺乏，甚至可以借给许多国民，自己呢却不用向人借贷。这也提醒我们，神的祝福不只是物质上的丰富，更是生命的丰盛和属灵的富足。神不是要我们因为害怕失去而紧抓着不放，更是能够相信神是供应的源头。当我们愿意顺服神，慷慨待人，神有能力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弟兄姐妹，其实豁免年也让我们想到神在基督里所赐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还了无法偿还的罪债，不是偿还一点点或是一部分，而是全部的罪债他全部都偿还了，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在神恩典当中的自由。因此我们也应当以恩典待人，乐意饶恕，乐意分享，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慈爱和大能的作为。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紧抓着别人对我们的亏欠，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相信，活出恩典，神必定成为你我最可靠的供应者。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加拉太书四章21-23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由的妇人生的。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自由的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2: 4章21-31节是加拉太书教义部分的第六个段落，也是最后一个段落。保罗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向加拉太人再次讲解有关称义的道理。整段经文以问句开始，发问的对象是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由于保罗是直接呼叫他们，所以是宜加上啊。在律法以下，意思是接受律法的管束，也接受因不能完全履行律法的要求而受律法咒诅。按常理，不可能有人会愿意或情愿在律法以下的。保罗这样称呼他们，明显带有讽刺的味道。可是，这些人是谁？是那些搅扰加拉太教会的人吗？不，这封信不是写给那些敌对者的。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其实仍是加拉太人。这与本段结束之处，保罗两次呼他们为弟兄们，形成首尾呼应。只是在此处，保罗以讽刺的说法称呼他们。请告诉我，可以加上你们，成为请你们告诉我，使意思更加清晰。最后，第21节真正的提问是，你们没有听见律法吗？这句的律法有别于上一句的律法，上一句的律法却是指摩西律法本身，而这句的律法按下文，其实是指旧约圣经的律法书。更准确地说，是指律法书中的创世纪。保罗这问句也是一句修辞性问句，若转换成陈述句，意思就是你们听过律法书吧。第21节以问句带出话题后，第22-31节就是保罗要讲述的内容。这部分也明显分为两个段落，第22-27节先讲道理，然后在第28-31节借着两次呼叫弟兄们呢，把上文所讲的道理应用到读者身上。第22-23节先引述律法书上关于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的几个事实。这两节经文共提及五个人物，但只有一个名字，亚伯拉罕。这五个人物分别是亚伯拉罕、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分别生下这两个儿子的母亲。两个母亲中，其中一人的名字在下文出现，夏甲。两个儿子中，其中一人的名字也在下文出现，以撒。按此，我们知道这五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母亲夏甲和儿子以实玛利、母亲萨拉和儿子以撒。在这五个人物中，保罗真正想讲的不是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名字在下文没有再出现。保罗真正想讲的也不是两个母亲，他提到他们只是为了讲述两个儿子。这一点只要在第22-23节补上一些字眼，就能清楚明白。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由的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自由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使女有译作婢女，更好的是译作女奴。按着肉体，其意思并不是从情欲，也不是按人意，而是循着自然生的。所说的是以实玛利。以撒的母亲是萨拉，她是自由的妇人。自由的妇人与女奴两者存在着地位上的明显差别。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这并不是说他像主耶稣一样由圣灵怀孕，来自一种超自然的神迹。 其实以撒也是自然生的，即使他是经历男女自然生育的过程而生的，只是他之所以能够因着父母循自然生育的过程而诞生，是因为神的应许，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因此第23节说他是凭着应许而生的。至于这些关于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种种事实说明了什么，就要看第24至27节了。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父母不是我们可以拣选的，这一点我们明白，可是是否要成为一个活在律法以下的人，这却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在加拉太人当中，有些人因受人搅扰而情愿活在律法以下，这是没有理由的。不过有趣的是，不该选上的还是有人选上了。弟兄姐妹，人生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选择的，但也有许多事情是可以选择的。当选项放在你的面前时，你肯定自己会选对的吗？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上午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已同意一项立即生效的能源停火协议，但未提供更多细节。白宫方面尚未对此帖文做出澄清或补充。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乌克兰始终支持为缓和局势、保护生命所需的决定，并已就此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施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在早前播出的电视访问中表示，如果莫斯科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基辅准备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并要求特朗普向克里姆林宫施压以达成协议。另一方面，特朗普周六曾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更换总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回应称，若俄罗斯同意60天休战，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但他强调，选择哪位领导人取决于我们的人民。尽管有停火讨论，但战事并未平息。基辅周日继续对俄罗斯境内深处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势，一次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科技巨头 Yandex 营运的数据中心关闭，这是四天内对该公司的第三次袭击。据报，袭击导致该公司在俄罗斯、哈萨克、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服务中断。Yandex 被誉为俄罗斯的谷歌，在该国人工智能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这一年晨曦讲座的每个礼拜一，我们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文的字义时态讲解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更加的了解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张德仁牧师的解经精彩丰富，深入浅出，也有实际的生活应用和反思。他在神学院所开授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于新约希腊文有兴趣的话，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丰富的解经。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的查经。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是恩典与知识，也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认识主的恩典，以及活出这恩典的事上更加长进。因此有人推荐，如果弟兄姐妹在认识真理上停滞不前，在品格成长上懒惰不求进步，可以推荐他阅读彼得后书。上一回张德仁牧师提到彼得后书的假教师特征，第一个就是他们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偷偷进来教会。第二，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生命绝对的主。第三，他们不受约束的放纵行为。第四，是他们贪心取利。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六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假教师的罪行。
3: 彼得后书二章六到八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焚烧成灰是一个分词，去修饰判定判为有罪这个动词，这个分词焚烧成灰去修饰审判，表示这个审判所带来的是彻底的毁灭。的确，索多玛、俄摩拉就彻底的毁灭。作为，也就是旧约的故事不是没有意义，他是拿来给今天当作是启示，引以为鉴戒。所以旧约的这些故事对于今天我们对号入座，欢迎你对号入座，引以为鉴戒，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醒忧伤的义人罗德。只因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你看到罗德这个义人，他的义彰显在他不被罪恶的世界所同化，他为畏罪忧伤，好像也去启发当时的读者，你不要受到假教师的影响，甚至你为他们忧伤，为他们所犯的罪走偏了路，这就是一种义。所以罗德的义离我们很近，我们对于每一天所见所闻的罪恶，如果不再感到忧心，不再感到震惊， 如果我们连罗德的意义都慢慢稀释了，那我们所走的道路，终点该走向何方呢？所以从彼得后书第二章七到八节，我们可以知道罗德他贪爱世界没有错，可是他没有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他尚未麻木不仁，他属灵不是毫无知觉，他看到别人犯罪，他有感觉，他会难过，这就是义。他为罪人的淫行忧伤，他的一心天天伤痛。这个忧伤是因为劳苦而筋疲力尽。他的忧伤不是做作，不是表面。这个忧伤，这个希腊文 kata phenomenon，因劳苦而筋疲力尽，很伤痛。他的一心天天伤痛，epazanisem，在马可福音翻译作那个摇橹甚苦的那个甚苦，很辛苦，的确很挣扎。二章九节做一个小结论，curios odem。因为主，oh damn，他知道，他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也可以翻译作脱离试炼，很不容易。就走在真理道路的上头的人来说，他面对这些假教师势力人多势众的庞大，甚至嘲笑。彼得说：“神会搭救这样的人，从这样的苦境当中拯救出来。”这个希腊文 ek，通常我们介系词从里面出来叫做 ek，没有从里面出来，希腊文介系词叫做 apo。在这里你看到他用的是 ek，从这个苦境当中拯救出来。把不义的人留，这个留这个希腊文，terim 是看守、拘留。这些人没有办法逃脱将来的审判，在刑法底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当然，很可能就是因为假教师他不相信终极的审判，而信徒很大的痛苦就是呢。那些不敬虔的人在教会当中是多数，是强势。你会以为神不再管了，神知不知道啊？有没有看到啊？彼得说：“Curios odem，主知道，而且敬虔的信徒终将扬眉吐气。”类似的教导。路加福音第17章26到30节有说：“人子显现的日子，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接下来2章10到19节，在这段呢，就再论假教师。跟诸位说过，2章1到3节。看到这些假教师的罪行被列举出来，他们不把神，不承认耶稣是绝对的主人，否认神的权柄，他们无拘无束地放纵他们的行为，纵欲主义，他们贪心图利，要从弟兄姐妹身上压榨得到好处。2章4到9节，包括第9节小小的结论，告诉你假教师们从历史学习见解，他们一定会受到审判。2章10到16节再把假教师的罪行详细的阐述。这些罪行有哪一些呢？首先，我们看到第2章第10节。第十节说呢，那些行代表他的行事为人呢，他的行，他走路， 他的行为是随着肉身啊，从希腊文来看的话，这个行应该放在随肉身的前面。而肉身是什么意思呢？我每一个人都有肉身嘛。Sarcos 是这个希腊文，它主格的名词叫做 sarx。这个字呢，就要看上下文来决定它的翻译。在这个地方不能够翻译作"随肉身"的，这边指的这个 sarx 指的是肉体的情欲。有一些人会翻译，像 NIV 把这个 sarx 翻译作罪性。我们有堕落的罪性，有犯罪的倾向，结果你的行事为人是随着那个罪性、那个堕落的情欲，你想要去满足那个堕落的情欲。和合本的翻译呢，说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从希腊文来看的话，就是你行，你怎么样行呢？你随着你肉体的私欲、堕落的情欲、罪性，在哪里呢？在污秽的情欲里面，这很可能指的是性的犯罪、性方面的犯罪啊。因为待会你看到更细节来描述那些假教师，就知道他们看到每一个妇女，每一个哦。都想要跟他发生性的关系，他看每一个异性的眼色，那个眼神是用这样的眼光在看每一个异性。不止如此，假教师的性犯罪，满足性欲，轻慢。什么叫轻慢呢？轻慢这个希腊文，它是一个复合字，来自于 kata。向下，还有 pronail 想向下想，所以他有看不起的意思。我把你这个人向下去想了，他 pronuntas 看不起，所以轻慢是看不起的意思。看不起什么呢？看不起 purietatos，这边翻译作主治之人的。这比较不好理解，看不起谁呢？谁是主治之人的？是看不起教会的领袖吗？最高的那一位吗？什么是主治之人呢？主治之人的这个字呢，purietatos，它可以翻译作主宰权。这个字在新约出现四次，以弗所书1章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哥罗西书1章16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犹大书8节，一样有轻慢主治。你看到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主的，指的都是天使吧？因为执政掌权有能主治一切有名的，都是讲到灵界灵体的受造物，天使的代名词。好，那回过头来，看不起天使，假教师看不起天使是什么意思呢？他看不起的不是天使，而是看不起神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律法其实不是神直接传给摩西的，而是神借着天使传的。所以看不起天使，就是看不起神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就是看不起旧约圣经，看不起神的话。如此，你就跟上下文，包括1章20节。这些假教师，他们随思意去解说旧约的预言，包括他们在2章2节，包括2章1节， 他们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没有把主当作是那个绝对的主人。接下来，好，那些行事为人是按着肉体的情欲，在性的污秽里头，他们看不起神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这在尊位的是主治的另外一种描述，甚至于毁谤借着神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也不知惧怕，他们胆大任性。二章十节下半部，他们毁谤在尊位的，毁谤这个希腊文 blasphemes，意思是以粗野无理的言辞论断，也没水准，论断在尊位的，在尊位的 doxas，这个 doxa 就是荣耀的意思。它也代表的是天使，包括你可以看到，在保罗书信当中，主治的在尊位的，你看《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卷九第510页，主治的跟在尊位的通常指的是天使，且的确犹太人认为律法是借由众天使所传递的。所以二章十节的引申意思就是呢，这些假教师毁谤着神借着天使们所传的旧约的律法。这边可以整理一下假教师的特色：他们随从败坏的罪性、肉体的情欲，他们轻视，他们看不起，甚至以粗暴无理的言辞去论断律法，去论断神的话。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看不起。轻看上帝的话语，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当作是至高的权威，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满足自己个人肉的欲望。这些人，他们胆大，他们任性。所谓任性的意思，Aufmunteis 是只讨自己喜欢。一个只讨自己喜欢的人，不管别人，那就是一个任性的人。他们好大胆。一个圣经的教师应该是谦卑、怕神、爱人，但假教师的信心不晓得哪里来的。他们不是谦卑舍己，而是骄傲自大，在弟兄姐妹身上压榨不利，告诉他们可以。放纵他们的私欲，面对上帝话语的要求，他们看不起、轻视，甚至以粗野无理的言辞来论断、来贬低、来否定神的话。二章11节，彼得说呢，就是天使啊，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吕正中的译本是在这里，天使 （angeloi），天使也不会携带定罪，天使也不会携带棒读的定罪来 kata 来 against 来敌对。那一些堕落的天使，这边讲到好的天使跟堕落的天使，在犹太的传说里头，特别这边指的一个背景，很可能是引用当时啊，现在所谓的伪经了，摩西升天记，这一些口传的故事，犹太民间的作品，提到当摩西。死掉的时候，《生命记》第34章5到6节，犹大书第9节也告诉我们，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魔鬼。 可能的情况是，堕落的天使认为魔鬼有罪，他曾经把人家打死，甚至生气不顺服神，用杖击打磐石2下。神，你怎么可以让摩西享受这么大的尊荣？抗议。可是好的天使都没有在那个时候说：“魔鬼，你有什么好抗议？你有什么权利好抗议？”于是，好的天使就开骂，没有，连好的天使在面对魔鬼，好的天使有的那个能力比人还大，比一个信仰群体当中的教师地位，他拥有的全能还多，他都很谨慎他的说话，因为他知道律法最终的审判权是属于神的。在这里对应的呢，很可能这些假教师啊，他们嚣张跋扈、恣意宣布审判。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权位越高的人越要注意慎行谨言。这里也凸显当时的假教师在说话上面，他们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他们很快的说，不断的在那里定罪别人。彼得引这段经文，2章11节，天使都不会携带毁谤的判词到神面前，即使这个堕落的天使罪证确凿，可是天使也把最后的审判权交给神。所以面对人，不管对方是怎么样的人，也许也在劝勉，在彼得后书信仰群体当中走在真理道路上的人，虽然是小众。我们也不要好像论断对方没救了、死定了，三省定谳别人，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他就有得救的机会。2章12节，彼得说，这些人好像两种人，这些假教师，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希腊文不是这么分开的，希腊文是 hos，如同，so on，如同畜生啊，什么畜生呢？aloga，没有理性的畜生。所以吕正中译本呢，就把它翻译作：但这些人像无理性。的畜生属兽性，他加了一个翻译属兽性，没有理性的畜生就是兽性，他没有理性，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把属神的权柄归给神，我们遵行神的吩咐，知道将来会有审判，我们愿意约束我们的行为，但这些假教师呢，他们是。Aloga，没有理性的畜生。这边也告诉我们，理性知识没有理性，没有知识。我也跟诸位说过，无知并不代表你没有学问、没有学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学术的地位。在旧约诗歌智慧书的传统，为什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说不认识神的人是无知的人，因为他不认识、不知道上帝的救赎，不知道上帝救赎的心意，是指这个无知。没有理性也是一样，当你不承认买赎你的那一位，他是你生命当中绝对的主人，你随从你肉体的情欲。甚至恣意的毁谤神所启示的律法，以满足自己欲望，把这个高度高抬到高于圣经的权威，那就是兽性啊。结局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2章12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这个希腊文 "ace" 的 "into"，结果就是多拿宰杀。 好有画面感。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情，到底知不知道神的话？你清不清楚上帝的话？你在毁谤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正败坏人的时候，必遭遇败坏。吕正中译本的翻译是：他们必在他们的败坏中被败坏。这个他们必被败坏啊，是在这节经文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字。他们将来的结局就是被败坏。那个画面感，他们就好像畜生，将来就是要被抓来宰杀的。你要做畜生，还是做主的学生？所以二章十二节和合本的修订版，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理性的畜生。彼得用一种信仰上的非理性的角度，把这一群人描述成野兽。他们缺乏理性，满是兽性，对于自己不理解的事物，他们无知啊，却自以为是专家。延伸思考的话，其实基督信仰当中很多是不知道。我们在追求真理，并不是追求理性的满足。我们理性很有限，神是无限的。我们永远处在一个理性不满足的状态，很多事情不知道、不懂、不明白。彼得用两种败坏的种类，一类刚才二章十二节读到的是畜生类。稍后二章十四节，彼得会说啊，这些假教师是被咒诅的种类。种类这个希腊文 techna 就是 child，你是被咒诅的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被咒诅的孩子。有两条路的选择：你要做神的孩子，蒙爱蒙祝福，还是你不要做耶稣基督为主，以他为绝对主人的孩子，你就是被咒诅的孩子。两类，畜生类跟被咒诅的一类。哦，彼得骂人也很厉害。如果从二章十二节，我们再来整理假教师的特征，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他们宣称自己有理性，其实是没有，说自己什么都知道。他们毁谤他们所不晓得的，无知却自以为是专家。他们在败坏别人，其实"败坏"这个字呢，就是二章十二节上文"宰杀"这个字。他们在宰杀别人。将来也被神宰杀，这个败坏别人、宰杀别人，你也可以去理解，在人的身上取利，宰杀不管他人死活，直到榨干对方，至死方休。
2: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回听张德仁牧师的解经，总是有满满的收获。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下回再会。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在今晚节目中邀请你聆听的是生命的故事，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从小成长在一个不算富裕也不安稳的贫穷家庭里，他遭受到很多心灵的创伤。当他成长之后，他急着想要脱离家庭。当常婉瑶决定离开家，自己一个人生活，可以放飞自由的时候，也是他进入到自暴自弃、自我放逐的生活中。但是偶然的机会让他来到了南洋团契，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虽然说他仍然过着以前的生活，但是在这里他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视的，是被关心，也是被接纳的。但是呢，面对南洋团契里的许多同学因为考上大学要一一离开团契之后，这让常婉瑶心里非常难受，他不知道自己一个人怎么继续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接下来在常婉瑶的故事当中，我们要继续聆听他如何经历上帝带他回家的故事。

有一天我晚上回去，我就很难过，难过要离开要分离，也难过自己怎么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哦，带了一把刀，我就想自杀，因为我觉得我经不起分离，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改变自己，我抓不到一个重心，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浮木一样，我唯一一个可以飘扬的大海就要离开了，我不知道后面我要怎么面对往后的生活，所以我就觉得死了算了，觉得很痛苦。然后我就这样坐着，然后话又不敢用力，这样子就是觉得哦 好痛哦，就这样坐到天亮，到了天亮更痛恨自己，连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就是你好像真的找不到一个方式，诶，想死不能死，然后活又活得痛苦。然后后来我就决定，那我去买安眠药好了，我就去一家一家药房买，没有一家药房敢卖给我，因为他看你那个样子就觉得你要自杀这样。我只买到了两颗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回到家我就觉得好沮丧，我就想怎么会这样呢，连死都死不了，叫我跳楼我又不敢，割腕又怕痛，连买安眠药都买不到，我干嘛，我真的是活着干嘛，我就觉得很痛苦。然后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团契中弟兄姐妹所歌颂的神，我想到国中老师介绍我的神都是同一位神，想到国中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受洗，那个时候牧师的祷告说受了洗我们都是重生的人，我心里就想，是不是我真的信了神我就能够重生，如果所有的办法我都试过了都没有出路，那可能这就是最后一个办法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跪在床边，我就痛哭，我就跟神说，主啊，我一直知道有你存在，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说我不会祷告，可是我现在真的有走到尽头的感觉，我想死死不成，想活活得不开心，我不知道我的未来该怎么办。我说如果你是真的，你是活的，你听得到我的祷告，我请你救救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连多活一天的力气都没有。然后我就做了这个祷告，哎，之后我觉得很奇妙，特别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后来考上台大，所以他已经在念台大大一了，突然他就那天晚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蔡瑶，我平常听你讲你那些哦，真的很像在看八点档连续剧，我劝也劝过了，骂也骂过了，你就是不听。他说我现在开车来带你回家。我说回家？你有没有搞错？我说我不要回家，我说我讨厌那个家。他说但是你就是不可以再出去，你就是不可以再出去玩。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那么乖，我就哦好，讲完也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会这样。隔天哦，他就真的开车来，他说收一收东西，收一收，我载你回家。刚开始我还不要，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我就傻傻的，我就收东西，收好之后我就留了一个字条，就跟房东说我会跟他结亲，那不住了，我要回家了，因为家里有事。然后我同学就载我回家，在我回家的时候他还叮咛我说，我会再打电话来问你的家人你有没有回家，我会追你追到底这样。突然想，哎，奇怪，什么时候我这个同学这么关心我，还这么紧迫盯人。可是这样其实对我是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决策能力，我没有办法决定我的未来，突然有个人这样其实也蛮好，就是他怎么说我就照着做，那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然后我还记得那天他把我送走，因为那天他考试，他还要赶回学校考试，我正要门铃按下去，我就又退缩了，我就不敢，
我就拎着我的行李又开始在街头飘荡了。

就想我要去哪里，想回去原来住的地方好了，拿掉那个纸条还来得及。可是后来又想，可是回去又会是像原来那样。突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又不是有人在旁边跟我说话，但是你就是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告诉我，孩子回家吧。哎，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好特别，很有力量，很特别。我想大概是那个神在跟我讲话。我突然发现原来改变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我就回家了，我真的就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我姐他们看到我还很意外，我就在家里要看电视啊什么，就觉得哎，好像一切如故，照样啊，还是会有那种吵吵闹闹的声音等等，可是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忍啊，觉得家就是这样嘛，我的家就是这样嘛，然后就会觉得很温馨。譬如说我姐姐就是哎，常常要那样，就好像回到小时候，回到过往，回到以前。哎，我觉得好好哦，我好喜欢那种感觉，回到家的感觉好好哦。你知道吗，就是你睡到天亮起来，你突然间觉得晚上应该睡觉，白天应该活动，这么简单这么平凡的日子原来这么好，可是我是这么不容易得到。你知道当我走出去帮我家人买早餐，我看到街上那些早上起来活动的人，我就想到以前我常常看着那些街上的人，心里想着我多羡慕你们，我多希望像你们一样白天做该做的事，然后晚上睡觉，而不是晚上跑出去干嘛干嘛，然后白天在那边狂睡。我想哎呀，真难想象我现在过到这样的日子，好好哦。我觉得神也很奇妙，我一个朋友就送我一本宇宙光的书，是林志平林哥写的，叫做他是我弟兄。那那个时候我已经先找到一份工作了，我就做我也很乖很任劳任怨，因为吃过苦了，所以那时候做得很开心，然后也做得蛮好的。那时候看到这一本他是我弟兄里面的内容，哇，就觉得好感动哦，觉得里面宇宙光发生的故事我好羡慕，我好希望我是其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喜怒哀乐，跟他们一起去服侍神。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我们家附近的教会聚会，我们的牧师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但是只感觉这个小女孩好像有仇，牧师特别的注意我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稳定的聚会，然后当我第一个月领到薪水的时候，我就做十分之一的奉献，我的生活慢慢慢慢被神导入正轨，神就感动我要去写履历表。那个感动很特别，就是对一个灵命还像 baby 才刚起步的人来讲真的很特别，就是坐着站着躺着醒着你都会听到一个声音，好像是声音就会催促你写履历表到宇宙光，写履历表到宇宙光，写履历表到宇宙光。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是神，我就会跟神讲，我说我为什么要写履历表到宇宙光，我现在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虽然我很羡慕书里面所讲的一切，可是我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我觉得我有一段不好的过去，我觉得那些书里的人都很好，我觉得他们不会要我，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份工作就很好了，我可以固定给家里一些钱养活自己，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牧师讲说神催促我要我写履历表到宇宙光，那牧师就说很好啊很好啊，宇宙光很好，他说你就写嘛，他说写了再说嘛。那我那时候听到牧师这么说，而且也真的就是这样一直催促一直催促哦，大概三天了。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这是一段常婉瑶回家的经历，从原本以为离开家可以放飞自由的生活，到生活失控。虽然偶然的进到南洋团契里，在那里与要考大学的基督徒同学成了好朋友，可是当大家必须面临分离的时候，他慌了，他看见自己的萎靡和不堪，他想要自杀，但是他没有勇气。多多相信常婉瑶的回家之路是出于慈爱的上帝对他的带领。婉瑶说，他的生命是被上帝捡回来的，是属于上帝的。那么上帝又如何在常婉瑶的生命当中带领他经历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呢？在明天晚上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请你一定要记得收听哦。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静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尼政府通讯署署长沙甘达·奈恩戈兰表示，政府理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森林火灾烟雾所引发空气污染的关切，但他强调，此事件应被视为超出人类控制的自然现象。据罗盘报报道，沙甘达在雅加达国家韧性研究所办公室表示，我们要求所有邻国理解，这是超出人为失误的情况，这确实是自然现象。沙甘达指出，尽管目前存在跨境空气污染问题，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依然良好。他补充说，印尼不仅造成烟雾扩散，其广阔的森林地区也为邻国供应氧气。我们不只是输送烟雾，当没有烟雾时，我们输送氧气。他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氧气也来自我们的森林。沙甘达透露，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已派遣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莫哈莫哈山与印尼外长讨论火灾问题。他表示，两国正在敲定讨论细节，以寻找共同应对导致烟霾的森林和土地火灾的方法。我们正在敲定讨论细节，以便共同解决这个森林火灾问题。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也表示，希望与印尼的技术会谈能迅速完成，以便派遣援助队伍前往灾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从小我有一门学科的成绩一直都很差，那就是地理。我是一个对看地图有一些障碍的人呢，从小我就没有方向感，到现在还是。是一个大陆痴，因此我不是一个有勇气自己去旅行的人呢。那我身边有一些方向感非常好的人，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曾经有好朋友对我说，你就是不学，你一定学得会，你就是拒绝去好好的学习，如果你愿意努力学习，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方向感的人。其实对于朋友这样的对我的鼓励呢，我深表感谢，但是其实我也很有挫折感的。那就是呢对方并不能够同理你没有方向感这件事情。我也不会否认，或许呢我更多的努力，不要这么的害怕呢，可能还是会有所进步哦。但是呢，前阵子啊，我听到一位牧师讲到，他一开场就提到这个方面呢，让我好得安慰啊。他说啊，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人，开车转两个弯就会迷路，而他的妻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方向感的人，因此呢，很受不了他老是迷路。他非常幽默的说呢，他觉得自己有迷路的恩赐哦。那篇讲到呢，我记得不多，但是呢，这个开场我确实呢记得很牢哦。我觉得这牧师好可爱啊，我完全被他同理了。原来牧师也跟我一样，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不同哦，也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有那个能力，我们就无法接受别人没有，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很简单的，为什么你不会呢？父母对孩子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心态哦，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呢，求主光照我们呢。是要努力学习，但是我们也学习接纳别人。另外呢，最近还有一个感受哦，就是去探访一位病人，那同去的一位姐妹呢，在这一位已经病危的朋友面前呢，不断地告诉他要认罪悔改，这让我心中也非常的沉重哦。是的，我们需要经常的来到主面前求主光照我们，是否我们有需要悔改，有需要认罪的地方，帮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恩典能够没有拦阻的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请不要对一个受苦的人，或是像唐慕华所说的，他们这些残障的人最痛苦的就是听到别人告诉他们，你们一定是有还没有认的罪，所以病才不得医治。绝对不要对受苦的人说这些话哦。苦难是奥秘，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明白，上帝也有办法透过这些苦难来荣耀他。就像唐慕华一样，他是一个身体非常软弱的人，他这一生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但是他却是一个荣耀神的非常美丽的器皿哦。我们今天会继续从《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看到第十二章第五间教会，撒迪教会，主题是要更新。在读这一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主的宽容，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
第三章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的宽容，有许多女性都是独自一人来到教会，因为他们的另一半尚未信主，有些人称这些姐妹为教会寡妇。或许你也是其中的一员，你感到忧虑，担心你所爱的人是否会信耶稣。关心他人的救恩是好事，但是不要让你的忧虑耗费在这上面。与其把时间耗费在忧虑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不论是配偶、孩子、父母或是朋友，不如定睛在神身上。神有极大的宽容，并且有他的计划，期盼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跟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

谢谢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今天我要将尚未接受你为救主的家人朋友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求你帮助我不忧虑，多祷告，专心地仰望你，服侍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者尤哈尔提斯所写的《少忧虑多祷告》，先为你送上这首《我要等候耶和华》。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

0: 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领袖神学家唐慕华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一卷盼望之书。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二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从第七章到第十四章的经文范围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这里是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间教会。会了，是撒迪教会，主题是要更新。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在我长期的医疗奋战中，有一次医生尝试用新药减轻我的脚肿胀。这种新药本来应该是刺激神经，下达血管收缩的指令，却让我昏昏欲睡，头昏眼花。我很想继续按这本书的进度写作，很想预备演讲材料，可是却困得不得了。我更想要哪一个呢？其实要克服昏沉是有可能的，因为工作的喜乐能使我忘却疾病，可是需要很大的努力。我必须下定决心，咬牙努力。这种困难的情况和我属灵生活的困难类似。许多时候，我宁愿睡觉，因此我必须下定决心，在每周公共崇拜之外，选择投入某些属灵操练，和丈夫一起参加江临节的敬拜，每周将安息日分别出来，预留早晨的时间，默想圣经，祷告，唱诗。每隔一段时期，我就需要新的动机，也经常需要灵性更新。我想，或许你也是如此的。因此，给撒迪基督徒的信，对我们是极佳的资源。这个教会看起来是活的，实际是死的。这个问题在历史中神百姓的身上不断的重复，因为经常有各种力量拉扯我们，离开效法基督的生活。所以我们马上注意到基督生命的意象，因为信的一开始形容基督是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基督的这一幅画像与撒迪教会被责备的问题有关联。这七灵可能会让读者马上想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二节的弥赛亚预言，提到主的灵要住在耶西的墩子发出的嫩芽上。我们看到耶西的本所出的这一层面应验在福音书中，耶稣有神的灵膏抹，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完全依靠神而活。以赛亚书列出被耶稣彰显的七灵，其他方面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基督生命的这些层面都指出，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软弱。如果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洞见，就不可能充满神的智慧和聪明。如果我们用世界的策略行事，就不可能在神的谋略中。如果我们否认需要全然依靠神，就会不断地紧抓权力。在这个强调资讯和电脑的文化中，我们以为想知道什么就可以学到什么，但只有靠神的恩典，活在与神亲密的关系中，才能发现道与生命的意义和真理。只有三一神的恩典，才能创造健康的平衡，使我们既知道因着罪只配得到神的愤怒，又相信神无论如何都爱我们的确据。给撒迪的信也描绘基督手握七星，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模范， 呼召我们个人活出像他一样倚靠神的生活，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他与整个教会保持亲密的关联，并且对教会发出挑战。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换句话说是代表中的代表。使者可能指教会领袖，或是代表教会领袖性格的灵。再者，第七章提到这些教会位于著名的城市，似乎是小亚细亚整个地区的焦点。因此，当耶稣手里拿着七星，就是再次强调恩典这项荣耀的真理。不论他们多么需要被更新，基督永远不断关心他的百姓。神各处的百姓都需要聆听这封信对教会的挑战，就是重新倚靠圣灵，被圣灵赋予能力。但是这位关切的基督马上严严责备撒迪信徒的假冒，在世人看来他们是活的，但基督知道他们的灵性是死的。他批评的不是任何特别的罪，而只是他们行为不完全，唯一能做的就是醒过来吧。这封信像是闹钟，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醒来吧，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记住你所领受的和听见的，要遵守，要悔改，字字句句急迫催促。但我们无法靠自己坚固所剩下的，然而我们所领受和听见的福音却能使我们复苏。我们的行为就像撒迪的信徒一样，在神眼中是不完全的，但圣灵不断以福音呼唤我们得新生命、新盼望、有新回应。这封信唤醒我们聆听基督的呼唤。我们都错失过机会，没有竭力使用属灵恩赐，或是在其他方面灵性死亡。我一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后悔没有善用先前几乎眼盲的七个月学习聆听神的功课。我经常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反而使我听不见神回答什么是圣灵要坚固的。恩典提供另一条路径，当我们在后悔或疑惑中折腾，神的饶恕使我们可以坚固那剩下的，神的恩典使我们有力量操练，而这操练使我们能够坚固。我们以属灵的操练回应他的大爱。对撒迪教会的人来说，情况很紧急，那剩下的几乎要死。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如果不操练就会萎缩松弛。如果我们忽视圣灵所提供让我们得恩典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祷告、圣礼、饶恕、神在基督徒群体中落实的爱，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软弱。这些恩赐给我们是为了让剩下的得坚固。我的两位朋友因软弱而教导了我重要的功课，坚固剩下的重要性和恩赐。林登四肢瘫痪，却以锻炼身体展现属灵操练的重要。虽然他上半身几乎都丧失功能了，却有好几年的时间选择不用电动轮椅，要去哪里都必须自己推着走，这使他双臂还有功能的肌肉得以强壮，直到现在仍有惊人的控制力，可以烹调、照相，甚至冲洗照片。同样的，当我们借神的道和敬拜的操练领受基督的恩典，圣灵就给我们力量，以许多方式来侍奉天父。我另外一个朋友康尼是盲人，多年前就展现了以剩下的为乐的重要功课。他向我承认，曾因为我躲过了糖尿病并发盲眼的危险而嫉妒我。当他为自己的态度祷告时，他听到神很有力量的安慰声音，几乎是耳朵可以听见的具体声音。那声音向他保证，没关系，康尼，我呼召慕华做的事情需要视力，我呼召你做的事不一定需要眼睛。康尼是西北意向机构的主任， 协助34个互助小组，帮助奥勒冈州500多位视障者。隔天，当我听整形专家说有可能需要截肢，康妮的话在我耳中响起，神对我说，没关系，康妮需要脚去探访互助小组，但我呼召你做的事情不需要脚。康妮的洞见激励我写书，只要我的眼睛、头脑和打字能力还在，就会继续写下去。单靠我自己，我不能接受自己的瘸腿和视力衰败，但是激励自己把焦点放在神坚固剩下的恩典，面对失去健康就容易多了。撒迪的信徒有一个命令，这是圣经常有的主题，要记得所领受的和听见的。神的话催促我们要记得基督的教导，耶和华在历史中如何介入，我们从信仰传统中学习的。因此记忆中的福音带领我们有下列的结果：顺服和悔改。当我们再次听见圣灵的劝勉，我们会热切地想要接受神的命令、想法、旨意作为回应，并为先前多次没有积极回应而难过。悔改是在思想和行动上真实的回转。给撒迪信中的所有警告，为真实更新所需要的一切元素做了很好的总结。属灵的成长需要一再听到信仰真理，然后才会引致悔改、心智与行为的改变。想要兼顾所剩下的，将来愿意顺服。再者，我们经常需要有新的属灵警觉。基督说，在撒底教会有几个人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从整本圣经的脉络来看，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没有犯罪，而是他们的生命经常被更新。既然只有基督的恩典可以让我们与神同行，他们必定经常警觉到自己是需要饶恕和指引的人，也就是没有偏离神或是自以为圣洁而把衣服弄污秽的人。这些人列在这里是作为榜样。如果教会有人因悔改和圣灵的更新胜过自己的失败，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模范。所有得胜者都知道这种圣洁，并且都得到穿上白衣的应许。信仰的更新使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在天上基督会认得他们。在21世纪，你我也会有些榜样，也会有应许。我们认识一些经常寻求信仰更新的人，因此能够忠心而圣洁地为主而活。那些承认自己软弱而倚靠神大能的人，就是最好的榜样。举例来说，久尼借着他的著作《艺术残障者的事工》，从他的轮椅上发出信心的光芒，感动了千万人的生命。上个周末，他与我同在一班飞机上，我看见他如何用神的大爱接触每一位相遇的人。另一位倚靠神而兼顾剩下的是东尼·卡尔森，他不顾癌症的痛苦，在孩子的学校成立了祷告小组。同样的，奥黛瑞·科尔什纳是一位我从小送报纸认识的老人家，他一直为我的工作祷告，用他向基督的美好生命激励我。另外，宏观来看，墨西哥、波兰、马达加斯加的信徒都以他们的贫穷教导我分享的意义。在基督徒群体中，你一定也认识一些可以做榜样的圣徒，他们彰显了信心生活的意义。这些属灵榜样让我们觉醒，记得悔改，重新顺服，兼顾剩下的，使我们尽余生最大的力量来服侍神。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十二章撒迪教会要更新，在下一回进到第十三章第六间教会是菲拉铁菲教会敞开的门，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三章七到十三节，可以预先读这段经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教会淫乱的事实。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三节，请听神的话语。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1-13节，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教会淫乱的事实。《哥林多前书》前面的1-4章是使徒保罗论到哥林多教会内部结党与纷争的问题，到了第五章就是着重在教会要如何处理淫乱的问题。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使徒保罗的教训是相当直白、不隐晦，而且是严厉的。之前多多在介绍哥林多这个城市的背景之时，有稍微提到哥林多是一个当时在罗马帝国非常著名的港口，也可以说是一个商业大城，所以它汇集了相当多的财富，但是在道德部分却是非常的败坏，甚至在当时有一个希腊词汇叫做哥林多化，这个化是文化的化，哥林多化意思就是极度淫乱放荡的生活。而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之所以提到淫乱的事情，是因为在教会中发生了严重的乱伦丑闻，有一位信徒收了他的继母，这个收了的字句呢，就是娶了或是同居或是占有他的继母，这在旧约律法当中是严厉禁止的。圣经利未记18:8说，不可漏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利未记20:11说，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的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样的事情竟然在哥林多教会中发生了。使徒保罗说这样的事情甚至连外邦人中也没有，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罗马与希腊的世俗法律当中，这也是不被容许的行为，可是面对如此严重的罪恶，教会竟然没有处理，甚至还自高自大。有圣经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曲解了在基督里的自由，认为信主之后无论做什么都不受到辖制的缘故，或者是因为他们将宽容和包容误认为是有爱心的表现，因而就容让这样的罪行在教会中发生。使徒保罗认为教会如此麻木、自以为意以及没有作为，才是教会更大的危险。第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句经文的意思应该是哥林多教会应当凭借着保罗所写的这封信，施行纪律审判当事人，并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权柄将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而这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希望犯罪者能够体验到离弃神的痛苦之后，能够痛悔归正，以致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他的灵魂能够得救。

使徒保罗在教导教会的时候，以犹太人过逾越节的除酵来比喻罪恶。保罗说，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样的比喻呢，就是要让教会信徒体认到，如果教会放任一个罪人在这当中继续的犯罪，就会破坏整个教会的生命以及圣洁的风气。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最需要留意的思维就是没什么，说一点谎没什么嘛，在别人背后论断别人没什么嘛，偷偷看色情的影片没什么嘛。许多罪之所以会扩散，就是从这小小思维开始。当没什么成了我们思维的习惯，就会让我们渐渐的对罪妥协，甚至对罪麻木。而当教会对于明显的罪行视而不见，就会让弟兄姐妹也渐渐的对罪的警觉度放松降低。逾越节的时候，神要他的百姓吃无酵饼，就是要百姓以此作为警戒，要在生活中除去恶毒邪恶的酵，而以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来守节期。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成了那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被洁净的人，就要竭力地活出无酵的新生命，不要让自己面对罪恶的引诱时习惯以没什么的态度来因应。这就是第七节使徒保罗所教训的，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第九节到十一节，使徒保罗特别说明他先前写信的意思。他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那并不是说要信徒完全割裂与尚未信主的罪人往来，而是特别针对已经是弟兄的，却仍然习惯性犯严重罪行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互动，甚至不可一同吃饭。意思就是指教会中那些对罪恶不听劝诫、屡教不改、习以为常的人，不要与他们有亲密的团契关系，因为这样会破坏基督身体的见证，继续让罪留在教会里滋长。

0: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1-13节，主题是使徒保罗责备教会淫乱的事实。弟兄姐妹，读完这一章，希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检视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与教会的群体中，是否有将麻木纵容认为是有爱心、有包容力呢？还有，在我们的身上是否也有微小的旧效，像是贪婪、言语的毁谤、论断、虚谎以及隐秘的罪行呢？若有，请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祈求主的怜悯与施恩，能除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罪。最后，请思想，我们该如何在向非信徒传福音与保持属灵的圣洁之间取得平衡呢？这也就是说，如何能在走进世界与不随波逐流之间取得平衡，这是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需要神帮助我们学习的信仰课题。节目分享到这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1: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袁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帮我考了三轮车驾驶证。她说，雨泽弟兄木信姐妹你们好，愿神赐福你们。以前啊有经历神的恩典，但是没有为主做见证的心，求主赦免我的罪。后来经姐妹的推荐，我才听了认识你这好的节目，才知道做见证也是为主做工，荣耀神。所以呢，今天就写来这个见证。2025年3月份我和一个姐妹去报名考三轮车驾驶证，这驾驶证呢可以一天内考四科，通过呢就可以拿驾驶证。但是第一次叫很多姐妹们为我们祷告，我们都没有通过。感谢主的是理论全过了，只是实操全挂了。当时啊就有点沮丧，心中呢有点抱怨，我们大老远去考试，为什么不给我们通过呢？后来反思了，因为我们去考三轮车驾驶证之前都没有摸过三轮车，只有去报名那天和考试的上午时间呢练过车，总共加起来才大概一天的时间练车，对车的各种功能车技我们都不熟悉，考试过了我们上路也是不安全的，这是主在保守我们，希望我们熟练了车技和性能才能上路，这样对自己和别人都是负责任的。
9: 后来啊，我就去练了一天的车，等到第二天去重考的时候啊就熟练了。但是呢我非常紧张，在这说一下，我这个人一遇到考试就无来由的非常紧张，

0: 桩的时候偏一点儿，第二次机会的时候绕桩单边桥我都过了，上半坡启动的时候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教练就对我说过了，接着考科目三第一次点刹挂了。后来大脑啊就想起练车的时候有一个同时学车的学友呢，说到点刹的那个地方啊多踩几下刹车，所以等到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啊我就又通过了。等通过出考场的时候啊，我整个身体都是在发抖的，我跑向我们另一个姐妹抱着她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如果没有主帮助我考试，我肯定是过不了的。
1: 在这里呢，我还要分享一下，那天考试的还有一个男孩子，考几次都没有通过，还被教练骂说，这都过不了，还是别考了。那天我就为他默默的祷告，把他交托给主，还为全部补考的学员来祷告。那天全部补考的学员大概有20多个人，全部都通过了。感谢主，荣耀归主名，愿神大大的赐福给这个福音平台，可以通过这个福音栏目兼顾我们的信心，也祝福宇泽弟兄牧亲姐妹身心灵兴盛，在侍奉的道路上越侍奉越得力，越侍奉越蒙恩，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袁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保守你啊，神真的是帮助您考了这个三轮车的驾驶证。不过其实我觉得当我读到我们这个袁姐妹见证的时候，我也打自心里的为她一开始没过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为不仅仅神在保守我们的袁姐妹的安全，其实神也在保守所有在道路当中我们袁姐妹很可能会遇到的这些行人的安全。因为都没有摸过车然后就去考驾照了，然后还希望自己能过，这其实不仅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其他人不负责任。所以呢，也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安慰我们的袁姐妹，让她在自己这个祷告过程当中，也自己意识到

0: 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身上要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一些参考的书籍，很多的时候包括很多一些朋友们又有这个铤而走险的这个想法，想带一些作弊的小抄进到考场。我们是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希望把帮助带进去，但是呢，因为有很多尤其是越大的考试，这个考场的整个的这个监视呢就越严，所以呢，我们这袁姐妹讲的说，你看所有东西带不进去的时候，有一点是我们信主的人可以把主带进考场，其他有形的帮助我们带不进去了，无形的帮助我们是永远随时都可以带进去的，那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我才说不光光是考驾照，在很多的事情当中都是一样的，甚至在我们职场当中遇到一些职业考试的时候，遇到一些特别大的一些甚至审核评估的会议的时候，任何的这个帮助我们带不进去的时候，最大的帮助主他自己我们是可以带进去的。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信姐妹，以及认识你真好节目所有的家人，还有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同工们，大家好，愿主内平安，愿上帝赐福你们。今天呢，我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几个见证。今天有三个故事要和大家来分享。
1: 第一个见证呢，是关于顺利办理失业金的经历。记得之前我曾经在你们的平台上分享过，上一份工作呢是主赐给我的恩典，虽然仅做了半年就失业，但主的安排总有美意。事情是这样的，上一份工作呢做了半年左右，我所在的部门呢因为无利润被外包，主管找我调岗，让我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工作。我在设计软件行业深耕十几年了，实在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便没有同意领导的要求。之后呢，公司却安排我做新岗位的活，甚至下班的时间啊让我去发传单。那天特别冷，-4°C，我干了一会儿啊实在受不了了，提前离开。结果啊被主管报告给上级，说我不服从安排。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提出下班时间做非本职工作且无加班费，这本来就不合理。领导啊本来想让我主动离职且不赔偿，但我坚持按规定处理，不满半年应该按比例赔偿。最终协商一致，公司赔偿我半个月工资。正要离开时，我突然想到我可以领取失业金，这一定是圣灵的提醒。与公司交接时，我请他们协助办理了失业金所需手续，后续有问题再联系。之后我断断续续跑了3趟

0: 社保局，材料多次被驳回，来回奔波近一个月才备齐了所有的资料。最后一次去社保局的时候，轮到我办理前，我一直默默地祷告求神带领，结果顺利办完，总计可以领取12个月的失业金，每个月打卡到账，金额虽不多，但是总比没有好啊。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的带领，感谢天上的阿爸父。
1: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我们家大宝生病得医治的经历。大宝啊，现在读一年级，不像幼儿园能够频繁的请假。最近呢，有两次突发的状况，一个是在前一晚突然发烧，我既紧张又焦虑，为了退烧药之后呢，睡前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若您医治他呢，我就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您做见证。如果祷告之后他能退烧的话呢，他就不用去医院了，也不会耽误他的学习。结果第二天早上，大宝的这个烧啊，是真的退了，感谢主。他真的是奇妙的神。那么另外一次呢，是半夜的时候呢，大宝说肚子疼还拉肚子，我就给他吃药，早上又补喂他一次药之后呢，才送他去学校，并且叮嘱他不舒服呢就告诉老师，我们会接他回家。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我和我的妈妈呢就一起为大宝祷告。那天呢，大宝在学校一切正常，晚上回家的时候说已经好了。神啊，这都是您的大能，唯有您有医治的权柄，这一切都源于神的看顾还有保守。
0: 第三个见证呢，是关于顺利入职新工作的经历。因着前面的见证呢，我本来可以领取失业金，期间呢社保无需个人缴纳，所以呢我也就并没有着急求职。我住在县城，此前啊那一份有主预备的离家近而且专业对口的工作呢，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见证。这一次呢，因着有失业金的保障，我便从容的投简历，参加面试，陆续接触了几家单位。市区与县城的薪资仅差几百块钱，我本来呢想再找一份离家近一点的工作，可是县城里啊，我的工种确实稀缺，哪能轻易如愿呢？没想到啊，神的预备远超我的所求所想。起初啊，我甚至做好了要去市区的准备，哪怕路程远一些，只要薪资稍高也能接受。我祷告说，主啊，唯有你知道什么工作适合我，求你为我预备合适的岗位。奇妙的是，我投递的简历既有县城也有市区，只求一份合适且薪资尚可的工作。毕竟回老家就是为了方便照顾孩子读书、辅导作业和接送。后来啊，我竟然接到了前公司隔壁约1公里处一家企业的面试电话。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诗篇20篇第七节的经文，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1: 然后接到电话之后，我就去面试，经过3轮的面试，居然顺利通过并且成功入职，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新工作的距离与之前相近，因为工作时长有所增加，我便主动将薪资要求提高了一些，没有想到对方也欣然同意。虽然接送孩子需要家人帮忙，但工作地点近并且专业对口。入职之前我心里没底儿，便祷告，我说主啊，这工作是您的预备，求您让我能够胜任并且顺利开展，倘若不然呢，也求您提前赐下圣灵的启示，我会根据老板对我的态度决定是否留下，并且一旦入职，失业金就会停发，改由企业缴纳医保。如今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已经入职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对接我的老板对我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再次感谢我的主，神真的是大能且全能的神。接下来呢，这份工作能否顺利转正，我也将他一切交托给主，求主来带领我，让适合我的工作能够顺利通过并且转正，一切都顺服主的旨意。感谢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阿们。也最后呢，祝福认识你真好和福音电台所有的节目都能够越办越好。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辛苦了。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是一位老朋友了，也谢谢你带给我跟木心的祝福。在这儿呢，我们也送给你同样的祝福。我觉得丹丹姐妹引用的这个诗篇的经文特别的好，诗篇20篇第七节里面讲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最重要的是，其实丹丹姐妹的见证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真实，同时我觉得丹丹姐妹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也是一个邀请弟兄姐妹，同样的神能够帮助丹丹姐妹，也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特别习惯的就是在早上去上班的路上，或者上学的路上，坐公交、地铁或者开车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收音机前或者电脑前或者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在公交地铁当中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新一天的开始，你听到今天的经文，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学业的问题还是工作的问题， 不管今天你正准备去找任何的车，找任何的马，找任何的人，都希望这句经文再次带给我们大家勉励。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都是靠近神，更多认识神名字的一个机会。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腓立门书的第六和第七节。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腓立门书的六到七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新约圣经当中，保罗的书信成为了一整套基督徒生命和生活的手册，有信心的起源，有生命的意义，有生活的原则。保罗或教导，或归正，或批评，或鼓励，或赞扬，或命令，总之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应当是我们基督徒今日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可执行的原则和高度总结。这两节经文当中有两个词汇是信徒生命的重中之重，或者说是基督徒生活的根本，信心和爱心。当我们对基督有信心，我们便有了跟从基督的动力，有了放弃世界与肉体的能力，也有了奉献给予的心力，从而因基督的心为心的生发出爱，爱的言语以及爱的行为。一个对基督没有信心的基督徒，会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无法进入安息，就不可能让别人在爱中得到舒畅。保罗的书信当中一再强调教会当中彼此相爱，是因为他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深知主基督耶稣教导的核心和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真谛就是彼此相爱，因为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爱里面没有惧怕，爱完全了律法。然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唯有我们理解神的爱并活出神的爱，才能够成为黑暗当中的一束明亮，让他人快乐，大得安慰，得了畅快。同时不偏待人的主也会用那荣耀的奖赏让我们得荣耀，得奖赏，得冠冕。主啊，谢谢你使用保罗的书信拆解讲解诠释你的命令与心意。主啊，我愿成为爱的管道，被你的爱充满并流淌出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腓利门书的第六节到第七节，但腓利门书只有一章哈，那里面讲到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那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保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智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在这里面他为腓利门祷告，他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也希望这个腓利门并不只是去单单的传福音那么简单，而是也祷告求神不断的帮助腓利门，好使腓利门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越来越认识神已经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在经文当中讲到的一切美善。因为只有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才能够自然的把福音分享出去。丁姐妹，我常常也在想，福音为什么有力量？它不是因为我们背诵了很多的护教学，不是因为我们背了多少的经文，甚至也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把整章的经文背诵下来，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改变了，别人也看见我们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于是呢，这些人看到之后呢，他们也对于我们所信的神有了兴趣。我记得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有朋友们祷告的时候，就常常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们，好使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孩子手中的五饼二鱼一样，掰开之后祝福更多的人，甚至这样的祝福还有余。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也在想一个问题，所谓的掰开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破碎。过去我们生命是破碎的，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是完整的，就是我们认为的完整。后来有一天呢，在神的里面被破碎的时候，才发现过去我们认为的完整没有帮助人更多的认识福音，反而后来当我们破碎以后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被掰开的时候，我们的破碎的生命反而看到了神他自己的完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福音对我们个人的改变，以至于当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破碎也愿意认识神，因为我们的改变更多的愿意去对于福音有兴趣的时候，你也真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真正有效的传福音首先来自于被神改变的生命，而不是高超的口才。所以保罗在这里跟腓利门说，神已经在你里面有了很多一切的美善。保罗说，神已经在腓利门的生命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这样奇妙的工作，我在想可能也包括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清酒，我们的温柔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圣灵的果子，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问题不是有没有这些圣灵的果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神他自己的福音，我们有没有认出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圣灵的果子。而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问题是，弟兄姐妹，这些圣灵的果子，这些一切从神而来的美善，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其他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看到，或者我们有没有活出来。
1: 有一个成语叫做不破不立，就是只有破了你才能够重新的去建立。刚才雨泽在说破碎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你看不管是圣经人物都是有破碎的，都是他们的经历当中有过一些苦难，有过一些挑战，然后最后在这些苦难和挑战当中被神炼尽信心，最后成为了有着金子一般信心的这样的属灵的伟人。不管是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还是说雅各、约瑟，对吧，都可以看到。包括新约时代当中的保罗，还有巴拿巴等等，这样的一些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圣经人物，他们就是一个破并被立的一个过程。而整本圣经也透过这些属灵的生命破立的过程，让我们今天的信徒知道，我们的生命同样是需要破碎和重建的。那说到了破碎呢，我又想到了新约圣经当中主基督耶稣五饼二鱼是要把饼掰开的，对吧？那呼泱泱的人坐在那里的时候，要把那些饼掰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喂养他们。包括我们所吃的圣餐，主基督耶稣也是让我们要掰 斋饼，然后去纪念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一切。所以所有的这些破碎是我们被重建的一个前提。当然这个破碎有的时候是通过环境的苦难，有的时候是通过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争斗哈，就是我们属灵世界的老我和新我的一个征战，最后新我获胜的一个过程。总之一定是有破碎的，所以破碎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使命。我们以为说、哦、破碎是我不得不承担的一个后果，不，破碎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有传福音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有更新建造的使命，但我们的使命当中也有一个破碎的使命。这个破碎的使命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就是不是牧者可以为我们来承担的，不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所承担的，是我们自己要去真正的经历被破碎被掰开，才能够像五饼二鱼一样的喂养给别人，或者才能够纪念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破碎。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破碎是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也许在面对无论是环境的挑战，还是你内心的征战，亦或者说在面对很多的一些痛苦疾病啊，还有就是情感关系的破裂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有了力量，也有了信心。因为只有破碎才能重建，那如果我们抱着重建的那种盼望，我们在面对破碎的时候就会降低我们的疼痛感。因为有的时候疼痛除了我们的一个感知，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我们现在这种苦毒情绪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伤害。所以当我们能够把它当作使命去面对的时候，就像一个士兵把这样的一个破碎，把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作我们生命的一个仇敌去面对的时候，你发现你一定有力量去战胜它，因为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哈。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就有力量了。否则的话，的的确确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太多的挑战苦难纷争，让我们每一个本为罪人软弱的罪人是很难去面对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胜了这场征战，他已经站在了那一个得胜的终点在等着我们。而且在这个腓立门书的第六节里面讲到说，愿你们与人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当我们把破碎当作使命去对抗的时候，去完成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信心就必能显出功效。那就是在任何环境当中，你都有一份平静、安舒、喜乐、盼望。

0: 日系迷天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心分享的是《腓力门书》的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讲到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呢，也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保罗特别跟这个腓力门讲到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美善都是为基督做的时候，我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福音有果效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原因。保罗指出一个原因说，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的时候神到底在我们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希望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我觉得这个动词使人知道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别说外人，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神多少的恩典，神多少的恩惠已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比如别人问我们说，哎，你为什么信耶稣呢？很多人回答就是，哎，我就是觉得不错，感觉挺好的。但如果我们可以跟别人讲说，哎，当年呢我有这个焦虑的问题，后来呢我信主之后呢，透过读经祷告，透过去教会，慢慢的我被释放了。比如说过去呢，我跟我的太太，我们都已经到离婚的这个阶段了，后来有人跟我们分享了福音，神修复了我们的婚姻，现在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婚姻越来越好了。还有人比如说，哎，过去我在我原生家庭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今天呢我在教会当中学会了什么叫做被爱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福音活起来了，你不是在讲道理了。当然基要真理很重要，然而基要真理如果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活出见证，那这个基要真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头脑知识了。而见证是什么？见证其实就是故事。别人都喜欢听故事，为什么大家喜欢听依然动听的环节那么多的故事？因为故事帮助我们认识到原来福音可以跟我们的生命如此近的有一个调和，有一个连结。福音的这些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见证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如何更好的活出来。其实让我想到很多年前听一个老弟兄分享他自己刚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后来信主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要说现在的时代跟过去不一样，现在这个留学生比这个老移民啊还有钱。我常常听他们讲一个故事，说以前呢你带这些留学生去吃饭，他们真的是感恩戴德，现在呢他们根本看不上这些饭了，因为他们吃的比你好，车还比你好。但是当我听到那个老弟兄的见证的时候，我非常被感动。他说当时呢他没有车也没有家具，刚来也没有朋友，那教会里有一个家庭呢，就每一周啊都邀请他来家里吃饭，一共持续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后来呢这个老弟兄就信主，这一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后来别人就问他说，那你去教会后来信主，当时是哪一篇道，哪一个信息让你决定信耶稣的？他说不是哪一篇信息，而是我一直去吃饭的那一家，他们家的餐桌带我信主了。丁姐，你发现没有，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分享信心，分享见证，其实就是分享生活。
1: 是，所以基督徒并不是一个割裂的状态哈，就是我们所听得到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把我们所听得到完全的活化出来。我觉得这也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以前总觉得道成肉身仅限于主基督耶稣从天而降在我们当中，后来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状态，我们把神的道在我们的肉身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成为了一个道成肉身的载体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竭力效法主基督耶稣，像他一样的圣洁，像他一样的不被污秽，像他一样的远离罪，越像他一样的去按照神的律例典章顺服神的旨意去存活。当我们其实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可能就会轻松一点，容易一点，而不是把所有的这些当做一个重担，乃是当做你生命当中的一份享受。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由恩典圣歌带来，名字叫做每一天走着都是你同在。丁姐们，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呢我们生活变得有些漫长了哈，心绪也会在很多的焦虑当中不知不觉变得非常凌乱，但是上帝呢从来都没有走远，他始终在我们身旁静静的守候我们。当我们今天不管正在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其实每一天我们能够站立行走都是神恩典的见证。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也希望这首诗歌带给我们大家安慰，好使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靠着神的恩典和带领走得更加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片片故事，恭喜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不欣，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四川的恩米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靠主得信心得力量。她说，雨泽木心平安，今天分享的这见证是关于孩子体育考试的。临近体育考试那几天呢，女儿心里特别的紧张，他们初三的年级是分批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参加体育考试，他们有几个班轮到最后一批4月15号考试，每考完一批，女儿回来都要跟我说好紧张啊，下轮就到我们班了。我告诉女儿，我们把这一切啊都交托给主，他会成全的，你只需要有信心去信靠神。我也想通过这次体育考试的事情呢，让女儿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到主的面前相信主，因为我知道女儿现在的心里其实是完全没有信靠主的。有些时候我告诉她，我们要相信主，相信主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会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说你要学会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向主祷告。女儿有时候会说，我不相信有上帝，世上根本没有神。我告诉女儿，也许你以前求告过上帝，他没有按照你想的成全你，但是上帝也告诉我们要有一颗耐心等候的心，而且如果我们祷告的事情是违背了上帝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意愿祷告，那上帝有可能真的就不会成全我们所求的。
1: 我还记得在女儿4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在上幼儿园，有一个晚上啊，我经过她的房间，我就听见啊，她在为一个小朋友祷告，祷告的内容呢，就是因为小朋友的爷爷生病住院了，就求告上帝去医治这个小朋友爷爷的事儿。上小学的时候啊，他有个同学跟他聊天，说起爸爸妈妈闹矛盾吵架的事情。我还记得啊，女儿那会儿都会告诉同学可以把自己的痛苦去告诉上帝，让上帝来帮忙。还有一次啊，就是今年年初，女儿的照相机找不到了，她说，妈妈你为我祷告吧。关于照相机啊，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其实这个照相机啊不是找不到了，是我故意把它藏起来了，因为它啊总是不规整好自己的东西。当时买的时候特别喜欢，我就觉得既然那么喜欢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更好的收拾起来吗？喜欢的东西都不好好珍惜，到处乱放，我就想着要故意教训他一下。听福音节目的时候啊，他也听到节目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找东西的见证，他找了很久啊都找不到，就想着让我帮他祷告求告上帝。当时那一瞬间啊，我心里还是蛮欣慰的，他居然想到的是求告主，他也愿意跟我一起跪下来祷告。这一次体育考试呢，我也想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让他经历主的恩典，真正的能够相信上帝能看顾保守他的一切。
0: 体育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带着他跪下来祷告，告诉他要有信心去信靠主，相信主会安慰你紧张的心情，他会让你有一颗平安的心，并且我告诉女儿，考试前心里默默的祷告，求主与他同在，求主给他信心和力量。早上孩子6点钟就出门了，我开始为他进食祷告，求主一定要让他能够经历主的恩典，荣耀主的名。这次如果他经历了主的恩典，他以后也就会学会凡事信靠主，凡事交托。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也有焦虑和担心，担心孩子晚上没有休息好，早上5点刚过就起床，又会影响他正常的发挥。中午11点过的时候，我收到一条微信，是教会的牧师发的，最醒目的5个录取通知书。当时那一瞬间，大脑反应的是上帝成就女儿的祷告了。这个录取通知书是我去年报的教会课程，那么久一直都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以为自己没有被录取，真的是太奇妙了，居然就在我祷告的这一天，而且是这个时间收到录取通知书。哈利路亚，好事连连，这都是主的预备。孩子考完试回家的第一句话就说，妈妈气死我了。我心又紧张了一下，难道考砸了？我故作淡定地说，怎么了？你不满意吗？女儿告诉我说，98.9分。我一听，感谢主，这不挺好的吗？你都尽力了。她说，就差0.1分，我就可以拿99分了。荣耀归主，这次考试都超过了女儿以前所考的所有的分数。
1: 后来神迹又来了，下午返校，学校公布了考生的分数，晚自习回到家，他很淡定地告诉我，上午的考试成绩体育老师说算错了，我的分数是99.4。我的神呢，这不是主的恩典又是什么呢？ 主啊，求你带领孩子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有一颗感恩的心，相信这一次是你的看顾保守，他才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让他从心底里从此信靠你，亲近你，求你的圣灵来改变他的生命。在我写下见证的时候，孩子即将要迎来中考，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中考当中，理科是他的弱项，求主赐给他智慧和信心，为他预备理想的学校。我们也再次期待神的作为，每天都是恩典，能再次为主做见证，荣耀归主名，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四川的恩蜜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一家人经历主的恩典，不同的恩典，靠主得信心，靠主得力量。我相信这个见证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真的就像恩蜜姐妹所讲的那样，希望女儿能够真正经历主之后呢，常常懂得对主的依靠。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2: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2: 对，
1: 手要打拍子。
2: 雨水流过的，
0: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
3: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4: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东南部及西岸周末分别遭受风暴侵袭。飓风伊萨亚斯
5: Isaias
4: 横扫佛罗里达州
5: Florida
4: 及阿拉巴马州
5: Alabama 后，
4: 其残余环流在北卡罗来纳州
5: North Carolina
4: 引发严重水浸，风暴至今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与此同时，前热带风暴瑞秋
5: Rachel
4: 在太平洋掀起巨浪，猛烈拍打南加州
5: Southern California 海岸，
4: 迫使部分居民撤离。伊萨亚斯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周五以二级飓风的强度在佛罗里达州德斯廷
5: Destin 附近登陆，
4: 随后携带热带风暴级强风进入阿拉巴马州，并继续向北移动。风暴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在佛州埃斯坎比亚县
5: Escambia County，
4: 一名妇女因树木倒塌压毁房屋丧生，另一名男子则因在车库内使用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阿拉巴马州伯明翰
5: Birmingham
4: 亦有一人被倒塌的树木压死。巴伯县
5: Barber County
4: 则发生一宗与倒塌树木有关的致命车祸。伊萨亚斯的残余环流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引发严重水浸。国家气象局警告，暴雨增加了山洪和城市内涝的风险。在伯克县
5: Burke County
4: 两名露营者及一只狗被卡托巴河
5: Catawba River 的洪水围困，
4: 幸获救出。麦克道尔县
5: McDowell County
4: 更发生了五宗山泥倾泻，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高达 9.57 英寸。截至周日傍晚，佛州狭长地带和阿拉巴马州南部仍有近30万户停电。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5: Ron DeSantis 预计，
4: 大部分地区的电力将于周二晚前恢复。在美国西岸，前热带风暴瑞秋为南加州带来了异常巨大的海浪。在长滩
5: Long Beach 半岛，
4: 巨浪摧毁了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木质栈道，并迫使部分海滨豪宅的业主撤离。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希拉德
5: Joe Surard 解释，
4: 受厄尔尼诺
5: El Nino 现象影响，
4: 太平洋水温异常偏高，导致海平面上升，加上瑞秋带来的涌浪和阵风加剧了沿岸的破坏。长滩市已在受灾严重的半岛地段放置了数十个重达3000磅的沙包。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我们在谈到底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 Mr. Right 或者是 Miss Right， 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3: 其实我发现了，在我们辅导年轻人的过程当中，很多年轻人其实他的第一个择偶的条件都是跟外表有关。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他长得很帅，我觉得他长得很漂亮，然后可是真正会让这个感情走不下去的，其实都跟他的外表无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了，就是发现说，其实就是他们很多对未来的想法不一样，意向不一样，或者是个性的问题，真的是品格上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感情当中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邀请神来，一定要来寻求神。所以雅各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就要求那个厚赐给众人又不斥责人的神。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智慧，就是我们人生中做这个关系上面的选择，我们怎么选择对象。其实你说，我们选择车子，你知道现在就在 YouTube 上面很多那种影片就告诉你说你要怎么买车子啊，你要怎么买电脑啊，你怎么选手机啊。可是其实说真的，选对象比那个重要太多了。很多人为了选这些东西，三 C 用品啊，车子，他去爬好多的文，做好多的研究，可是其实对象更是重要。可是谁能够告诉我们？就是神能够告诉我们。因为神能够知道，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给我们这个判断的智慧。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观察对方的品格跟信仰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没有一样的信念？我们有没有一样的价值观？我们相信神的人，其实我们的价值观跟完全不接受神在他生命中的权威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信跟不信的其实没有办法共赴一轭。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人生在要往这个方向去，可是一个人想的是往这边，一个人想的是往这边，那其实很难，确实是很难往这边去。其实我觉得神怎么说，还有我们有没有一样的信仰、信念、价值观跟好的品格态度，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基石。
1: 曾经有一段时间教会界非常流行的就是为你的配偶祷告，然后是非常具体的把你要对配偶的一个清单条件列出来，然后具体的为他祷告。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在列清单条件的时候，所谓的天菜型，你的天菜，其实说真的，一般来说，特别是弟兄啊，他的天菜条件基本上跟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的弟兄的一个，就是任何一个外邦人的
3: 一个，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1: 其实你就发现那个天菜，但是问题来了，你看，就像我们其实，在华人中间，其实当我们要考试的时候，要读学习，要选大学的时候，我们会有叫所谓的第一志愿。你可以想象，全国会有同一个第一志愿，会有一个人他是喜欢的志向，或者是都一样，不可能。可是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当我们在选择偶的时候，那个条件其实说真的，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条件都很像？那当然，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写一个爱主，但是我要表达的是，其实择偶条件你一定要很重要的是，你要先认识你自己，因为你认为的天菜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菜，你认为最适合的不一定是适合你的。那怎么样知道对方是不是适合我？我觉得单身的季节其实更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认识神所创造的你。我发现很多的人，他可能在一个情境当中认识新朋友的时候，立刻喜欢上一个人，或者是不喜欢一个人，其实完全不用跟这个人交谈，在他的大脑里面不到几秒钟，他就把这个人过滤成为有可能的，或者是不可能的。可是问题来了，其实真正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已经在婚姻当中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另外一半是我们的 best friend， 是我们真正的好，是最好的朋友。可是你连谈话互动交，这个不用谈交心，都还来不及，你已经过滤掉可能七成八成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知道神所创造你是谁，认识你自己是更重要的关键。
3: Amen Amen。 其实我觉得在生命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想要进到关系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关系能不能够荣耀神。有一段圣经这样讲，他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 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职场为了要荣耀神，我们的学业要荣耀神，我们的感情婚姻也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跟这个人的交往能不能够荣耀神？所以当如果能够荣耀神的话，就说我觉得这是走在一个第一步很好的一件事情上面。第二个是我们能不能够去寻求一些比我们更成熟的人他们的建议。嗯，其实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可能是我们的牧者，可能是一些我们很敬重很成熟的属灵的长辈。那其实圣经上有一节经文这样讲，他说如果无智谋，民就败落，但是谋事多，人就安居。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过得很顺利很平顺的日子，其实是因为跟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人他们分享他们的智慧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父母亲的经验，牧者的经验，其实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细节当中，他们可以看出一些事情来。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要观察我们的互动。我们平常互动里面，当你还是朋友的时候，这个互动关系里面是不是很多的爱，很多的理解，很多的包容，很多的耐心，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还是说这个互动里面就已经充满着很多的控制、掌控、压力？当你知道有些人当你发现你们的朋友关系里面就已经有这些问题在的时候，不要走到更深的阶段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你心里面想，我这么做是为了要荣耀神，我去寻求一些人的意见，当他们跟我说一些话的时候，我能够听得进去，我也不断去观察我们之间互动的关系。我觉得这些东西事情都会帮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判断。
1: 很多人在交往过程当中会有一个迷思哦，就是他相信在茫茫人海当中有 the one and only， 就是觉得是说在神为他们所预备配合的那一位。可是其实你如果问我相不相信有 the one， 其实我是相信有 the one， 可是那个 the one 就是你在婚礼当天在神跟人面前说 I do， 我愿意的那一个人。就算他不是 the one， 他可能是 the 51， 他也成为 the one。 换句话说，其实跟我们的择偶跟我们的选择有100%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一定要用智慧。很多的时候有些人的择偶还用先知性的话语跟印证，比如说看见到一个什么图像，看到彩虹，看到月亮，看到星星。就我要说的是，其实真的其实在择偶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使用智慧。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其实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内心是知道适不适合的。你知道交往其实只有交往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对方是否是我们可以托付终身的对象。所以其实分手也是交往成功，因为你知道你认识，在认识过程当中你发现其实我们以为是合的，但是我们其实真的不合不来。所以我要表达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更深的去明白认识你自己，才能够做更有智慧的选择。在每一次的关系当中可能经历到分手，巴不得每一次的分手其实让我们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在我们下一次的选择可以做更有智慧的选择，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遇见到对的人的时候也是成为对的人。
3: Amen Amen。 今天我们谈到很多的重点，我们谈到你要来寻求神，你要来寻求一些更成熟的人的建议，然后品格是很重要的，有没有一样的信念，有没有一样的价值观，或者是说观察你平常跟他的互动。我觉得有几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譬如说内心里面的平安，你跟这个人内心里面有没有平安，还有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果子，他所结出来的果子。因为耶稣这样讲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在他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结出勤奋的果子？有没有结出负责任的果子？在他财务上面有没有结出这果子？因为很多婚姻当中跟关系上的问题是你发现说，哦，原来他在财务上面是没有责任感的，原来他在他自己的生活上面是没有纪律的。那这些你有没有从他生活当中看到品格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还有你心中有没有平安？这个有些时候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这个直觉，圣灵会把那个微小的声音放在你的里面，你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有一点焦虑，不太平安。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要来跟随圣灵在你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
1: 在等候最适合的人出现之前，其实更重要的课题是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适合的人，我们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预备好进入到婚姻里面的人。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要 真的下功夫认识我们自己，能够从神的眼光认识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自我形象、价值感、身份感当中与神的爱对齐，以至于当适合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已经预备好成为对方适合的人。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
2: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4: 是，长官，一定如许万岁，放心。
5: 直哥，直哥，直哥，
6: 老弟，
5: 您好，您好，您好，喝水，喝水，喝水，
6: 是是，
5: 喝水。
6: 什么事情啊？
5: 哎呀，看您最近气色不错。
6: 哎，还说呢，前阵子生病住院几个礼拜，瘦了几公斤。
5: 你就把这次这个案子交给我不做嘛？
6: 这案子门槛很低，你就照着流程跑没问题的啦。哎，
5: 不是这么说嘛，我们做事是要有方法的嘛。你看你的前任都升级，不知道升到哪里去了，对不对？而且你现在不是在缴房贷吗？对不对？你这个月稍微把它挪一下，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嘛。
6: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又有八个小孩子要养，你还真了解我。
5: 问老五秒就好，机会是拿来抓住，选择更胜过于努力啊。
6: 不行，这违背我一向做人的原则。我的银行账号你有吧？
5: 对嘛，我就知道你聪明。
1: 其实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其实基督徒都会面对到的是试探。嗯，那其实当我们谈试探的时候，我们也要稍微厘清到底试探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谈到试炼，到底试探跟试炼有什么差别？
3: 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试探跟试炼了。当我们讲到试炼的时候，比较多是讲到一个人所遇到的一个艰难，哦，一个很大的困难，可能是一个意外，可能是一个突然遭逢的变故，可能是一个身体的状况，可能是一个财务的危机。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约伯他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其实这是一个试炼。嗯，好，那试探就不一样，试探是 temptation。嗯，你知道它可能是来自于一个人的内在，它可能是来自于外在，而神他是不会试探人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雅各书里面说人被试探的时候，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会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每一个人被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嗯，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试探其实跟人的私欲，跟我们里面的贪婪，跟我们里面的动机是有关系的。
1: 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然后第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要怎么解释就是这个试探，就是其实试探是从外面来的，但是内心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私欲。
3: 私欲。
1: 所以换句话说，同样的试探对不同人来说不一定都会生出罪来，会根据这个人里面的私欲。所以比如说对你来讲的试探不一定对我是试探哦，那对我的试探也不一定对你是试探，那是根据什么？我们里面有的私欲。所以私欲它也不会生出罪来，私欲到了一个环境叫做试探的里面，所以私欲既怀了胎，在那个诱惑跟试探的里面，你就会发现就会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其实当我们要明白真正的诱惑或者是真正的试探，其实不是外在而已，其实一个更深我们要去面对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私欲。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有一种堕胎哦，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堕胎，我们都知道，可是这边说什么私欲会怀胎。嗯，有一个东西其实我们要去处理的，你不要让私欲怀胎。嗯，我们的私欲其实是真正使我们陷入到诱惑跟试探里面的关键。嗯，
3: 其实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试探、试炼跟试验，我相信一件事情，试炼刚刚我们讲说是一个外在的，可能是一个变故，可能是一个困难，可能是一个疾病，可能是一个经济的危机，可能是突然遭到裁员的风暴，这些是试炼，
1: 就比较像旷野，对不对？
3: 对。那试探呢，它比较多是跟我内在的欲望，它其实比较 容易让我能够好像进到诱惑，可能情欲的试探、贪婪的试探哦，这些等等的试探。可是其实这总的来说都是一种对我们生命的一种考验。你知道，好像试炼当中，我们很容易在试炼当中，我们比较容易通不过考验什么？我们可能会失去信心，我们可能会埋怨，但在试探当中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会陷入最终。有些时候我们就陷入最终，我们就偏离了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需要来依靠神来帮助我们。这是为什么在主导我们这样讲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常常跟主来祷告说，主，我希望我的心在你的面前是纯全的。你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很真实的知道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其实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掉入到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的这些试探的当中。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胜过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但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上这样，雅各书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经过这个考验之后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就常想说，哎，主，我可不可以人生中没有试探？你知道，就好像伊甸园里面那棵树，主，你为什么放有一棵树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所有树都可以吃，可这棵树我真的觉得好试探哦，它的颜色好鲜艳哦，看起来悦人眼目可做食物，我好受试探哦。然后呢，或者是说，你知道，当耶稣，其实耶稣也受过试探，只是耶稣从来没有犯罪，
1: 是，
3: 就是耶稣在这个试探当中，他就告诉他说，哎，你可以从这个上面跳下来啊，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啊，你可以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但是耶稣每一个试探，他都坚定，而且用神的话语来回复了。所以撒旦就退去了。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很清楚到说，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考验，当我们通过了这个试探的考验的时候，至终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
1: 所以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去制服我们的心啊。箴言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一样。
3: 是。
1: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制服我们的心？因为耶利米书17:9也说到了，人心比万物都怎么样？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去明白的是，我们的心，也包括每一位信徒的心，也包括传道人的心，其实还是诡诈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制服我们的心，要求神帮助我们，显明我们心中任何的一些隐藏的这些诡诈。所以其实试探真的在谈的是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那些的私欲，那私欲是非常隐藏的，是藏着很深的，在我们的动机的层面的里面。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仇敌的诡计，也能够学习制服我们的心。
3: 圣经里面这么说，他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在生活当中，试探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藏在主的里面，让我们时时渴望能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而且我们也常常祷告求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说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生命的考验，我们都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
1: 箴言16:32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其实最深的是要去认识我们自己内心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心里面有多诡诈，以至于我们陷入到一个诱惑试探的环境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里面的私欲被启动了，就怀胎生出罪来。所以面对试探跟诱惑，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心，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私欲来处理，带到十字架前得到医治跟释放。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2: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1: 现在真好，
2: 岁月正好。
3: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4: 我是李诺。
3: 那今天呢，我们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一个人的慕道班。
4: 嗯，
3: 哎，李诺，你听到这个话题，你觉得它的重点是在慕道班还是在哪里？
4: 在一个人吧，
3: 在一个人。
4: 你都这么问了。
3: 对，但是在你们教会有没有慕道班呢？
4: 现在应该是跟这个受洗课程都结合在一块儿了。
3: 哦，受洗课程。
4: 嗯，所以呢，我们在设计上呢，如果有一些新的朋友他本身有兴趣呢，通常就会鼓励他就直接在这个受洗班，因为这个有一个弟兄专门来带，会有一些基要真理的课程。那顺便如果他有什么困惑，就直接可以提问这样的方式。
3: 但是慕道班跟你这个受洗班，它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目前呢，并没有受洗，甚至呢，他对福音可能都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对吧？
4: 当然我们也未必清楚。
3: 但是我们是希望他受洗，不是糊里糊涂嘛？
4: 对，
3: 是真的明白，也愿意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对吧？这是一个过程，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是一个很新的，也是一个很小的教会，现在呢就要开慕道班，但是慕道班呢只有一个未受洗、未信主的老年的姐妹，但是她其实是需要慕道，需要给她传福音，让她清楚明白，在你之前参与的一些事工当中，有没有根据所谓的性价比这个词来判定一个事工该不该推进？
4: 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很难不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3: 那我们的困境该怎么面对呢？
4: 很显然，如果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讲正确答案的话，我们一定要说需要有一个人的慕道班，为一个人施洗。
3: 所以你觉得是这给正确答案，但是呢在实际施行过程当中会有难处。
4: 首先第一个是这样子的，我跟张凡虽然我们在教会里有服事，但一定程度上我们不是做主要决策的那一位，
3: 是，
4: 所以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观点和意见，但未必会被接纳。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想的反而是我能做什么，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按一个人的慕道班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究竟是我主动请缨，我可以来承担这个角色，还是说我只是把意见提出来，我认为一个灵魂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教会应该要承担这样的事情，但是谁来做我不管。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3: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哎，李诺，你这一句话呢，就把所有的问题都给剖析出来了。一看就是在教会当中，教会当中的老油条的人物。其实呢，我觉得我很感谢你这样的分享，因为呢，我采取的是前者，就是。我提议我们要有一个人的慕道班，而且我来做。
4: 对，
3: 而且我坦白说呢，这一个老人呢，他的语言我不是特别通，他讲的是自己老家的方言
4: 啊，
3: 他肯定能听懂我讲话，因为我讲普通话他是能听懂，但是呢他讲的话呢我并不能够完全听懂，所以好在就是我们教会呢有他老家的，就是一个省份的，一个省份的弟兄姐妹 我都能够想到说我在跟他有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旁边能够有一个人。总之呢，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在今年呢带过很多的触动。比方说我们曾经很喜欢说为主发梦，对吧、我做大事，
4: 对
3: 对吧，这都是我们的理想跟梦想。
4: 对，
3: 但是呢我越来越觉得，尤其是做老年节目这个时间拉长之后呢，我更倾向于是在小事上忠心了。就是神把这一个人放在我身边，我对他有负担，我对于教会的福音事工有负担，而我又不像李诺刚才所抨击的后一类人，对吧？就是我觉得教会要有一个人的牧道班，但是谁来做呢？我不管，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参与，但我觉得应该有。当然，因为我们常年在教会啊，在机构服侍，我们知道这种现象是很苦恼的。
4: 是，
3: 所以当我看到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愿意做，是因为我做了才觉得需要，不是觉得需要我让别人去做。
4: 对，
3: 所以是这样的。李诺，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假如说我这样去做的话，
4: 其实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关于所谓的性价比这个点呢？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都讲求高效率嘛。
3: 一对多，
4: 一对多，
3: 多好，对吧？
4: 多线程处理工作，对吧？甚至一定程度上，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要为神做大事。那我们想想《使徒行传》，就彼得一个人讲到3000-5000人悔改。
3: 对啊，他一场讲到3000人悔改。我们这个慕道班学下来估计小半年时间。
4: 对呀、
3: 才像一个人。
4: 对呀、
3: 让他能够听清楚听明白福音。悔改受洗归主加入教会。
4: 对。
3: 半年时间。
4: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是退步了？我们还不如彼得他们呢？
3: 那当然不如啦、我觉得他们是大使徒。但我觉得不如是不如。
4: 是不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不如？就是教会已经发展了，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现在还有各项的新技术，我们也有更系统的神学装备。
3: 对，其实李诺呢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挑战我们，或者说来刺激我们去思考。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就是现在很多人会讲求说，我不但说我对于本教会的讲道传讲福音我已经不满足了，我还要把我的信息传到网上给更多人听到。我是希望我可以牧养更多人，对吧？
4: 对，
3: 所以其实即便是我们自己，我们在本教会的听道之外，我们也可以去到网上找很多的资源来听。
4: 对，那我之所以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张凡刚刚问我这个所谓的一个人的慕道班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这个安排里面最大的挑战，我认为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就是反馈。因为如果我带领的是一个不说多10个人的团队，或者10个人的慕道班啊，每个人有他们的问题，我也能够看到他们的成长，他们的长进，哎呀，那种反馈不一样。但是如果我带的是一个人，尤其是当大家可能都用一种所谓的追求效率的眼光来看待一些事工啊一些安排的时候，我还能不能有那种所谓的持守？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我愿意做，甚至一定程度上我必须要说，我会认为这个反馈也代表着我们个人自我价值的认同。就是说我究竟是一个甘心做小事的人，还是我总是试图不让别人小瞧我，以至于我总想做一些大事。
3: 这个什么话都被你说完了，就是我任何的心理活动心理动机都被你抨击了一遍。我觉得呢，可能神把一个具体的人放在我身边，比如说呢，我们在电台工作，我觉得这是很蒙福的。
4: 是，
3: 当有一个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联系，跟我们互动，把他的代祷需求放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要为此负责的一件事情。我要为他祷告，求神来带领他。那在我具体的个人的地方教会当中呢，我觉得这是神放在我身边的一个对象，一个负担，
4: 这是在你的处境里。
3: 对，这是在我的处境当中， 他愿意找我聊天，愿意跟我谈话，他也想加入教会，但是他确实有很多不明白的。
4: 嗯
3: 嗯，我会把这件事情看作是神放在我身边的一个处境。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我其实有很多的例证去证明，但是我想我们不是去证明，比如说最简单的证明就是灵魂的价值不以数量来衡量。
4: 嗯嗯，
3: 对吧。
4: 嗯嗯，
3: 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也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还有当一个羊迷失了，那个主人牧羊人，
4: 嗯嗯嗯，
3: 他愿意放下这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
4: 对，
3: 其实如果啊我的目标是为自己去辩证的话，
4: 嗯，
3: 我是可以找到经文来辩证的，
4: 支持你的决定。嗯，
3: 对。但是呢我的目标其实并不是辩证，我的目标是想传讲福音信息。
4: 嗯哼，
3: 我是愿意为着自己的目标对象去传，只不过现在的目标恰好只有一个人。
4: 对，
3: 我觉得是这样去衡量。
4: 对，
3: 如果哎，刚好教会当中有三个四个或者五个人有一个慕道班，那我愿意在慕道班里面服侍。坦白说就是我愿意在慕道班服侍，只不过当前的慕道班只有一个人。
4: 嗯，
3: 我的选择是一个人太少了我不开。
4: 嗯
3: 嗯，还是说感谢神我在慕道班还有服侍的机会。
4: 嗯，
3: 我的逻辑是这个。
4: 明白。
3: 所以我是想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选择暂停，选择推迟，
4: 等一等。
3: 对，等一等。
4: 嗯，
3: 李诺呢，你未来如果想开展一个事工，
4: 嗯，
3: 你会怎么看待性价比这件事情？
4: 坦诚的讲呢，我很难用一个标准或者一个逻辑来去回应这个问题。
3: 嗯，
4: 在我过去服侍的经历里面，无论是电台的服侍还是在教会的服侍里面呢，我很感恩的是神总是让我看到他的心意。
3: 嗯，
4: 比如说有时候是神预先的预备，
3: 嗯，
4: 比如说给到我一些装备和一些操练的机会。
3: 嗯，
4: 那有一些呢是确实看到一个具体的需要。
3: 嗯，
4: 那我就去做了。
3: 嗯，
4: 就是为什么我前面非说一定会讲说我们都不是在教会当中做主要，
3: 不是那个，对，不是那个主要决策者，
4: 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做就可以了。嗯，
3: 对，愿意做。
4: 哎，我们不需要去承担是不是要协调大家的想法，甚至跟教会要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开展某一样事工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不肩负这样的责任，所以反而就是做就好了。这一点我跟你来说我是一致的。
3: 嗯嗯，是。好，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李诺。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么多。一个人的慕道班这只是抛砖。
4: 嗯，
3: 延伸出来的话就是在教会当中开展诸多事工的话，
4: 嗯，
3: 我们会怎么衡量所谓的性价比。
4: 嗯，对对对对对，
3: 我们的福音事工，我们的灵魂该怎么去衡量它的价值呢？
4: 是，
3: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4: 嗯，
3: 面对教会当中有需要的老年朋友，我更加有负担的就是他们的年岁有限。
4: 嗯，
3: 有的时候我们说等一等，但这个等一等是等到什么时候呢？
4: 嗯，
3: 这个是反而是另外一个更迫切的事情。
4: 没错。
3: 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4: 我是李诺，
3: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4: 再会。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东南部及西岸周末分别遭受风暴侵袭。飓风伊萨亚斯
2: Isaias
1: 横扫佛罗里达州
2: Florida
1: 及阿拉巴马州
2: Alabama 后，
1: 其残余环流在北卡罗来纳州
2: North Carolina
1: 引发严重水浸，风暴至今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与此同时，前热带风暴瑞秋
2: Rachel
1: 在太平洋掀起巨浪，猛烈拍打南加州
2: Southern California 海岸，
1: 迫使部分居民撤离。伊萨亚斯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周五以二级飓风的强度在佛罗里达州德斯廷
2: Destin 附近登陆，
1: 随后携带热带风暴级强风进入阿拉巴马州，并继续向北移动。风暴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在佛州埃斯坎比亚县
2: Escambia County，
1: 一名妇女因树木倒塌压毁房屋丧生，另一名男子则因在车库内使用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阿拉巴马州伯明翰
2: Birmingham
1: 亦有一人被倒塌的树木压死。巴伯县
2: Barber County
1: 则发生一宗与倒塌树木有关的致命车祸。伊萨亚斯的残余环流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引发严重水浸，国家气象局警告暴雨增加了山洪和城市内涝的风险。在伯克县
2: Burke County
1: 两名露营者及一只狗被卡托巴河
2: Catawba River 的洪水围困，
1: 幸获救出。麦克道尔县
2: McDowell County
1: 更发生了五宗山泥倾泻，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高达 9.57 英寸。截至周日傍晚，佛州狭长地带和阿拉巴马州南部仍有近30万户停电。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2: Ron DeSantis 预计
1: 大部分地区的电力将于周二晚前恢复。在美国西岸，前热带风暴瑞秋为南加州带来了异常巨大的海浪。在长滩
2: Long Beach 半岛，
1: 巨浪摧毁了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木质栈道，并迫使部分海滨豪宅的业主撤离。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希拉德
2: Joe Surard 解释，
1: 受厄尔尼诺
2: El Nino 现象影响，
1: 太平洋水温异常偏高，导致海平面上升，加上瑞秋带来的涌浪和阵风加剧了沿岸的破坏。长滩市已在受灾严重的半岛地段放置了数十个重达3000磅的沙包。内容来自星岛日报。